0: 歹啦。
1: 最近吼，我听到跋倒的真济啦吼，
0: 啊，心中曾经啊啦。
1: 经过我去甲探讨吼，咱讲实在，伫一个镜头，台湾差不多30万的人，
0: 是啊，
1: 用到这个镜头比《西游记》也较济。但是这个镜头一般，你无去甲做全身的健康检查，
0: 你唔知啊，
1: 无做真正的测量。伊袂去甲你讲你有这个竞争，
0: 是啊，
1: 啊，这个竞争就是啊，这肌少症，啊，什么叫肌少症？啊，那用国语要直接翻台语，或者你的肌肉去减少，
0: 对对对，
1: 啊，就亲像你甲注意爸爸妈妈，啊，你家有肌少症无？我简单讲一个物件，你听
0: 好。你检查一下，看家己有肌少症的感觉。
1: 你透早起来咧洗嘴，你一条毛巾准袂打。你是灶卡咧煮菜，你一条筋啊，
0: 准袂搭，
1: 一罐罐头，干那要揪啊，剥一下，
0: 揪袂开啊，
1: 吼、哦，要准啊，准袂开，要揪啊，揪袂开，这蝴蝶袖，像讲你的肉甲皮，拢软心心，冻冻海，
0: 冻冻海啊，
1: 有个人大口想讲得叫肉，那有可能是肌肉症。你也是脂肪过多症，
0: 脂肪过多呀啦，
1: 不代表你无肌少症
0: 啊。哦，
1: 啊，我根据安尼了，就是因为我家己一个我的至亲，我上疼惜我的阿哥吼，这个阿哥我永远铭记在心。是安怎讲呢？细汉我老爸甲阿公咧，甲阿伯咧分财产。阿公较疼阿伯，
0: 是
1: 这个大哥特别疼我的爸爸，住伫咱家己部队贵下，见生死的啦吼，伊迄个时阵咧分家产，伊算早囝啊倒来，看着咧分财产，阿公的不公平，但是这是过去大人的代志吼，这老一代这咱无法度言语，财产嘛免靠分啦，财产爱靠打拼。然后这个阿哥就较为爸爸，因为爸爸什么拢无分到，阿公佫分到一只牛的，当去斗犁田，去甲斗趁钱。所以讲，我阿伯细汉经济比阮好几啊倍。老爸分到啥？分到一挂碗盘。
0: 碗盘还当分哦？
1: 我较知碗盘嘛，拢爱钱买
0: 啊。哦，是啊，是啊。
1: 爸爸佮家己本身生较侪早囝，查甫较会有气力。通做工课，
0: 是啦。
1: 早因啊，人就较无用心栽培，想讲这栽培将来嘛，家人嘛，人会红。所以讲，我细汉的家庭非常的困苦。然后我都有讲啊吼，伫我各种饲磨了，经济才慢慢啊改善。我的爸爸拄啊一生中拢奉献伫这个家庭。
0: 是啊。
1: 所以讲，我的大哥对我的爸爸真好，拢嘛时常甲阮讲。讲迄段某一个大哥当时安怎就安怎，但是我的爸爸教育真好，伊讲这大哥好，咱爱对伊好，
0: 是啊，
1: 剩的嘛拢爱大哥，你嘛拢爱对伊的大哥，拢爱相当的尊重，
0: 是，
1: 就亲像我的爸爸，少年含我的阿伯都无讲话，但是感情嘛无安怎歹啦吼，但是就是无话讲，兄弟也无话讲的作者嘛，
0: 哇，
1: 伊常常甲阮教一人代志。伊讲，你看到恁阿伯同款爱甲叫，
0: 爱甲叫啦，
1: 那是大人的代志啦，
0: 吼。嘿，是大个啥？
1: 亲像阮有一个阿哥，这我拢无讲名啦，吼。但是这种真人实事，这个阿哥目头就较悬，细汉住伫咱家己东石的新厝啊，即卖还佫伫咧，吼。我讲的这种真真正正的事实，迄、那个较好的阿哥，住伫部队贵下，这个较现实的阿哥。
0: 没事，阿公
1: 麦
0: 头
1: 干，
0: 没
1: 在讲现实。头干啦吼，住伫家己当时的新厝啊，当时新厝啊，足侪人唔知啊，就是钢筋要去招啊，去装啦，吼，去装叫做新厝啊。
0: 咱咧装开名拢盖好听咧。
1: 到阵爸爸已经无伫咧啊，伊嘛时常变亲啊，就会倒来找我妈妈，会敲电话给妈妈，因为毕竟兄弟无伫咧，爸爸无伫咧啊嘛吼。那我的姐姐嘛伫破主，就时常来去破主，嘛拢会去找我的阿姐开讲，因为我阿姐嘛伫破主咧做生意。伫这个过程当中，我先来去讲到这個，我新出来阿哥，伫差不多半个月，三个月前，因为我骨头药啊吼，拢好食，食甲真用，嘛八

0: 吃吃较紧啊，佫非常的用啦吼。啊，迄、那个时阵，伊就伫高迄个台南的国立成功大学啊跨进嘛吼，因为阮伫遐伊比较较近，啊，我有甲介绍一个医生，因为国立的成功大学啊，交互我配合的真济啦吼。啊，所以讲我就伫遐甲介绍。啊，这个成功大学因有含一个啊老人，这个经济营养学，
1: 嗯，
0: 啊，
1: 什么的
0: 老人
1: 安用伊
0: 的配合，
1: 是，
0: 吼、哦，啊，然后伊就可以食一种物件，啊，然后就慢慢啊生肌肉，啊，咱人吼、哦。啊，你若肌肉生无够，
1: 是啊，
0: 啊，你
1: 问题有够多哦，
0: 会失去真侪弹性，
1: 是
0: 啊，亲像伫全世界的论文内底，医学论文内底有写，你若带着肌少症吼、
1: 嗯，
0: 啊，你罹患心脏病的比率是一般人的81%，
1: 哦，这
0: 一百个都80，你若得着肌少症，一百个都81个，
1: 是，
0: 会得肌少症，
1: 嗯，
0: 然后肌少症佫会带来影响到。真侪跌倒的机会，心血管的疾病、肺炎、骨质疏松、三高、糖尿病、关节炎、失智啊、忧郁症，真侪人啥呐啊？你暗时咧困袂去啊？有当时啊，摸着肉就痛。
1: 是。
0: 嘿啊，人讲老皮顶空空，老骨顶空空，老皮袂过风啦。
1: 是啊。
0: 啊，你的皮甲肉拢分开啊，算啥？你咧袂过风、
1: 嗯，
0: 因为你已经无神经组织。
1: 啊，正常的人吼。皮中阁有一层肉，啊肉还阁有分哦，分肌肉哦，啊来才是咱的骨头、神经。
0: 你都已经皮甲肉拢分开啊，无怪你较袂惊寒嘛、嗯，因为你无神经的传导。
1: 对。
0: 啊，咱所有啊，阁来伫咱的心脏病风险增加80%以上，伫西班牙嘛发现一项啊，那肌少症啦吼、啊肌肉减少症的这个镜头、
1: 嗯、
0: 啊，罹患这个肺癌。
1: 哦，
0: 细
1: 胞这影响就肺癌哦，
0: 会敢那剩50%，啊，这等那
1: 像我咧讲的吼，
0: 啊，爸爸妈妈，肌少症就是咧恢复咱身躯所有细胞的弹性，
1: 嗯，
0: 吼、哦，你所有的细胞你无弹性，你就无在条运作，包括你的细胞，包括你的心脏，唔相信你甲想哦，你真准做，互你五脏六腑拢健康，
1: 是，
0: 30年前你去甲行3公里，袂喘。袂艰苦，
1: 可惜30年后
0: 你，你去甲行，穿皮皮面行3公里，行公里半，你就穿皮皮啊。行
1: 10分钟就穿皮皮
0: 啊
1: 啦。
0: 哦，啊，这就是因为你的肌肉这个弹性
1: 越来越，
0: 包括你有一骨肉少啊，亲像鼻窦炎，就是因为你迄个鼻窦咧收缩，咱咧喘气，这肉拢爱收缩嘛，咱血管嘛爱收缩嘛，这拢是肌少症。带来的原因，所以讲伊的死亡的几率就对啊，大约有30万人，一年死亡的几率有80%，
1: 哦、
0: 死20几万人，
1: 拢
0: 是因为肌少症。
1: 嗯，
0: 啊，你甲想人啥那惊跌倒，惊跌倒就对啊啦吼，加七年啦。你若就60岁以上跌一跤倒，根据医学统计，你就减7岁退休，啊，这就是安那。肌少症带来的原因，
1: 是
0: 我好不容易3个月前，我甲我的阿姑、我的至亲啊，送去成功大学，我去找这个医生，才知影讲人因有一项物件，伫真已经风行日本啊，人已经真久啊，
1: 因
0: 专门甲他销售两个所在啦吼。一个就是老人的照护高级的安养中心，
1: 高级的、哦，
0: 一般迄种也是无、哦，吼是无咧卖哦。
1: 高级的哦。
0: 然后过来第二项，所有的国运会、国家的运动会、运动员，加上过去本身捌做过个教练的副主任委员，伫高雄市，这挺好查的，这袂使白讲的吼、哦。啊，你看因咧练这健肌吧，
1: 嗯，
0: 咧练这马术啦，吼。啊，练肉，
1: 健美啦，
0: 惊肥肉生，伊拢爱食鱼啊，啊，然后食这个一种物件，啊，这个物件，都干那一间公司有呢，
1: 是，
0: 吼、哦，因为人家成功，
1: 啊，我甲您讲哦，即马当咧流行，因为每当出去外靠运动，拢是咧健中心的遐运动，遐一寡咧教练吼、哦，拢嘛爱食这哦，教练哦，
0: 啊，搁有进入疫情的时代，
1: 是啊，
0: 你都无咧运动。你的肌肉受伤会愈来愈严重，啊！你肌少症会愈来愈多、嗯， 所以讲，我讲这个武汉疫情，那地主人愈袂当惊路啦。
1: 嗯，
0: 吼。

0: 我就讲啊，死亡率诶，年纪会下降。
1: 是啊。
0: 台湾本来较早拢是伫差不多六七十岁，
1: 嗯，
0: 五六十岁啊，的寿命该长啊。
1: 是啊。
0: 吼、哦，啊，这种诶，就对啊啦。你呐，即马已经拢差不多八十外，七八十吧。嗯、你呐，将来吼、哦，这个武汉疫情安尼，诶，死亡率
1: 当时要结束，三成不知啊，所以爱保护家己。
0: 真侪人因为至少等，至少等拔一阶刀。拢无超过三个月，包括我家己的外嘛，就是安尼。
1: 是啊，
0: 系啊，
1: 就趁这些一道啦。
0: 平常时检查身体拢好溜溜，
1: 嗯，
0: 减拔一阶刀，你得减七年，
1: 会修
0: 会修啦，吼、嗯哦！啊，即咱等下，咱邀请咱的专家啊，我嘛正敬重的，恁嘛正介意的，因为物件确实拢互恁食较赞的吼。啊，咱等下大家邀请啊，咱来听一首歌，即
1: 种个节目。来，最后一首歌曲我都爱唱唱吼，叫做《风微微，情绵绵》啦吼，是咱的嘉明大哥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好咪咪真咪咪》啦哈。哦，你讨厌啊嘞，个沙哈了呀！
1: 今天就刚啉一杯。
0: 啊，
1: 所有的营养吼，
0: 少胖的哦。
1: 啊，所有的营养都拢有够啊。
0: 对，少胖的。
1: 啊，你啉一包这個，胜过你食三工的白饭。嘿啊，我敢来当安尼甲各位讲咧吼。啊，今日真欢喜。
0: 哎。
1: 啊，一人好物件，互我家己的至亲，我的阿姑啦吼。
0: 嗯。
1: 啊，阿姑嘛，那老母咧，啊，三个月前发生，啊，然后我有食，食一个月，甲我讲吼，伊肉本来吼。伫即个手肚下骹拢安尼害害，你知无、啊？皮咱像两
0: 块。我你讲，即个爸母啊，你家己手举起来吼、
1: 哦，
0: 你的肌肉遐的皮如果松松的，
1: 那拢皮松，
0: 嘿，松松啊，摇来摇去。
1: 阿爸，
0: 我你讲，你一定有。
1: 这个肌少症啊，
0: 你都一定有一点肌少症啊。
1: 啊，你家己唔信你真吼，你老用利用你
0: 的，手举起来甲看
1: 下。你的大棍母，甲你的手掌仔啊，去围你的小腿。你那胃的两支胃的调，安尼你就肌少症啊，
0: 哦，
1: 100%的肌少症。
0: 啊，
1: 那胃未调的，那家己本身大块的肉骨老老的，迄嘛是肌少症。
0: 对对对。
1: 啊，肌少症的死亡率是90%哦，啊，真有30万人，确诊的有去检查的，因为检查肌少症的人足少的
0: 哈。足少的啦。
1: 啊，
0: 你除了你感觉伊未影响到咱啥物，但是。
1: 系啊，伊确实存在伫咱体内一个风险，伊拄啊个癌病危险的一个征兆啦吼。啊，咱今日非常欢喜，咱东方的执行长啊，咱美丽诶执行长啦吼，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1: 哦，你今日哪像安尼？
0: 对，个妖娇的声音，
1: 伊咧欢乐啦。
2: 他到我伫楼骹吼，俊那个帅哥美女。
1: 他到我伫楼骹，讲今日来当吼，算较俗咧。伊讲今日我若个出嫁的，又个无爱买。
2: 哦，我头壳涩涩叫啦。我头拄仔听你咧啉，我一啉啉一嘴，你又感觉讲，哎，规个身躯烧起来。
1: 啊，因为我家己长期啉三个月啊，啊，老实讲，我的精神体力。嘛真歹啦吼，因为先老讲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啊，我唔是安那精神体力歹，我平常时我睏眠少，啊我拢靠这吼啊来咧补充我营养。你像我今啊做节目做煞，我几乎无食饭的，你听我问小安呢？
0: 对，阿得多，
1: 系啊，
0: 你咧甲所有的精神出来吃。
1: 啊，灌注你吃了，我无食饭，我到下啊嘛无食饭，啊我有当时啊我就啉一包这個，
0: 嗯，
1: 吼、哦，啊这真正有够好，伊内底所有营养分就对啊啦吼，有几啊十种，
2: 啊
1: 拢是咱人体必须要的，
2: 对，
1: 尤其内底我甲恁讲一样物件吼，爸爸妈妈，我要恁一个概念，不管啥物人咧卖物件。吼、哦，伊只要甲你讲，伊的营养素内底那有添一项物件，这叶酸的啦，吼、哦，
2: 嗯，
1: 啊，你就一定爱甲买，
2: 对
1: 啊，吼、
0: 哦，这叶酸是足贵、足珍贵
2: 的，啊，咧修好你的神经、神魂呐，
1: 啊，爱有100毫克，爱有150毫克以上的叶酸，
2: 对啦，
1: 较好，
2: 啊，这贵啊，
1: 吼、哦，啊，叶酸是全世界所有的医学统计啊，对咱人体补充。带动所有整个营养的一项物件。
2: 上紧的。
1: 啊，我要甲执行长请教吼。
2: 是啊。
1: 恁先啦，遮厉害啊！当时我确定的，互恁头家，恁头家我都介绍我阿哥去成功大学找这个教授啊，甲医生，然后伊讲因这项物件，我才甲探听出来，伊了，我阿哥开脑开了，伊就一直用这个吃。我阿哥真甲正常人同款，走路佫比正常较勇，迄肉拢慢慢啊生出来。伊甲我讲吼。家宏啊，我较早全存豆腐，都存袂大，迄豆腐安那切得大咩啦？罐头开袂开啦，即肉大不管时间摸着就疼啦，小我磕着都哀哀叫，嘿啊，袂摸袂卡住，你知无？啊，大不管是头的戆、头的形、头的蛇，啊，都像头拄仔阮吴妈妈讲的，伊敢若惊咯，伊骨头作用的啊，你看伊食我的物件，食到骨头偌用，90几岁呢，跋倒竟然拢无受伤，敢若乌青，但是。吴妈妈，你就是有肌少症，
2: 是，
1: 系啊，
2: 对，
1: 啊，我搁一个听友啊，婉云妈妈嘛非常疼惜我，
0: 是，
1: 系啊，伊你敢知伊靠啥物？你安慰伊家己，
2: 伊
1: 两礼拜前我还没通着电话，伊客家人的款啦吼，伊拢讲家宏诶，哦，我今日听到你这通电话吼。啊，比我咧食啥物较好，
0: 叫
1: 心浮气落啦。
2: 哦，
1: 但是婉云妈妈甲你讲出来，恁心浮无咧听袂要紧，对你较歹势哦，大心得。 哎，原因妈妈作业用咩特工卡电话，甲我关心，嘿啊，关心生理，关心我好不？啊，我也关心伊的身体，嘿啊，伊就那像我的老母，啊，我那像伊的后生安尼同款，嘿啊，啊，请我了，啊，什么代志，大行种种拢甲我讲，安尼，啊，我就是讲，伫这个过程当中，台湾啥啦，这个肌少症，到尾啊，互专家甲研究出来。
2: 对
1: 医学论文内底，肌少症对咱人极重要。
2: 因为吼，咱人吼是，唔是体做的呢？
1: 是，
2: 咱人是血肉之躯啊，
1: 是
2: 肉做的。
1: 是，
2: 啊，咱人心嘛是肉做的。
1: 是，
2: 所以咱人实在是，到形容心讲了吼。
1: 是，
2: 咱所有的五脏六腑，
1: 是
2: 包括你头先讲的脑，
1: 是
2: 外靠除了骨以外，外靠就是啥物？都、就是吧，
1: 是，
2: 对不？
1: 对。
2: 啊，肉包什么？肉包血管、神经管啊，
1: 是
2: 啊，个管路啊，
1: 是，
2: 有无？啊，然后再去包好着咱的迄个骨头嘛。
1: 对。
2: 啊，咱讲手啊啦，手啊，你迄个树根啊，
1: 是手根啊，
2: 是咪做坐垫？
1: 对。
2: 你也无啊坐垫来保护了，来讲来。
1: 一张手啊，若无手皮，
2: 嘿啊，
1: 寿命就短。
2: 对啊，伊来得到迄个去衰败去嘛，
1: 对对对，
2: 啊无就去含烧去，对咱骨头嘛
1: 会
2: 受伤嘛，对不？
1: 啊，这
2: 咱人嘛是共款嘛，咱人就是吼爱有肌嘛，吼咱的肌肉保护掉的。啊，肌肉来得来讲吼，有啥咪重点呢？是讲吼，咱讲咱诶少年时阵咧欠钱，
1: 是
2: 老来嘛爱有老本，
1: 对。
2: 啊，咱健康嘛是共款，
1: 是
2: 少年咧挥泪，但是咱嘛爱欠健康本，对不？啊，咱健康本不是一句话而已呢。
1: 对。
2: 咱健康本在咱的医学当中有做研究。
1: 是。
2: 咱所有的肌肉，
1: 是。
2: muscle 啦，
1: 对。
2: 会当欠咱的健康本。
1: 是。
2: 内底都是有氨基酸，
1: 对。
2: 有蛋白质，
1: 是。
2: 甲糖类，
1: 是。
2: 所以你也无肌肉来讲，你无肉来讲，你老来都爱什么？烧老本。
1: 是。
2: 老本就对什么？对心脏的营养来烧掉。
1: 是。
2: 对有机的心脏来烧掉，还是对细胞的？
1: 是。
2: 所以你边讲嘛，身体的百害。
1: 是。
2: 啊，重点是一项药啊，医一项病。
1: 是。
2: 哦，咱感冒药啊。
1: 是。
2: 头痛的药啊。
1: 是。
2: 哦，啊，心脏有心脏的药啊。
1: 对。
2: 癌症嘛，药啊呢。
1: 对。
2: 即马就是肌少症吼，50岁以上啊。上紧来讲，即卖因为咱拢伫咧厝咧做防疫，
1: 是
2: 50岁以上大概五十个有一半，
1: 是
2: 都有一半50%的人都有肌少症，
1: 是
2: 啊，以肌少症80%的人唔知
1: 道，
2: 因为你无感觉啊，
1: 无感觉，
2: 你是感觉较袂记啦呢，
1: 但是伊会带出一挂无明的镜头
2: 啦，对，
1: 就亲像真侪你糖尿病啥啦，你食药也食无效，
2: 对啦，
1: 你啥啦高血压你食药也食无效。吼、哦，这个肌少症多少拢有带来关系，佮带来忧郁，
2: 佮
1: 来佮带来失智，不怪你暗时咧困袂去，
2: 对啦，
1: 系啊，咧寒眠交棒。
2: 啊，伊这就是讲，医生你去看医生，你也叫讲去迄落病医去用电脑去迄落测量有无？
1: 是，
2: 讲你是肌少症的患者，
1: 歹
2: 势无药啊，通好医。
1: 对，
2: 所以像那阮参国立成功大学，因为成功大学是对日本时代个嘛，日本人上长寿嘛，等退休嘛，伊内底老人医学，因为你愈老一定拢会得肌少症，好、哦、年纪的问题啦，大家拢有机会，绝对有机会，因为老化就是肌肉的损失嘛，
1: 好、
2: 哦、啊，肌肉损失就是咱的老化退化的开始嘛，
1: 是
2: 所以伊老人变啦，讲去用身体，
1: 是
2: 好，伊、哦、对日本好遐、哦那个技术，好、哦嗯、特别有研究讲爱对米来的。有一个月光米，你知无？你不想名的月光米，出贵个啊？
1: 是，
2: 对无？
0: 哦，迄一包啊，差不多100克，
2: 嘿，
0: 都爱300几块。
2: 这都爱对，因为月光米出贵啊。月光米有一个迄个原始种，无去套南国。月光米是套南国的，
1: 是
2: 去杂交过再变月光米。有一个原始品种叫做什么？台梗，
1: 是
2: 19号。啊，蓝粒米。
1: 啊，我简单讲吼，啊，会当叫月光米，一定有一个原因，
2: 伊
1: 就是吸收日月精华。
2: 对。
1: 啊，月就是暗时嘛，吼。
2: 对。
1: 光就是日时。
2: 对。
1: 日月精华所吸收的，咱人会当天生万物，就是靠日月精华啦。
2: 嘿。
1: 嘿啊，就像我常常咧讲的，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2: 对。
1: 这就是日月的精华，人讲。天哪，无一寡寸草难生，
2: 对，有影，
1: 嘿、啊，
2: 迄就是补充咱的迄个天地人嘛，
1: 是
2: 你补充了就是百分。

0: AM 一零七一。
1: 蛋白
2: 对，
1: 啊，佫有一个叫做杀手细胞，就是咧食癌细胞的蛋白质。
2: 对，
1: 迄内底敢若几粒米有呢？
2: 对，
1: 所以你对几粒米来萃取的所有的营养品，伊是上关键的。
2: 是，
1: 那也当听讲，咱这一包等于你去做两档
2: 营养
1: 虾抗老针。
2: 是是是，吼，还是嘿，
1: 还是
2: 讲胶纹的啦。
1: 有的人讲是叫肝虾有无？
2: 是是，
1: 用肝虾一种，肝精一种有无？
2: 会
1: 当讲是。两虾，会当煮两虾。
3: 啊，煮一支瓜子嘛爱五六百块。
1: 对哦，你会当还是天然的，
2: 我
1: 这是天然的。
2: 我煮一支拢搁较早，
3: 对对对，
2: 煮一支三千块嘞。
3: 你也较贵啦。
2: 啊，
1: 但是咱煮虾是侵入式，咱这是用天然的。
2: 还干啦，还干啦，三工的效果呢。
1: 不一样，
2: 用虾无效啦。
1: 啊，伊内底因为咱鸡巴内底爱补充爱伊的迄落等咱欠蛋白质啊，蛋白质是咱身躯内底上主要的第一大应用，
2: 是
1: 吼、哦、啊！伊内底就是讲这个米啊，
2: 伊
1: 萃取的内底，伊阮是用酵母，
2: 是是吼、
1: 哦、用酵素去做浓缩萃取的，
2: 是
1: 所以伊是十倍迄落。人讲吼、哦，植物性蛋白有大豆蛋白啦，
2: 对
1: 哦，乳清蛋白用牛奶萃取的啦，
2: 是
1: 啊嘛有迄落动物用肉萃取的啦，
2: 是
1: 吼，迄、哦、动物性蛋白啦，
2: 是
1: 啊，像那米蛋白上好，因为咱人是米食米大汉的，
2: 是
1: 五谷之首都是米啊，
2: 对
1: 啊，米内底都是无什么。无迄落过敏源呐，
2: 对，
1: 无人食米的过敏的啦，干那有食无食米的会枵你，
3: 但是食米的有糖分啊，
2: 但是无食米的死啊，
1: 对啊，
2: 是呢，我老母
3: 常，
2: 我老母常常咧讲的，爱困的饱食的，然后身体自然的用。
1: 以前甲皇帝甲即马有无？咱人啊，较身体较烂的时阵，就做啉的米汤。
2: 是，
1: 你买米汤是不是会当开好？
3: 因为食饭未食未落啊，
1: 对啊，
3: 像米汤安尼
1: 啊，
2: 我讲这样物件吼。啊，前啊搞咩啊？风行甲拢无货呢，风行甲我拢无物件通卖，我一直拜托有够久的，是安怎讲呢？因为真正一挂感情的感友啦，
1: 吼，
2: 啊，因啥物拢食袂落，都干那独独要啉这行，干那伫我知影就对啊，伫我的节目因过去也未听我的节目生癌的，常常做化疗、做治疗，卡来咧甲我问讲，要食啥食袂落？买啊！我有这样物件，我甲寄互因试食。
1: 嗯，
2: 因干那一直要甲我买，我讲我都无物件通买。
1: 啊，为的嘛是讲你无喙齿的啦。
2: 对。
1: 吼，啊，为的是讲你去开刀的。
2: 对。
1: 因为咱开刀，咱是不是一路有上
3: 喙？人较虚啦。
2: 啊，你那喙齿的问题吼，把执行长报告一下，根据我的了解，甲你请教啦吼。
1: 是。
2: 啊，尤其老人喙齿软，你喙齿开始咧受伤，就是甲你的肌少症有关系。
1: 是啊。
2: 因为你这个喙齿花的肌肉。去互变
1: 萎缩
2: 去，无法度加你这个喙齿花改掉，
1: 咀嚼肌嘛萎缩，
2: 对，
1: 所以你要加无力，啊，你的喙齿花萎缩，喙齿就歹。
2: 啊，物件薄袂烂，要吸收营养就歹吸收。
1: 啊，咱这一包听好是听好是三地牛肉营养，
2: 啊，
1: 你是无牛肉油精呢？
2: 对，
1: 嘿，啊，五只鱼啊营养呢？
2: 是
1: 是是。啊，但是鱼要饲啊，
2: 是。
1: 啊，你无喙齿的人，
3: 啊，为人嘛较不爱食鱼。
1: 对啊，啊，你无法度食啊济，啊，咱这一包是42粒的卵诶。
2: 是是是，
1: 诶，迄落营养诶，营养成分伫内底呢，所以你无法度食遮侪啦。
2: 我
1: 咱来靠科技，但咱的健康本欠起来。你一包抗炎要食遮个肉，遮个卵，
2: 哦，
1: 啊，但是你会当吸收是上紧的。
2: 是是，哦，
1: 所以这米来讲，因为咱是成功大家产学合作嘛，
2: 是是，
1: 成功大家目前然后对老人的拥护当中，
2: 吼，
1: 对鸡肉迄落成长当中，干那只啊，腱激素会当帮你做。完全的补充，啊，我内底诶迄落腱激素一萃取诶，伊有
2: 唔是要叫你食米哦，是萃取哦，
3: 米哦，
2: 对啊，你听好
1: 哦，内底萃取诶迄落米诶氨基酸是 B 氨基酸，
3: 你给它萃取出来啦，
1: 嘿，搁较水分子叫 BACC 诶迄落。我你们
3: 哈
1: 米生态，
2: 无啦，我今日就中昼就免食饭啊。
1: 对啊，伊叫做米生态，氨基酸搁较细迄落分子叫做米生态。
2: 是。
1: 目前全世界干阿，阮会当安尼萃取尔。
2: 是是。
1: 啊，这个机器干阿台湾，阮公司参成功大学
2: 是
1: 有合作，才会当用这个技术、这个机器做萃取。
2: 啊，本来我要甲
1: 浓缩呢，
2: 执行长请教啦吼，这样物件原本干阿两个所在有咧做米生态。
1: 米生态
2: BACA 啦
1: 哈，
2: 诶，氨基酸，干那即个日本甲西班牙咧做，啊，然后即卖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你当会怎啊甲进口得开即台机械，因为台湾一年有含人签约吼， 欠差不多30万至50万的量，爱交予老人会，啊，即老人照护中心，啊，甲国家运动员，因要用这个鸡巴，
1: 因这鸡巴。老大人是肌是老化嘛，
2: 对对对，
1: 退化嘛，所以无肌肉嘛，啊你无肌肉人都袂自然啦，袂自然你就较搞跋倒。
2: 啊，这三个月、我阁听一个上新的消息吼、所有台湾有一个是糖友会，什么叫糖友会？糖尿病的一个协会啦。
1: 对。
2: 啊，糖尿病的协会，食啥物拢无法度去取代。啊，任何一项你会当讲吼，你食了糖分袂牙，佮会当补充营养有够。因为我你讲糖分就是唔得食真济，
1: 唔
2: 得袂食。
1: 啊，咱来鸡肉，咱有鸡肉来讲，就会当维持咱的正常的迄个代谢。
2: 是，
1: 因为鸡肉内底伊的迄个燃烧啥物糖分、
2: 油脂，
1: 所以你也讲你也规腹肚拢油的啦。糖分伤多，无阿多控制的啦吼，连咪乖连咪鸡迄种的有无？伊会当把油甲糖白燃烧掉。
2: 是
1: 啊，所以咱保持咱的迄个肉是最重要的。
2: 是
1: 啊，你就会当减食食的迄个糖尿病呐，啊无得肺痨病嘛，高血压啦，啊是高迄个肺痨肺靠这啊，
2: 伊
1: 拢会当把你排下掉，这就是重点嘛。
2: 对
1: 啊，但是问题是，今嘛你的鸡肉，你无这个鸡肉，会油啊糖好伊，你干来会当对运动。对头人来讲，你无来要安那运动？
2: 对啦，都拢无咧叮当。
1: 啊，你无嘛？你去运动，
2: 你嘛受伤。嘛拢动动害。
1: 对
2: 哦。我就讲啊，你若减肉，若开始咧受伤，肉咧软啦吼。
1: 对哦。
2: 哎呀。
1: 阮这是带你讲吼，你也讲你今嘛坐咧轮椅，啊是讲你也行路爱用三用拐啊才会当行，有无？七天会当好好啊行路，你会感觉对迄落对迄落椅啊背起来较有力。行路较稳，
2: 因为
1: 啊，你若讲常常跌倒的这有无？一个月后，你会感觉讲，哎、你的平衡感较有。
2: 我的阿公吼，摔倒了，甲我讲伊肩膀酸痛，啊，然后我吼食三工，伊甲我讲伊拢袂痛，拢会当落来正常行，伊骨头拢无受伤嘛。
1: 会酸啊，骨会抽筋啊。
2: 本来这个过硬卡这块肉吼，拢安尼动动下，即马肉慢慢啊拢变结实。
1: 拢发出。
2: 我甲讲阿哥。你食这三个月，你见到少年差不多20岁呢，你看起来比阮老母较少年。
1: 黑面嘛，较迄落。
2: 伊安尼甲咱揽呢吼，得老人性，安尼甲咱老人，甲咱亲妈安尼欢喜个。
1: 伊讲，
2: 哦，你安尼在安尼壮，安尼无用，啊，佮介绍一下好医生，
1: 啊，
2: 介绍一下好诶产品。
1: 是啦。
2: 啊，所以讲，因迄种几乎足侪人伫布袋跪下。
1: 对
2: 啊，足侪人，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老人，拢拜托伊咧甲我欢呼。
1: 啊，这真正爱。
2: 啊，我真正无物件，我拢久久啊，拢起头成十
1: 下。因为这米发爱时间呐、
2: 对
1: 啊，我这米都爱用有机的呢，
2: 有机
1: 农药的，都香香的。
2: 啊，差不多我跟你讲哦，伊这一包就对啊啦吼，差不多爱500公斤的米，
1: 十倍萃取，
2: 才有法度来萃取一包一盒啦，一盒内底十包的米生态。啊，我跟你讲吼。米生态，你要认定四字，或者 BCAA 啊
1: ？BCAA 这叫做米生态上高级的、世界级的专利。
2: 对。
1: 啊，你即马食到的那个一包那个注两支什么？两支抗老针。
2: 是。
1: 吼、哦，应用下的感觉。问题是你食袂落的，你即马较无力的。
2: 是。
1: 走路定定跌倒的。
2: 是。
1: 哎、你头先有讲嘛？要开一个，开一个迄个豆油干啊。
2: 罐头无在条开，
1: 油
2: 豆包无在条油。
1: 哎、欸，不是干那这样，我有一个阿嬷，
2: 风吹到肉都更更叫，阿要疼死。
1: 我有一个阿嬷吼，是阿嬷要食这個，伊拄啊好咧捧烧水，啊，因咧孙伫咧边啊，唔知安怎咋手无力，迄烧水去烫到因孙咧气，然后因晚倒去遐，阿嬷都自责，你知无？嘿，无力有时阵吼发生意外都是安尼来的，唔是你家己倒向遐呢？恁孙啊，因为安尼，互你伤害着，所以阿嬷嘛是食到即嘛吼，操，伊讲伊一礼拜行路较稳。吼、哦，阿姨讲伊食到即马一个月哦，伊个脚多吧，吼、大腿吧，本只大腿吧拢一直萎缩起哩啦，背后腿拢无力，啊，佫袂无阿多行，会酸会疼。伊讲食一礼拜了，遐个问题拢无啊。即马吼，迄把吼有一个肌肉转来，因为伊这毋是干那补充嘞，
2: 恢复你肌耐力啦。
1: 伊内底是在你换新的吧？
2: 是啦。
1: 迄内底嘛是在你换六块肌呢。
2: 身心嘛。
1: 嘿，身心嘛，佫在你强化呢。所以你唔免去锻炼。你的马的肌肉会变较强，啊，你就较有力，啊，人就较袂跋倒，啊，嘛较健康，啊，嘛较袂生油。
2: 尤其你一寡细心的患者吼， 啊，什么未食一，这人未食一，糖尿病患者，这人未食一，那人未食一。
1: 你未食一，你就内底你所有的健康本啥无阿多欠，你啥拢无阿多欠。
2: 癌症的，什么你食未落，你只要一天好食包就对啊，也当加维持，我唔敢讲啊。加吃一包上少，加维持你一个月以上的寿命。
1: 对。
2: 那吃一盒就对啊，你减少一个半道，你加活七年的寿命。
1: 是
2: 的。吃一盒啦，会当加活七年的寿命，因为你都未半道啊。
1: 对。
2: 啊，我讲啊，老人六十岁以上，你若半一个道，吼，就减七年以上的寿命。
1: 你讲你半道来讲，你无阿多家己生活，无阿多自理，你讲六足啊。一个月都要8000块啦，
2: 啊，外劳，
1: 外劳一个月30000啦，你一年都要开60-70万啦，
2: 是是
1: 三年人工你也搁掺药啊，吃到300-300万啦。
2: 是，啊，这甲成功大学三行合作的，
1: 对，
2: 数量无介济，
1: 啊，足少的，
2: 啊，真正是我硬争取的，我家己啊，顾食了好，我讲啊，我所有的产品拢一定是爱我周遭的人食了好有需要，我找专家来开发，来共同合作。我才会当做出较好的产品，啊，佮爱伫饲掉啦吼，大家食99%以上有效的，加红才有摕出来卖，加红才敢摕出来介绍，才敢共讨。我甲恁讲，夭寿骨无得到钱一箍，我都唔敢赚，因为我讲啊，我拜神，我定有老母，会有仔仔，所以讲物件食无效的，我绝对唔敢卖。
1: 但是你介绍嘛，拢人同用家拢掺外口，拢无请同款。
2: 啊，无你今日你介绍，
1: 今日卖讲，你啊，今日卖讲价吼，我来，我有传一寡量啦。
2: 哎，
1: 你卖个讲价。
2: 我知啦，因为你在一年350000包，固定爱交350000，350000包是350000啊，尔哦，无足济啦。
1: 啊，
2: 但是一年可能干那生产一处至两处啦，吼。
1: 因为
2: 因拢爱经上好的米生态，
1: 啊，
2: 来退萃出这个 BCAA 氨基酸，咱人。那无必要的氨基酸，你人无话命哈。
1: 是啊，
2: 咱人的人体所有的组织都是靠氨基酸组成的。
1: 咱是肉做的呢。
2: 对，啊，过来，
1: 你无达肉用了好，你要安那去做其他的各种疗护的应用？
2: 对，啊，过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啥那你食老，你腰子会变细坑，心脏会变细坑，
1: 拢肉做的。
2: 因为你细胞会变细坑，你肺活量会变歹。都讲啊，我讲你无破病，啥那30年前你行3公里用健康。30年后，你行1.5公里，喘甲哪牛咧？
1: 啊、
2: 因为你的物件萎缩啊，单性歹啊，包括你咧喘气，你这个鼻窦啦吼，啊、你这个鼻腔内底的肉都无弹性。
1: 啊，胸腔咧。
2: 对。
1: 啊，你咧吞物件，你吞物件唔是内底脑边啊嘛是肉。
2: 啊，像那你少年，有诶那噪音啊，胸腔停停诶，像那食老的老衰。啥啦？因为肌肉无去啊，血肉、定肉、腱子肉拢无去啊，迄变下做软黑肉啦。
1: 对啦，
2: 啊软黑肉，纯皮尔。
1: 啊纯皮都是无路用啊。
2: 啊软黑肉内底都无法度带着营养成分，所以讲你到尾啊，肌少症会带来着心血管，带来着脑失智，带来着歹困眠，带来着糖尿病、三高、慢性病、抑郁症。真侪镜头，
1: 啊，咱都是
2: 拢是为肌少症来，
1: 这的病症都是对肌少症来，肌少症无药啊医，
2: 对，
1: 啊，所以以前你唔知，你今日听到激动，互你一个新的知识，就是讲咱爱欠健康本，健康本爱欠喺度，欠喺咱的肌肉内底，
2: 是，
1: 啊，肌肉内底就是一包带你补顿啦，
2: 是，
1: 你一包补顿啦，你可能糖尿病的安尼就好去啊，
2: 是，
1: 啊，你可能迄落你的迄落高血压病唔免食药啊，
2: 啊，咱那这肌肉不可失啦吼，
1: 对，
2: 肌少症是老人失灵的凶手啦，吼，啊，这大家拢知啊，我跟你讲吼，
1: 经过
2: 成功大学的统计，年过啦40，你的肌肉量每年啊，10年减掉8%，啊，70岁以后。10年会减少70%啦，
1: 对，
2: 吼、哦，啊，这就是也加速把你流失。
1: 80岁就是80%流失嘛，啊，愈老愈有机会，但是咱即卖人爱活到100岁嘿。
2: 啊，你变那维持你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
1: 对，
2: 要互你袂容易得着糖尿病袂食，你脑糖尿病你免惊，你就感觉你若无有法度的。三顿你拢甲食些就好。
1: 腰椎病嘛爱食，
2: 腰椎病食会当互你恢复伊腰椎。诶，这个功能性无法度甲你治好腰椎病，但是会当互伊袂恶化。生癌症的人食，这会当互你恢复体能，系你会当接受电疗、化疗、治疗，人袂习惯去。
1: 为个讲吼，咱流失10%来讲，唔免甲50%，10%来讲免疫力就会下降30%。 所以你啊补充 VBCA 这个米生态的迄落氨基酸啊，你的所有的免疫力啊，伊会带你免疫力嘛爱食氨基酸啊，
2: 对对对，
1: 免疫球蛋白伊会带你补上啊，因为这种米都是来对免疫球蛋白上多，
2: 是。
1: 所以你啊，恁孙啊食，还是你食，你即马外口要防疫有无？
2: 对。
1: 吼，你都唔免惊讲食的病菌、食的病毒、武汉肺炎有无？去带你伤害着，你都唔免惊安尼。
2: 我有简单讲吼、哦，你今日你都食到这类物件，你都加活七年啦。
1: 对。
2: 啊，上少啦。
1: 啊、健康的话哦。
2: 食食一啊，食一组，你都我看安怎组合，等下啊，我尽量嘛是争取啦。都上少。吃一次就加我七年的寿命，因为你减少一次跋倒的机会，你减少带着癌症，减少带着心脏病，减少带着这个
1: 有疾病啦、糖尿病啊、
2: 三高啦，吼、哦，这拢是上正确的。
1: 啊，无得，
2: 而且你会当泡你的牛奶、泡你的豆奶，任何拢会使泡、
1: 欸。
2: 但是这是唔是一般？诶，营养补给品
1: 呢？啊，
2: 伊这也是米生态 VCC， 伊这也是医学级的诶包装。用阿鲁米包装，
3: 铝袋，铝袋、
1: 啊、是食品级的，
3: 是塑胶袋，是用铝袋的、哦，
1: 所以会当保持伊的活性。
2: 这毕竟食品级的啊，我看这是已经算医疗级的包装，
1: 对啦，
2: 安全性啊啦吼、啊啊。
1: 因为阮这吼、個，一阿弟的，今嘛弟的迄个。来，所有的迄个医学中心一盒是卖1680块，是大包装的哦。
2: 大包装的。
1: 一包是20克哦。
2: 是是是。哦，
1: 啊，你一盖泡一包，一缸一包起来，大家定制定量。
2: 一缸一包，等一包都有够啊。
1: 对哦，那是医疗级，帮你配方哦。
2: 是是。
1: 所以你今嘛大一盒是1680块。
2: 这一缸吃一包，等于你咧吃三顿饭的营养啦。
1: 超贵啊！
2: 你食三顿饭，还是还佫食到无营养的。
1: 一包是四十。
2: 食这一包，就听我甲你补充你三顿的营养分。
1: 但是你会吸收啊！
2: 矿物质啦、维生素啦，
1: 对啦，
2: 全部拢总有。我讲啊，伊内底佫有高质量的叶酸，叶酸是全世界所有的医生啊，一百个有一百个拢认定的一人必需要的物件
1: 啊。含迄落孕妇无，有心呢都爱食叶酸啦、
2: 啊。是是是，
3: 健康来讲，阮这也因为这段时间当咧减肥，拢未食物件。我讲啊，无你加减我这一顿一包，吼、哦，我跟你讲。你咧生偌紧嘞？
1: 因为伊油脂
2: 咧，
1: 你太
2: 刁啊！生生吧，你有诶看起来正大块，其实你是肌少症。
3: 你讲我也袂当食物件，枵到要死啦！
2: 你是脂肪多，无代表你无肌少症哦。
1: 对啊。
2: 哦，咱爱生吧，唔好生油哦。
1: 对啦。
2: 啊，1600啊，
1: 对
2: 啊，啊两克啊，3300。
1: 对啊，两克啊，3300啊。啊，我今日有备而来啦，我送你3000块。
2: 送我3000块。
1: 我送你3000块，我算讲这是做生意。
2: 啊，我2000啊。
1: 好啦，我给你2000啊，
2: 嘿，
1: 安尼 OK。
2: 2000啊，啊，我来出价啦吼。
1: 你卖出价，卖出公价啊。
2: 但是一个会当全国啦吼，专门甲老人照护中心、甲国家运动员，大家都咧食的物件啦吼，啊，做健肌素，因为关键写着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八字，
1: 都
2: 值得你信任啊。
1: 这边三国家签表是足困难。
2: 这个教授吼，咱一年请因2000万。要过日本，甲做这个米生态 BCAA 氨基酸，伊无爱。
1: 无啊！
2: 伊讲伊毕生伊个农村囡仔啦
1: 吼，
2: 伊台南白河人，伊讲伊毕生农村囡仔，伊要甲伊一生的奉献，一生所有奉献哦，全国这长辈时代，我就是因为安尼受着我感动，过来我家己个阿哥。跋倒骨头拢无断，伊无含烧无罢工，肌肉嘛袂酸痛，三工落面酸卡，暂时食3个月，肉生甲恢复青春20年，拢无肥肉，检查血脂肪，所有的胆迄个脂肪酸、
1: 胆固醇，
2: 胆拢正常。今日就是爱食这个
1: 健
2: 肌素，
1: 啊，咱今日
2: 2000啊，
1: 现在
2: 3300啦吼。咱个
1: 剩3000，
2: 系剩3000，我卖甲你讨。
1: 啊，3300剩3000，
2: 我无甲你讨左手。啊，但好诶物件，咱来上红食。即个做工作，你即个武汉的疫情，
1: 我都知咧。
2: 大家拢唔敢出去外口食啥物营养的物件。
1: 啊，咱即马拄好还补充。咱
2: 甲淡处甲补充即个，你就免烦恼你营养的流失，你的身体会变歹。有诶本来都咧需要，有诶生癌，有诶生药剂的，病已经加唔敢去外口，更加唔敢出去。你甲补这健肌素。
1: 因为咱嘛无法度运动
2: 嘛，啊
1: 你无补，你无补充，你也无法度生吧
2: 吼。
1: 啊，你即马今日安尼，那好啦，我送一盒啦。
2: 你送一盒。
1: 为咱台湾人吼，上好的物件。送一盒，
2: 2000，
1: 互咱个听众朋友啦。
2: 啊，恁头家送一盒，你想要啥款？因为我拢甲恁头家介绍，哎呀， 你这东方确实不简单。
1: 嘿啦，啊，你这阮老阮头家送食，你也要叫阮头家送，你唔就送两盒。
2: 嘿啊，都买两盒送两盒，我不出。
3: 你搁做清菜的呢？
1: 啊，你搁送两盒。
3: 你送一盒，搁头家搁送两片两盒。
1: 你这2000啊，我无多啦。
2: 安尼无买偌济。恁头家。
1: 我算算的，阮头家也要搁送
2: 了解的。你偌济等于袂用买啦？
1: 伊的迄落吼，砍站吼，差不多。1200啦，
2: 无啦，
1: 伊嘛无讲，伊嘛无讲小气啦，伊是讲，阮这都出袂出来，做袂久啊。
2: 我讲啊，咱今日怎啊做1500啦，甲做出来，咱这栋就结束啊，咱就无爱搁卖
1: 啊。啊，你是？
2: 因为这个物件太好咧，啊，我知影因真正无量吼，人因一年干那做，我讲啊，伊差不多500斤才有法度萃出一盒的米生态 BCA， 重点你若出去有材料买到 BCA 氨基酸这四字，
1: 米生态
2: 你免经牌子啦，因为都无牌子。
1: 你含阿爸，
2: 全世界干那一排尔。
1: 阿爸写成功大学，
2: 对对对，
1: 这四字你都全世界找无啊。吼，
2: 啊这便宜，会当含你合作，唔是公生笑。
1: 对啦，阿即马就是啊。
2: 头家送一啦。
1: 我嘛送，阮头家嘛送嘛，世界钱拢全部压压出来
2: 啊。1500。
1: 无啦，1000。
2: 无啦。
1: 头先有讲啊。
2: 1500啦，今日我你讲啊，警长，大家进入武警。武汉疫情一天死过了10000人啦，咱来当救一条生命，就咧做一个功德啦。一天拢死百外个8-9万人咧着啦。你若食好鸡巴，用身体用，就无容易传染。然后有个人，就根本拢原本来去病院注射的，原本来去看医生的，唔敢去。咱即马要食这个健肌素米生态蛋白 BCA。今日我中部时段报告。我早就穿好鞋咧等你啦，今日1500，我一定爱讲到对。阮头家咧送一盒，因为阮头家嘛家己买当因个幼儿园的老母，因老母甲食甲讲，这样物件无论如何你爱大量甲推销落，咱家己甚至不惜以后开钱机械甲买当来家己做，技术甲迄个医生才来做，咱唔免甲东方家，咱就爱来救人的性命。听着安尼，甲王哥家送你一盒。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总共3000块。电话0800-081-0800-081-081，干那1500尔。爸爸妈妈，你的肉动动下，你的人精神体力歹，你的人无爱带心脏病，无爱搁带高血压。糖尿病、禁糖、禁西，你啥物拢免感情，食袂落。尤其病，你甲食这个米生态 BCA 氨基酸，一天一包，互你营养够甲够到够来位了。谢谢大姐，来米生态要点来个咧，来位了，请坐大哥。来位米生态吼，来点来个咧。我家宏直接甲恁讲，我的人不出空言，物件爱真正好。我家己的亲人有试过，包括家宏家己本身有食过的物件，我才有就吃啦吼。啊，这你有钱，我甲你讲，唔是有地买，无地买问题，因为因敢若卖固定所在。甲咱固定机关咧下面配合，我就讲啊，国家运动会运动员咱来甲栽培，互因做咱台湾之光。
1: 老人院啊，
2: 即老人院，咱来照顾因的身体，互因加活一个生命。
1: 是啊，
2: 我讲你今日若买到一组就对啊，加活7年啦，安尼有价值无？
1: 有咧。
2: 上介少买一组加活7天的寿命。咱的米生态 VCA 氨基酸就对啊，
1: 一天一包就好。
2: 一包就够啊。
1: 你即马就是几啊去啊？6盒
2: ，超过1万块，不要紧啦，今日超过1万，我卖3000，来回你好，信主阿公，来你要买米生态吼，来电话过来吼，我就讲啊，你厝感情有腰子病人，有糖尿病人，有一种未生肉，尤其咱厝老人家，家住一路啦，如有一报啦，咱唔好咱的阿公阿嬷跋倒。来丧失性命，咱来顾咱的老爸老母，唔好因跋倒。咱来予伊袂当得着肌少症，肌少症全国30万人以上有知影。
1: 啊，有的人就是讲，你肌少症较袂治啦，啊，脚一直萎缩去，
2: 吼，
1: 啊，感觉你的腰遐一直缩腰去，
2: 是是是，吼，
1: 啊，这拢是迄落警讯嘞，
2: 对对对，
1: 所以你家己爱有注意。
2: 来，喂，你好，美惠大姐，来，你好，来，纤维素吼，米蛋白，来，喂，你好，来，小丹大姐，买纤维素米蛋白啊，哎，来，等下个咧吼，我加红，我来甲恁讲啊，今日我甲恁介绍的物件。 绝对要让恁食到身体会用，食到肌少症会恢复。
1: 妈会生出
2: 来啦！全国都干那一支尔哈，袂阁肉冻冻害，迄皮甲肉拢无黏掉咧。来，你好，恁奶奶。
4: 喂。
2: 来，你好，去来电来叫你吼。啊，来，喂，你好，郑国大哥。
5: 哎、
2: 欸，来你好，你要进技术吼，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水妹大姐，我教，我们要进技术哈。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芳兰大姐，我教，
4: 要
2: 进技术，等下叫你来，喂你好，秀锦大姐要进技术哈。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要进技术哈。来等下叫你，我等下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等下拢满线哈。长辈时代，吃一组计划七年啦。有计打无？恁家己去看啊！来，苏美大姐，来要进技术哈！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丽华大姐，来要进技术哈！米蛋白，来电来行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我今日干啦千五关尔哈！今日对一客啊，接济钱。
1: 一客啊是一一千两啊百啦，啊两客啊我算算
2: 总共爱万几块，我甲恁算三千块，我就是
1: 要
2: 互恁食，互恁的生肉。吃好恁袂破病安尼尔哈，来喂了，来喂，来要进技术哈，来等那个咧，来喂了，孙子大姐要进技术哈，来等那个咧，来啊，我甲时间刚电台刚相差无，赶紧啦，千五安尼面就写无去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开通。买一组给我七年的寿命，安尼有价值无？开三千块买七年的寿命，安尼有价值无？恁家己去做决定，电话看吧，看看，看吧，看吧。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

0: AM 1077。
1: 伊大哥当下节目现场，家宏电话斗听甲接袂起啦吼、哦。我著讲啊，要食肌少症诶，全省敢若已经较知影有300,000人啦。
2: 是啦。
1: 伫即个武汉疫情诶时代，你病院对毋敢去诶，营养素食无够，菜市也毋敢去买。你甲买这健肌素，我甲你送到恁兜。
2: 即卖外口就是讲吼、哦、病毒多啊，啊你若讲身体难来讲，啊你可能身体搁较败害。所以咱即卖吼，即嘛做侪人是小儿麻痹。行动无方便呢。
1: 小儿麻痹就是甲因老人照护中心，因拢有签了。
2: 阮真正有小儿麻痹的吼，因、啊、爸爸吼买互伊食吼，即马手开会叮当。
1: 对对对。
2: 啊，所以人讲吼，咱肌肉就是咱的迄个生命力啦，肌力就是咱的生命力啦。
1: 是是是。
2: 啊，你今日补充你的生命来讲，是足够大的投资。
1: 来，为了
2: 啊，你
1: 的
2: 导含量呢？
1: 来，为了。
3: 来，
1: 等等下咧，啊，我阿你讲啊，都千五啊，我阿你讲啊，剩差不多咧看500啊。
2: 拜托啦！我
1: 你讲啦，
2: 我这一包，
3: 不是500啦，我存300呢。
1: 存三百。
2: 拜托的啦，
3: 我还在那搞特大桌，
2: 我这一年三千
3: 大桌，我这是那两个小桌。
2: 500斤再推出一斤，
1: 你
2: 嘛。
1: 你两个交情，我平常时对你的做敬重的，那像家己的亲大姊啦。
2: 啊，你行我会当，但你加你这我无得无多生。
1: 不啦，你知影讲我咧做生意，我一定拢没有这爸爸。我讲你加吃一桌。加活七年啦，
2: 对呢，
1: 吼、哦，一组上少加活七年的寿命，啊、你袂过安尼要死唔动害，摸着肉就听一个手刀肉动动害，米蛋白 BCA， 好、哦，我讲你到脑上买着 BCAA 米蛋白，佮会当较成功大学生啊合作的就对啊，你做你开偌济，甲买拢袂要紧啦，
2: 来，
1: 我
2: 要增加
1: 一
2: 下，
1: 来，等等下咧吼，啊，我来讲啊。今日存300多啊，人拢买特大组的啦。来回你阿水人阿妈，来了买米蛋白哈。来，等下今日我你讲，今日咱两小组，
2: 两小组就是
1: 12啊，6000块啦哈。今日我你讲啦，先生，为着疫情，咱送奖送一啦，加互伊阁加食两年。你若买大组的，食咱小组的食一组，就加活七年。咱奖阁加送一啦，无嘛互伊加食两年，食匀到10年啊！总共14人，6000块，
2: 和
1: 你食鸡排西，食未带着食的慢性病，来为你吴妈妈。
3: 嘿，
1: 安尼，来你要那个鸡嘞，健肌素吼，米蛋白等人家嘞。
2: 啊，都几千块哦，你几千块哦，你淡薄倒啦。
1: 无啦，5000啦，你进啥物佫变1000块，我存三。
2: 无，
1: 5000存300
2: 块。存300啊，你要大组的嘛是会使啦。
1: 啊，你有要送一来无啦？
2: 大组我嘛送一啊。
1: 好，安尼大组就是14啊，6000块。
2: 但是限
1: 组。决定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你手刀嘛，动动下肌少症诶。你过去行路，我讲啊，你10年前行3公里未穿降鞋，行300公尺穿皮皮啦，就是你的五脏六腑欠肌少症萎缩啊。来，为你个妹妹大姐，来你来买健肌素啊。
3: 包是几啊？
1: 一盒10包，500斤的蜜蕾萃取 BCA，
2: 诶，
1: 米生态，
2: 等等下咧吼，
1: 来为你个新朋友啊。喂，来，你有新朋友啊？来，等等，来，准备时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咱这个健肌素，甲日本、西班牙合作的，我就讲啊，阮头家的老母嘛将近要90岁啦，
2: 吼。
1: 你家己敢讲哦？伊讲东方将来难卖你，你甲迄个医生甲请转来，咱家己来买机械来开发。我这样物件，就一世人买袂落，因为因妈妈家己吃了。
2: 这都唔是讲钱的问题啦，因为咱这米来底来讲，你米都是一年才生成一届呢。啊，咱这500斤才做出一斤呢。
3: 你好，我是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佩玲大姐。来，来，我家宏来电话起来。来，中美时段啊，咱的健肌素，咱的米蛋白，真正有够赞的。我就讲啊，我家己阿哥吃3个月啦。我阿哥过去拢食我的骨头，遐骨头无受伤，拄啊甲台北吴妈妈同款。但是尾啊，食这拢肉拢无受伤，来喂你好，来苏小大姐，嘿，来你好，要健肌素吼，好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梅花大姐，来你要健肌素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太太要健肌素吼，
4: 嘿，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周大哥要健肌素吼。
4: 我有叫小组，即摆要换大组诶。
1: 等下起来咧，啊，来为你要进激素吼，米蛋白。
4: 我想问一下哈，因为我听你们那广告，那个广播啊，啊，因为我想要买给我妈妈吃，我妈妈她的脚都没有力，而且其实 他应该是医生有说他有开始有那个肌少症的问题。
1: 对对对，啊，肌少症你一定爱吃这个，你讲吃一礼拜都有感觉。伊的肌肉就会慢慢啊恢复啊，伊反正啊食效果若较紧的有无？三天伊就感觉伊咧走路继续有力咧，继续有看板咧，系啊。
4: 好哦，好好好，那我要一组，我要一组。
1: 来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妈妈，来了，你要见技术啊？
3: 见技术啊，请问诶，看我正常甲你买迄关节诶。用
1: 关节啊，做伙食。哦，做伙食伊比上，无个比这个较好个哈、
2: 啊。
1: 肌肉交骨，骨头交骨，咱人就是骨肉相连嘛。
2: 对。
1: 像那人会讲骨肉相连，骨肉相连，筋络爱骨络爱甲肉络爱相连，人才会用。
3: 好、
1: 哦。
3: 好、哦，安尼做伙
1: 食。嘿，来听听个咧，来位了，小姐大姐。
5: 哎。
1: 来了。
5: 啊，恁人个上大块，搁食啥营养
1: 个？我跟你讲，人大块无代表营养，有个人啊，做垃圾肥。哎呀，这鱼拢油济，哦，啊，你安尼伤肥啊！我你讲你拢油，你唔是吧？你
2: 迄
1: 种的，你若无甲食，你无甲，你无甲食好变做鸡吧，就对啊！你的身体愈来愈歹，来，你天天行咧，来为了五百只啊，啊，来为了新听友啊，唔
6: 是啊，
1: 嘿，
6: 老听友啊，
1: 好好，你啥五百只啊你？
6: 啊，
1: 啊，你来，你天天行咧，来为了。来，金武大哥，来，你要见技术哈。来，等等，兄弟，来，喂，你要坤武大哥要见技术哈。来，要见技术哦，我嘉宏。啊，来，喂，你要文聪大哥，妈妈。嘿，来等等叫你来，喂，你我家后要见激素米蛋白哦。
4: 嘿，小萌姐
1: 哈，
4: 我
1: 大
4: 哥，你见激素哦？啊，卡无啦，
1: 卡愈来愈细，那就是肌少症。你大根部，你两卡两支手甲短的有无？那超过枕头啊，半支安尼就是肌少症啊哈。嘿啊，你家己扎你的小腿就知啊哈。
2: 哦，这就是，
1: 那就是肌肉萎缩啊，降刚肌少症的镜头啦。
2: 真的，
1: 嘿，保证有效，三天一礼拜就感觉哈。
4: 哦，
1: 好，嘿嘿。
4: 啊，
1: 那
4: 生嘞，我搁会生
1: 嘞。生食这话你讲哦，肌肉呐生出来，自然的去修复你的骨肉修炼、筋络修炼。生当然有当时啊有诶，你爱看安怎生，嘿啊，哦，嘿啊，但是你要先肌肉食好恢复，你要食生片就好啦。好、哦，嘿，来电话叫你哈，来喂六，来四千大哥，喂，我家好，大周的人哈，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喂六，买一组啦哈，
2: 好，
1: 来电话叫你哈，
2: 啊，来喂六，欢迎
1: 大姐，
2: 啊，
1: 来买健肌素米蛋白肌少症的哈，来电话叫你，来喂六，来买米蛋白健肌素哦。来要吃肌少症的哈，等等下咧，来你要回我家宏，来要大组的肌少症的啦哈，等等下咧，来回你要猫鸡大哥要吃肌少症的哈，
3: 来
1: 猫
3: 大哥，
1: 嘿，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金山亮，
7: 来管你讲吼，
1: 嘿，
7: 迄个我是代替人叫，一早我问，
1: 来你等等下咧吼，啊，来回你要有助大哥，你要肌少，要肌少症健肌素，
7: 今我去买迄个什么名？
1: 健肌素啦，健肌素。你吃你的肌肉生长的，吃好你袂带三高带心脏病。
7: 嘿
1: 啊，嘿啊，这肌少症，咱人有肌肉，人无肉变咯话。
2: 肉爱用，身体就用，
1: 对不？
2: 对。
1: 人皮包，人皮包骨那会话，啊，你人呐，吃一个年纪到，那跋倒一届，得风险一届，你唔知影吗？
2: 哎呀，啊！你也较无来啦，只只有八套有
1: 来。来，喂，你好，来五百只啊！
3: 来七千，七千，七千。
1: 哎，
7: 恁今仔日卖迄个牛奶，迄老人。
1: 这不是牛奶，这还是肌少症，这珍珠，这米尿鸡要晒。
3: 你要大煮
1: 下。哎呀，这米生态蛋白来都有 B C A。
2: 刚泡几包。
1: 一缸一包都够啊哈。
3: 好，拜拜。
1: 喂。
7: 哦。啊，老人哦，脚无力。
1: 对。这专门咧食这个，迄就是肌少症。
2: 三
1: 天吼，你见效果，一天一包。我你讲，你若头前要较紧的，一天若要见效果，一天甲食三包，就随一天就效果啊。
2: 这生毛够紧的，那你拔出来，你就看我来。
1: 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哈。来，喂，你好，盖南大哥。来，喂，你好，要见技术哈。 嘿，要进激素吼、
8: 哦，
1: 来电来行咧，蜜蛋白是进全世界上流行的啊，来喂了，
9: 喂，
1: 来个小姐啊，嘿，啊你生理唔赶紧做，你干那过买物件啦，较紧的。
9: 我听着你咧讲这项物件，我一问题来请教
1: 你。嘿嘿，来你讲、
9: 哦。我之前的体重才56、57点点。
1: 是。
9: 啊，今晚剩到剩50，啊，今晚叫医生看，我检查是没问题。
1: 是。
9: 不过医生讲，我有肌少症，我今晚做设计，
1: 对，过
9: 来
2: 三线三线。
1: 标准的肌少症。
2: 哦，这无大无止，
1: 你三。啊，这我跟你讲哦，你等于卖咸香，你一天甲泡沙包，这冻这饭食，食一。

0: 随在你啊，你欢喜安怎食拢都拢会使。好，好，好，来电来行咧吼。啊，准备时段电来赶紧哦，来回你哦，四哥。
1: 四
0: 哥，你咧这啊？
1: 我要几多啊？啊，我问你哦。嘿。嘿，我阿公伊就是迄卖的拢都就是有受伤啊，受伤啊，做得够好。
0: 绝对有效的，肉内受伤的，会那有当时啊破空的烂烂啦吼。
2: 啊是讲开刀，开刀要复原的迄种。
0: 啊是肉拢软软的，你都爱有食这哈米蛋白生态。
1: 嘿，我是讲我听恁这样，甲恁问啊，我要几多啊？
0: 好好，我当初你咧要当有鸡啊吃嘞，这是米生态必须的，这你唔好鸡啊吃，这吃一包。
2: 小超市我袂使，那
0: 是。这吃一包鸡啊，
2: 这吃
0: 一包鸡啊，这吃一包鸡啊，七年才牌子啦。
2: 起码鸡卵嘛足贵的呢。
0: 哎呀、啊，好好来等你家咧哈，这个起价啊，这我那加方场哦，啊，作者买我物件，吃了后作者买，我跟你讲，中北时段，孙院长，
2: 嘿，
0: 咱三百啊，小安甲我讲超过啊，
2: 超
0: 啊，吼、
2: 哦，啊你无啦，你那无人讲
3: 济啦，我电话杨志贤那边我甲你讲，
2: 我才听了讲起，我都未记得讲你让我控制，
3: 无啊，三百已经超过啊，
2: 啊无我今嘛要安怎超，我今嘛无
3: 得超啊，
0: 我今日我安尼想啦，
2: 啊，阮参国家有签用呢。
0: 国家有签约不要紧啦，国家签约是国家的代志。来维你好，新听音乐，咩阿姨见技术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来维你好，妈妈，来你咩见技术啊？嘿嘿。
4: 再问一个啦。
0: 嘿。
4: 你先讲哦。
0: 嘿。
4: 哎，我咧讲，阮这边啊，搞讲卡过来，要吃点啊，卡弄卡弄卡。
0: 这会弄开来吃这正班呢？
2: 生马肉都袂弄啊，真的。
4: 哎呀，伊讲讲啊，唔知影哦，你搞问看卖咧，然后搞袂。
0: 啊，我都跟你讲好啊，这个是专门咧食软开，啊，手刀吧有无？这个肉拢安尼咸咧咸咧，咱若少年做早孕，那这肉拢结实的嘛，啊，起码拢安尼咸咧咸咧，皮还皮，肉还肉。
2: 对肌少症嘛。
4: 我
0: 就去甲
4: 问看嘛，讲我
0: 食
4: 了
0: 拢有，食你的物件拢
4: 有
0: 差好。有啊，这一定
2: 赞
0: 的，食三工都有感觉哈。
2: 三
0: 工。三工都有感觉。
4: 好。
0: 嘿，啊，你那边要紧有感觉，一工食三包都有感觉。
2: 是。
4: 啊，你就来用几包来啦。
0: 好，来你要几组啦？用几包？我都无你卖几包的。
4: 唔
0: 做大组。哦，好好，来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哈。嘿啊，你用咧几包啊？我那有咧卖几包啊？嘿啊，来。哦，好啦，好好，等下个，来位了，嘉宾啊，来位了，来你要见技术吗？
5: 我要几刀？
0: 那等下个，来位了，来要见技术吗？喂，来你要要见技术吗？
5: 哎，对。
0: 来你要打坐啊，谢坐。
5: 我打坐。
0: 来要打坐，等下个。
2: 你也无做数啊？你也要上人家
0: 咧？最后安尼一句话啦，我想要做一个无可能的。啊，今日这条钱我要家己开，因为我要庆祝我的阿哥，伊食迄组物件上少会当加我七单啦吼。
2: 佮
0: 含国立成功大学三人合作的，佮医生教授甲咱背书挂保证，
2: 挂保证三工。
0: 国家的运动会运动员专门咧食的生鸡肉，互你袂带来老人失智症，带来忧郁症，食了会好困眠，医治我。降少你心脏病81%的几率啦吼，我今日安尼啦，
2: 十年了，佫会降81%心脏病的迄落哦，得病的几率哦，所以这偌厉害。
0: 你今日上好是答应我，无忘记啊，我就
2: 是。你讲这一组是加七年的寿命呢？
0: 对，食一组细组，
2: 啊，我来救人。
0: 上少加活七年，因为你袂跋倒，因为你若食到一个年纪跋一代倒，减活七年啦。
2: 对。
0: 啊，我讲啊，你都卖跋倒，你都加活七年的寿命。
2: 啊，你这就是。
0: 啊，你若有咧带感情。带什么镜头的卖吃汤药白卖吃的拢甲吃这来，
2: 拢会使
0: 做。反正
6: 见技术，
0: 来对那个见技术啦吼，来我跟你讲啦，今日安尼啦，啊无以后咱就是敌人啊吼，以后起来啦，我买回来吼，来喂你好，琼姐大姐，要见技术啊。
7: 那
0: 谢谢。来对那个我教红哦，啊我讲啊。你呐，互阮机械买回来，阮教授甲请回来，博士叫回来，阮都无爱甲恁叫。
2: 这个机械
0: 的。啊，这个秘书是恁嘛做晓摆，我嘛知伊无咧听。
2: 600万。
0: 因为刚才因有对面尔来，为了袁田大哥。陈哥啊。真久无来哦。
8: 啊，有啊，其实原先就无滴个啊。
0: 其实有当时来过来拜我无滴个啦，哈。来啊，你要
8: 真。今麦生意做大。
0: 无啦，卖安尼。较无用到咩啊？好，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
8: 感情
0: 食这一杯一中。
2: 哦，这
0: 上。系啊，感情要食袂落，你一定爱甲灌这个食。啊，伊食这伊咪爱食，伊会开伊，伊会开伊鼻。一般做化疗、电疗拢无胃口啦。
8: 伊无咧做化疗，无做电疗。
0: 哦，啊，若无咧做，更加爱食。啊，若。

0: 有咧做诶，有无？拢无门口，你要食这全家餐。嘿啊，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东北时段，警长，我甲你讲啊，我进电来先互因听，啊咱两个超好势，啊若无我真正
1: 即个物件，
0: 我以后无论如何，我无少重视即个米蛋白生态啦吼。BCA
1: 这袂当讲讲价，
0: 啊，虽然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香料派
1: 啦，阿姨，这米蛋白生态、BCA 敢那阮兜有名，
0: 做会出来。你外口老人甲你讲，你买会着 BCA， 你做你甲买。
1: 啊，有的人吼，一直在啉啥物氨素，啥有诶无有无？你啉落敢来当补充修复？阮这是啉落，但你换新的机吧。
0: 对。
1: 迄把是有辣的，阿你唔知有效？啊，三工呐，啉三工两下就有效安尼。
0: 啊，所以你就生好吧，啊，甲你降歹油啦，哦，油甲你换肉转来安尼啦，安尼唔知有价值无啦？
1: 啊，所以你啊，
0: 这二两油啦，甲你换腱子肉转来，
1: 有够价值啊！
0: 啊，你手骨头安尼动动下，肉袂烧黏啦，
1: 你到那少年人
0: 啊，啊，弄着风吹着，平常时间啊，坐咧肉在咧疼，黏入要揉一条手巾啊，黏一条面巾，黏一条桌布都准袂当，
1: 开
0: 一罐罐头都袂开，迄也是肌少症。平常时坐咧精神体来歹。哈戏老目屎，吼、哦！你就是爱来食这啦，来
1: 维尔，
0: 来彩云大姐，吼、哦！来我你讲，互因听，我先做数超好，我才要卖啊啦，系啊。
1: 哦，我即摆咧真足听，我嘛足紧张诶，啊，我嘛想要卖，啊，但是你人同讲
0: 话讲
1: 干安尼，我都无法度
0: 搁做啦。今日一句话，今年来卖即栋得。
1: 有影啊，我知啦。
0: 啊，千五个加千五啊。
1: 哎呦，我系混都唔通，这无法度，这无法度。
0: 啊，无一千啊。最后我拜托，
1: 我头阵那一千啊，你都要卖超价吧？
0: 啊，无钱是要哪卖啦？
1: 我跟你讲啊，我搁给你八百啦，我带你超。
0: 八百。
1: 因为阮会当搁超的量，就是安尼几台。哎，我话小
0: 李。安尼话你讲啊，中北时段。时间无济啊，咱食一组计划七年，今日我加掏八百啊，细组的是爱三千三人，我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啦吼！啊，那大组我是争取到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今日这八百盒，互恁这要大组要加活性命的，要加生鸡肉、鸡肉的啦吼，无爱带着肌少症的，今日恁若要入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八盒，我加送你一组小组的六罐。我阁叫小安再提一罐，35罐，12000，中北时段，剩最后800盒尔，剩无30个人客，恁家己电话去报下无？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我是，吼、
0: 哦，就是28盒，然后阁加送一组小组的6盒，34盒，小安阁送一盒，35盒，电话看吧，空白。全国我第一，全国我上俗啊！来，你好，唐大姐，来，你好，要进技术吼。嘿，四组的3600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医生大姐，要改大组的吼，来电话给你吼。我来跟你讲，你若买四组的，买大组的，你会当光阴甲买买大组的啊？买大组的，今日我就讲啊，两大组12200啊。我甲你送一组细组的六盒，变34，佮加小安一盒，35盒才卖你12000，35盒照你讲爱卖20000外，我卖你12000，我予你食一组细组加7担啊，你食三组，拄啊加20担的性命，啊你只20担的性命啦，用12000买着。随时我都要买啦。
1: 咱来投资咱的健康啦。啊，你买物件都要食对的物件啦。啊，咱来起码有咱的所有的身体功能拢会。
0: 来，喂，你好，来秀琴大姐，来，你好，要见技术啊。
2: 啊。
0: 来，米蛋白电来给你。来，喂，你好，建龙大哥要见技术啊。嘿，来电来给你哈。啊，这啊，这米生态 BCA 啦哈。
1: BCA
0: 米生态。你若听着 BCA， 你得使买
1: 啊。
0: 来，喂，你好，新朋友啊。
2: 嘿，
0: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秀美大姐，我家宏那边米生态蛋白哦，
3: 健
0: 激素，来电话，
3: 先生，
0: 嘿，
3: 我若叫一撮细组的，啊，你15号
0: 较搞，啊，不要紧，你甲老家讲哦，你电话给你，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我都甲恁讲，恁今日这个机会，恁若无抢到啦，咱人40岁以上，就开始咧肌肉流失啦，哈，来，喂，你好。 志远大哥，
4: 哎，
0: 来，你要要进技术哈、
4: 哦，哎，来，特大
0: 组、哦，来，等下给特大组的，我你讲你今日来当买着特大组的是你要去加换二十一回啦，来回你好，新主阿公，来，你要等下给你哈，来东北时段。哦，今日这真正机会啦，能够给哈，来海山大哥。
5: 哎、欸，你好，你食营养的是无？
0: 健肌素，这不是干啦，食营养，这兼甲你生肌吧？
5: 哎、欸，
0: 嘿啊，真正啦，哦、这专门咧食肌少症，
1: 啊、你
0: 这边管先锋大学生人合作八二，袂使用乌白用的
1: 咧。啊，我这阿爸拢有写哦。
0: 嘿啊，
1: 嘿，
0: 这先锋大学的教授。
5: 坐坐来啦，
0: 哈、哦。好，你等下你电话给咧哈。哦，这先锋大学教授已经坐来了。
6: 喂，我头
0: 号
6: 要大
0: 组，
6: 要
0: 改成
6: 大
0: 组。特大组的啦，哈，来等下行咧哈，啊，来回六谢小姐。
6: 我改成最大的。
0: 你要特大的啦，哈，来等下行咧哈。今日我就跟你讲啊，你若要买大特大组的，啊，这有地位的啦。今日到，我就讲啊，这我庆祝我家己阿哥，我老爸交代，这个阿哥对伊上好，伊三个月甲食甲修补甲未生肉，修补甲肉未阁动动下。修补个身体拢健康，八十多岁，
1: 用
0: 用用用，来位你好，潘老大姐，来电来行咧吼，啊，我跟你讲，准备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咱的健肌素就是要食咱的肌少症，有地位的人，有捌字的人，你会听到人讲肌少症带来的后遗症有偌济，会带着糖尿病，带心脏血管病。带三高，然后带着失智症、袂自然、熬跋倒。啊，你人你若食我，你讲啊，你食一届减跋一届倒，你都加我七年啊。
1: 是啦。
0: 来，喂，你好，袁纯大哥。
7: 你好。
0: 来，你有要进激素吗？喂，来要进激素米蛋白哦。来，等等，兄弟，来，喂，你有要米蛋白哦。
8: 我跟你讲哦。
0: 嘿，我跟你讲。
8: 我迄个。
0: 你来较紧来，来，你要米蛋白是无啦？
8: 不啦，我
0: 叫你叫你，来喂你个来，嘿，蔡大哥，来你买米蛋白啊？
7: 哎，讲你过去咧介绍的产品袂歹，啊，我今日听你讲糖食糖分，
0: 这稳定你的糖分，
1: 对啦，
0: 因为你糖分你死人也袂食，一七人也袂食，一对无？
7: 啊，这安怎袂？
0: 今日来我叫老板甲你讲哦，我无时间人甲你讲啊，因为我做数要无啊哈，来你等下叫你哈，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讲啊，我进电话拢还佮保持满线当中，
1: 啊，
0: 等下只要写超过啦吼，我佮加讨一个八百啊，就是要恁细组的改大组的，大组的改特大组的，加食一组，加活三七年的生命啦啊！来维六，
9: 关节液啊，
0: 来维六，要进技术哦，系
9: 啊，
0: 好来电话了咧，
9: 系啊，来，
0: 来维六，陈松大哥来要进技术啊，
9: 系哪边爱杀兄弟啦？
0: 陈松大哥要进技术啊。
10: 我不签
9: 了，嘿
0: 嘿，
10: 你是
0: 是拿十包，
10: 十包，
0: 嘿，嘿，十包五百斤的米来做的哈，一克啊五百斤的米来抽到米生态 BCA 氨基酸，
1: 一包是大包的哦，
0: 二十片的哈，来点那个嘞，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物件是咧食重质，唔是咧食量的啦，啊，你敢若要食量的，你去米买倒来煮煮咧就好啊，迄较俗啦，一包米才三五百块呢，还买倒来煮，吼，而且啊这米生态。蛋白、BCAA 氨基酸，我就讲啊，食，互你袂跋倒，食，互你
1: 熬
0: 行路，
1: 啊，
0: 食，互你袂熬喘，安尼就记得啦，来维六，来面米生态蛋白哈。
9: 我个叫，
0: 趁机出来，等下个咧，来维六，来面趁机出啊。
11: 哎，
0: 刚
11: 好我听你讲，嘿，做化疗的当
9: 家。哎哎哎，
11: 系啊，
9: 爸爸
11: 做
9: 化疗
11: 了吼，啊，人拢做迄个啦，做红梅灯好食。
9: 你没用
11: 的啊！糖分解当的
0: 啊！糖分会使，
1: 谢
0: 谢糖分有够赞的哈！
11: 补充一下体力
0: 的。哎呀，你一定要补充哦！来，你等下过来啊！啊，来，我这个五百只啊！
9: 医生，
0: 五百只啊！
9: 医生，
0: 你唔收钉啊？
12: 哦，嘿，我要改迄个上大组的。
0: 你要改上大组的，有买就好啊，免买啊大组啦。
12: 哎
0: 呀！来，等下过来，等下过来，来嘉宾啊！
1: 撸大组，
0: 来，我这个，
12: 来，
0: 嘿。
12: 我要改大组，一看卖。
0: 要改特大还是大组的？
12: 特大还是
0: 几啊？特大三十五啊，两大组二十八啊，我送一组小组的人啊，三十四小安送一啊，多三十五啊，万二块够少的。来，等来个啊。
1: 哎，咱保养是特干
0: 的呀。来，你好，大哥。
13: 啊，你去啊？
0: 来，你好。我讲，嘿，你要见技术呢？ 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美丽姐啊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
14: 哦，你好，你好，我是张天文太太咧讲，讲你有恁卖迄个单身
0: 啊。哦，来，你稍等，你等下个咧哦。来，喂，你好，你木工大大，哎，木工大嫂。
15: 哎，那还未上来哈。
0: 来，等下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健肌素、米生态蛋白、成功大学三合合作的。我讲恁啊，未生肌肉，肉东东海，有当时啊人吃大苦，人未健康，未营养，迄个是拢二能油，迄毋是肌肉呢？啊，这是国家所有的运动员、国家运动会咧食的，
1: 含
0: 东方生物科技有签约，因一年固定爱交老人的照护中心，这甲咱台南成功大学一个合作老人机能。
1: 诶，迄个博士医生啦，都开发的研究的，啊，这研究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呐。
0: 啊，今日说做卖恁两盒三千块，
1: 关起来
0: 三千几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的两小组十二盒送两盒，十四盒六千块，然后特大组的加红家己送你一组。总共阁小安加一盒多三十五盒，万二块啦哈，来回了，阿妈。
16: 哎，刚我给你买一
0: 撮
16: 金
0: 鸡手，
16: 因为我惊咯，
0: 那个
16: 骗的
0: 啊，这个跋倒安尼。啊，这个是肌少症，这个是肌少症，只要惊咯会骗的、
1: 晕的、癫
0: 的啦。
16: 啊，袂
0: 记得
16: 咧。
0: 哎哎，啊，你
16: 无。啊，
0: 无常常跋倒哦，人跋倒一个年纪，你超过六十岁啊未？
16: 哦，七十几岁啊。啊，
0: 人若跋倒一个减活七年的寿命哈，袂使跋倒，千万爱别当来食。买三千块给我七单，有价值无？家己去想啦吼。
16: 有啊，我甲你买一
0: 大，
16: 一大。
0: 你买一大啦吼，我你听安尼，你当给享受，你当给我二十一年，因为你无跋倒的呗。
1: 健康啊！
0: 来，等下个咧。
16: 这个跋倒的。
0: 对，高频、高顶、高型的啦。啊，来，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喂了，喂，请大姐。
16: 哎。
0: 来，这边见技术啊。
16: 哎。
0: 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啊，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总共今日安尼多讨到2300啊，啊大细组，互恁赶紧去改，啊电话0800-081-081-081啦吼，啊组数就愈来愈少啊吼，啊来回了，
17: 搞
0: 咩吼？嘿，你好，要进技术啊？
17: 我。本来45公斤，啊，瘦到剩300，
1: 这瘦。哦，这
0: 啊，你这无吃会惨。
1: 这无啊，多
0: 你爱关键。妈妈，你头前当下有哦，一天上少早唔加吃两包。
1: 哦，
0: 你吃一，你吃一礼拜温温的就会使啊。吃一礼拜保证要你生肉啊。贵兮兮要200-300，
1: 搞
0: 保时捷你家己控制啊。
1: 参牛你买
0: 三。哎，参牛领参豆你拢会使跑。
17: 哦，有啦，我有
0: 订啊。哦，你有订啊啦，吼，好，来，等下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1: 等下
0: 0800-081-081，咱的健肌素啦，吼。
17: 咱这爸母啊，咱这是专属的，你放心家己吃哈。
1: 寿喜当家。
17: 这不是错的哦，哈。
1: 寿喜当家，伊这算讲是迄啰蜜都脆醋的，吼，伊唔是干那氨基酸，伊是氨基酸更加水的生态，所以你吃一包那个。做两档的迄个营养下的感觉，
0: 哦、
1: 啊，咱若无多食，咱这一包顶个是42粒的鸡卵的氨基酸，3袋的迄个牛排的迄个氨基酸，所以咱若无多食，这无多吸收你胃的喙齿歹啊。
0: 尤其你，哦、尤其。啊

0: AM 1071。
1: 你下当在你白下糖啦、欸、油啦，啊无到迄落血脂啦、哦，所以你有迄落糖尿病、血尿病一定爱食。啊，食十，人讲吼，食十年了后，你80%以上无心脏病。
0: 安尼吼，安尼知无？
1: 所以想要一组的
0: 蛋姐，来，你让我教。
2: 我买
0: 大组，
2: 我
0: 正
2: 买
0: 一大组。来，这个
1: 叫你
0: 来，
1: 喂，
0: 你
1: 好，林叔，林叔
0: 大姐，你做
3: 技术哦。哎。迄、那个男，我甲伊买几项，敢会使啦？
0: 拢男主咧食，拢袂要紧吼。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好，小资大姐，来，你好，我教，要进技术啊。
3: 我嘿，我要说多
0: 诶。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小资大姐。
4: 啊，我小资的。
0: 来，等下个咧，我讲啊，今日你不管安怎，你甲开3000块。啊，这3000块交，甲你骗钱袂好个啦。
1: 这新旧生，
0: 来，喂，你好，吴叔大姐。来，你要进技术啊。食的肥啊，食那边，
1: 我食
0: 那边肥就对啊啦吼，我替你两杯钱啦。
1: 洗麦，
4: 拢食饭食袂落。
0: 啊，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迄就是肌少症的前站，肌少症的前。
4: 等无事就讲，无事就讲。
0: 啊，遐爱食啦。
1: 你补充再食。
0: 妈妈，咱人嘛爱食，甲小可有一个肉量有无？身体才会健康。你真你甲想啦吼，你剩30公斤，你所有你的五官拢萎缩啊。
4: 较早30公斤，现在
0: 对啊，你迄物件拢萎缩啊，五脏六腑咱爱食，互伊即个恢复弹性。
4: 啊，一
0: 天
4: 食几包？
0: 一天一包，保养的食一包，要食有效的食3包啦。
4: 安尼哦。
0: 嘿嘿，等你家咧啊。啊，来，阿你来阿姐啊。嘿嘿。
5: 他问迄囡仔敢会使食？
0: 囡仔会使。
1: 会使食。哎呀，你咧大汉的时阵是卖生吧？
0: 嘿。你的囡仔是打出世啊？
5: 无，我小一。
0: 哦，小一当然会使啊！我是讲，若打出世抱来阮家。我叫阮某甲饲奶啦，
1: 无啦，伊迄小姨会当食啦，伊嘛是食一包伊。
0: 小姨会食。
1: 你若讲啊，讲抱来阮家有滴好好食。伊会体力啦，还是咧长骨咧较顺利啦。
0: 小姨会使啦，
1: 因为长咧大汉
0: 小姨你长咧大了后，食伊肌肉会
1: 了，啊内底高中有
0: 骨骼，
1: 系啊，啊
0: 内在无。
1: 内底高中有拢个细嘛，
5: 对无？
0: 来来等，好好等你个哈。好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2300啊，我剩无300。
1: 伊在食菜买当食哦，伊在专属的哦，好、哦，所以你会知要食，你食菜人拢 OK。是讲
0: 这
1: 执
0: 行长好参详，好参详。
1: 无啦，你我等你参详加呢，你就会当听歌、放歌、唱歌，唔通阁卖了啊。
0: 无啦，我是讲你好参详，好参详。
1: 无啦，
0: 好，吴叔大姐，来，你等下叫你来，喂，叫张太太。来改着大组的吼，啊，我就讲啊，今日未晓买着大组的，除了你落地啊无钱啦，啊，你若今日经济能力有够，用钱换性命，一世人你都换袂着。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我讲一句话，互你听着，将来有一天你破病，你摕5000万，摕5亿，你去医生讲，医生你病，甲我治好好，我这5亿给你。伊无在掉啦，但是你暂时呐，摕只3000块、6000块、12000块出来，我会当加送你7年至10年的寿命。
1: 对，
0: 安尼你甲想用钱买对的物件，
1: 都
0: 不是问题啊。啊，钱爱开伫对的所在，亲像这肌少症。大家拢唔知啊！你有家己有得肌少症？
1: 啊，重点是讲肌少症，你也对是无药啊医呢？
0: 对，
1: 系啊，你预防重于治疗。
0: 你只有干那靠营养吸收呢？
1: 对。
0: 啊，要靠营养吸收，要安怎个打破这个你的营养未吸收？
1: 啊，就
0: 是爱靠这四字，叫做 BCAA。
1: 对。
0: 吼，来喂你阿姐啊。
5: 喂。
0: 哎。
5: 蛋糕可以吃吗？
0: 当然可以啊。
1: 一定爱吃。
0: 我是讲今日你等恁阿婆卡，我当作你今日不过去买菜啊嘞。
1: 家仔有听到，
0: 拄我打买菜回来，搁听到，安尼，安尼就爱赶紧买哈。
5: 山糕要安怎食？
0: 山糕你就一工啊泡一包就好啊，补充你营养，补充你应该有诶营养，
1: 啊，
0: 互你诶山糕袂压悬，安尼就好。
1: 对，啊，伊诶代谢较紧，啊，所以你诶山糕较袂迄落压悬。
0: 人无安怎保养上赞啊？未落雨，就爱看厝顶，唔通像即几天啊落雨，要看厝顶盖雨。
1: 咱人就是爱营养爱充足啊。
5: 啊，想看到安尼跑安尼食。
0: 嘿嘿嘿，对，什么时间拢会使跑，什么时间拢会使食。好，来，喂，你好，秦光大哥。
6: 你讲
0: 哦。来，你要见技术哦，我讲。
6: 啊，好啊，我要海，海什么海？
0: 见技术啦，米蛋白啦。
6: 哦，对
0: 了，好，来，对那个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哦，执行长， 那来啦，你叫我听歌，我就听歌啦。
1: 不是啦，
0: 啊，这两百啊，波波嘞，啊，我卖个你要
1: 求啊。什么叫两百啊，波波？我听无啥。
0: 你今咱的第一届，你叫我千五啊，啊，过来加八百，两千三，即马佫加两百，两千五得啦。来回你要再点咩？来，你要要见技术啊？来电来摇咧，来回你要沈太太要见技术啊？来电来摇咧吼，啊，我讲啊，卖生肉要吃，你的生肉；要预防三哥要吃，你会当预防三哥。要吃你这个肉冻冻下的，吃过肥的啦，
1: 对啊，
0: 过油车、啊、油过肥的，要吃改换鸡肉、啊、
1: 过瘦的伤瘦的、啊、要生肉
0: 吃吃头黄头晕吃吃在跌倒的、嗯哦欸、这老人家这个老婆婆你要注意啊。来金玲大姐来要进技术吗、
2: 嗯、
0: 来等等我打好了、嗯哦嗯啊、来回六
2: 那家伙拍摄，你是家己卡？
0: 未去，
2: 根本你迄糖尿病该啷食？
0: 糖尿病啊，你专门咧食糖尿病啊？
2: 哦，会使哦。
0: 糖尿病吃伊袂，你食糖分高，啊保养你营养，嘿啊，啊无你糖尿病拢无食，迄人也未食，是这人也未食，是不要单挑死啊？啊，你着食这就好啊，吼，
2: 好好好，拍摄咧，我
0: 看你咧保养。未要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健技术院长。最后两百阿伯伯的啦，
1: 你无无，这都不是讲贵后的问题，都、就是做不出来啊。啊，不是化学都做出来呢，天然的物件都做出来，那我讲。
0: 五百斤米做一啦，吼、哦，米、嗯、蛋白生态、
1: 啊。你做一下来讲，我准备去多切只。
0: 啊，这也做 BCAA，
1: 对。
0: 哦，你得当那吃着 BCAA 这四支。
1: 啊，这都是有效。
0: 医生安尼就一定有效来，过来大姐。
2: 哎、欸，你好。
0: 来，你要买米蛋白哈、哦，健肌素，等下加咧。啊，我就讲啊，你运动量少诶，人若运动量少，生命就减低。
1: 对啦。
0: 人讲脚头决定人的生命，运动决定人的生命，跌倒决定人的生命，你的肌肉决定你的生命。今日生命要长要用，今日开三千块，我讲，互你减跌一届倒，加活七年啦。
1: 是啦。
0: 吼、哦，啊，今日细组的最后的介绍啊、哦。一克啊，一千人啊，白两克啊，三千三人，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中辈时代，买两小组加送两盒十四盒，得大组的家宏家己出钱送你一组，总共三十四盒，小安送一盒，大组的万二块，总共摕到三十五盒，爸爸妈妈，比你咧买啥物更加俗。比你去咧啉豆奶，比你咧啉牛奶，比你咧啉珍珠奶茶较俗，但是伊会当有带来啥物好处？带来互你肌少症恢复，带来互你会当长血寿，带来互你袂够跌倒，互你生肌肉袂肉冻冻下。袂，我阿你讲，食食咧，你要跌倒跌倒来啦。
1: 伊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大学的所有的博士来做研究，迄都是医生的老师做研究的。你要啊，搁买这个介绍，这一暗吼，伫咧外口是一千六百倍。
0: 对。
1: 你这个介绍是惊你是上俗的。
0: 啊，最后我来跟你讲。概念，
1: 我无第二栋啊。
0: 剩两百呢，
1: 对对对。无
0: 够啊，数无够做数啊。
1: 无可能啊。
0: 你都润到布润袂大啦，开罐头无在条开的啦，穿一双鞋啊都无力的啦。来回你个村来大姐。
7: 啊，你还知我的名？
0: 哎、啊，你有甲买过物件？来，你买趁技术啊。来电来电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今日你著家己知你是不是有肌少症？你定倒步定打无？
1: 啊，行路会偏未？
0: 行路会偏会偏。
1: 啊，要对伊都伊啊客，有个人袂记得呢，袂记得倒下遐，去摔到头啥无去？
0: 哎，来喂，你好，李妙大姐，来要进技术啊，我教。
6: 教啊教，
0: 哎，大哥。来，第日夜咧吼，啊，我就讲啊，最后两百啊，我写完，我真正万家共倒啊吼，两千五百啊，写完杂志楼卡自动结束，我电话我就无听，因为我讲啊，今日这个健肌术是国立成功大学三人合作，啊，肌少症，我甲恁讲，足侪人拢捌听过，
1: 啊，肌少症无药啊，伊哦，
0: 无了解，
1: 对啊，
0: 来，你好，怡姐大姐，来，喂，你好，怡姐大姐，来，
2: 我们家那个服务人员一下哈，
0: 哎。来，你等下下来哈，来中美时段。啊，肌少症就像执行长讲的无药医，你只有靠 BCAA、啊。
1: 重点是吼，台湾八成的人唔知伊家有肌少症，所以你摔倒一跤，还是讲你有心脏病，还是讲你去食迄啰哦高血压啦、糖尿病的药啊，尤其是讲你有迄啰肺痨病的人吼， 迄尤其是迄吼，你医袂好诶，其实都是恁因为你肌肉无够。你今日敢那差一个肉无补顿来，你啊补顿来了后，你搞不好你糖尿病啥好起来？
0: 对，
1: 对不？啊，规个巴肚汤啊，拢油啥无去，因为拢变肉啊。
0: 来，喂你好。
8: 喂，
0: 来，你要进激素啊？
8: 你可以配一组大组来。
0: 来，等等个。
1: 重点是阮这吼，
0: 我讲啊，摆油，甲你换生肉，换健肌
1: 肉。八成的人啊，食这保证你无心脏病。
0: 对。
1: 保证你甲老啊十食十年以后，完全无心脏病。
0: 啊，我就讲啊，干那食一届，细组的你若减跋倒，减跋倒一届，那晕那狂叫跋倒去，你就加我七担啊，啊三千买七担啦。
9: 一个爸爸打电话，伊拢哦，啉迄种牙牙什么
1: 片？我知，我知。
0: 好不好？迄个当个人做伙啉俩，来喂你好，来互相带
1: 好。我爱咋，嘿，贵个嘿吼，贵惯嘞。
0: 来，你要进激素啊？我教嘛，来等等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9: 来，我阿你讲吼，咱这个爸爸咧问讲吼，迄牙皮吼，迄当男的食，迄营养素，甲咱
0: 去
9: 做是，
0: 迄
9: 无同哦，甲咱今仔这米蛋白是无同的哦吼。
0: 差茶茶啦，来喂你好，钟强大哥。
1: 啊，咱这有专业呢。
0: 来，大厨的等一下哦，来喂你好，来青天大哥。
10: 嘿。
0: 来，要不要去签技术啊？米蛋白。我教嘛，来电灯摇咧，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电灯拢满线，最后200啊！啊，我就讲啊，咱人年纪一到，咱袂堪去跋倒，咱的中午时段，
1: 咱
0: 袂堪去跋倒。
1: 咱人老吼，都是对肌吧，因为咱人是肉做。
0: 来，我直接我去分享一个最后的咧，讲完我无要讲啊哈。我的妈妈80几岁啊，
1: 哎，有影。
0: 吼，啊，我当然我是以前我嘛唔知道有这个物件，这是新开发的，
1: 是
0: 啊，这米蛋白最新的科技，
1: 心态，
0: 就是对日本甲西班牙，人专门咧给因的运动员，你看因国家呐参加奥运杯的
1: 对
0: 啊，
1: 拢厉害，
0: 愈来愈厉害。你咧像咧亚洲咧呢，一定爱食米蛋白，
1: 对，
0: 生态啦，啊，较早无啊都萃取甲 BCAA。即马我都萃取甲 BCA， 就是让你随食随滚入去你的肉内底，随让你吸收营养。啊，你袂肌少症，你就减少80%的心脏病，减少50%肺的病变。来位了，来位大姐，我教。
10: 我要改
0: 你做个，最
1: 多改大。来，等下个。啊，你骨啊买开用哦，因为咱嘛是包骨啊，所以你骨啊买开用，啊关节买开用。
0: 今日你就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啊，是做一个欠钱的人，看你是爱性命还是爱钱啦？
1: 啊、
0: 看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要钱呢，电话要钱呢，电话免卡。啊啦，要命的啦，电话0800-0800-0800啦。那爱性命的0800-0800靠通啊，来回了。
11: 哎，
0: 嘿，大哥，
11: 我来等
0: 你
11: 讲
0: 咧吼。我就讲啊，你看你今日是要钱还是要命啦
1: 吼？
0: 啊，你若要命诶，你就电话0800-0800-0800，你要照顾你阿公阿妈，要友好你的四大人，健肌素你甲买来食，绝对要让你食到一杯一中。
1: 阿你讲吼，
0: 未生吧，食到会生吧。
1: 你讲医疗来讲，你要钱，你即卖欠这条细条的医疗含尿珠啊，一个月都要8000块安尼。
0: 对啦。
1: 你下一届你无阿多，你还阁请外劳安尼。
0: 吼，
1: 一个月都要4-5万安尼。
0: 外劳一届就减7回的生命啦，来位你好，唐大姐。
12: 哎，
0: 你要签技术啊？来，你叫我叫小姐甲你讲，来位你好，来先听伊话。啊，心跳又落线，来回了，来少年大姐，来你要签技术吼，来电话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爱命的，电话卡起来啊，来回了，文锦大姐，
13: 哦，
0: 来你好，啊大哥我嘉宏，
13: 哎，
0: 嘿嘿，要签技术吼，
13: 哎，阿叔我这。
0: 来，我叫老爸甲你讲啊，因为我时间有限啊，我嘛无要介绍
1: 啊。
0: 我甲你讲，我妈妈家己食这几个月的体验啦。
1: 左手十一个。
0: 我老母去乌罗顺，拢本来拢
1: 十零。哦，这十几下下叫
0: 十零本来拢乌30-70，阮大姊咧
1: 乌。厉害。
0: 即嘛10-10拢会家己咧乌罗顺。
1: 厉害。
0: 吼，啊，我就讲啊，鸡巴生出来，就是有这个好处。
1: 哦，会哭会惊。
0: 精神体力歹，就是爱靠食这个鸡巴甲你恢复。啊，我讲啊，做者大块的。咱食，
1: 迄大块的脚拢会迄落退化有无？啊，你食到了后，你的油会较咸，啊，所以你的脚会生嘛，你就较免惊退化嘛。啊，有的人跍了爬袂起来有无？无啦啦，啊，
0: 你
1: 无啦就会摔倒啊。
0: 来，你要不要
1: 健身啊？三
0: 天有感觉，嘿。来，要健身啊？
3: 没啦，
12: 那天天叫你，啊，我就讲啊，吃一天啊，加吃三包啦，你就感觉你的精神体力恢复啊啦。
1: 对。
12: 啊，那一天加吃一包，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的体力精神啊。
1: 啊，你一礼拜就开始生吧，你会感觉你的肉胃会骗的骗的吧，有无？
12: 对。嘿，蝴蝶袖，
1: 哎，
12: 巴肚大颗，
1: 对，
12: 二两油，
1: 啊，就恭喜你啊。
12: 结果人，人讲吼。啊，好歹当作福相啊！哎呀、啊，就是古早人咧讲
1: 啊。人讲碰到底命，啊，你即马达你多油变成迄落六块肌肉无？啊，你都较唔免惊讲有迄落三高啦。
12: 减少80%的中风的风险，减少50%肺炎的风险。尤其正是武汉疫情的年代，肺炎、心脏拢爱顾咧，这就是咱上重要的。过来，你的肉动动下，未生肉。走路会晕、会偏、会颠的，老跋倒的，这阿桑、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爱注意啊！来，你好，来大哥，
14: 对，
12: 来你要进进技术啊！
14: 对，进
12: 技术。来，来，来，我来讲啊，走路会偏、会颠的啦！来，冠霖大哥，
15: 喂，
12: 来你好，要进技术啊？
15: 不是啊，我不是啊。
12: 来，来，来，来，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然后看要钱，那是要命啦，爱命的。电话靠通，吃一个细山鸡话七年，细山鸡你买两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六盒，大组的12盒送你6000块14盒，叠大组的加红加你送你一组，总共34盒加小安的一盒35盒，12000块。买你20年的生命有价值无？家己去决定啊，来电话打者。来，你要我讲，要进技术哈。来，等等，兄弟，来，喂，你要乔林大姐。来，你要要进技术哈。来，等等，兄弟，啊，我要无做数啊，我听歌，听歌，听完，我就无物件当卖
1: 你啦。啊，你都无啊，我那无啊多个。
9: 来来来，一首歌曲叫做《迄个小姑娘》啦哈，是咱来吴秋阿妈说点歌曲。
12: 啊，等等，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把生命爱命的，卡电话来，爱钱的点点啊听就好啦。

0: 来一首歌曲叫做《迄个小姑娘》。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吼，啊，来为你好，金票大哥。
2: 喂。
1: 哎，大妈妈，来，你要进技术呢？来电话叫你下我教。来
0: 啊，
1: 搁有租数无？恁家己问楼卡啦吼。我负责咧接楼卡，楼卡两千阿写超过。自行付清啊！
3: 北营啊，下桥过，唔虾米自行付清，虾米付清？
1: 这我买200啊呢！
3: 你打算那无讲未付啊啦？
1: 啊，我讲你200啊呢！
3: 你200，你上我老头家桥啊！
1: 你甲想办法，无我200啊，我
3: 你200啊，一千人啊白，你家己。
1: 我欠阮老母，欠阮迄阿哥，我性命无。
3: 无你这栋过吼，这个时间过一啊，就是一千人啊白。阿爸不一定买有啊！啊，你买200，你爱抢
1: 我
3: 头家吃。
1: 阿小，你家己唔讲我无。
3: 因为阮这500，
1: 我是有你的。
0: 500岁啊，当咧减肥咧吃这，
1: 拖到死。小安，你阿动作无啥要紧，我200啊，真是无我无咧。
3: 你也食到一包。
1: 无啦，200做着都买伊啊。
3: 你也食到一包，你都会调的。因为阿阿公，你食到一包，你会感觉迄天的迄个体力参以往拢无
0: 够。体力真有差哦。
3: 嘿，你这体力就是
0: 像阮这也当咧减肥，无体力嘛，啊想要食减。我爱食哈侪物件，所以拢靠这個。
3: 你再食，食到有营养，佫袂肥。
1: 油不但叫瘦呢，
0: 是啊，
1: 然后生鸡巴出来。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你以前的肉、腱子肉、少年肉、
3: 丁丁、
1: 哦、香港，
3: 六块肌，
1: 进蛋起来软哥哥啦。啊，人咧讲什么老骨袂顶空空，老皮袂过风，啊，你皮甲肉都拢分开，无弹性啊。来，方子大姐，来，你有要进技术哈？
2: 哎呀，
1: 我家红你定来吃嘞，啊我你讲
3: 啊，生出来都有啊。
1: 你迄皮老人，你甲幼幼作长的，就是无弹性。
3: 对啦，
1: 啊内底肌耐力，
3: 内底迄个血管啦、神经拢萎缩去啊，所以你的迄个行路较慢，啊神经较歹，就是讲吼你较无迄个灵敏啦。
0: 一般啦，
3: 啊所以你啊食落你肉补起来了，你咧行路较稳。啊！你诶活动嘛，较好，较灵敏。
0: 一寡爸爸妈妈较爱水哦，迄肉动动还是足歹看诶呢。咱食了吼，咱肉会结实，
3: 啊，
0: 人都会加较水啊，较有精神
1: 啊。啊，我来讲啊，你要安怎判断你家己是毋是肌少症？你一条桌布准都准袂打啦，吼、哦！开一罐罐头无在条开啦，穿一双鞋也无在条干
3: 啦，手尾烂啦，
1: 手尾烂无啦。
3: 啊，对迄个裤都爬袂起来嘛，啊，袂止啦。
1: 他较轻轻银，轻轻戆的，行路着颠的颠的要跋倒的迄种的，
3: 背楼梯也喘迄种。
1: 行路袂平衡的，迄就是肌少症、肌耐力叫减的。
3: 对啦。
1: 啊，你就是一定爱食这个健肌素。
3: 救车来啊！
1: 成功大学三合合作，
3: 啊，这保证
1: 我家己的阿哥住伫贵下。哦，我就讲啊，
3: 唔是讲闹亏多，
1: 闹亏多，
3: 哦，你食多加食用，
1: 有够紧的
3: 哈。
1: 系
3: 啊，闹都来报掉
1: 哦。阿君啊，要进技术哦。
2: 对，
1: 来，我讲，你问楼卡哈，啊，来东北时段，我两。
0: 来，我跟你讲
3: 哈，你两百阿无阿多合理啊，
0: 来，你来跟
1: 我
0: 拖多少啦？
1: 你这什
3: 么失败啊？你来跟
1: 我
3: 拖。
1: 我来靠人客起来，无我变安怎？
3: 我来讲哈，你这 BACC，BCA 这个米生态。目前敢那阮家有，
1: 你买到的物件，500斤的米来萃取的啊，
3: 500斤萃取一斤，500倍的萃取，目前全世界敢那阮尔，你买到的物件绝对3天之内，互你有感觉，啊7天之内生肉，你食一盒了后，你讲会当寿命了偌久？
1: 我来讲，食一组加活7年啦。
0: 啊，你拨一道就7天啊！
3: 啊，你这7天是健康的活呢，不是讲一直破病食药来活呢。所以你买这有够价值
1: 的。迄位拨一道3天就翘伊啊，有诶3个月就翘伊啊。
3: 你这讲
1: 啊，拢无病哦，迄就是肌少症引起着你这个内脏衰竭啦。
3: 哎，啊，你就无得循环嘛，啊，人无循环就会开始败坏。
1: 你人食愈老愈萎缩嘛，你现在老倒久，就是你诶肌肉。骨头拢无弹性啊！你是安那？你食较老，你的心脏就变细，你的细胞也变细，
3: 胃也变细。
1: 是安那？你放屎你放袂出来，就是无迄个弹性，无肌耐力。你胃肠是安那？人有诶糯米袂使食，人有诶老人食甲变变叫。像阮阿姑肉粽3顿照3顿食，因为伊就是伊诶胃有迄个弹性，食这有肌耐力，所以讲人伊食这真正有够赞诶。来，你好，来东叔大姐。来要进技术哈，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我嘉宏，来你好要进技术哈， 来电来家咧吼。原来阿哥，你甲想八十几岁三顿拢食肉粽，啊，我甲你讲，肌少症会影响到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变化，包括你大便咧放未出来，常常咧便秘的，
3: 迄
1: 就是你的肌耐力无够，肌肉的能力无够，你才会便秘。
3: 啊，咱人要喘气嘛是爱有迄个能量嘛，啊，内底食落你的能量有，你喘气较十八。
0: 来，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吼，咱保养啊，一天一包就好。哦、我即摆甲恁讲过，恁妈等下搁敲电话来问啊吼。一天一包保养的，啊你即摆讲较无肌肉的吼，你就照三顿食。啊
1: 你啊你要食较肌少症的啦，
0: 你要食较无的、较轻的，你家己调配你的水吼、哦，啊莫伤烧，温温啊咧泡就好啦吼。哦
1: 哎呀，都肠啊歹啦，胃肠歹咧未消化，啥物肉粽未食进，迄就是你的肠啊弹性无啊，
3: 蠕动无够，
1: 胃肠的胃肠的落嘛无啊，啊今日细组的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送两盒，六千块，然后特大组的万二块两大组，我搁加送你一组细组的小安，加送你一盒，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食一组加话七档，因为你减一届跋倒，就加七年的寿命。你减跋一倒，你就加话你的寿命啦。
3: 对啦，啊，咱慢慢去设，
1: 唔
3: 免去设去咧加听。
1: 对啦，吼，啊，而且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的执行长，
3: 谢谢大家。
1: 再来加个物件两百，啊，甲想办法啦。
3: 无啦，阿姨嘛，大家。
1: 这两百啊，若无好，咱两个就切啊。
3: 阿姨嘛，大家食到好的物件。
1: 我家己也变爱这两百啊，你若无，我咱两个就切啊。
3: 我尽量帮大家交啦，多谢大家。
1: 虽然来甲你感谢，啊，而且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啦吼，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武汉疫情一天搁几啊万人咧得，一天搁百几个人咧死，咱家己爱注意哈，爱保重哈，啊，咱
3: 卖做，
1: 你几个百几个内底其中一个，今日的产品甲买哦，着买倒来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大家恁讲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真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后来咱电声电声电台吼，电声电台连线连袂好势，我甲关机吼，关机啊，搁重开吼，啊在那连线都连会好势啊吼。咱歹势哈，甲咱电声电台这边的时段讲歹势，片头你拢无听到吼，无听到就准拄好啊。今日时间十二点过八分，今仔日是2020年国历9月11，农历8月7日。啊，咱爱用电台的吼，这边都是爱等电声，因为咱头一点钟电声甲咱爱用同步连线，所以对一台那连线连袂好势，对一台都受影响了吼，甲咱讲歹势。这个时间来先甲咱报告咱的产品啦吼，咱的产品伫咱电声电台爱用电台啊，会使讲做足侪单的啊。啊，咱的产品伫咧进步的当中，咧改进的当中，咱许多拢知影。啊，即马拢催促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也有咱的啊，起膏、洁净露、甲乳液吼。进药房，洁净露甲乳液拢有，啊，几个因兜中啊遐有，啊，那无得爱来公司订。咱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另外咱的安静的精巴黎有的嘞，正的庄园咖啡吼，啊，咱是大今啊日啊，迄个烘焙啊，甲咖啡的吼，这对姊妹啊，都是一对手吼，一个是咖啡啊，一个烘焙，但是因对啊，这的烘焙。嘛，拢差不多，有嘅会当讲半汤西，我那拢啊，交我同款啦吼，我逐项拢捌，啊，但是无去考证。啊，咱因这南大嘅烘焙结合着咱台湾顶级一级嘅证照，伊对咖啡嘛是同款吼，拢我那有专业嘅啊，即、這个经验伫嘅啦。所以这对姊妹啊，即嘛拢咧帮我嘅忙吼，啊，但是咱足侪人。啊，来订购咱的咖啡啦，哦，手工饼啦，蛋黄酥、凤凰酥啦，甚至有迄个团体啦，吼、哦，就是讲有啥物活动啦，一届啊40盒、50盒迄种的餐包，吼、哦，餐包就是内底放几粒啊胖，吼、哦，两三粒胖，啊，一罐饮料，哦，啊是讲搁一块饼、两块饼安尼，啊，拄啊一个餐点。做中道等暗等，有诶团体都是做安尼吼，咧防食。即今嘛是今仔日去咧做这嘛拢有啦吼、哦。啊，咱诶蛋黄酥、凤凰酥，你要订购诶，真有当时啊有法度随甲你寄哦吼。像讲今仔日拜五嘛吼，未当寄。今仔拜五拢无寄货哦，拜五大多数阮拢无咧寄货。后礼拜拜一才有寄。啊！但是拜一件，不一定拜你会收到哦。即嘛是中秋节咯、哦，有咧讲中秋节还未到，还未到，人就咧寄，七月份就寄较紧啊呢。哦，七月就寄较紧啊。我感觉拢收食了了啊。哦，迄、那个许志豪啦，包括阮的厂商啦，哦，迄、那个制药厂啦，包括进口厂啦，吼、哦，进口的厂商，哦，包括咱啊，即、這个做起膏的厂，即拢会寄礼品来好啊，人早就拢寄来食了去啊。所以唔是干那中秋节靠咧寄，咱即个长辈吼，一半岁啊，即个时代，你长期甲我照顾，甲我疼惜诶。

较慈悲吼，甲伊安尼，人讲对人慈悲嘛，是对家己慈悲啦，啊，这嘛是正福田的一种吼。人讲正福田无一定爱开钱啦，正福田你若对人慈悲嘛，是咧正福田啦吼。来，咱好朋友吼，咱报告到遮，因为咱啊头啊连线连袂好势吼，莫阁加讲话，来听一首歌。啊，同款吼，祝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吼，大家拢安尼，每一工面对不管啥物问题，好诶、歹诶，咱拢足欢喜心去甲面对，安尼，逐工拢足快乐。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王俊杰所唱诶《为你牺牲，为你忙》。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12:18，咱这个昨吼，昨咱山上落脚出来的逆上，迄个帅哥吼，你昨所点的妈妈，我也真勇敢，我有讲今仔日要甲你报吼，啊，等下就。

甲你报哦。啊，包括一点过哦，咱昨报无着的爱神吼、哦，咱这姊妹伴一点过嘛，甲你报吼、哦。啊，先甲咱报告一下。来看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1日，农历是8月初一，今仔日星期五。今仔日禁忌的是过穿、出会、做灶、出行。会当做的都是祭祀、沐浴、休息、翻墙、平地道道，这是通好，其他拢普通普通。好时辰伫下仔啊，丑时、辰时、子时拢过啊，春淡的。过到1点3点的美食，喜神当南，财神正北，冲着上马25岁煞南。明仔在国历9月12日星期六，农历是8月初二。明仔在禁忌的是发布加开正，春的拢会当做含过错哦，就拢好日啦吼。好喜神伫明仔在啊9点到11点的子时，11点到1点的午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辰时，明仔暗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上阳的24岁煞东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来看今仔日的股市哦，今仔日股市今个时间12点19分的股市落啦吼，交下仔也同款吼，差无介济，下仔也着落啊。目前上市的股市是落619点，有减一点啊啦，下仔也落啊700几点嘞吼。今目前落619点，加权指数46322点，成交量5457亿，成这个上柜的啦吼，上柜的落8点，加权指数398点啦吼，398点。成交量1452亿，今目前股市上市上柜拢双双落，普通油价同款吼，即个月未来拢无调整哦。昨昏啊，甲咱报过呢，无调整吼，都是保持原来的价格。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落250块，一钱黄金落250块了后，一钱。买16980块，15980块，白金落300块，白金一钱落300块了后，剩7300块，买5900块，这是金嘛甲白金的价格。来看气象啦，来看气象吼。啊，咱好朋友吼，这是个最新的，交我下载也报的，个无同啊。哦，今仔日因为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有较侪，啊，整体落雨增加，嘉南北海岸、宜兰地区落雨范围比较较宽，有短暂阵雨，有局部性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对于这个气象吼。啊，咱这个气象局咧讲啊，讲明仔载后日，明仔载后日，就是明仔载拜六礼拜嘛吼。台湾未少的所在，拢有可能落雨吼。台湾未少的所在，拢有可能落雨。所以明仔载后日这两天，你若要去佚佗，要特别注意。虽然雨量无大，但是规天拢有当时啊有机会落迄个湿湿啊雨啦。落袂停，迄种个湿湿啊雨，这无一定哦，拢有机会哦，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个范围嘛比较较局部性个，就是讲无一定全面落，但是要落伫啥物所在唔知，这对全面性个全台湾拢有机会啦。但是伊唔是规个拢总落，规个所在拢有局部性个，要落对唔知，所以你有。拜六礼拜要安排出去佚佗的人，会记得爱带雨裤较保险。也就是讲，你真好天无落雨，无代表等下袂落。尤其前往山区溪流的所在，也是讲较危险的区域，要活动爱特别注意这个安全啦吼。这是这个为这个气象局甲大家提醒的，但是。北平东北季风持续南下影响当中，这两天目前各地影方面带来雨啦，
啊，南海阁有一个热带扰动哦，98W 的环流渐渐咧形成，主要环流伫南海，伊个东北侧相关低气压范围一直延伸到台湾以东的海面啊，西南气风比较较明显的区域嘛是伫南海，甲东北季风之间的交汇。区域伫南海北部延伸到巴士海峡一带，有比较较活跃的对流分系，伫即个南北方交汇的区域顶端咧发展。北侧有部分对流分系会伫下早啊透早接近着恒春半岛甲台东地区啊。啊，咱好朋友吼，啊，即几天哦，其实。整体来讲，啊，明仔载后日吼，叫咱注意的，就是明仔载后日这两天。啊，咱好朋友来，我阁看这个啦吼，这个气象，这个空气品质哦，伫今仔日来讲，咱啊宜兰花东良好的等级，啊那是北部新竹苗栗马祖金门平湖普通级，剩的拢是。伽马色的等级。另外，后礼拜拜一，咱拄好讲到这两天嘛吼。后礼拜拜一到拜三，东北季风增强，嘛是同款有影响。尤其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拢有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拢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雨的天气。后礼拜拜四，东北季风豆豆啊减弱，环境偏东风，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嘛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气象报告者来，咱好朋友听这首咱山上吼热卡出来，这位啊，这个帅哥吼所点的。妈妈，我也真勇敢，歹势吼，昨甲你报无完，真邀请你。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文夏所唱的哦。

歹势，我敢那报唔对哦，这是妈妈，我也真勇敢，唔，这拄啊听迄首啦吼，是妈妈，我时常想你来，搁定听。

后来哈，咱即阵啊中秋节比较较无闲，啊，咱是多有当啊，甲你服务无周到，爱甲你讲歹势哈。今日时间12:33，元丰俱乐部伫咱啊爱乡电台12:00到1:00 FM90.7，嘛是咱元丰俱乐部为一台调频的啊，会使讲足足深的吼，有够结缘，有够久的啊。啊，咱。电声电台阁愈久啦吼，比爱乡电台至少啦吼，加有3至5年啦。咱爱乡电台会使讲，咱当下咧做啊，咱诶上迄道药品公司啊，元丰俱乐部啊，正式吼，都、就是咱家己咧做，都、就是25年以上啊啦。啊，所以咱诶电声电台 AM1071是为礼拜时啊做起，爱乡电台嘛为礼拜做起诶呢。哦，咱拢头啊无能力。哦，无能力，啊，咱就豆豆啊来，一步一步来。礼拜时啊，早时啊，8点到中昼12点，先做起的。啊，来了，较阁增加日时的时段。啊，咱电声电台 AM107 的中昼12点到2点，嘛是尾啊较加。所以受到咱这个长辈时段恁的照顾，20多年来，会当安尼元丰俱乐部，阁伫遮咧甲咱服务，非常的感恩。啊，咱电台的头家啦，吼。啊，包括啊，下仔也无讲到电台啦吼，电台的头家啊，包括咱啊所有的指定药房，也够咱这听众朋友哦，拢是元丰甲阿秀的贵人啦。无恁的牵绳，真正无法度啊吼。啊，咱的产品，咱嘛非常足用心在做哦，无少着成本，要回馈予咱的听众朋友。恁甲我牵绳，我袂当予你失望。只要你有耐心使用。咱的产品拢值得你信任啊！尔康永丽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酸指甲、芋头甲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女性专用，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罐刀，每6支罐刀吼，接6支罐刀会当换尔康，减少1500块的负担；8支罐刀换2000块的产品。减轻你2000块的负担，2000块的产品有永丽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薯、益王酮。另外，咱后来佫开发的，其实咱九大产品除了女性红花木薯、益王酮美国进口的，剩呢拢是咱委托药厂佮咱开发的。哦，这拢是咱的权利哦，咱会当安心使用啊。哦，这有签契约书的哦。也阁有咱的起膏啦、洁净露啦、如意，这嘛是咱委托咱这个制药厂甲咱找的，专门咧做这哦，有外国比赛吊顶的起膏、洁净露、如意，这咱厂里嘛拢爱去参观，真正有够迄个设备，有够优良的厂，咱才会委托伊做。所以咱的起膏啦、洁净露啦、如意啦，已经上市一批啊，大家都甲咱学落啦。这指定药房嘛有，但是这三种产品无红罐刀，唔过你会当一红罐刀来换4支换一罐，啊是一条气膏，这拢1000块。气膏镇沿道中啊遐有，啊剩的拢差不多无啊。要订购的24729299，包括咱的安静的精巴黎有的嘞，正丽庄园咖啡，咱的咖啡手工饼拢是天然的，买予咱的身体卖受到损害。咱啉咱的咖啡，啊，食咱的甜点、手工饼啦、蛋黄酥、凤凰酥啦、生日的鸡卵糕啦、胖啦，拢会当遵照你要爱的料来甲你做。哦，这就是咱无同款的所在，交一般的烹店无同。啊，现做现出炉，现真水你要爱的甲你做，你食到的拢是现出炉的。也阁有咱好朋友吼。你若买买咱的蔓越莓啦、酸痛药包啦、色富康啦、青普林，哦，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24729299，这电话进目前拢迄个护理师、烘焙师啊，佮兼咖啡师，伊拢会晓的。这个阿文小姐，即马改我的姓邱楚夏，我拢讲阮祖囝，哦，啊，大家就讲阮祖囝，我叫元丰生无啦，哦，伊。因本来姓王啦，吼姓王，啊，即马改我的姓。啊，你像阮迄个客囝，阮迄个客囝，伊都无改我的姓，因为人因爸爸妈妈伫家里啊，哦，伊的爸爸妈妈伫家里，伊袂使改我的姓啊。哦，阮迄个客囝姓曾，哦，
庄家姓家里的家，啊，现现发的现，即嘛要选咱客心里的里长，同少年的同引导的三个即个候选人，同少年同引导的迄个就是啦吼，较甲咱拜托。另外，咱好朋友吼，你的咖啡啦、手工饼，今仔日无法多寄，今仔日拢无寄回哦。后礼拜拜一寄，但是无一定拜二、拜三到哦。即嘛中秋节袂当甲你，即嘛即个邮局啦吼，啊，包括乌鸟一个一直交代，讲叫阮袂使甲恁因公对一公到，哦，袂使甲恁因。所以咱是多你啦，是一直急买爱，歹势唔通甲我见怪吼。唔通甲我见怪，啊唔通讲要甲我退回啦吼！咱是大好朋友，生气你都收着咯，回都寄到恁兜啊！你要阁甲我退回，哦，咱你有疼惜我，哦，你都唔通安尼做啦吼，唔通安尼做。来，咱这个咖啡手工饼，包括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拢有欠回哦。后礼拜进该做咖啡的去做咖啡，该做饼的去做饼。但是电话拢是这个护理师、烘焙师在接哦，伊叫我转接过互伊，拢伊在接。你若要爱订的，麦当当面找伊讲。啊，要问药品、产品，伊本身伫我遮护理师就带十八档啊，所以产品伊嘛拢知影哦，会当请多多利用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的专线。来邀请好朋友过来听新闻啦吼，我来讲新闻啊。咱好朋友吼，啊是有拢讲啊无声，我唔是无面无声哦。我今仔日下早啊8点外就开始接咱听众朋友的电话，恁问看官方位对去，官方无位对去啦，官方伫咱神话啦吼。啊，伊足健康诶吼，足健康诶啊，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啊，伊是因为咱即个卫生局吼管制足严。啊，已经咧广告讲了惯势啊，吼！啊，形容三两句话，就阁录出来，未使讲，就是未使讲。啊，咱听众朋友讲，啊，官方广告也无讲啥，无讲啥，都爱申请啊，都爱伫个规定个啊。你若超过几句过，都未使啊，都爱罚钱啊，吼！咱是大好朋友，爱甲阮体谅一下吼。啊，官方尽量有咧听咧啦，吼，你免烦恼，恁有甲照顾，伊嘛知影咧哦。你若甲我照顾，啊，我就照顾官方，吼、哦，啊，无甲我照顾，我就无办法照顾官方啊。来讲到这件，这是咱台南地方法院进前做出裁定，撤销掉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伫土地啊，这个诈贷的案件，科技的啊，这个设备的监控，哦，改为限制出境甲出海。啊，因来纳什个委，这个纳什个这个立法委员，啊，怀疑讲法院有差别的待遇啦吼。啊，当然这我唔知影讲咧讲这啦吼，无这我都唔爱讲啊吼，因为我无啥物政党的分别吼。我像阮客囝要选里长，伊嘛是无党无派啊吼，伊无党无派。啊，其实咱要支持上，咱家己心内知就好啦吼。有甲我服务的啊，互我好印象的啊，我就转互伊啊。过来看另外一件啦吼，另外一件新闻，这件这是彰化一个姓吴的查甫人，经过交友软体熟识到一个20岁的查囡仔，约伊到因兄哥，约伊到因这个查囡仔的兄哥哦，唔是伊这个查甫人的兄哥哦。是约伊到，我看卖啊咧，啊无，是这个查甫人的兄哥因家，哦，就是约这个查囡仔到这个查甫人因兄哥的厝，趁两个人独处的时阵，一下仔啊对这个查囡仔性侵害两届啦，啊下晡卡去带这个查囡仔回去因家，佮对因老母白贼讲，恁祖囝欠我10000块，只要7000块就会使。啊！因老母知影对方性侵害祖囝，佮骗钱，扬言要报警。对方反倒转甲恐吓，讲伊要闹人来啊！因为担心警方真正来，才闹跑啦。啊！这件代志经过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判这个姓吴的6档的徒刑哦，判伊6档的徒刑。所以咱的查囝，你也甲教育，唔通伫网络交人熟识，
啊，就要去叫人出去，哦，真正吼、哦，啊，你来看，伊判六档啦，但是你的祖囝方成侵害去啊啦，对不？哦，这危险已经造成啊啦。另外讲这件新闻吼、哦，这件我爱讲一个，真正方危险，这我也再也有讲哦，方足危险的代志，这是华人。花莲警分局恩源派出所，伫早暗十点，早暗八点外，传出条枪声，是一个36岁姓陈的警员，伫因警察局后壁面的车棚啊，是毋是咱警察骑机车去上班，拢有一个车棚啊？伫车棚啊的空地，遐举枪自杀啊！啊！赶紧听到枪声，赶紧叫救护车，紧急送到病院，赶快救袂倒转来。啊！伫昨暗发生这件代志了后，警察局吼，华莲警分局恩源派出所的警员当然咧讲啊，讲其实伫事当前，也都是2022年6月15日。在那天刚好警察节啊，6月15日刚好警察节，也曾经发生同款在他们的车棚啊，这种的悲剧，四当前就发生过啊。而且当时这个姓林的警察，今仔日早上那个是姓陈，36岁哦，当初是四当前这个姓林的这个警察自杀这个啊，只有25岁尔。哦，当初是四当前，这个只有25岁哦。啊，四当前这个25岁的警察伫车边啊驻站，迄个时阵，伊当啊来遮上班无够3个月。伊是2020年考上警察特考，2022年受训了后调派到因恩源派出所，伫遮上班无够3个月。伫半暝啊，伊个值班是2点到4点。伊个同事咧回忆讲，2点到4点要值班以前，交同事也阁去咧食宵夜咧啦。哦，2点到4点值班这段时间哦，也阁做伙食宵夜，看袂出讲伊有啥物无共款。但是伫4点要下班以前，哦，巡逻的勤务，哦，值班巡逻的勤务，特别刷。4点要下班以前，我看卖啊，哦，是唔是半暝啊？是下晡，哦，下晡。啊，伫前一天阴暗交同事食宵夜，隔天的下晡值班值2点到4点的勤务，哦，我下仔也分唔对，我当作暗时啊吼。下晡2点到4点的勤务，4点得要下班，3点55分左右，转到因。啊！这个警察局后边，同款这个车边啊，会空地举枪自杀的。啊，这是不是遐爱祭拜啊？吼、哦！啊，无你啊，想讲，迄个无形的来咧引导因，遐定定发生嘞吼、哦。这是一件，甲咱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啊，是为好朋友所安排的歌。那安啊是有安排的啦吼，啊是有安排的，我会。我拢会安排一挂，啊，恁拢无咧，恁拢无咧点的啦吼，无咧点的。咱来播一首乔佑的歌啦吼，乔佑的歌《软土深骨》，这是甲杨泽吼，杨泽所合唱的歌。咱是话这块片啊，恁足久拢无点啊吼，拢唔知影有这条歌《软土深骨》。交杨泽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咱好朋友，咱的这个捷径路啦吼，捷径路啊加如意这组哦，两罐你真正拢爱买。哦，这两罐你一定真正拢爱买，一罐是红色，红色迄瓢啊是大粉红啊色的，红抹的是青色的，色兼抹，你才会当去解决你多年来敏感性皮肤所引起的皮肤的疾病啊，慢慢啊去甲改变，色爱色天然的，抹嘛爱抹天然的。因为你的皮肤的疾病有当时也是长期以来洗到刺激性的，啊抹嘛去抹到化学的，现抹现好，但是你唔知讲迄化学的长期颠倒到尾也变伤害，所以咱来研究这个金银花洁净露甲金银花润泽乳液，就是要维持着咱许多好朋友你最基本。已经困了你足久，也是讲囡仔吼也未发生。咱要洗咱这罐金银花洁净露，抹咱这罐金银花润泽乳液，安尼吼较未凝固未侵。这个囡仔，有个囡仔得皮肤的疾病，许多人拢带去咧用看咧，嘛是同款啦。这都是洗健抹的重要性。啊，咱若已经发生啊，哦，油性的皮肤啦，干性的皮肤啦，引起的皮肤的。啊，无爽快，哦，像讲头壳皮的问题啊，有些油性的、甲干性的引起都无同款。干性的都是会落屑屑啦，油性的都是会生一粒一粒，啊，迄种会痒。你长期困了的，你会当来洗咱的洁净乳，甲抹咱这罐金银花润泽乳液，用看卖啊嘞，这种天然的，啊，内底有这个。有机的蔓越莓萃取内底 A 型的花青素，也佮有黄金根萃取内底黄金苷、黄金素遐个黄酮类化合物。啊，咱的奇哥嘛是啊，哦，原来有金银花啊、洋甘菊啊、鼠尾草哦、等等哦，包括汉莲、莫汉莲啦吼，足侪足侪拢植物性的成分。啊，咱许多最主要咱萃取着咱要爱的。维持着咱口腔，就是咱牙周病、蛀齿所引起的这条齿膏，无放三氯沙，无放二甘醇。啊，咱的洁净乳，同款有金银花，金银花润泽乳液，伊的名都是金银花，吼写伫头前。啊，咱许多好朋友抹一段时间，你会甲咱学到洗一段时间，搁兼抹。咱洗会当洗头、洗面、洗身躯，抹你要抹头壳皮嘛无要紧哦。啊，咱的齿膏哦，齿膏有个人嘛，甲摕去抹咱的齿花哦，拿咧铺齿花，老伙嘛当抹咱的齿花，拢会使。啊，咱的洁净露哦，咱的洁净露有阿公阿嬷哦，当阿公阿嬷，我照讲我嘛是阿公阿嬷咯，嘛是会爱水啊，卖讲爱水啦，你皮肤质。卖造成困扰，记得看皮肤科。啊，咱的面哦，面搁愈重要哦。面五官面都是咱的门面嘛，所以迄、那个面，足侪阿公阿嬷甲咱抹这罐乳液，伊讲伊唔爱抹东抹西，都甲咱抹这罐乳液，抹甲卡来甲咱恶露啦。哦，所以讲咱许多好朋友暗沉的皮肤，内底迄个鹅茶素啦吼，也个金银花啦。一个有咱啊，这个啊，足济味的啦吼，咱都是明德香吼，啊，个明德香、洋甘菊啦、黄金根啦、火种根啦，一个有积雪草等等吼，足济味的。萃取所有这些成分，都是咧啊，抚平哦，尤其地表迄个鹅茶素抚平细纹，集中到这些成分，会乎你皮肤较白啊，较油。尤其咱曝日吼，也是讲你某种的问题引起的，有当时啊配合着，比如讲你肝哦肝毒引起的，咱的肝气用，你爱食哦下肝毒，可以当甲咱养肝火，别甲你伤着。有的面一片一片乌乌，有的是肝 吼、哦、肝引起的。所以除了食咱的肝气用，你搁抹咱即罐金银花润泽如意，安尼吼，咱是话偌济阿公阿嬷卡来学落干的吼，会互你油搁白。啊，咱抚平细纹，就是讲你迄、那个啊、咱人会老拢是迄个纹路嘛。啊，你愈深吼，愈深啊，你就看起来愈老。啊，咱若有咧维持哦，像咱金银花润泽如意，若有咧维持哦，咱是毋是伊就较慢？哦，会当抚平细纹哈，咱这个儿茶素啊，包括咱敏感性的皮肤、干性的皮肤、油性的皮肤所引起这个敏哦，嘛是大家吼拢安尼翘翘，啊咧抹粉未掉粉，啊有个油油啊嘛是未掉粉，面拢油淡淡，甚至发烂条啊。哦，所以油这个皮肤、干这个皮肤，咱这拢适合用哦，洁净露啊加乳液。这拢1000块，指定药房甲买就好。客啊挂印咱上迄道的注册商标，客啊有写咱的服务专线24729 29 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另外，咱的高大产品尔康，针对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用力症体质的问题、红枣黑红素循环的问题、人参皂苷胶囊皂。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后来这首《爱神》哈，这是咱长哈，长甲咱这位姊妹啊伴报无着，因为我写无着啦哈。哎，我有讲一点要甲你报哈，你有听到哈？我一点真正准时甲你报。今日时间一点三分过五十五秒哈，咱官方俱乐部感谢咱电声电台 AM 1071，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伫八一到八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礼拜四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由咱上迄度药品有限公司所提供。上下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度药品有限公司。有咱的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力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玉皇酮女性专用的高大产品有红色的罐头红罐头加留起来六支换一罐尔康八支换咱2000块的产品永力精红枣黑红素还有红花木薯玉皇酮四支罐头换咱的洁净露乳液还有起膏这种1000块另外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蕾精静蕾庄园咖啡这是咱的相关企业咖啡啦手工饼啦、哦、尤其咖啡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哦哦、阿拉比卡的咖啡海拔拢千外公尺2000外公尺的咖啡啊咱许多好朋友这种的咖啡拢有身份证、哦、比如讲咱巴西、哦、咱许多你若听到国家啦、哦足少你会当买到这种国家，除了讲你明知影你内行的巴西啦、哥斯达黎加啦、瓜地马拉啦，还有哥伦比亚啦、伊索比亚、肯亚，啊，还有咱啊，这个安尼多六大国家嘛吼，六大国家，啊，咱六大国家伊毋是干那这个国家的种的产地尔，这个产地伫当地的国家拢各有申请。哦，申请庄园，能够去注册的哦，迄代表因这个产地吼、哦，啊，对一区地，对一区地，像咱啊，咱都有卖到迄种啊，技术啦，啊，无到啊，做椰什么椰什么家啦吼、哦，我形容讲不出来吼、哦，这拢都是伊的产地啊，哦，伊有去申请哦，这个庄园啦，哦，所以讲咱是多好朋友。咱的咖啡是咧啉，互你愈啉哦，对你的各方面的啊身体的机能哦，天然的营养素甲你补给的，也够咱的啊咖，咱的手工饼哦，嘛拢用天然的布料咧甲你做的，一粒两零哦，都加一块外哦，啊包括喷米酒料，还去过烘过哦，这拢有动作的呢，没有你食到啊，那放较久。两年较袂臭车哦，啊较袂叫卖去哦，这都是要保存天然的保存方法啦。咱许多你唔知影，你比如讲你若放伫外口一礼拜无食，两年时那袂歹，因为咱过用新鲜呢，这是第一步，啊来喷米酒来个过烘，了后要包蛋黄酥、凤凰酥，这个两年才有用哦。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这是本钱拢伫即来啦，卖嫌贵啦。你要食着较健康诶吼、哦，你真正爱信任阮。啊，是啦，阿秀会讲这個，诶、欸，互你知影，我真正是有咧参悟诶啦，我毋是咧做扁头鸡啦吼、哦，我拢有参悟。咱是多，有当时啊，员工迄是拄啊，请着家己诶人，啊无员工伊无照实咧甲咱用，咱敢知？所以你吃到我们的产品，不管是油啊、咖啡，还是讲咱的甜点、手工饼，咱的胖，用你的需要，你要淋什么料，你来定讲，你拢会当安心。较贵淡薄啊，你拢未嫌贵。所以这拢有一定的消费者哦，你甲咱买，啊无咱要安那生存，啊都、就是有人甲咱肯定，唔只会当生存。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要定讲咱的。蔓越莓啦、酸痛药包啦、男性专用的瘦肤康啦、青普林，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
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哈。咱来听张丽敏所唱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呵呵。听华语哈，这拢我的年代。有一个讲叫我报张雨生啊，无。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哈，因为变色的长城已无了，所以我就无播张雨生的歌。我正够看到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啊！马紧，这首、那首等下哈，那要播开来播，掀起你的盖头来，这张丽敏所唱的。啊，咱好朋友，你要点歌，要听歌的，会当点四五首啊，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可以的专线电话给靠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

来，咱是大要口音的电话，甲敲起来哈。电话敲起来，2477878，2477878，台南直播八关机手机啊，加06。啊，我拄啊有看人咧敲电话，啊，即马正经。

0: 我较报都要报我女性的福寿。
1: 对，爱拍摄啦。
0: 哎呀，
1: 哎呀，好，我等下听这首哈。
0: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今天呢，元芳哦，足高义，啊，足高义，我足辛苦，因为我爱去面对药房啦，面对药厂啦，收销的问题啦，规个拢爱我去面对，因为伊高义啦。啊，若要去收销，人也甲讲啥，伊活着就倒来啊，较收嘛收无少，吼吼。啊，所以查某人就较艰苦啊，但是高义嘛有高义好啦，袂讲卡掉到冤家啦、烧怕啦，哦，啊是讲涉物件啦、没当没使啦吼，啊，人讲有好处啦吼，有优点。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是郭姐。
0: 嘿。
2: 我来点一首思念你的心肝的甘在。
0: 哦，好。
2: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3: 阿秀，你好，大家好。
0: 好。
3: 阿秀，我要来点一条安平之恋。
0: 安平之恋啦，哈。
3: 啊，大家听阿秀的听好。
0: 好，好，好，拜拜。安平之恋啦，哈。安平之乱，我昨吼刚写，啊像迄天男人情、女人心嘛写无着，爱神嘛写无着吼，我爱赶紧写一个，快来甲恁接。喂，你好。
4: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4: 我来报一条探空夫。
0: 快乐的探空夫吧。
4: 是哦，对。
0: 你会知有听到对无？好听对无？
4: 会知我无听会怎？
0: 啊，无听啦，还拄好，恁两个拢点一首，阮会知一个听众嘛点一首啊。是哦，好好，无要紧。我是讲吼，你阮当有听到，听了好听。好，谢谢哈。要爱文下唱的咪？
4: 了解文下对啦。
0: 嘿，阿人迄个别人冇唱啦，阿人会再要指定文下唱的，嘿。
4: 啊，文下唱嘛，无要紧啦。
0: 啊，你要嘿，你若要别人唱，你甲我讲，我咪当甲你报别人唱的，嘿啊。恁
4: 来文下唱。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快乐的痛快乎。男性的福寿哦，这我一个找爱迄落爱入片啊嘞吼，来听一个音乐啊，你若要口音嘞，哦，你要搁一首两首一首啦吼，啊，你会当卡。

后来要听阮拢唱的男性的复仇吼，咱这位姐啊，我先甲你入，啊先甲你播。这首歌听完，啊是有再来，再来报社会新闻啦吼，报社会新闻。来邀请好朋友收听，阮帅哥阮宏啊所唱的，吼，阮安娜达所唱的男性的复仇。

0: 做到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要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弱，被所爱的人放散，一时想要来解决着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会自杀，会伤害对手。你看呢？每一日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是真戆的人啦！啊，有影。啊！我是来酒场饮酒，所来讲了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阮听到嘛真有趣味呢。哎，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来放杀的？
0: 哎呀，那会呗，都三当钱无，我都好这女性可赞。

0: 母人来给我放生，结果受到精神的打击，照理讲是应该去自杀啦。但是我哪有可能去自杀呢？对不对？将失恋当作是一款的经验，认真打拼，唔只有通啊在酒场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当前被人放杀去啊！有影，你这位人客，唔知是叫什么大名嘞？
0: 小神细我，元芳就是我，我就是元芳啊！
1: 我元芳先生就是你。
0: 你忘叫我的名？
1: 我元芳先生就是你。哎呦，我真欢喜。
0: 你忘叫我的名？
1: 一个真出名的人。
0: 你叫我名，我记不住。
1: 我另外会当甲你熟识，我实在真光荣啦。
0: 有影无？
1: 真的啦。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都好得真好命。我因阿母找到一张相片，就是三当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人我也无嘴笑，人我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散。全然甲即阵面型是无共款，这张相你看较真足的呢。
1: 哎，这张相就是你就是开封。
0: 你叫唔叫去？我叫做官方。
1: 开封
0: 唔是阿叔。
1: 哎，
0: 免着惊，今仔日来这酒场饮酒，唔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躲着这三栋内底什么我二嫂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报复你啦！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记的。才好，你请。
1: 你稍等一下啦，开封，开封。
0: 什么？你叫我开封？你什么意思吗？你爱情，爱情，一挂拢客客气啦。
1: 开封。请你稍等一下啦，开封。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是高雄的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五洲街伫早晚八点发生民体火警，现场是三楼的透天的建筑物，顶楼加起的建筑物发生火灾啊！消防局出动着14台车、40个人前往抢救。到的时阵，厝内底已经烧甲拢红啪啪了，哦，迄红的火拢出来啊！哦，你若还袂烧起来，拢安尼底下迄个烟一直走出来，但是伊是红火啊！消防人员布置着水线抢救，伫9:09破花去。好佳哉，阿弥陀佛，无人受困啦！哦，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这位一楼的吼，初步看是位一楼的家具啊，甲杂物延烧起来到二楼，所以咱厝内底吼，拢爱看落清气啦吼。啊，那无留我一个安怎烧起来，哦，不得了。过来看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台中的新闻。苗栗县公馆乡伫9月初9迄天发生飞车抢夺的案件，啊，是有交官方捌讲过啊，阮伫林德去做着收效，啊，怎去下埔市吼？林德遐有下埔市哦，吼，啊，去啊有一担卖番麦的，我交官方两个拢足工的吼，有够爱食番麦的啦，啊，去下埔市有一个阿婶吼，拢。啊，长期伫遐咧卖番麦，啊，我拢会去遐买，啊，伊拢会甲阮拣，阮也要爱食啊，较中班的、较嫩的，啊，阮方拢较不爱食甜的啦，啊，伊就甲阮拣，结果现看到呢，我那飞车抢夺一个阿妈，颔棍啊挂破链，啊，骑足紧，可能上准准啦，迄拢有看到无那遐准，为颔棍遐甲拽咧，啊，怎好开足紧飘咧去，啊，迄阵。下埔市拄啊，当啊咧摆摊，哦，拄啊当啊摆摊，所以乌多尾还阁足好徛。结果现看到啊，啊，这苗栗县公馆乡伫昨日，哦，昨昨日嘛，昨车站嘛，被害人颔棍啊，价值20多万的黄金破链啊，而且嘛，黄金一斤即像今仔日准落落来16,000几啦，你若十斤吼，嘛16,000几呢？啊！迄阵若2万几，十斤就20几万啊！哦，啊！这个阿嬷迄条金破链，唔着足大条、足大颗吼、哦。一般，你像阮乡社户外的迄啦吼，迄、哦、差不多3000外啦吼，挂、哦、一块对啊3000外。啊，阮妈妈户外的破链，都是一块对啊，过迄条破链，敢那。6000外的款吧，5-6000呀。我、哦、啊，这个阿妈赔迄个10几钱呀，哦，赔10几钱。啊，遭受到这个骑机车的甲抢夺，警方接到报案，顺线将机车抢毁52岁姓郭，哦，这真正抓到呢。这个姓郭，因为单位拢有监视器吧，这个姓郭52岁，查就到案，张医生到咱苗栗地检署申请扣押。核准哦，地方法院裁定扣押哦，这是这个苗栗的警察局表示讲，伫9月初9迄天下在啊9:48接到这个阿嬷报案啦哦，这个阿嬷报案啊，这个是阿嬷还是什么人？我看卖下来，我看有后小无吼。哦也无讲阿公阿妈呢，也无讲讲查甫查某的吼，干那讲这件呢啊，我看卖下来吼，无讲抢啥物人下啦，人可能有禁止无爱好讲，哦，禁止无爱好讲。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咱郭小姐所点的，这是曾心美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

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哈，晚风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 AM 1071来甲咱播出。哦，我咧看手机啊啦吼，所以啊哪看哪讲话。咱好朋友恁的疼惜加爱护，哦，嘛我嘛袂互你失望。哦，咱啊。电台，包括咱的指定药房，包括咱咱的听众朋友吼，拢是我甲官方的贵人，甲阮牵绳甲进25档。啊，阮的产品，阮有用心在做无？有用到的人都知影。啊，伫只进入产品的广告吼，咱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电声电台的节目，来甲咱报告咱的产品。啊，咱的产品。除了讲耳康，咱一直咧加强的耳康，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嘛。啊，来就是体质，用了种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最基本的身体，都是这四项产品啦。你也想食物件，不是干那食产品嘞，食物件你免靠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啊，讲是安尼讲啊，你去年诶。医生看甲诊，愈来含止疼无法度，止老的阁有哦，哦，啊，随食随袂老，但是目睹着涨啊，歹放开迄种啊，会当赶紧放的迄，随食随放，有个人食伤济目睹加疼，咱爱互伊自然放，自然食，就是咱的耳康，自然的。针对咱恶心、吐过老和鼻无开的，医生讲鼻无开，无医生药我通食啦。目睹碰风的，无医生药我通食。所以咱是话碰风巴掌，只有食咱的耳康。啊，那胃会痛的，食止痛食到无法度啊！足侪人都是到这个坎站啊，才要给咱耳康机会，因为耳康太贵了呀，1500块啊。拢是到这个坎站，才要来给咱耳康机会。迄个时阵，咱许多都知影讲，是那会贵啊嘛。啊，你自然都甲咱倒小报啊。手指耳的耳，健康的康。啊，包括咱啊，这个体质的问题，用力精、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一般慢性病人啦，拢是体质变气，需要用力精。体质先来变呢，你的营养，有些人无咧讲究啊，我都食有饱就好啊。年久月深，营养无够，营养失调，你爱靠养力精去维持，以营养素慢慢啊甲补给啊。养力精往汉方诶，因为你食要食食袂赴啊，啊你嘛无迄个时间通去哦，讲我爱讲究着啥货来食，啥物来食。自然理然，有些人嘛无讲究啊，无讲究，你唔知讲哦，你欠缺什么营养素？你像欠缺你的镁啦吼，诶，手会颤，有也是欠缺镁引起的呢。所以我有讲过，咱的咖啡吼有矿物质甲镁，咱的咖啡厅啦吼，咖啡厅，咱设计的水哦，你若来我家啉咖啡、食下午茶，阮的水哦，拢有镁，啊个矿物质的哦。哦，有这两项营养素的哦，吼、哦，阮的咖啡，阮的水啦，吼、哦，阮咖啡厅的水，所以你若欠缺营养素，咱是多好朋友，勇敢的用力量的力，精华的精，你甲你补给才会紧啦。冲滚水啉，有些人鼻啊做个尿尿，做个拍卡枪，啊做个干掉的这啊，这都是表示你体质需要去甲加强啊啦。用力精就是咧加强体质的问题。用了种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皂苷嘛是咧加强咱慢性病的人身体较歹照顾，就是讲慢性病的人，你要体力有够，你要增强体力，有当时你唔知要食对一组产品，拿用了种配人参皂苷胶囊足紧，尤其慢性病的人，这个皂苷唔是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速度较紧尔。伊个会当稳定咱糖分，稳定咱医生拢长期咧甲你追踪的一挂慢性诶，
让你较有机会通恢复，迄、那个机会靠家己去找。啊，你有迄个缘分来听官方俱乐部来甲你介绍，即刻啊，赵干胖泽的泽，甘愿的甘，顶冠搁一个草啊平，咱的林三蕉人边啊，哦，咱的溪啊边啊，有甲你写讲，这内底有赵干哦，卖嫌贵啦。有当时啊，有机会，身体会当甲你维持，结果你甲放弃，这就是咱的造根，要叫咱结善缘，咱是话嘛必须要你要接受呢。一个红枣、黑红枣、黑红枣，循环的问题造成看偌济人造成危险啦。咱咧报新闻也好，普通时啊，咱岛的人住边隔壁，敢那一个循环，拢要靠医生控制，拢敢那要靠医生控制，无要寻求着正常来回自然内底遐油甲代谢掉的这个门路，拢敢那要靠医生控制，油的问题你甲放伫遐咧拖。造成到尾啊，西药控制袂掉，循环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对一天形容要安怎，我袂赴啊，造成危险。所以咱的红枣、黑红枣后来是安那要搁加，对医生来讲，这个银杏是血路循环的良药，这味敢那医生会当开哦。但是为什么咱只会当放？因为咱有放纳豆激酶、红曲、红枣、虾红素、绿茶酚、红景天等等，还有其他哦的成分，安尼只会当放这个银杏，搁落去甲加强，互咱循环的问题会当维持着你正常的数字，豆豆啊只豆豆啊进步啊。所以这三大产品。尔康四大产品啦吼，啊，咱三大会当做伙一个产品，就是永丽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啊，个有咱的尔康爱心加，后壁较食这三项。有个人拿永丽精配尔康嘛会使，林山皂苷胶囊加红枣黑红素较食后壁，十分钟、二十分钟就会当食啊。啊，那西药爱二点半钟至两点钟，最基本。要让你身体较有机会通进步，这四大产品一定爱听阿秀的话，给我机会，给你家己机会，吃三个月至半冬麦啊嘞，交你过去长期慢性病了，医生追踪，吃这四组，咱是大较忍耐嘞，三个月过，你家己都有感觉，哦，你家己都有感觉，身体上有进步无？包括检查数字，你就知影。医生看医生安怎甲你讲，哦，咱是话，这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耳康的重要性，体质的问题，用力症的重要性，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的重要性，包括要帮助你各方面，让你稳定，让你较有机会，咱的人参皂苷胶囊，这个皂苷。元气体力要恢复，一早就要让你知道。喘的问题、无力的问题，一早就要让你知道。内底佫有 Q10， 佫有通虫下草。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客啊怪红罐都甲留起来。六支换一罐咱的尔康，八支换永丽精、红枣、黑红素。啊，是咱的女性荷尔蒙、红花、木薯、异黄酮拢可以。四支换咱的气膏、洁净露、甲乳液，三种互你选一种。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安平之恋》，陈思安所唱的歌，感谢。

来倒转啊，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这是伫2024年的代志啊啦。伫2024年的11月29下晡，外包的厂商姓庄的员工伫中港哦吼，中港 A W 3的炼厂啦吼，炼钢厂。W3 吼，应该是第三枪啦，哦，第三枪。你像阿秀伫19岁吼，19岁差不多40吨，50吨前啦吼。阿秀差不多甲要50吨前，48吨、49吨遐。这是49哦，这真正日子咧过足紧咧，连咪要过。较早伫阮中立吼，美国公司，伊这都分啦，分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啊，阁有分讲啥物厂、啥物厂哦。啊，内底阁有分几线吼，第几线、第一线、第二线，哦，真正足济。所以美国来遮开迄间厂吼，会使讲造就着足侪足侪人啊，即个有头路的啦，有头路的。迄敢若员工吼，毋知几万名啦，吼、哦、几万名。啊，敢若即个宿舍哦，着起套9栋，啊，一栋吼拢起7楼哦。7楼、8楼、9楼，未记啊，还是10多楼？哦，你也像一栋宿舍，啊，起套 A、B、C、D、E、F、G 7栋啦。A、B、C、D、E、F、G、H 8栋啦，8栋。因为我拄啊住伫第8栋，我住伫 H 栋。人啊，计拍要找我吼，我拢爱为同后壁迄栋爱行来警卫室。啊，所以吼、哦，这个中港这应该是 W3吼、哦，应该是第三厂。啊，这个集电视的出口的洞帮附近进行历代清除甲净化的作业，哦，甲清化的作业，以标准作业的定数，厂人这边伫现场操作盘控制刀啊，啊，甲这个气压。顶顶一挂禁止操作的卡，并且爱上锁进行顶断，迄个断能啦吼，断能啦吼，断能就是讲爱甲隔离啦吼，爱甲隔离，讲做断能隔离啦，确保着作业的安全啦。结果吼啊，中共无落实着防护措施啊，地疏四五的这个值班员。伫电话联系的时阵产生误判，而且伫控制室远端开启着出口的洞帮，正在洞帮边啊咧做工课，姓庄的工人连一点啊封闭都无，瞬间哦，洞帮一个开，瞬间去互吸入去，结果上边不敌死亡啊！阿弥陀佛啦！啊！这高雄市劳动检察处随后展开着调查，认定中港无充分告知承揽人危害的因素，嘛无彻底落实着工作场所巡视甲长龄隔离的作业，有严重治安的疏失。高雄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将这个姓洪的厂长甲姓吴的这个值班的人员甲起诉。啊，可能两个人故意去拢无犯罪的记录，受刑量。经过积极甲被害人家属调解，并且已经转述给付赔偿金，拢予伊得到死者家属的谅解甲宽容。家属撤回着告诉，并且同意予伊缓刑的机会。以过失致死罪，各判两个人6个月徒刑。会当一颗罚金6个月，就是18万啦。哦，18万，并且宣告缓刑2冬。哦，这是这件新闻。阿弥陀佛啦，哈！啊，这都讲阿弥陀佛啦，哈！这个新闻都讲阿弥陀佛咯。这个新闻，玻璃顶啊，两名70岁妇女人，个人开着轿车伫中正路甲东林路相撞啦。啊，这两台。轿车拢是富人人所
开的哦，一个姓丁，啊，一个姓简，啊，两个拢七十几岁。另外姓简的伊有两辆落入去路边的餐园啦，啊，车全变过毁损，姓丁的大腿送到病院，哦，大腿受伤啦吼，送到病院。啊，姓简的跋落去餐底吼变过，结果这个无受伤呢，这是不是阿弥陀佛啦？哦，阿弥陀佛，一个七十三岁，姓简的这个无受伤的。啊，一个大腿骨的这个生第七十一岁，来新闻报告者，哦，这是阿弥陀佛的代志。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咱好朋友所点的快乐的看痛看痛看呼啦。来文下所唱的吼，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哈，咱好朋友最后哈，甲咱小小的广告。咱许多好朋友，咱的近慢性病足多哈，还有脂病啦，啊，包括咱肝胆病，啊，还有骨头的问题，真正真多哈。咱的健壮胶囊专对腰椎神，肝肌用专对肝胆，骨碌二神保加专对退化的骨头，你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啊，甚至啊。这个胸的问题，甲咱叫肩筋骨移除外，你若要复健的人，通任督二脉，尤其身体足歹的人，佫兼会当甲你病后调理啊。对咱腰椎神无好引起的血无够，骨板会当甲咱补精血，啊，佫兼对心有帮助。包括六角，佫会当甲咱补精气。安尼自然就延长咱的生命，可以当保命。所以咱这两味合作伙，通任督二脉，病后调理，补精气、补气血，啊，补心、补命，啊，佮对咱退化，甲咱生精补髓，强健筋骨，未补未少，阴阳药、滋阴滋阳的药材，互咱大大细细甲食，拢无要紧。哦，这就是咱的骨碌二神保加。啊，你若是查某人，咱特别性的女性荷尔蒙哦，爱食好着。哦，咱这种查某人吼，你真正爱食这特别性的去补给，啊，无困扰你足久，到尾啊，你造成咱查某人的一挂妇科的问题，你拢无法度解决。美国进口的特别性的红花木薯异黄酮，来咱广告到这，最后这首歌吼。哦报偌济算偌济，这是亚克店的最后一帮也快钱。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哎、欸，阿哥，你等来哦！哎，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洗温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6: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转播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所有敬爱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欢迎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建中啊，来甲大家做陪伴。现场的电话先甲咱的好朋友做报告，请多多利用赞助光彩，先甲你谢谢哈。那伫咱台南地区，台南地区，请卡空六的电话吼，570-4567，这台南的。啊，那高雄地区，请卡741-9300吼。谢谢，这建中伫遮来，大家做邀请哦吼。卡电话来联络感情，谢谢你。台南570-4567。啊，那高雄打卡741-9300，谢谢。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好，大家好。
0: 我建中啊，你好。啊，嘿。
1: 建工多赚钱啊。
0: 什么人？哦，对。
1: 我叫鲜花。
0: 鲜花吼。
1: 陈的。
0: 鲜花的陈先生吼。
1: 来。
0: 鲜花陈先生来，你好哈。神话的陈先生要来听迄个月夜谈，吼，月夜谈吼，月夜谈，无问题，吼，哦，大家拢谈啦，安尼较公平啦，吼，哦，你好啊，谢谢吼，谢谢，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啊，建中你好，我玉正啊，
0: 玉正的李大姐哦，李大姐，
2: 啊，我唱一首。
0: 也为你来失眠。
2: 嘿，啊，互你唱哈。
0: 哦，我唱嘿。好哎，我那做爱唱的，不要紧哈。也为你来失眠。好，谢谢，拜拜哈。也为你来失眠哈。我再来唱啦哈。谢谢你，来再来接一个。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建中啊你。
0: 嘿，我建中啊啦，啊，感谢你打电话给我。
3: 我是林德黄小姐。
0: 林德黄小姐吼。
3: 哎，
0: 林德。
3: 麻烦你唱调味的乌玫瑰。
0: 乌玫瑰。
3: 哦。
0: 林德。认得黄小姐嘛吼？
3: 你唱哦。
0: 要我唱的吼，黄小姐吼，黄小姐长无点嘛吼，无啦吼，你长无点啦吼。
3: 啊咪。
0: 长无点啦吼。
3: 好，我几日讲无。
0: 哎呦，感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安尼吼。乌玫瑰嘛吼，啊你敢会晓唱？
3: 我袂晓啦。
0: 安尼哦。
3: 我啦，我做歌星啊。
0: 安尼哦，啊我拢做乌青呢，我拢念到乌青。拢靠乌青啦！
3: 靠乌
0: 青哦！我拢做乌青，拢靠乌青呀！
3: 哦，
0: 好啦，哎，卡刚拄好弄掉，拄好乌青啦！好，谢谢哈！好，我请哈！哦，好啦，谢谢啊！感谢哦，赢得得来坐哈！谢谢哈！拜拜哈！赢来坐来开讲拢好啦哈！谢谢啦！啊，这有阵时哦，我都。啊，不要讲哦。那个贵人，伦阿顶的陈太太啦吼， 到姚达达咱买迄个金丝丝吼，谢谢。讲有要点一首迄个红霞处，哇，点到你的最爱呢，哦。祝你生日兴旺啊！来，敢么都有人要来点的，都会当点的啦。哦，都浪江浪江点安尼就好啊！哦，大家较点的交文，哦，安尼歌路啊较阔，吼、哦。台南是5704567，高雄哦是7419300吼、哦。来，无阿妈，哦无阿，就要来唱红霞处啊！红瓦厝吼。哦啊，红霞处，安尼我直接来吹好啊，用电脑吹好啊。红瓦瓦啊啊，哎、欸，有电话来嘿，我来接一个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4: 建中啊，你好，我啊志美啊。
0: 志美啊，
4: 志
0: 美啊，你好。
4: 曹雅文的感谢啦。
0: 曹雅文的感谢。
4: 有啦。
0: 曹雅文要感谢，感谢，嘛要感谢上吼。
4: 好，大家听啦。
0: 好，好，大家听伊啦。谢谢志美啊，你的鼓励啦哈。
4: 哦，好，
0: 好啦吼。
4: 谁啊？
0: 好啦。
4: 用是谁啊？
0: 大家坐下。
4: 好。
0: 祝你健康啊。
4: 啊，祝你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好。你有你讲的，我有听。我有听到啊。哦，会啦，会如意啦啊。
4: 好
0: 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哦，拜拜啦吼。哦好，安尼就要来啦，唱这个红霞处。在迄个山卡有一间红霞厝，厝内藏一挂啊歹农具啊，来我来唱哦，我都有电话来哦，安尼敢袂赴？进两三四五五首啊呢？五首啊，我看哦好啦，安尼花拄啊花起拄啊好哦，好，安尼得来来唱这首红霞厝。陪伴大家吼、哦，谢谢恁的支持鼓励哈，谢谢。恰恰俱乐部吼，建中来陪伴来。

谢谢恁安尼婆啊，现在鼓励支持啦吼，诶，这斌哥嘛吼，阿虎啊，斌哥吼，陈太太啊，小东路的赖大姐啊吼，主人庙的林大姐哦，满岛的张大哥，谢谢哦吼，一起数空的，到阮这个赖太太吼，是吼。老太太，我那谢谢因空姐啦吼，老太太吼，的阮林小姐哦，阿虎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而且电话都连阿久咧，是安那，这有话，喂你好哦，喂你好哦，安尼吼，安尼算卡电话怎啊，拢无挂掉怎啊？调伫遐哩吼，歹势哈，在咧接开，都你话无因为我嘛，可能是在咧等我，在咧讲新闻的款啦吼。来，我来讲这个新闻，这是高雄的新闻吼。高雄的新闻，高雄，哎哟，夭寿哦，所以讲哦，迄查某囡仔若要找迄个对象哦，真正爱看清啊，看好清，认好明哦。迄、那个高雄林雅区，伫个光华二路、甲五权路的路口吼，迄张下晡一对男女伫遐咧冤家啊！听讲两个是男女朋友啦，查甫36岁，查某25岁，两个吼讲有感情问题起口角。这查甫人哦，真凶呢！情绪失控，杀波头竟然供应女朋友啦！这个查甫哦，开破血呀！这爱开这个好车，带当带有气的烦恼哦，开破血，在车内底甲因女朋友起口角。这个租金啊，我那真有情绪啊！吼、哦，车门开咧就要走啊！这个男朋友怎啊情绪失控，当街路啊！伊的车顶吼、哦，拢有准备一支迄个波头啦、啊，都随时要甲人输赢啊！怎啊对这个姓陈？

清楚啊！啊，个个的都无生命危险。啊，这圣诞女主在等待要来救的时阵哦，都在抱一个 IG 的哦，啊，到处拢花，啊，镜头带到因男朋友有警察抓去哦，啊，都伫迄个行动内底大声话讲，家己是七人帮的哦。将我抬走，安尼都想要落跑吼、哦，啊，这活该吼、哦，活该啦吼、哦。啊，阮经逮捕过程发现，讲这台车内底有一个 K 他命的 K 盘，啊，对于一个唾液啊，毒品唾液的筛检有三级 K 他命的反应，证实这个姓黄男子有毒驾，当场打扣车扣牌，啊，伊就杀人未遂，毒驾。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依上法办，哦，这种警方啊，警察检察官都爱他申请羁押啦，哦，这款的吼、哦，放伫外口真正是太恐怖的吼、哦，这真的，这卖人真的太粗残的咧哈，是不是安尼？我亚瘫，无讲要我唱，我嘛唔知啊，安尼只好得打白片啊，然后鲜花的陈先生。要听这首《月夜谈》，这有那算老歌了吼。月夜谈啊，月夜谈，来到阵欣赏吼。咱听黄以玲唱的版本，敢好？哦，迄、那个鲜花陈先生点互咱听《月夜谈》，到阵欣赏来，谢谢哈。

0: 谢谢哈，这建中来当安排啦吼啊，因为无大咱迄个即个大哥问看是毋是我唱的咧吼吼吼，啊，所以讲我都毋敢来大主大意，甲你讲唱互你听吼，因为这歌星咧唱，讲熟悉咧，真正是较好听啦，哈哈哈哈，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在这哦。
1: 喂，建中啊，
0: 建中啊，我啦，
1: 嘿，嘿，我给你见证一个。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1: 吼，
0: 谢谢谢谢。
1: 你的保佑吼，大家啦，迄个嘛，热未食一啦，冷未食一啦，就食你这个骨碌鱼鲜虾，真正好用的啦。
0: 盖玻璃的骨碌鱼鲜虾最好用的。
1: 嘿啊，我这摆吼，拢食一杯冰冰的咧，
0: 每天
1: 拢食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1: 食食吼，真正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1: 嘿啊，
0: 是啊，是啊，
1: 是啊。做好做好，未歹。嘿啊，你的保佑吼，就是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只蛮来食，阮细只蛮食了嘛，未歹啊。
0: 谢谢啦，感谢你啦，吃好带咱到宣传广告，这个足要紧的吼。迄、那个钙玻璃骨碌鱼鲜虾，因为这足温和的。你若未堪去吃伤热、吃伤冷的，你来吃咱这款虾上对症。啊，因为伊这足温和，咱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的药啊的药材标识足清楚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有身份证的啦。内底就是古板六甲国际林松这四味尔，无迄个啥物底有啥物组团庇护啦，讲南山袂当互你知，无可能。咱这种真材实料的，就这四味。下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讲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足大。真好哦！你呐，这个筋骨歹吼，袂惊煞食老毛病一堆啊。所以讲，你好好人得啦，食这款钙玻璃骨碌鱼鲜虾，筋骨呾顾好，食老较有本钱。这款钙玻璃骨碌鱼鲜虾，有呾都会当达咱补肝肾、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你呐，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这款虾嘛足好啊。啊，你若气血高衰、气血失调，啊，骨质痛疼、筋络底酸疼、四肢的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底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你已经在行动不方便啊！你望到忍耐无爱搭插呢？你若唔搭插到尾啊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换迄个人工诶，无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鱼鲜虾，互你好苦好啊，器官落价，惊当往西叫做快活啦。钙玻璃骨碌鱼鲜虾，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食，你再一边灌六罐吼，灌六罐啊，较会好。钙玻璃骨碌鱼鲜虾哈，啊，再有咱诶胃药啊，哦，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交易山，这主持着咱这个脾胃虚弱啦，食着饭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菜色的，你着来食咱这款交易山，达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互你的营养食起来掉腹，身体也顾起来起身吼，这1500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抹鸡巴酸疼、按滚筋、按新车、新船、推拿、刮痧拢会当。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兼会当止痒的会当抹，所以讲这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啦。宝华膏一罐500呢，啊一罐500呢吼，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一般吼、哦，你买到苦瓜生态足济，拢无用甲到这个山苦瓜，因为山苦瓜生产量袂遐济啊，所以讲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叫做珍贵。啊，用这个科技类来萃取的粉末，伊内底苦瓜生态来补充，会当延缓到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啊，这食好吼、哦，负担较大，山苦瓜苦瓜生态来补充一个正需要，1500块尔，1500块尔。产品要高管定岗，再打电话来吼， 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再继续来打，准备来听建中唱歌。啊，要听我唱歌进行哦。我看先来讲一个这个新闻啦吼。这个新闻的部分就是一个大寮家，高雄大寮哦，嘿，有一间一个出租的厂房，嘿，真正愈暗愈闹热啦，愈暗愈闹热。啊，就是有人打检举啦，这个案件交来到高雄市刑警大队，刑警大队有哪来打对看这个厂房到底是咧变什么梦呢？结果大家讲哇，惊死人！这柜内底拢种人啊！这我看呐，要掠吼，咱几个人无通掠呢？咱若掠吼，这一人两双手尔，双眼嘛掠两个尔。啊！因内底三四十个咧，总啊经过真侪天的埋伏啊！啊，大台车准备好势，来到大寮的大发工业区啊，这附近一间出租的厂房，这单头内底面吼，吼音甲乒乓球啊，大家跳舞跳甲，啉酒啉甲 happy 啊，爽快啊！规群人怎啊冲入来？迄几个吼、哦！前门后门拢总的锁开了后呢，迄一个一个叫因姑的忙叮当，恁若叮当就要开枪，我爱讲，哎，结果恁咧讲啥，伊拢听无，因拢越南的，越南的啦。即马大家排队排好啊吼，一个一直咧拽去啥，拽去游览车顶管，吼、哦，几台车，派一条大台游览车来载这些人呢，总共抓到35名。拢越南的，男男女女拢总伫内底啦，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唔是食酒唱歌呢？唔是呢？兼食毒哦，吼、哦，什么依托米子啦、丧尸烟弹啦、毒品咖啡包啦，一堆啦。所以越南的即马伫咱台湾遮，有哪会变鬼变怪啊？太侪人诶啊，太侪人诶！啊，咱一般人要入去，无在条入去呢？你若不要讲越南嘅话哦，伊嘛无爱入去。表示讲你这唔够感觉个呀，哎，这掠到35个吼，大家拢来做毒品的检验啦。其中三个是失联呢，已经逃走真久啊，已经逃走真久啊吼。啊，现场都查扣200几包的毒品咖啡包啦。哦，这是这个高雄大寮厂房内底面掠一捆头掠35名。拢越南的直接咧开 party 啦啊，开毒趴的一个新闻，我那讲哦，咱来报灾，所以讲恁厝边到厝边隔壁老迄个工厂哦，那拜五啦、拜六礼拜吼、哦，做老嘅咧，拢外落底下咧酒喝啊，达报案啦，叫警察来处理啦，吼、哦，啊无真正也为着恁这些人底下差拢失眠困未起啊，对不吼、哦？迄个李大志点一首吼，夜夜为你来失眠，在建中来做演唱陪伴，谢谢哈。

也为你来失眠，谢谢您的鼓励，一起数空好小姑阿虎啊，谢谢哈，都大大吉啦吼，都主人庙的林大吉啊吼，小桃子啊，单太太，勇哥，叶太太，我那个贾先生吼，我那都叫吼林小姐哈，拢谢谢吼，都。阮这个李大姐啊，伊点的吼，所以讲作早作早作早作早作早的来，带咱破个声鼓励啊！真感谢大家支持鼓励，祝福大家拢会当身体永健健康吼！啊，那有需要建中服务啦，还是讲建中啊，伫推荐介绍这产品哦，你都若有任何无清楚啊、无了解，但请你敲一个电话。哦，啊，来公司家来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吼、哦，啊，这林小姐服务的时间啊，算真长，拢透早9点，一直到暗时的10点的吼，拢欢迎你在那敲电话来联络感情。台南地区请卡570-3368，啊，那高雄请卡7-4772-88来找咱林小姐哦，来给咱做服务，真感谢你哦！我那底下辛苦，祝福大家身体永健健康，谢谢你。啊，来，再来报告一个新闻，就是即马这个社会哦，都诈骗集团的案件，我那都未少的。黑人、黑人都看起来故意、故意啊！咧奇怪了，人讲打死未偷吃，都作故意啊！都赶快骗啦哦，骗家，真正是哦。你毋知影怎干呐？用电话网络诈骗的哦，得骗432件呢。干呐？网络诈骗的用电话啊，网络联络的安尼，迄个骗过手的财产损失得骗1,5903.5万，啊，所以讲哦，这有那未少这个案件的发生就对了。这哦，这有一个彰化的，彰化这对母女呢，因两人是勾结着诈骗集团，讲因有家绿能公司合作。会当用8折的优待来代交这个电费就对了。啊，结果呢，未少被害人拢交伊现金，或者是讲拢转销。啊，实际上呢，拢在套路因的信用卡。结果呢，电话钱拢无力，迄厝的电哦，强强要用假意啊。啊，这个人哦，到尾啊，来提起告诉啦，告因两个母仔囝。啊，这彰化地方法院呾判这两个母仔囝吼，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后生1年5个月啦。所以你啊，看即马啥物种骗都有可能发生，连这也有人咧骗，连电钱都要呾咧骗就对啦，足恐怖诶！啊，所以讲。你若讲有即个朋友吼、哦，卖交啊啦！啊，你若讲真正有即款朋友吼、哦，来在咧骗你哦，我看你若交的朋友若交了即款呢，你也疑难啦。啊，反正都有那上过了一遍念，即款也未要骗第二遍啊。哦，真正若讲你真心交的朋友啦，真正交了即款朋友啦，你家有那检讨啊啦，即、這个朋友会交的。哈，这个朋友会交诶，啊，结果这两个呢，讲有哪用骗你诶？这两个讲有哪用骗你诶？伊意思讲哦，我若牵朋友哦，来这拿钱诶话啊，伊会当抽10%啦，抽10%啦。啊，所以讲，伊嘛认为讲，叫朋友来这拿钱，拿10,000块，会当拍8折，8,000块尔咧。啊，然后伊个人赚800块啊，
做会好的啊，算算的做会好啊，结果不知道他是拄到是诈骗集团。所以你若交到遐尼戆的朋友哦，迄种骗你你都唔知啊。快讲哦，这个朋友哪卖交啊啦，较袂滴啊，认识人呢，是不是啊呢？我那跟咱来播这分量啊，这是这个中华的新闻吼、哦。来，听建中得来唱歌来，要来演唱这首歌曲是《银蝶》，咱黄小姐，谢谢黄小姐你的支持高官吼、哦，谢谢哈、啊。讲要听建中唱一首《乌玫瑰》，我来唱吼、哦，谢谢罗兰哈，《乌玫瑰》。普卡声台咱鼓励，感谢你。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感谢你的鼓励，谢谢。李大姐，音乐走了，普卡声就到啊哦，谢谢哈、啊。

0: 谢谢温暖的扑克声哈，感谢哦。哎，这个小东路的吼，哎啊，这个玉井的江先生哈，小桃子哦，一起诉空的丹太太啊，贾先生，好小姑哦，啊，对，阮黄先生哈，大大姐啊。都有这个李大姐啊，都有叶太太阿虎啊，哈啊，拢谢谢大家鼓励支持，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哈。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你食铁鸡的吼，你较早是啥物情形来食铁鸡的啊？
1: 筋络，
0: 筋络安尼吼，
1: 啊，即马食卡。我本来开拢穿护膝吼，
0: 啊，
1: 食食拢唔免穿。
0: 哦，安尼哦，好好好。
1: 啊，行路做好行，
0: 行路做好行哦。
1: 会当骨个背起来。
0: 哦，安尼哦，真好哦，有够赞了，有够赞
1: 了。我差不多食一担啊，
0: 一担啊吼。
1: 哎，我拢伫迄个桂林了搭买。
0: 哦，啊，桂林要带只买啦吼。谢谢阮侯小姐的见证，安尼感谢哈。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吼，感谢恁的见证啦吼。迄个铁鸡吼，真正袂歹啦。这有哪，我家己有哪食十外担啊呢？我也做信心在咧推荐吼，铁鸡吼，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款铁鸡这有身份证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以着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都配合其他会当带咱补心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医生。所以讲，这条铁鸡的药啊，在吃会当带咱大补气血、补肝心、壮元气、坚固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和咱开得有精神好。所以说你如果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身体虚烂啦啊人越来越消散无吧精神真歹神道道软高高啊这里就下意识神独孤目睭视觉拢老老啊目睭会蒙哦四肢会无力来啊啊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哦做工会吼、哦、会软手啦走路走到会软脚啊，是讲有一挂酸痛的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在你折磨，紧食铁鸡的啦。细罐的2500呢，大罐的5000，长期在吃，买大罐的较会好，买大罐的较会好。铁鸡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买大罐的啦吼，会记哩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这罐速力通。这份啊，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当咱等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咱这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你啊新陈代谢失调吼，拢大便拢三五天在咧放，迄大便蹲伫肠啊肠道，内底滋生一挂毒素、废物，啊这吼。熬形成肚子的闷闷啊，胀胀哦，这就伫内底咧生头发，不生顶啊，生下啊，迄个烦恼啊。所以讲，紧食纯中药的速力通，来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而且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哦，使用上啊足方便，治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毒素，都会当调理掉咱这个巴肚哦，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速的啦。速力通，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 CCS， 这里底有叶黄素哦，不是高级米苗，除了有叶黄素分子作用，好吸收的多瓜，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在咱补充，和咱在看世界，我就叫做开发经商的。金 CCS 这一罐1500块尔，一个月份哦。啊，到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到配合着乌豆粉啦、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10， 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啊，这鱼油我那食二十几年啊吼，我那食了真好。最后那达咱建议真正爱食，1500块尔，日本进口的。产品要交关电工，再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电工。以上广告，谢谢。

好，来，再来听歌，来听这首合作，感谢啦，感谢您的支持啦，感谢您的高官，感谢您对建中的信任哈，谢谢。这首合作曹雅文所带来，感谢大家，感谢。哎呀，那线卡要接电话吼，打卡来吼，要找建中打卡电话来，我来接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刷卡接你电话。

0: 人啊也要感恩吼、哦，这囡啊你就饲了成功啊吼、哦！谢谢收听哈，吃吃俱乐部的节目。来进一个广告，这建中来介绍这款纯中药的神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咱放尿困扰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这神王原亨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哦，你的膀胱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的困扰。这款纯中药的神王，伊会先对咱的心肾来达咱做调补，身体机能才会当提升起来。然后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些问题，上表消来达咧加强膀胱的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这男女通用的，男女通用的啦吼。所以女性朋友你呐，寒冬出力拍卡上裤底就会澹伊的，还讲男士朋友吼。迄个电台在放油，咱电力电加晒，刚刚要放出来，哦，拢迄个油头做歹放，啊油尾吼都嗅袂大，常常拢裤底咧澹澹的安尼啦，一讲讲内裤换过来呢，还讲臭油泡味哦，规间拢是迄个味啊吼，你着紧食纯中药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好啦，神王食来赶掉哈。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七素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这当治疗咱这个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治好这个少症一度瓜，减多会当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哦，有那咱的细胞足大的负担，所以讲平常时啊，少药啊哪减一个化痰。清洗润洗，这个真要紧。家庭主妇、炒菜、素食、油烟，还讲食薰的朋友啊，食少散会给你哪干的吼？这1500块尔，我那家庭平安了啦。啊，在咱日本进口有这款隐基酶的粉末，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粉末，经由着日本美元教授，伊研究伫世界25个国家发表，有着非常有限回声。来搭做一个生产制作吼，即即嘛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伊即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真要紧。隐基酶的粉末，即一克啊2000尔，即日本作行的吼。产品要搭咱高管搭卡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谢谢哈、啊，感谢咱保佑恁的支持鼓励啦！啊，这咱的这个节目那接近就尾声哦，啊，我那感谢恁的支持，谢谢哈、啊！啊，都那对着我的节目当中的推荐介绍的产品。有都是哦，咱节目在做吼，广告时间有一个限制啦，啊嘛无啊多贵个节目拢咧做广告呢，嘛无趣味啊。啊，所以广告时间有限，咱若听了无详细，听了无清楚，你就会记咧卡电话来公司家来找咱林小姐哦。这林小姐带咱做服务的时间啊，足长个，到透早个9点。一直到暗时啊，诶，10点诶，拢欢迎你来多多利用啦吼。敲电话来，敲电话来吼。咱啊伫台南，你再来敲台南诶电话，空六诶5703368。我、哦、啊，你若方便哦，电话得啦，抄起来啦吼、哦。台南空六5703368。哦，这是台南诶电话。 咱那伫高雄地区呢，你来看高雄的控制的电话7477288，哦，这高雄啦吼，控制的7477288，来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这建中伫遮，先带来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高官，感恩吼、哦、啊，恁的支持啦。台南电话再来重复一遍。570-3368，高雄再来中号一边控制的7477288，谢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来讲到九月十一号拜五，也就是八月初一，适合祭祀沐浴禁忌的是嫁娶甲出会。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五岁小妹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下晡一点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九月十二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二，适合祭祀嫁娶斋节，禁忌是撮茶甲开斋。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二十四岁上羊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九月十三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三，适合沐浴、剃头毛、定名，禁忌的是祭祀甲祈福。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正东，煞着北边，冲着二十三岁上高的朋友。礼拜日的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晚中到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阿嬷五点到七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拜五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气有较多，整个落雨也来增加到，尤其是北南北海花依然雨区范围有较大，各局部较大的雨势，桃园以北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拢会落到局部的阵雨。那拜六礼拜东北季风会减弱，这个降雨也会减少，但是到后礼拜一东北季风又过来增强了，雨区也会扩大着。另外在后礼拜的尾尾呢，日本南边的海面，琉球、奥克纳瓦东边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发展，那要来生成风台，这个雨名号作是杜鹃。拜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低气压呢，伫台湾的东南边，啊，要来通过着巴士海峡，因为安尼带来着一挂水气，所以呢，拜五的嘉南北海岸、宜兰山区，吼，拢有一挂落雨的这状态啦。桃园以北、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阵雨，新竹以南呢，分量嘛会搁较济。午后山区甲南部地区局部落着雨，气温这方面呢，拜五的早暗，搁即个透早呢，吼，下暗天气会较凉凉着，各地气温已经会来到着23至26度。日时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来到28至30，新竹以南高温来到31至32，所以这个温差呢，那是多，也可能来到着8-9度啦。啊，早出晚顿的朋友呢，就爱来加着一挂衫裤。离岛这边的状况呢，平湖坐云有时好天，26到30啊29度；金门好天有时坐云，25到31；马祖地区好天有时坐云，26到29度。那是这个周末东北季风减弱了，环境转作是偏东风，整个降雨会来减少嘛，热了来回温。西半部坐云到好天，午后可能会落到短暂阵雨，但是呢，嘉南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休了两天以后呢，后礼拜一、拜二、拜三，后一波东北季风来，雨区阁会来扩大了。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呢，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啊，讲到这个风台，因为现主持呢，也阁无足我近的啦，啊，距离嘛有较远，所以实际发展都要等待持续的观察着。另外，日本的关东地区呢，伫这个周末呢，哇，开始有较寒啦吼。伫东京都这边呢，上高温只有22.5度，竟然比着北海道的札幌呢，札幌吼23.7度阁较。低温啊，这已经是今年立秋，日本东京上寒的记录，啊，佮含前一天来比呢，温差超过着8度，本来烧热烧热，结果呢，过天就那秋天同款啦，啊，有的人呢，对韩国倒转来讲啊。啊！伫韩国变热啦，伫日本开始变作是秋天啦。啊，有的人呢，有的是穿厚的衫，有的佮咧穿短䊏的。每一个人对着温度的感受都无同啦，吼啊！所以呢，佮包括正经。做者风台拢啊，走去日本遐去，落雨呢，吼、哦，落甲因拢无法度晒衫啦，啊，拢去外口的自助洗衣店，吼、哦，啊，搁有买着这个风衣机，只不过讲这两天东京都可能会搁较冷，除了因当地民众爱注意的温差以外，如果这几天有要去到东京这边的朋友，真正爱加塔挂衫吼，准备一挂厚衫去哟、哦。来继续和咱来安排着歌曲，本来要安排国语歌啦吼，但是呢，有一个听友
哦，讲要来点播的歌曲，这个是住伫永康汤碧翠啊，汤小姐，打电话阿姐啊讲，哎呦啊，万里啊这边的口音电话吼，真歹记，念伤紧，啊二三五来八四六二。哦，你得啊，咱家你教你抄二三五嘛，今仔日你得教抄八数啦吼，八加四吼，啊来个尾啊个想着个抄六字，啊无得念一摆的时阵，你得先记头前，啊第二届你要记中，啊尾啊届个记尾啊吼，安尼三届哈，二三五八数六字，这是伫拜一到拜五，咱的十点半的时间来互开放，互大家点歌。啊，无要紧，透过着阿珍啊，吼，可以的话，我嘛是会甲你做安排啦，吼。你讲要听到地高月台，咱现主席的安排奉上，因空咱的汤小姐所要点播的歌曲。

感谢咱英国的汤大姐、汤小姐来点播的方怡品的地高月台。讲到市民五忙真久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呢，伫十号完成着重要的一个阶段啦吼。总统赖清德亲身来出席着台南铁路地下化新车站，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甲白的典礼，开创府城交通的新世界啦。赖总统咧讲呢，车站启用以后就是吼来登铁十月十八号南铁。地下化的通车绿园道要来去接受到永康铁路地下化甲新市的立体化火车站，连接着各线的捷运的开发，打造台南完善的交通路网。台南车站甲白嘛宣告着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着这个吼倒数的阶段啦。台南铁路已经伫土卡顶面呢，行了126档，达港有50000人进出，是全台湾第三大车站。第一阶段通车以后呢，就进入着高级修复的阶段。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咧讲咧，南铁地下化一路行过丰富啦，痛苦会过，美丽会留落来。希望透过着交通，带予民众里边高级文化呢，会当咧串入着市民的生活。车站内边规划做贯穿东西边的下沉式广场，车站地下的穿堂层呢有售票大厅、商店和服务中心，地下的月台层呢拆出了两座岛式月台，四股道的设计，另外有上新的四国语言指标系统，上新版的列车时刻的资讯系统，现主持呢各有最后的一里路，希望西到里到十月十八号会当准时来通车。讲到1900年就启用的台南车站主体是国定古迹，地下化以后未拆除，会持续来修复着。未来旅客要来台南车站，为着高级车站正面进入着新站下沉式的广场甲大厅。新的台南车站拢总规划着三位的出入口，一位出入口沿用原本的前站出口，二号出口是大学西路甲前锋路口，嘛设着14公尺高的这个顶棚啦。那个有一个是新增加的吼，是前锋路瓦井小东路，这是三号的出入口，拆除着黄花岗石，配合着玻璃帷幕。现主席所看到的台南车站旧车站，其实是1936年来落成，是第二代的车站。新站延续着高级车站的色彩甲这个质感，用着这个黄花岗石材中心来予伊这个建筑风貌，嘛予新的建筑伫尊重历史之下含高级对话。交通部表示，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进入着通车进程上落尾一阶段，现主席呢赶紧来完毕着各项的这个工作，确保营运的安全甲通车的品质，向着十月十八号第一阶段的目标全力来推动。继续，咱来安排着日语的歌曲，这应该是新月的礼。

收听的歌曲应该就是星夜的离别，因为电台这边欠的资料啦，吼，当阵过来顶拍你，啊，可能迄阵拍唔对，顶关系啊，吼，都差一哩，啊，听听出来的 OK 啊啦，哈。过来讲到咱的台南车站，经过着铁路地下化、东线扩建，而且阵痛呢，台南铁路而且嘞，吼，地下化工程经过十。地当会努力咧，已经要来收尾了。交通部咧，希望讲会当伫十月十八达成着通车的目标。原本讲是年底啦，但是已经吼，进前已经该通车的、该试轨的都有试过了啦，哈。啊，当然啦，赖清德总统伫出席着台南站甲白的典礼，嘛感性咧向当年的铁签号咧感谢因的成全，嘛甲因讲一声失礼啦。啊，总统咧讲咧，未来弯路面的铁路呢，会开辟做30公尺宽的绿园道，嘛变作是市民重要的纵向休闲公园。伊嘛五万公未来的台南市长甲市议会会当过来支持永康段铁路地下化，啊，搁有新市神化段立体高架化的推动，吼、哦，代替会当伫台南成为这个纵向捷运的骨干，吼、哦，方便去串连着其他线的轻轨捷运。另外，台南后壁区农会最近要积极活化着现地的公牛仓库，为伫青寮的布谷农创馆三单外前的改建啊，吼，即马经营真好。如今是后壁区农游观光的景点，即马农会阁争取着农业部的补助，九月份动工进行着离期的工程，要进行两栋的旧仓库，肥料仓库改造是禾米馆，另外公粮仓库改造是石农学堂，希望今年底会当完工，伫明年的农历春节来试营运，三月正式来启用了。未来新起的禾米馆呢，要甲后壁区的产物啦，吼，包括米、荞麦、高粱。啊，个有社区的文化物件呢，啊，做着这个主打的商品，嘛，希望讲呢，透过着一挂社区导览、农游小旅行，啊，或者的这个形态呢，为着农业转做是经济上的事业哦。另外，行政院嘛来召开着地方创新的汇报，有通过着咱南区区公所所提报的打造府城南平的沿海永续生活圈地方创生的提案计划，串联着盐埕、四坤新、万里加海线古路所提的这个创新事业。计划总经费来到515万元，申请中央补助340万，要透过着公司协力，全力推动着地方的创新。经发局讲，台南南区海线的盐业渔船信用甲湿地资源是真珍贵的地方基地，嘛是带动着地方产业转型甲饮食发展的重要资产。另外，伫北河抗定福安宫呢，香火正旺啦。农历8月15日也是咱土地公的圣诞千秋啊。自9月12日到25日呢，拢是热闹的进香期，会有各地信众前往着参拜。北河警分局提早规划着勤务，结合着义警、民防、社区巡守队的名单呢，共同导入着交通疏导甲治安的维护，和民众会当安心参拜。警方表示呢，依照12、13、19、20、25这几天呢，应该是人甲车上盖侪的所在啦。啊，希望讲伫这个停车场入口、出口的所在，甲庙埕四周围的路口，加强交通的疏导，并且看现况啊，现主席的状况呢，实施着管制。车辆呢，拢禁止予伊驶入去庙埕啦。啊嘛，车驾驶人呢，按照着现场的人员指挥来行驶，共同维护行人甲参拜民众的安全。另外，讲到内政部嘛来公布着详细的户口统计资料，到着今年8月底呢，全国人口数是2322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万多个啦，嘛比顶个月减少了10万多个呢。啊，那是伫今年的前8个月，囡仔出世的这个数量来到着6万多个，嘛比去年同期呢减少了10万桶啦。所以呢，台湾
湾这边的人口已经连续出现着32个月的负成长。另外，美国伊嘛咧调查啦，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呢，已经比5岁以下的幼儿高卡侪啦，所以全球拢有老化啊增加吼，啊个有少子化的现象。其实正经吼，即、這个生育率已经有一寡即个变化吼，愈来愈感受着讲老人，由于是即马吼，大家都长退休嘛，啊超过65岁以上哦，愈活愈老啊愈健康，啊即马呢囡仔出世愈来愈少，所以已经是啊、人口的金字塔，即马变作是倒着的金字塔，渐渐的部分颠倒是啊、出世人口这部分是愈来愈少，但是呢啊、高龄人口呢上升无代表讲拢总是无好啦吼。因为即卖高龄者呢，嘛是足健康的嘛是有啦，因的犯罪率可能搁较低啊，所以呢，面对着即个全球的趋势，咱台湾这边嘛赶快有即个高龄化加少子化的现象，嘛希望讲政府单位会当多多来思考，要安怎让咱的少子化啊来改善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有朋友吼讲坐无人机去到平遥啦，啊，其实呢去到平遥坐这算国内线呢，一般摕到这身份证就可以啦。但是有一个旅主呢，去透过着网络旅游平台呢，啊，一届就买几啊张的这个啊，一届就买着机票啦，啊，去大的这饭店啦，去租车啦，想讲吼，我到去到机场帮你报到就好啊。结果呢，对方吼柜台另外个讲，你得个爱摕出着护照。啦，啊，伊就想讲国内线，佮提护照伊都要查，结果呢，爱要求讲付200块来处理起来啦。袂少朋友呢，看讲，哎呀，你订票订唔对啊啦，因为你个票吼，机票上的这英文姓名你个填落去，吼，啊，这就是因为讲啥呐呢？伊是透过着第三方的网络平台购买着套装行程啦，啊，问题唔是出在讲你是要去到平遥的机票。是因为讲吼，你咧订票，佮透过着可能是海外的旅游平台啊，因为伊要求你要填姓名的时阵呢，可能拢叫你填着英文的姓名啦，啊，英文的姓名你到现场，你的身份证顶管也无英文的呀，所以一定爱叫你摕着护照安尼啦吼。因为呢，如果是直接透过着国内航空公司的这个官方网站呢，大部分国内线拢是用着中文吼来登记嘛吼，啊，你就提身份证就好。但是你是境外旅游平台，还是第三方的吼，伊的订票的规定无啥讲。虽然讲你是台湾飞台湾吼，就是台湾飞到离岛这个方向呢，但是因为对因来讲，伊也唔知讲你迄个做国内线，伊就当作讲你是有飞出去的迄个感觉嘛吼。啊，以国外的平台都会要求你要填英文的名啦吼。啊，所以呢，英文的名啊，只好你得爱吼，摕着护照啦。啊，这唔是讲吼200块是罚金呢，这是因为讲啊，现场你得爱改一个机票的名，所收的费用啦吼。啊，所以呢，有的朋友讲，好你加载吼，人会当互你付200块改名呢，唔是规张拢未使用一啦吼。啊，所以呢，啊，大家如果啦，要透过着这个网站吼，不管是什么网站，你要了解讲，伊那是叫你爱填英文名。吼，尤其是国内线，有可能你的网站的显示讲你要填英文名的话呢，你得加查一个有英文名证明你的身份的这个文件，吼，护照的上简单呢。啊，那是伫这个航空网站吼，官方网站这写中文名，国内线你就直接摕着咱的身份证明，安尼就可以啦吼。啊，如果到机场发现讲啊名对袂到，啊你各位可能回到飞机拢飞走啊，这个机票作废了，安尼刚好咧。啊，所以呢啊，多一份的这个小心，较袂讲整个旅游互伊去泡汤无去啊啦。继续来安排歌曲。来安排赖大姐，讲要听这首《不愿放你走》，来收听到李茂山的歌声。

感谢赖大姐点播这首《不愿放你走》。有一个艺人吼，合作高欣欣啊，伊手的中孙呢啊，甲伊的阿狗弟弟妹妹啦吼，啊弟妹啦吼，去到日本来旅游啦。结果呢，一到当地，这个要大的时阵呢，伊的弟弟呢忽然间一个中风，赶紧叫着救护车送病院，经过着手术啊，个大医治疗呢啊，算讲有好开啦。只不过呢，出院来计算着吼，日本的医药费吼，真惊人呢。伊讲因弟弟吼，即届的费用拢总是900块的代票，将近代票的200万块啦。啊，所以呢，伊嘛刚受着讲吼，伫国外就医哈，身为做国外人呢吼，外国人吼，真正差有够多。因为呢吼，日本的这个医疗费用计算吼是一般标准的3倍啦。啊，所以呢，伊嘛刚刚讲哦，以前的刚刚出国买什么海外险呐吼，什么旅平险呐。是买一个心安的啦，想讲啊，我都出国无偌久，我都要倒转来呀，买遐济开遐济是要创啥？明天甲意外啥物时准备来，唔知影啊，所以呢，这一届嘛，互伊知影啦，该开的嘛是爱开。啊，无转来，就爱找迄个兄弟姊妹、的朋友来先立只的钱，甲转来慢慢啊行吼。啊，无买好够，啊，另工搁爱家己去贴钱，你才有够伤脑筋的啦吼。啊，过来嘿，这有诶爱拍皮爱注意啦。啊，过两天落雨，天气那是变客的时阵呢，真侪人拢赶紧把面罩被摕去晒日嘛吼，啊，无咧湿气就愈来愈侪啦。但是呢，晒面罩被虽然真简单，但是晒的时间长短拢有讲究的呢。尤其收棉被的一个动作呢，嘛会伤害到这个寝具内底纤维啦。其实咱人伫睏眠的期间会流汗吼，差不多一杯水的汗啦。啊，睏的汗呢，可能累积伫床垫，加吼一挂寝具的内部甲表面的布料内底啦。如果无好湿气呢，来吼散气呢，可能就一直留伫遮物件内底。啊，包括寝具的头刷粉啊啦、灰尘啊、皮脂、头皮屑这呢，拢是霉菌所爱的物件。佮加上呢，湿气嘛，适合着霉菌来生团。长时间放咧无咧佮擦，等佮发现的时阵，咱的棉罩被、床垫拢可能已经予霉菌侵袭啦。如果要吼去除掉寝具内底的湿气呢，上佮简单呢，就是趁啊出日头，摕到户外来拍。但是不是吼，规工晒棉罩被拢会使呢？上盖好是选伫早时的10点到下晡2点，这日头上盖大、上盖炎的，而且只要晒2点钟就可以啦哈。啊，那是伫下晡3点过了后，一般来讲，空气内底的湿气就渐渐来增加着，所以唔通把棉罩被一直留伫外口啦。啊，有诶，收棉被时阵呢，吼，啊个个个拍啦，吼，啊个用咧吹啊个湿啦，吼，要解灰尘用用出去，吼，其实这个动作会伤害到啊，即个寝具的纤维，所以应该爱来避免呢。继续安排，哈、啊，爱拍棉被的考虑诶，讲要听秋风如林心，安排是吴静怀老师的歌声。

人心。做一人吼，房价讲吼，你得爱迄个吼，卖禁掉啦。啊，但是那是单半想要放了，就冲变数，讲唔呀，佫较好呢。其实吼，这袂使接，我个人嘛是有经验，我较早嘛是安尼吼，禁掉禁伤久吼，啊，就知影唔袂使接嘛吼，惊伊有这个功能的损害。结果呢，有一段时间想要点点啊放了，就一直装。结果呢？变作是搞了啦吼，啊！医生咧讲呢，那是有淡薄了，得急要甲放好了呢。颠倒会甲咱的膀胱分的刚好愈来愈敏感，颠倒会影响到排尿的功能哦。适当吼，延迟排尿和膀胱呢，伊本来就是咧强尿的功能吼，它发挥出来。等到膀胱有淡薄啊吼七分甜的时阵，才去便所，这呢无算是禁尿，嘛袂因为安尼引起着尿路的感染啦。都参像讲咧积气哥同款，一条弯弯的气哥就容易积。但是那是只存着一点来讲呢，等到积几半步啦，啊，所以咱就知影讲哦，差不多七八分甜，咱开始放尿，嘛开始放较大吧，吼、哦，因为禁尿甲欠尿是完全两项无同的代志。正常的膀胱伊都是来欠尿的，那是呢啊，一点点尿就去去便所呢，第一。干扰着生活品质，但半日在咧撞咧撞，规工那时候就注意伫膀胱才有尿无尿。第二就是加速着功能的退化，尿一量那是无够呢，颠倒会加这个吼膀胱逼尿机吼增加着伊的负担。少年的时阵无感觉，但是老的时阵呢，膀胱收缩功能就是安尼个训练个退化去了，排尿就是个油。啊，个尿吼，安尼就一直滴滴滴放尿，就袂转过溪啦。过来就是上界严重的引起着膀胱的病变，因为泌尿机长期负担增加，膀胱的延展性变差啦，啊，遭到这个吼慢性纤维化，安尼膀胱就歹去啊啦。什么时阵去便所上界适当的大概是七。八分甜啦，所以你第一届想要去便所的时阵呢，搁等一下，可能等第二届、第三届，唔通刚刚吼憋甲，哎，姜要冻未掉，迄阵唔通等到迄时阵啊吼，七八分甜该去放，较去放，唔通淡薄了的想要去放哦，吼，因为吼，人有讲吼，膀胱排尿的亲像咧拉弓箭咁款啦吼，正常诶拉弓箭咧射出去的范围开搁较远。哦，啊，你那是弟弟啊，真正就是少年哈，转过去老人，你得一直拢弟弟来继续安排的话，这也讲要听这首《关刀之乱》。

谢感谢丽花姐啊，邀请到阿咱的啊陈大姐做阵来收听《关刀之乱》。最后这首歌曲，这是由着新奇的陈妈妈，讲要来安排着阿灿啊，要客点重回故乡。啊那歌曲听完，咱今仔日诶节目时间嘛要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唔通袂记住，那是听在时的咱中国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会当来下欣赏意愿呢。下播节目听完，咱个有四点文风文奇的新闻快报，五点个有准时的街头巷尾啊，规旁的电视这边的节目拢甲阮注意，搁甲阮收听落去哦。最后安排这首《重回故乡》，咱后一回万里啊，看你伫这个有影来坐，邀请大家，大家礼拜以外拢会当。有闲来坐。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老巢。经过了一年、两年，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故乡。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八空八分婆 EMP 五七娘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鸿文吉，祝福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多赚，多赚钱。八空八分婆文鸿文吉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找文鸿文吉画虎龙呢，看要画偌大粒的出你来呢哈。啊，咱116年度2027年日日听洋洋得意的日子第三批已经来呀，感谢你。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1日星期五小周末，农历是8月7日吼。食素食的朋友，咱今仔日爱记得食素食啦哦。今仔日咱的股市呢，开低走低，买盘哇杀一大刀，盘盘落来755.64，真正盘了真济吼，盘落来755.64。加权指数是46184.85，成交量是7219.8，黄金一钱买入来16030，买出去哈17030安尼，黄金一钱买16030，卖出17030哦，比着涨俗落来105元，感谢你。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家。

今仔这个大台北市地区警团就抢劫，这是两点十五分，一个五十岁姓赵的女子被人发觉倒立在水源路二十九巷下巷啊口。经过验伤了后，赵女的胸坎甲手骨折一寸，即时送往伊到台台病院救治。听讲这是一个男性的嫌犯，身穿乌衫、头壳戴白帽啊，啊手看。阁有挂着迄个手套，吼、哦，开完枪了后，即时呢，随着一台人家接应的车来离开啊。即马这是什么意思呢？迄都唔知影。为何一个查甫人要向着一个女子断两枪？啊，无好事。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仇杀，或者是情杀？名称白咧，猎物杀，真正拢搞不出名堂。

那个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才被收听起到哈。啊，这咱是第一届听过讲哈，一个查甫人伫大路边啦，用枪要碰到这个女性安尼，这个女性是50岁尔尔，啊，因为这个女性现主持来伫咧就医哈，胸砍掉一枪啊，啊话讲未出来，咱有新的消息再甲你安排报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起到。台北市的阿爸卡。卡打车结果被弄，吼、哦，一个原因弄到迄个拖卡抢救13天了后吼、哦、不敌。听有咱啊骑卡打车或者是骑机车，是肉包天呢，足可怜呢。啊，就是因为透早来伫咧运动骑卡打车的迄个阿爸，和人弄一个哈玻璃迄个拖卡，结果抢救13天了后不敌你来死亡啊。咱无论是透早咧运动的，或者是半暝啊吼困未起咧暖暖睡的，咱啊出门去拢定就是爱注意着家己的生命安全。咱年龄吼比较较侪岁的阿爸阿母啊，咱出外来伫咧运动，反应会比较较慢，跌倒的风险更加高。骑脚踏车，咱一定就是爱做好着安全的准备，一定爱戴安全帽啊，才会当把迄个意外发生着降低伤害最严重的着。你唔通看讲迄骑脚踏车唔免戴安全帽啊呢？爱照戴。骑脚踏车的人一定嘛是得爱挂着迄个安全帽啊，爱家戴的哈。你像这个阿爸就是安尼啊，骑脚踏车啊，跌倒撞着迄个脑呢，你看13天了后就不治理来死亡啊。北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08，2141-8008。八空八本铺，咱立在大林区西门路一段435号，感谢你。抢到路边人的一条金破链，变卖到20几万，已经被逮捕。即马金马吼，拢一钱呢，17000几得着哈。啊，讲抢人的路边的人，迄、那个挂迄个金破链，抢的到迄个卖安尼啦，结果卖。20几万，即时被警方来逮捕，看你往哪里跑！感谢你收听。

空白本土 EMP5 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文行文集联合支持新闻快报的节目。有一个姓的男子今年二三月在那个社交平台里面打文哈，讲要抬到总统啦，啊，讲要抬总统规家伙啊的人啦，啊，要抬迄个青鸟啦，被检方依照刑法恐吓公众，加着恐吓危害安全罪里来起诉。不过，中华庭法官认为讲，吴男是在家己的账户留言，无通知被恐吓的对象，包括总统伊甲因兜的人就对，加着青鸟，也无证据显示讲被恐吓人感觉恐慌，所以判决无罪哈。咱听这朋友唔通无聊找无聊，唔通家己吼惹上了官司。你若一旦哦，若走离在迄个法律边缘呐，你就直接咧惊法院哦，你就心情就袂轻松。咱人若常惊离在迄个法律的边缘吼，听这朋友人要开始求情呢。人哦有三大原因，就是讲无啥爱去的三大项，就是病哦，就是心宽病痛才会去呀，啊法院啊。你告我，我告你啊，这靠什么人要爱去呢？啊，众议下这靠人爱去呢？虽然是黄南大文讲，吼、哦、要抬到总统甲规家伙啊的人哈，啊，都美讲总统哈，安怎安怎安尼啦，啊，讲叫总统都比较好，讲什么人要抬伊安尼哈，啊，都讲死青鸟安尼。这个中华地方法院审审法官认定讲，这个恐吓公众罪加着恐吓危害罪安全要件之一，迄时中讲吼、哦、一种的迄个发泄就对，伊并无通知对方将是要加害，迄是一种的迄个发泄吼、哦。听众朋友，咱人要发泄爱看看情形，唔通写迄个落个说个哈，要讲恐吓的话，要惊死我们呢。啊，惊死我们呢！迄、那个话唔通写呢。台北地法院自这个柯南判刑两个月，台南地法院自这个黄南也判刑两个月，加着罚金2000块。哦，类似的案件有哪有安尼啦？迄唔通无聊找无聊。

二岁囡仔尔，二十二岁台湾籍无业的男子姓陈，涉嫌加入犯罪集团来强谋，而在当家内底向着一个五十几岁男性诈取着日票850万，咱的台票800万。受害的男子因为查家讲奇怪，赶紧来报警。日本的警视厅到二在双方面要交款的时阵，二在公园厕所内底埋伏，自然台湾这个囡仔吼姓陈的来逮捕，警方也公布着伊的迄个面相就对啦。听众朋友，好康的无通掉啊！你天下当中无迄个白吃的饭吼，加好康。我那佚佗，我那趁钱，这个套路大拢嘛抢咧行。但是讲是其中有诈，受害男子先前啊，都依着类似手法，互人诈骗啊，而且陆续交着真侪钱出去哦。这届的男子都是感觉讲，其中必有缘故，哈啊有问题啦。啊，警方在双方指定的交款的地点，都是一搭公园厕所内底哈进行着交易。啊，警方就随即抓起来呀。单嫌你在诈骗集团的内底，伊是扮演着负责车手的着。七月底提迄个观光签证，你在台湾入境日本，面对着警方的询问，单嫌对着欢迎讲哈，是你爱都叫我来提钱安尼。警方就伫咧讲，网络小看到的，一边观光一边工作。精灵的广告，迄就是会心当家来去验证，无遐尼那好康哦。甲你出车买钱，甲你出飞轮机钱，买个有收益好哩。天下当中无迄个好康的代志，爱心心哈，迄就是合作车手，了解无？

美国总统最近很无闲诶，美国其中的选举总是在十一月要登场啊，甲咱年底要搞下伊个选举同款吼。虽然个选举将一边吼，拢无闲甲碰碰烟。总统川普伫在德州个所在今仔日发表来伫咧讲吼，如果共和党个其中个选举保住了国会控制权，将是全美国个人每一个成年人吼，发着$5,000个美金，要甲咱个代票160,000得着，因此争取着选民个支持。这个是27,000+成年人内底来计算，这个计划哈，那是占分到160,000的代票的话，屋顶呢一条350,000的美金，搁要开好出嚟呀。川普在演讲来里咧讲，家己已经达成到总统史上最伟大的两年，民调的支持度确实都一直下滑。哈、哦，川普讲伊是最伟大的总统这两年啊，唔过伊的民意支持度一直落落来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呢？所以这个定位选战的中心，川普在演讲内底讲，应该美国的未来交予因这个党派，国家都要开掉10年才会当中正机构。投予因这党诶，将是未来吼，会当代表着全世界诶人快乐。面对着大家支持，伊坦白讲哈，啊，就是爱家选好赢呢啦。每一个人吼，选举都有讲着这个选举话，但是面对着即卖美国，好咯，你知吼，摇摇欲坠啦。面对着生活成本悬，加着舆论诶建树，也自早引发着民意诶不满。因为部分的民调显示着关键，这个败选的问题，民众渐渐已经流失，无得民心得着。川普一向就是我行我素，所以动员着两年支持伊的选民，搁再投予因迄党的哈，这可能就是爱十一月底鹿死谁手呢？生死如何，就请看十一月底。

这个尼泊尔的洪水造成着1300的死，向着联合国来讨赔着迄个6亿吼、哦，来理赔吼、哦。啊，这讲合作气候的赔偿，污染着迄个大国的人也应该爱你来觉醒啊！尼泊尔的迄个大水呢，造成着1380条的人命无去啊！

哀悼最后一天，也阁是继续来伫咧搜救，看阁有活的人无？啊，当然尼泊尔哈，因这个边界的洪灾也造成着中国里程着责任，对着英雄化灾的救灾内底，对外塑造救援者哈，拢是非常的感谢。尼泊尔的这个大水呢，也阁活的人阁有无？讲这个希望是非常的渺茫。非常的少，但是其中讲有一个七十几岁妇女人受困十天哦，奇迹而来得救，嘿，真正这无简单呢，真正无简单呢。尼泊尔的山洪水造成千几个死哈，啊，迄、那个富邦啦、啊，讲都爱赔人赔价呢，哈、啊，赔人钱就赔人价，迄都真赔呀咯。泰国有一个明灰箱破盖，你在桌顶内底呢，用迄个青蛙丝来溅着一个女地主，画面来流出哈，涉嫌侵吞着9000万的公款，也已经被逮捕。这是泰国的着一个灰箱，人讲修行啦，修行修了无精啦哈。有的人是安尼，嘴个食素心的来里咧食草，啊，迄、那个脑的拢想着迄个歪路的哦，譬如讲侵吞啦、啊、贿赂啦、提钱啦、啊，这拢是袂使一个代志哦。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发生着重大事故，游览车变轨，荷兰团的48人客，几个人里来死伤，哇，这非常的恐怖呢，哈！啊，一个女子呢，和伊的前安破流生，肺用抗病26年，经过着80几次的手术，痛苦不堪，伊撤回着安乐死，里来决定啊。本地讲吼，手术了80几次呢，迄、那个规个面容规个烂糊糊的着，啊，足艰苦足艰苦呀！啊，讲去申请着安乐死，但是足侪人家鼓励，啊，即马已经撤回着迄个安乐死啊。嘿，查甫人吼，拢非常的浓毒，哈、哦！你唔买嘅物件都该毁掉，啊破盐酸破迄个面，迄就存办要互人死嘅呢，夭寿崩哦！今仔日美国总统川普嚟来出手啊，哈、哦！伊讲那是你在因迄国嘅内底签证嘅期限要宽限，伊讲未当，时间若到，你即时爱离境。所以失业的人啦，无头路的人，即时就爱离境哈，唔通待遐哦，待遐要高高定啊，哦，安尼拢未使接咯。咱这咯签证有签证的时间，有个人3个月到，你就回家吃自己的，未当阁和你3个月，阁拖1个月，阁拖几工啊，无迄个代志哦。中国一个女高官毒性侵害到迄个58个男的部属，像武则天安尼同款。报复的心态点名每届10个查甫人轮番上阵哈，中国的女高官像迄武则天同款，申请害着58个下属的人，非常恐怖的代志哦。孝子呢，一个孝子5年花121万，和高级的老母，但是转来看哈，转来看，说总戆戆去啊啦，讲嗯。应该是讲花遮侪钱给阿母啊，阿母啊，那一定是会做好过，啊那会安尼，那会安尼，真正都拢想袂晓哦。美国911的代志，今仔日就是911哈，事件已经25年啊。这个盖达组织夹着民航弄机，弄着细摩架着双塔，差不多3000几个人离来离难，难忘的911的灾难。今仔日美国纽约开始来离啊咧哀悼，非常的可怜的迄个代志哈。安尼死遮尼那侪人啦、啊。咱拄仔来伫咧报告讲，未少个少年人吼，拢若是出外他乡拍拼来伫咧趁钱，一定3不5时啊，会寄考考，倒来互咱个老爸老母来做着孝亲费。日本一个53岁男子，因为单身阿母啊退休金无够用，每个月都拢汇着20000块互阿母啊，所以有一间临时倒来厝个，发觉妈妈吼过着简单的生活，冰箱内底只换着打折个物件。食迄个村呢，诶，迄个村呢，诶，一寡迄个剩菜剩饭安尼，吼、哦，人讲欠饭欠菜，啊，佮好伊个钱差不多拢欠起来，好起来查甫囡仔讲相当相当的难过，讲阿母啊欠即落钱哈，伊讲你寄好阿母个钱哈，阿母啊拢欠的，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哈，知影你是要对我友好，但是我若想讲你伫外口咧赚钱哈，拢真正是开袂落。
所以这个囝听了到底呢，非常的吃惊呢，想袂到妈妈拢把伊的钱欠起来，家己平时靠着伊的退休金部分的使车。简单的生活哈，无论是需要搬出医药费呢，拢无伫咧甲囝提钱的了。啊，这个囝讲哈，阿母啊，才会晓替伊欠钱，实在是感动。这种的阿母啊，真正无得吹哈。伊要讲，你那是食老，有一天啊，你嘛是会用到钱。所以阿母啊，拢一直来伫咧欠钱和这个囝哦。

印度的国家一个建基吧，的一个女将，或者建立女将吼，足水。结果呢，和迄个 AI 画面，规个面拢贴无去得着。哦，迄、那个典型的性别，迄、那个歧视，这拢总是无好的代志哈。啊，就是安尼哦，安尼才会惨。另外一个三十几岁女脱北者得着女脱北者，在迄个南韩的所在，被人斩杀。沦为了公务内底烂尸体，前男朋友涉嫌动嫌，已经走出国啊。这是南韩哦，有一个三十几岁女子，丁西里在家己的公寓被发觉的时阵，已经死亡多时啊。警方展开调查，死者都是来自于北韩的脱北者，所以这个定调并是伊的他杀。他杀的原因，甲伊做伙的这个查甫囡仔，都是伊的男朋友甲伊做掉的哈。为何呢？要做掉甲这个女朋友死呢？都唔知影。现主持来伫咧找迄个嫌犯，咱这查甫查某。来你的交往，听众朋友，无论是对一国，拢同款。你那是当着遇人不淑，一条命随时就吊起来呀，一条命随时就无去呀，非常恐怖的代志哈。人迄交男女朋友诶，人那交拢交交迄个关公甲老逼，啊，咱那见交拢交交迄个拿刀甲的刺，拿刀甲的刺是会害人诶，开玩笑。

过妈妈，妈妈骗人讲你是我的小妹，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妈妈是一个靠唱歌生活的人，需要真济歌迷来捧场，才会当生活。可是那让歌迷知影妈妈已经是有查某囝，你想看吗？安尼，歌迷敢会再来捧场生活？

进广告。

听你给咱听，这是乌来乡的一面哈，给咱买着八空八的板凉丸，主因重用李清哥有这经用的啊、哦，脚骨会酸软哦，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一个腰寸未得嘞。咱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剂，强筋壮骨，骨力的有这经用的八空八的板凉丸，600粒装2000克。两点更啊，八空八的板凉丸，两骨的磨损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就是疼尾椎疼两骨骨未落去背未起来的，吃八空八的板凉丸，咱的脚骨脑受损的哈，拢给咱吃八空八的板凉丸，怕等手骨等到用。八空八的板凉丸，用轻轻话零零，两只零做记号，这是咱的开机原则。八空八的板凉丸，2000克，两点更600粒，这是大罐的，小罐的1500，300粒，一点更。一暝来里咧讲吼，因老公啊飘啦，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讲有臭泡味啊呢。本地老爸惊咯，目睭花花啊，唔敢打乌多麦啊出嚟哈。啊，一暝家己本身吼、哦、有迄大只的，足大只的啦，迄已经飞无去啊啦。八空八的啊，咱八空八的啊，金丝丝，咱的老爸惊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金丝丝的金丝丝，咱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白藜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的温顶沸腾，沸腾那素食目睭加金，较袂安尼打打黏黏像个狗啊狗的安尼哈。出门呢像个大目新娘的啦，哦啊目睭花花安尼，目睭畅里阔底啊的吼，拢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素食。咱兜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甲咱食八空八的金素食，咱是日本的叶黄素哈。八空八的金丝丝哦，感谢到咱这个疫情啊，疫情啊，王阿伯给咱注文到八空八的金丝丝哦，啊，搁吃咱八空八的斑龙丸、八空八的疏通丸，要打通到肺络的，肺那通人的健康，八空八疏通丸呐、啊。咱台南的电话啊，2141-8088。马代茶、马代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代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中秋节今仔日头啊，咱听又甲咱订八空八的马代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中秋节送礼上盖澎湃，八空八马。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八空八本铺人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每一支拢是 GMP 的，国家里在生物科技相顶相行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吃得了安心可靠。八空八的班两完。主因纵容理性各有其经用专地的经过路的生产骨气八空八的班利用完保存过程温馨作用保骨剂药600粒装2000两点更买大罐的较少2000属300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啊那细罐的1500-300粒一点更有分作大细罐大细罐的各有八空八的用瓜丸用瓜里大解毒兼顾为百毒百解生瓜花用瓜花做瓜花八空八的用瓜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北康白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嘞吼，咱就爱中风，怕通着你的肺咯，人开四肢的北康白的疏通丸，北康白的清淡面目丸，个性个观个眼底，食好目睭金卡卡。

爸最近吼足够搞料呢，唔办个紧紧要办个办无，感谢着罗德庄明工商店的庄明潘阿伯，甲咱买着八空八的新良心去玩三加一的哈，闪料地料出料搞料，迄唔是查甫人的专利，查甫人都无奈安尼搞出料的，婆婆妈妈你哪搞出料的，阿爸料办未出来办无料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良心去玩，和你办料会顺顺顺，和你办料做舒适的。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顾你的膀胱，顾你的下丸。八空八新荣新气丸，甲咱甲八空八的办量丸斗阵食，一粒甲八粒，八粒甲一粒，上中下，规身躯护盘顾透透，像如虎添翼哦。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八空八的办量丸，一粒甲八粒，八粒甲一粒哦。还有早晚吼，秋歌起送呢。早晚吼，来伫咧秋风里咧头，乌啊人都安尼乌暗晴，满天钻金条咧沙无半条，乒乒白白叫，头晕头晕头痛。迄都是你平时拢无伫咧调养，肝心气血不足，了了啊做一个代志都安尼晕呢呢，筋骨来适应，脚步无力。保肝气来养血，活血通络，疏筋利脾，利肝来养筋啊！甲咱食八空八的，咖啡都无加钱，咖啡啊凡小丸五百粒装，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保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杜仲就是保肝心益腰脊独酸痛，八空八哦，咖啡都无加钱，咖啡啊凡小丸啊！要拿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不？好打好用，好打好贴，对哪里声贴打落去就好。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不？恁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哈，都话无法啦。哥哥讲吼，那恁的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不哈？打落去都未起药气，讲伊24点钟未给你贴安尼吼，打落去吼，拢无感觉讲会怎啊？会安怎呢呢啦？讲恁的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不？有够弹弓。因为咱是石墨烯的药布，咱做党本来的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布，好大好用，好大好贴，100块3袋3袋100块。

拄啊来你咧报告着五十几岁细条的妇女人下昼两点外，离因兜行出去尔，来到水源路，突然有一个趁手的埋伏，向着细条的查某人咧胸砍手部各段之枪，这是咧该警告的示威吗？或者是有啥物种的冤仇？这都唔知影。调夫身受重伤了后，意识清楚，万情哈，上往于大大病院里咧急救咧。阿公吼，就是穿这个护膜的趁手就对啦，穿护膜，唔知影。什么人搞得过？啊，这个一个查某人为何奈何人用枪来端？警方嘛，真正杀无上哦，这个很奇怪呢。

美国最近惊传到三十声迄个枪响，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所在传出到迄个枪击，现主持警方来伫咧查哈，高雄一个查甫人呢，提了40万吨的迄个丧尸烟弹呢，加着提两项的迄个毒品就对了，高雄的查甫人今仔日已经被追踪啊，为何一个人哦提遐尼那侪毒品，你是要迄个卖呢呢？台北市中山交通分队今仔日透查。砰砰吞出着枪声，36岁的一个警员啊呢，熊熊为头壳的所在中安尼弹一枪，害警方惊一大跳。

感谢到咱明达的来桂林姚达，姚达药房给咱买到洗面的500，面霜700，如意700，抹料顺的1000，啊乌头冠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这是明达的教育点播的歌曲，港口情歌，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啊，那亲爱外埔头的卡手机啊哟，高雄的听友，您的电话加入我们赶快来加空量哈，2141-808，2141-808。

国泰国新的新闻消息，泰国发生着第二件轰轰的枪击案，一个十四岁少年啊，离厝的呢，用枪单杀着阿公阿妈了后，搁离在附近就读着中学的所在，打开杀戒呢，并在枪杀五个人了后，尾啊，家己自弹。包括着枪手全部八个人死亡，三十几个人受伤。少年的反击真正不明，但是先前讲的是迄个同学霸凌。听有这个霸凌，就是专性拢会发生哈。这个案是泰国四年来死伤最惨重的大规模，发生在迄个当地时间凶凶哈。这个少年啊，都想袂晓呢，离厝的内底用枪崩杀着阿公阿妈，阿妹啊，都前往伊去就读的中学的所在，入去杀着学生啊，甲五个教职员离的死亡。少年啊，最后呢，向着家己的脑部开枪，送去病院内底不治离的死亡。官方事后来证实，死者并不是讲因内底迄个学生，哈、哦，这个总理很主持讲，嘛拢想袂晓呢。当然，学校有遐尼啊侪学生离来思想，惊魂未定的家长讲好、哦，真正要惊死我们的啦。另外有一个学校的十八岁男学生讲，伊头的动作是咧放炮，想袂到讲是枪击声。十七岁高二生就伫咧讲，枪手再度瞄准着伊，看起来是有过着专业的，但是唔知影为何无解开枪。讲凡事都是伊的学弟，但是伊感觉都是精神有问题哈。讲对着美国联邦调查局，伊的枪击讲非常的有感觉兴趣。另外，曾经被迄个同学里来霸凌的着，枪手尾也惊的，讲是畏罪里来自尽。目前犯案的动机是也不明哈。这是泰国东南亚地区拥有了枪率上悬的国家，估计有一千万支的枪流通，每差不多七个人就一支枪，好要惊倒人。讲当时这个学校已经爱加强校园相关的安全，七个人就一支枪啦。啊，那小叮当的唔多啊好精神吼，婆婆的精神唔多啊好，想袂开的提枪要断人的遐害得了。迄就是少年人意气用事呢，真正都办不了事。讲现主席下令全国各地严格立来枪击来管制哈，但是呀、啊，这拢爱依着法律的行动来立来管制着枪击，啊不枪击那泛滥怎么办？怎么办？

空八的地少散，松香轮流各单点各细胞，少盖固少未好，卖想未开。吃八空八的地少散，呼吸道的问题难难呢？男女高声声高的，少盖毛公斤吃大条，少盖咱兜的厝尾挂强要掀起来的，吃固气更的呀、啊。地本地标的八空八的地少散，像我这个迷人的声，讲话单点有力，空腔有力的，都、就是吃八空八的地少散，然后嗦嗦嗦嗦嗡嗡。上上来偷你的中气，慢性气管炎的人，吃咱八空八的地少散，缩大管阁好用。阿爸，你的少拢少未好，吃八空八的地少散，感冒少、昏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吃八空八的地少散。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头，胃燥、胃闷、胃消化的问题，拢甲咱吃八空八的病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胃的碰风的、胃拢堵掉的，吃咱八空八的病为善哦。你若是西药吃一咩人吼，迄拢胃肠、胃黏膜拢爆起呀，爱吃我八空八的。病为善，一罐才清一年。咱中正路田边药房来指定啊。好利用的，好利用，好利用的，顾骨锁，顾你的脚老骨，顾你的关节。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的迄落唔叮当的骨头拍骨含烧啊！让你的脚行的久，行的远，让你的脚骨有力，保你的体力要食固骨的。八空八，让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八空八的钙固筋都挂来吃。筋骨的发炎、百病、焦搞、骨质疏松都来呀。吃咱八空八的钙固筋啊，买十罐送五罐哈，你会当落去倒。到咱的纳豆红曲哦，青沙哥啊，或者是来到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或者是你来到咱八空八的金四师，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栽培，八空八和你用的各个所带过金，和你请的丹山纳豆之美，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每十罐送五罐哦，明年度116年度，洋洋得意哦。2027年二二天日起就带回去哈、哦，第三批洋洋得意的日子，月历拢嘛已经来呀，感谢你。抱着伊，咱下之前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我等你啊！文芳文琪甲你讲珍重再见。台南2141808，2141808，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一到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分包，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国和新准国对着来，隆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准成的七大味，轻松了背楼梯。苦了爬起来怕当王塞来脚步准先啦，多几枚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力。好，这阵来关关套当爱输，你忙个当啊秋当啊，赶紧就关掉。咱的另外清准先的保证，准先的加速，无同的燕窝，顶级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先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煞，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下应该光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一定爱要点。与咱好用个性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听说在地少年人准先亲切甲你做服务，望您开心，望您听说，规道咱无休困哦，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公家安稳。我尊先叫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遮嘛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逐个较早较母较拼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逐个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啊，忙做过头。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铁拍酸伤，风湿酸甲着痛甲。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这阿妈讲去喃喃肩胛头咧揪揪。骹手更加骹脚较大，嘛咧说嘛咧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50外当日老牌子你买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搭，我即嘛搭。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哦，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内行个拢嘛去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得甲你讲，随打了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先打先好，免个为酸痛烦恼，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准成的七六米轻松了，爬楼梯用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2 玻尿酸，真正赞！非变性第二型加完能倍的奖，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啊！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更加嘹亮，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个补充个着。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个补充个着。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甲柠檬酸钙，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二浆，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赶紧看着进口哟。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规划，要甲人出国佚佗嘛较有。看当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吼。唔管几岁拢同款，唔忙一跋倒。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哦，寒着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即马看嘛，开好考验，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个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方 Q10 碰普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甲红景天通通有，零号号袂阁再安动动啊。规套当应收过，倒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大鱼大肉买菜价，分手卖过量爱食肉啦、油炒啦、重咸重口味啦，行个炸钱海产类，小个日子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管着，尤其少人同款爱使用，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啊，循环而赞啊，迄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等于4罐，你赚一罐，5罐一组6000块，一组2组，结果你做检查数列，讲个交数列水起来，袂阁再红叫3哥6哥，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爱甲带回家。啊，那准成个一块清，一月的清，一块清，日月清啊。这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嘛，三生智慧青素、金剑花、绿灯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通通有，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还是囡仔小朋友认真咧读书，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规套当操作起来、顾起来。顾电脑、顾电视，哇！顾这个手机啊，平板电脑顾几工，开门车也吃也好啊。另外，请你爱关好着，早唔两点，
疼惜实力，保护实力有够好，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实力的清，实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关掉人生的看空的。哦，那日月清，哦，这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通通给带回家。啊，那俊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一缸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真正赞的。Gemini 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赶快给你保证。

天爱输赢美国的你家，准先来保证你带回家，赶紧来友好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完好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的话，气色水起来吼，满面唇拢有够好。准先来保证你赶掉，一个十罐装八百。我一组3000块，规组拢赶快甲准先吩咐，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的教授，搁在升格版本，咱有讲过吼，一工一粒就可以加强这成分。你看灵芝教授偌好，努力个教授，往来教授，包括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教授，咱有诶别人无，真正赞的哦。国际认证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保证。唔免跑，免打，免行，方便输赢，一工一粒就可以。科技的进步，高纤维、高单位，尤其是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让咱讲就受伤，有入有出，排好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钢管，青春的美丽嘛，舒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轻，更加方便，重量就袂增加。准型的家属你带回家，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哦。拜二顺，下暑时会清气，互咱轻轻松松。准型的家属一克一千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赶掉啊！这无价值零点，我爱甲准型欢呼，隆重带回家。啊，那高级顶级燕窝你吃哦。哦，准先燕窝是无糖的燕窝，真正赞了。要食食无糖的，讲较好哦，较无负担嘛。尤其对家己较好，爱家己了，关灯来疼惜家己嘛。要啉就啉较好呀。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感官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咸、未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你逐天甲啉有够好，燕窝燕窝酸哦。袂啉袂少，男女老有各种体质拢会当使用。尤其这个水溶性这两白质里只，迄两白质吼，每一工拢爱补充，尤其咱长辈，水溶性的两白质讲加强吸收，因为你用啉的就好啊。多种必须要氨基酸，这个氨基酸足重要。逐天加啉，养颜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哦。甘凉款纯度感，口感好，品质好，真正有够好，够有酸呢。做你家啉有够好。大家爱啉，哦，尤其你若大家爱啉，对来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贵，家啉好水起来有够好。顶级烟哦，你关好掉，啊，这无糖的，尤其啊，工厂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长期你看分酒卖过量哦，对呼吸甲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袂讲安尼秋冬季节一到，甲人个对流行，顶级烟哦，你关好掉，哦，口罩爱挂者，当然较袂甲人对流行哦。哦，你若讲啊，你过年过节、中秋节要送你更加好高级大班，准成顶级燕窝这无糖的，一克啊6罐800，我啊一组3000块，同款无价指定店啊准成顶。好、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咱的新准阁。哦，神丹妙药的神，准神的准，立哥哥，哦，神准哥对着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今年2026年新历，哇！今天9119月11，911恐怖攻击美国，安尼数千人安尼去，安尼飞行器炸弹安尼崩一个数千人不敌，已经经过25天啊，前等下讲。今仔拜五古历已经来到8月初，古历正式哇进入8月份啊！今仔初食斋食菜，今仔哇拜拜人够侪，搁再半个月中秋节就到啊！哇，中秋那到咧过年就紧啊！我当然，今仔算无主力俗会日子，算普通嘛袂歹吼。啊，不过今仔日当然是8月初会去拜拜吼。啊，那明仔载。是来甲新的9月12日礼拜六古历，行到8月初二，明仔算基础的俗会日子了，祝贺祝岁哈！明仔先甲祭祖拜拜，开工点干，再接出瓜，关顶完平，计抓修造动土，起居坐灶，立柱木用立殿破土客栈安装可以。啊、哦！不过明仔载禁忌着错杂，甲开这明仔载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上午之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一波下午辰时3点，行到这5点。念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入山这7点，拢做明仔载最好会当这里用。那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冲向阳的24岁，率这当兵。西冲这里说，从一波行哦，这米时，明一波一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北边啊。今连续行到礼拜日的可能说，每拜当中会当这里用我来继续关心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准先查着，整个台湾天气阁未歹，阁29度，中昼时啊，差不多31、2度。翕同款热，保重身体。不过东北季风小，我有感觉哇，透早透暗较凉一点啊、哦。保重哦，该脱呢，薄薄外套会脱衫，唔茫寒着感着。啊，当然未来即礼拜看起来，整个咱台南南部天气拢未歹。但现在气象专家嘛，你讲南海这热带性扰动苗栗，会渐渐变成热带性低气压。啊，那关岛附近这个系统可能发展风台机会较悬，所以后礼拜拜一拜二，有可能个形成的风台叫做杜鹃杜鹃这个风台。杜鹃风台形成，即马观察是对日本一边扫过，未对台湾来，不过日中。哦，伊慢慢过来啊，对北部是无要紧啊，哦，北平去啦，哦，北平去哦，往琉球接来接近，唔茫过影响台湾，哦，啊，伊往山区拢卖影响上好，所以后礼拜拜拜日形成的机会较悬，扫对琉球，后续即马个咧观察当中，哦，所以讲后礼拜你若要出国，最安全的消息，而且风台看起来暂时是对台湾无影响，哦，希望卖影响。好来，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博755点，加权指数46,184点，成交量7233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啊，那黄金这价钱今仔博750块。啊，一钱你若要买，黄金剩17,080，我你啊一钱要买，剩16,080，我剩万六块，啊，你才做提供，投资拢爱小心，谨慎，我爱做注意，我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六，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个拜六，每间报告点进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波、明辉的生听一波，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老队哭了背起来，今日当红赛来脚步，进行那多姊妹另外请咱的波精，进行的加速，无同英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较详细，好歹你记时冲你说。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先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话，应该关有需要你带回家。规大当准先无歇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听少在地少年人准先，望恁看先，望恁听少。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22182。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台北贵阳的晴空站较凉淡薄啊，而且天气讲话就过气爽，较凉淡薄，较袂啊热。不重要时啊嘛是热翕。秋冬的季节就较大热，大家保重身体，水分同款补充有够，爱滋润咱的身体，爱保重。早唔头一个早唔茫关掉，干唔掉。啊，这天气，咱来讲哇，今年全世界统计，咱来讲澳洲人民统计起来讲，哇，非常的热，是上届热的一年。但今年个上届冷的一年无排除哦，茫用啊，幸运的年。未有迄个寒流啊！我你讲无可能代志拢发生哦。气象专家咧讲，无排除啊，过去迄个霸王级的寒流，寒到真正四季准皮皮出。当天时一定要注意保暖啦吼，茫当作无寒流。专家警告，今年冬天无排除同款的急冻哦，寒流同款有可能会来哦。啊，所以讲今年如果提早冷，安尼有可能。甲明年生落迄个急冻型的可能，十冬前有霸王级的寒流伫十冬前啊，吼！迄个时阵台北博到剩四度，呵，山区免讲，拢零啊。台北剩四度，咱南部只无到十度，我迄时阵十冬前恁甲皮皮抓四时阵哦，十冬前哦，台北迄阵上个加剩四度，吼，迄真正零。拜托吼、哦，身体要保重啊，保重身体啦吼、哦。啊，所以讲到底寒流要几波来，唔知，一定爱做注意，有可能会冷啊。好来，讲着讲，今仔日是九月十，美国里安尼25冬前啊，哇，拄着这个恐怖攻击啊，真正恐怖哇！迄个时阵啊，恐怖组织咯、哦。恐怖分子叫盖达组织啊，两千过一年的时候，二十五当前对美国发动安尼恐怖攻击，劫持着飞行机来弄掉因呢，哇！香珠星大楼，纽约世界贸易的中心嘛，香珠星啊叫香塔，两个大楼怎啊挤落了？掉台动作维修，结果不是真正恐怖，自杀式的这啊攻击哦。迄阵安尼数千人不敌啊，真是恐怖哦！万个再发生，因为如此，啊、哦，所以啊，迄个时阵全世界买美国哦，机场安全检查，安尼要大大的严格。哦，伊对你要去美国开始就给你做心查、心肝拢调查的时候，那二十五当前啊，惊个。恐怖分子进入个国家嘛，迄时阵哇，安全检查非常严格。已经经过二十五冬后啊，美国机场安全检查可能达到300。好、哦、啊，当然会等到登机口遐上行来讲，我甲你的朋友送一下，一路顺风啊。啊，水啦吼、哦，如果若满过去袂当炸呢？哦，非常严格咯，袂当炸物件足济啦吼。即马会当炸呢几罐的水啊，经过二五冬啊，恐怖。啊，在美国，啊，美国总统川普讲伊动工啊，其实，迄个时阵二十五冬前，川普哦，伊伫美国钢铁大楼的边啊。伊伫附近尔有两名消防人员，二十五当前，伊阿袂做着即个总统诶嘛？消防人员赶紧哦，哇！伊跑到涂骹，当下赶紧甲带离开现场，讲永远会记住迄两个消防人员。当下吵走诶，我好加载呢。哦，实在是恐怖。经过二十五当啊，美国会举行着纪念诶活动，纪念着两千过一年。今年2026年的二十五当前九月十，纪念着这不幸数千人死亡的人哦，恐怖，恐怖，讲足恐怖，这代志唔茫搁再发生。好、哦，全世界啊，希望讲啊，因当年搁咧战争，希望卖战较好。我、哦、过去有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哦，真心捌伫节目当中提供过哦，还有时间来讲，来。讲着讲泰国人啊，嘛是算不高的国家啊。泰国的
查甫囡仔吼，一世人互你选两摆，看你要做兵，也要做和尚。哦，啊，做兵啊，做和尚，你拣一项啦，啊，做和尚是会当互你吼翻俗就对啊。哦，反正来做几项啊，我要做兵啊，做和尚。啊，这泰国做者灵妖诶，哇！泰国人哦，有做者讲啊，伊就讲无啊，伊诶外表是查甫诶，啊，伊诶灵魂是查某诶，啊，伊就拢要做灵妖。哦，所以泰国做者人妖哦，去啊，做者人妖表演讲，哦，安尼啊，不能样啊，古早人咧讲啦吼。啊，伊就袂介伊迄副讲吼，生理啊怎烟尘讲完切掉啊，啊，就做查某诶。啊，做这，啊，唔是讲你做人妖尔，你赶快你切掉，烟尘讲完啦，切掉哦，心内给掉，赶快来做兵嘞，哦，赶快抽考来做兵，哦，你泰国是啊，无你做和尚啊，不过因可能规定讲啊，人妖啊，真正甲烟尘讲完切掉就袂当去做和尚啦，哦，所以讲哦，互你敬敬，佛教国家。非常虔诚的信徒，你也拜佛祖去泰国佚佗，拢嘛知影嘛拜四面佛足济。但泰国煞无法有名的寺院啊，一间哦啊，大间的哦，会住持哦，我、哦、这个和尚啊，讲叫名的哦，这个住持既然你安尼啊，寺庙内底哦，嚯啊人敢是去哦。过来角度拢去甲一千里做，甲信徒安尼啊，你倒啊顶安尼，哇，冰来个冰过去，个冰来冰过去，安尼小黑小路继续，哇，红去甲全世界即马拢在团里网络顶，吼，过去咧讲一边蒙冷一边念经啊，花和尚啊，啊即马咧调查，今年66岁，这主持叫做阿赞珠啊。唔是干那爆发讲哦，哇！介信徒不伦的相修啊，哇！我介相修伊个信徒哦，佮过去足有名的呢，哦，足有名的秘录哦，哦，当然即嘛杀掉这個、信徒，哦，亲像妈都同款哦。不过佮在调查出讲这个花卉上，这主持阿赞珠66岁，侵占到这个庙寺啊。诶，存款差不多9200万的泰铢泰珀，那泰国钱哦，甲台湾钱差不多。9200万的泰国钱，差不多新台币8800万哇！你惊倒人？信徒的钱啊，你看，好啊！警方佮调查发现，讲遗书上部分的这个款项已经到了这个界安呢，相修啊，诶，信徒当中啊。有转互伊了，就即摆调查，哇！依法即摆甲即个花卉商、即个主持已经甲逮捕、扣起、杀起。即个花卉商主持嘛，已经承认讲有啦，就该不伦相修两当啊。哦，该相修即个过去吼，离学校叫名的马道呢、拉拉队呢。泰国已经安尼哇，讲出名大汉哦，还佫个相片拢公布，迄、那个影片全部啊，全世界甲咱台嘛看有啊，这几工台拢咧传呐，啊正讲哦，你这庙寺啊，不得偷情的，大地岛啊当中安尼哇，甲女性徒弟啊，冰来冰去，冰过来佫冰过去，冰三年，争来争去，嘛要争几摆吼，迄、那个1200，你看好大胆，这不做公家争啊。而且佫侵占着这个公款存款，好、哦，即马扣起来杀起来，实在是恐怖。好、哦、啊，当然，这代志是阿麦佫发生啊。即马泰国这边咧调查，这是泰国，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咧装，这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赶紧。我天气变化了方式，酸甲听到，关在咧听筋骨酸疼的方式。这咧酸下咧听，困了无拄好加劳进济。阿妈讲伊男男肩胛头咧揪揪，踢爬酸伤，骹手肩胛骹脚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瓦当老白醋买好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是着十不能样。厝内底不时空气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有大细得家己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马红，内行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省听又不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大杯轻松了背楼梯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而且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也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爱补充嘞。骨碌果沙面葡萄糖胺、尿尿点加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第一实力第三你家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原料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规划，更加流量更加了灵。了了点个柠檬酸钙通通有，准行的七大杯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规划，要讲出我铁佗嘛够稳定了大事，关灯的听少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不管几回，咱都讲过厝内底吼，药巾啊、枕头啊、洗哩搭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修长，下底无病，爱换，换新换新较紧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回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脚步，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哦，管得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今麦光嘛开好口，也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元，很卖很赚2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干较紧改善啊，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干有力，引进银杏。冷好好袂个再安冻冻，你茫个等下秋天季节到啊吼，咧冷咧寒较寒，无啊，即马落爱输赢啊，规套当爱食较好啦。丹参甲红景天，背关落加背关算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差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了能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给你顾条条。尤其少年人，我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烘的、炸的、煎的、油炒、重咸、重口味、肉类、老啊、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哦。纳豆激酶赶紧哦，较紧赶，较紧改善。一罐1500元，120粒，一组5罐6000元，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结果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所以随家是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的月清。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那我讲过嘛吼 ，B1、B2、B3、B12的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药明素，我、哦、你看通通有，这里头你看到，叫一套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幕、顾模拟头、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开门吃好啊，夜吃好，大家辛苦哦，大夜班也好啦吼、哦，要听小时了。
要保护石榴，你话正常介好，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HACCP 拢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咱的长辈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含馒头啊、馒包、梅饭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哦，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有够好哦。B6、B12、次五加五为止，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莓果果通通有，外国人逐天爱输赢莓果类的酱。准成的保证你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加广东的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赶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再输赢。赶紧赶掉，规组甲准成吩咐，好带男的电话，自己。182682218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准成哦。规套当无休困，同款甲你服务哦。哦，即阵阁要来检查哦，赶紧哦。产品爱赶掉，有需要爱赶，健康爱买，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你看。一直咧新旧的版本有够赞的，一工一粒就可以，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讲啥，非常方便。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呢，灵芝加素、诺丽果加素、往来加素，通通有。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足好用，一工一粒。安尼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啊，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啊，唔忙搁再顾背痛啊。准成的加速，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排外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多同款呢，青春的美丽水马多，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啊，这两天以上无排，你就有需要哦。准成的加速，迄外销你本美国安尼大销的卖呢？解决多年的问题，准成的家属带回家，拜后的孙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哦，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这是无糖的哦，无糖的燕窝食无糖更较好哦。看当来疼惜家己啊，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较好，爱家己较好吼、哦。大家辛苦啊！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的，袂堪去食补的，咱拢总有需要。顶级的燕窝是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啊！逐天甲啉非常之好，尤其秋天季节，真正赞的啊！对来到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哦，这水溶性的蛋白质，咱有需要加强吸收，尤其咱长辈。多种必需要，即氨基酸、氨基酸嘛足重要。做你家啉，青春的美丽，用完美容，珠宝的匠心。好，咱这无糖燕窝，纯度高，甘凉高，品质好，口感好，个酸味真正好。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高优质的燕窝。好，顶级的哦，无糖燕窝关掉，愈啉愈好哦。大家啊，啉有够好，尤其这工厂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啦、啊。长期你看食薰个钙唔好哦，但钙上好，薰酒卖过量。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所以你甲关掉，逐工啊啉，你也袂惊我啊秋天季节甲人对流行，唔茫硬对流行，口罩挂者轻加洗手，顶级燕窝你关掉，过年过节要送礼哇，高级大班，同款关掉，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我照顾咱家己上介好嘛，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无价指定店电话拨互通，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28228，健康一路啊，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公哥，不行，伊遮嘛咧爽，遐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要来大声大听，50多栋老牌子孙，咱就免费酸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流血药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既然爽快，起码是着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来行了嘛，给大包20袋，给2袋，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若准生的七大杯轻松的爬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 ，UC2 玻尿酸通通有真正赞。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更加流利，更加了灵，一杠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稳定了大是在在在，别安尼噗噗哦。关心条朋友，不管几岁，拢赶快走路，千万爱做注意，身体咱个顾健康，走路有风，走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绳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管得较赞，正讲卡厉害哦，起码管嘛开好够个，好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挣6000块，通通个带回家，感谢你。

顺先跟咱推荐介绍，这个纳豆激酶真正赞，高单位无臭味，真够完了有够好，较紧赶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哦。迄循环也好哦，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有够好。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泵浦正杠五代谢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大豆卵磷脂链个补充，我对你讲阿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啊，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分酒卖过量啦，应酬过多，大一大把买菜价。海山雷达行个钱个债吼，忙食过头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精元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嘞清，一月清日月清啊。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不好洗掉，天色洗掉上该好，咱的一月清完整的成分，水价是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三生籽甲花青素，金针菇个绿灯 A 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遮尔好咱关掉，未上好消上大，二外清净靠粒啊，三两粒，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平板电脑啊，同款。开门车也好啦，大夜班也好啦，哇！咱有需要就把清带回家，玻璃记录清清气气，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把清，人生就看空的，咱个关掉，人生就是彩色的。我那的就把清，一罐2000块，你生的哇，拢光明起来，3罐加一罐，一组4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嘛，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男女都有年岁，靠老大年人，不管几岁拢同款。少年人也有可能哦，含万吞含万补嘛，每门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教我给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有效白啊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准生的保证你赶掉，一个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哎，一组两组价格你也知输了。啊，那准生的加速一直在升级的版本，科技进步嘛。国际安尼认证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搁再安尼加强成分，你看灵芝加数遮尔好，罗里果加数、往来加数，通通有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数。高单位高纤维，这可用性的纤维，所以速度较会紧嘛，足好用的嘛。一工一粒，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过遐。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胃痛。准性的加数，互咱讲着受伤。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关掉，解决当年的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清气气啊，哦，足好用的。有只包出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都同款的青春的美丽时马都哇好穿衫，体重也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准生的家属赶紧甲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无价指定店你啊准生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燕窝无糖的哦，这是无糖燕窝，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甘去食补的。咱这顶级燕窝你看到，逐天啊啉有够好，因为咱有需要，咱的长辈你看这两百只叫最用心的两百只加强吸收，包括这个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嘛非常重要。燕窝、燕窝酸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输赢。哦，咱这无糖燕窝营养价值高啦，做你家啉，纯度高，甘凉高，口感好，品质好，赶紧挂掉。一克来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咱当然你若讲逐工家啉哦，哇，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口罩爱挂者。顶级燕窝，
当然，你若讲啊，大过年过节，大节你要送咧，高级大班阁无负担，吼、哦，送这健康上介好，顶级的烟火你关掉，同款来甲准成丁无价指定店，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台湾有一个阮阿算报道歌王，今年84岁，叫做谢雷谢雷。谢雷今年84岁，要伫高雄举办演唱会，后个月10月17号。伊经过3摆心脏病，安尼并发手术，心脏病哦，哇！迄阵做11点钟的手术呢，心脏安尼切刀手术，哇，无简单。谢雷今年84岁哦，经过3摆手术啦。你看哇，对安尼哦，生死态度早就已经看作开啊。伊安尼今仔受访问，当然伊要讲后个月10月17要伫高雄举办演唱会，伊话吼，即马身体足好个啊，恢复健康啊，非常大方公开着伊规划着伊所有财产未来要安怎即个遗产。哦，伊讲伊处理啊。妥善安排分配，讲哦，啊伊无结婚嘛，啊就无囡仔啦吼。讲要甲伊诶财产留互伊两个客囝，哦，拢准备互伊客囝了着。干儿子啊，哦，两个客囝哇，即两个客囝我看即马出去爱注意哦，哇，即马社里安尼大大宣布，哦，讲要甲安尼财产留互恁两个客囝，即两个客囝爱注意哦。谢雷本名叫做谢无雄啊，无雄哦，伊是台北市大稻埕才出世的，哦，台北人，照理讲应该是算哦86岁啊啦，哦，虚岁应该算86岁啊，生日还未到，当然算安尼个减一岁84岁啊，若生日一过，今年应该算86岁啊，哦，无简单哦，86岁，搁要开演唱会哦。过去讲伊曾经安尼叹。

是想要八间厝，结果伊厝去互伊助理哦，哇，甲偷买啦，好。助理呢，上个亲近的助理啊，既然甲伊厝安尼甲偷买啊，甲卖几啊间去哦，伊甲你讲的哦。啊，个朋友欠了要哇，几啊千万就对啦吼。啊，即马个有三间厝伫台北、香港、马来西亚，三栋哦，三大栋哦，啊，这三大栋。讲要老何讲伊诶客囝，客囝叫谢小鱼，啊，另外一个客囝叫谢小熊，啊，拢总是伊诶助理，啊，包括有一寡财产，讲要留互伊诶兄哥诶囡仔，啊，当然是安尼讲啦，啊，看出几啊，即卖已经哦，开始，好安尼来宣布了着，啊，嘛要办演唱会，啊，拢总安排好啊，而且即卖有一个地主哦。伊个徒弟啊，叫做廖伯杰啊，啊，即马即个可能要开你出来，啊，当然加油，哦，这社会业界人生嘛，哦，即马十月，我当然爱听歌，后个月十月十七，高雄我要开演唱会，好来。讲着讲，即马呢过去咱台南哦，啊南部安尼落雨落甲几个月。落二十外工，落甲沿海地区的企鹅啊，迄渔民讲话，今年安尼收成歹啊呢，中秋节尾吼，烘即个蛤仔啦、鹅啊啦，烘啥物好食吼，虾啊啦，当然爱食就甲食。啊，结果今年鹅啊讲话，拢打打去啦，啊！就因为大雨吼，啊，造成啊，这企鹅的农民啊，伫森林遮讲话，灾情惨重。讲落雨落甲因40栋来头一摆，讲这鹅啊拢安尼害歹啊，伫森林哦，鹅啊即马哇，无出的比率高大概70%咧，这渔民无来表示啊，渔民啊对啦吼。企鹅啊，买单讲农民啊，啊，当然，过去鹅啊拢大粒哇，大米个大粒哦，把田个个即马瓦拢散打散去啊，无肉。哦，讲40栋头一摆拄着分林遮企鹅啊，渔民啊，农民讲希望讲农业部、渔业署加减啊补贴一下。哦，啊，若即边鹅啊瓦单受灾情大雨，啊，你嘛影响呢，哦，啊，这大雨。雨水甲垃圾嘛，佮落袂停，佮涨水嘛，涨者。你看这蚵仔80%、70%，我拢无法度用啊。哦，这啦，侬话普通人加减啊帮忙过来。咱现在罗岗的罗布最低薪水差不多29000外，啊，讲每一年佮要去，明年讲要甲破30000啊，哇，佮要破30000啊！按照上届的最低工资法的规定，劳动部规划要伫即个月到二时，佮召开着审议会议，佮来讨论。我明年即嘛是29500啊，食月啊一个月就29500基本的，一般滴拢发到差不多30000啊。你若一工有8点钟食月啊，拢差不多30000左右啊。无加着迄位公司较大生日礼金红包，30个奖金红包哦，还较大金的。更加趁钱诶，年底阁有奖金哦。当然，分股啊、囝股啊哩，分股票啊、股份互哩哦，这些大金诶啦哦，有奖金奖几诶。当然，即马是原本月薪是29500，明年若调到30000，阁去500以上，啊，到底是去到偌济毋知。啊，即马你若打工诶、part time 诶，兼差一点钟差不多196块，哦，这是基本诶哦。啊，即马拢差不多算200啦。一点钟200，做3点钟差不多600，你若做8点钟1600。哦，打工的是安尼算算点钟的。哦，啊，当然心脏，明年有可能搁再破30000哦。到底会到30000几块毋知，不过这大老板当处长较关心啦，员工啊，济人较关心啦。哦，啊，当然即卖咧请人讲话无够好请。啊，当然，劳动部讨论就好。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俊哥有评论报免费的生听一报。顺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到对苦的背起来怕当风塞来脚步。纳豆鸡梅里话清波精顺行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跟顺行看家指教问开详细好坏的记忆时冲里刷开干的点歌点生你快乐歌。顺行跟你做生意对着咱产品话应该关有需要你带回家。全套当准行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甲咱牵行望恁听说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感谢你。

广告。不是，今晚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刚过疲劳，嘛咧爽，嘛咧听。要来减轻着这爽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赶紧。上顶的中二仔五十瓦当老牌子，免费的爽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伤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伤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伤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黏条条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用价哦，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你老会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个爹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啊。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扭捏，更加了灵。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故作起心嘛，规划要讲出国铁佗嘛，够有寒冷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准备，不管几岁拢同款哦。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景等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笔，轻松了爬楼梯。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我、哦、当然规组拢爱进行欢呼，哦，亲切甲你教好不？搁教好了，你带回家。我进行那道鸡梅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教好，较紧看较紧改善，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的好吼，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你顾条条。那道鸡梅你甲带回家，加强配用 Q 10 Pump。价干有力，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我、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好哦。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嘛未不需要帮阿定，那多钱没关键，带回家。

啊，那俊贤跟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是月清日，我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是你的清，是你的名，一边的讲名有够赞的，这非常完整的成分哦。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规套当操作机还好，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要滚啊要滚，你话请你带回家。迄部的这个清清气气，是你的清，是你的名，一边的讲名，随家随有感觉。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未上好消上大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咱的讲过，好啉好用好吸收，一罐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不要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保证较紧关掉。好、哦，一克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位你才输赢，真正赞的，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加速升级的版本，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唔通搁再高背痛。进行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都好穿衫，体单袂走精，更加方便啊！让咱的加速，你看到解决多年的问题，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带回家。背后的顺，会舒适，会清气。进行的加速，同款无价指定店，吼，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高级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无糖的较好哦，对家己较好。要食，就食较好，啉较好的，爱家己啊，疼惜家己上介好啊。对家己较好诶吼，这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诶。无糖顶个燕窝做你家啉，逐工啊啉有够好。燕窝燕窝酸，袂啉袂衰，男女老幼拢总各种体质会当使用。尤其这两白质对咱长辈非常重要，这是最用心的两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同款重要氨基酸，逐工家啉，养颜美容，青春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品质好，口感好，甘量高，纯度高，真正都有够好。啊，咱顶级燕窝你赶着。过年过节，中秋节要送礼，高级大班，而且阁无负担。一克六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燕窝你逐工啊，你有够好哦。都袂讲秋天过节甲人对流行哦，尽量甲卖对流行哦。啊，当然口罩爱挂。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对接来，神丹苗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哦，神准阁对接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这中秋，这要搞每一年拢爱提醒，就是讲中秋会食油啊，食月饼哦啊，月饼忙食过头，咱也讲过哦。各位同各位啊，各位姐，三界玩家，强水爱小克里子爱注意。啊，不过食这油啊，嘛是赶快忙过量哦。如果啊，医生专家咧讲，你若食油啊哦，袂使甲高血压、高血脂油啊做伙食哦。会增加副作用，甚至会产生毒性的风险。哦，油啊物件，哦，这油啊好食，但是你要食油啊，袂使甲高血压、高血脂的物件，上好是血糖药啊同款，都卖做伙食。啊，经过两点钟啊，无，你如果讲油啊咧食，唔茫配着讲啊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啊，慢性病药物啊。啊，营养师咧讲一摆买油啊，嘛通食几粒的吼。小弟啊，好、哦、啊，当然啦、啊。虽然讲我啊，这水分高，热量无高，就好食，大爱食。不过一定爱提醒。哦啊，部分是讲心脏药啊，嘛袂当做伙食。我、哦、爱做注意，好来。台南市足侪所在拢做零星多，为做啊，为个要做啊，今嘛。台南市桂林区龙会头前这路口最近的这人行道啊，要让走路的人会当安全走路嘛。啊，但是即马敢做伤宽，哇！安尼对着车道、骑机车、开车人哇，压缩着这个车道啊，啊，变成讲，这就发生作侪意外，安全有疑虑。市长讲两礼拜内底要会敢做好。看要安怎改，改到细微的嘛，我当然啦。吼、哦，咱台南的路也好啊，吼，道也好啊，做甲做袂停啊。我、哦、来希望讲早时间做好。台南车头一百岁铁路地下新站已经甲牌哇，所以讲新旧车站后过十月十八的通车哦，安尼非常方便。台南车头即马铁路地下哇。叫地下车站，今仔日正式的来告白。哦啊，当然，新的车头看起来，啊，就讲哦，就一般的车头同款哦，台南的这个车站啦，哦，一坐车人就知，啊，起码未来就较方便。开车归家，两边个单梯机咯，火车通过哦，起码就惊地下化。哦，正式来告白哦。好、哦、提供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我乃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对接来，免费的生听药报，进行的七合一纳豆激酶里话，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进行了讲过几套，咱无休困哦，拜礼拜同款甲你服务吼，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GG18G 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恁家的来旅游，你收听有着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长吼。
1: 嗯，
0: 对，就这我有跟恁讲过，内容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所以迄无啊多个对家的吼，咱就是今仔日你有摕到的，啊，你就有摕到，啊，若无摕到就无，
1: 咱又搁期待下届啦，
0: 啊，搁等下届吼，我来讲迄个物件绝对是无够的吼，来，这个阿峰来甲咱遮的长辈时段啦吼，分享一下健康的医疗的常识啦吼，其实咱人啊。大家都拢要追求健康啦，
1: 当然啦，
0: 追求长岁寿啦，
1: 当然啦。
0: 但是在要咱要追求长岁寿的时阵啊，都是爱追求啥？追求讲咱爱长寿
1: 又健康。
0: 听好哦、喔，咱人爱长岁寿，唔好长照。
1: 哦，
0: 我安尼听有哦，就是跟他讲
1: 长寿不要长照
0: 啊。咱就是爱长岁寿，身体要健康。卖讲啊，我长岁寿，但是我需要。常常你红过，就是拢规年头当你红过，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真侪人拢会是讲，反正我都甲顾身体顾用，我唔管安怎啊，我身体用用啊，卖去劳烦着下一代得啊，吼、哦，为人是安尼想，但是话啊，天不从人愿呐、啊，你虽然安尼想讲啊，我会当长岁修身体，卖去咱的囝儿是说。为着咱吼阿多操完真少啦，哦足少个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拄着即落讲年岁济啊，无病无痛个，足少个少啦吼。啊，因为无阿多啦，因咱个食食个改变，你看咱台湾人身体实在是真正足歹啦吼、哦。来，我即摆来讲一个哈，恁注意听哈。其实即个吼。因为我阿未要买，阿无物件，然后买啦，无实在是真正爱食啦吼。我家买出嚟甲即卖啊，足济人拢来搞，讲一句话。啊，我甲你讲，我大便足正常，哦，所以会安怎？想讲为人伊讲吼，较早去照迄个大肠镜时阵，内底拢生物件，但是食了后，过去堆肿的时阵，迄物件拢袂啊。哦，迄物件拢卖，所以阿翁今仔要来甲咱遮个爸母啊，吼，分享之后，你注意听后嘿。咱台湾人啊，普遍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啦，吼。所以咱台湾人得大肠癌的，迄个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哦，愈来愈少年。伊即有咧写吼，写热那是咱人。咱人大便长时间啊，停留伫咱的肠啊内底，有可能会影响肠啊道的菌丛，甲大肠的环境，都会得到这个大肠癌嘛吼。啊，有人拢想啊，我有咧食益生菌，其实益生菌，你伫电视看到讲益生菌，你食排便，其实你啊食益生菌的排便的人，我恭喜你啦。好、哦，我恭喜你。益生菌啊，当然你食为人留啊，这个开款的就会感觉讲啊排便较会顺，但是足少的啦。哦，益生菌啊，是要让咱的肠啊较健康，让咱的肠啊内底好菌较济的，你免疫力较会安怎，较会强。好、哦，来，即卖咱来讲一个啦，吼、哦，大肠癌嘛，愈来愈少年。近咱台湾哦，近这二十年，少年的族群发生率增加差不多咧1.7倍啦吼。这个19岁到44岁，每日的水果，食水果的就对啦，蔬菜水果的达标率吼、哦、下降23%啦，这足恐怖呢，这真正足恐怖呢。好来。医师你讲啦吼，日常咱会当较骨啊食蔬菜水果咧，吼、哦、补充着即个膳食纤维。那出现大便干花、排便的习惯改变，下个精神啊，应该爱较早去检查你的检查咧吼、哦。来， 这个台湾长岛医学医学会理事长啊，你指出，比较这两期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发现14岁到44岁是一大人啦、啊、吼。每天吃素吃水果的摄取率啊，达到上低建议量，就讲对7.7%降到剩5.9%啦。你来看咱台湾人对这個，我讲一句啊，较歹听就讲，卖讲恁啦，阮厝我嘛同款，阮的水果啦买回来无切来桌顶哦，绝对无人吃，放遐好烂，绝对无人会去甲动。但是有当时啊，唔是干安尼哦，你甲切大桌顶，囡仔反正嘛无爱甲你吃哦。
1: 还够劲啦，还劲啦。
0: 哦，迄实在是吼、哦，后来所以啊，即、這个咱台湾啊，即、這个40岁到44岁族群大肠啊，迄、那个肿瘤的即、這个肿瘤性病变的盛行率啦、啊，盛行率咯、啊，嘛对0.99%升起来甲3.22%。所以13年啊，增加3.3倍啦。大肠癌唔是干那老岁仔人会钓到哦，少年人水果、蔬菜、纤维呐，食了少，甲大肠癌愈来愈少年，下一款的形成强烈的反差。国际研究嘛指出啦，是啦，吼、哦，甲咱的肠啊道内底即个益生菌，吼、哦，下面也会痛。彼此交互影响，这个肠啊道的益生菌的失衡啊，可能甲慢性发炎、甲肠啊道的疾病拢有关系啦吼。除了大肠癌、便秘嘛是定去用忽略的肠啊道问题，所以医学会秘书长啊，你指出便秘啊，并非单纯啊排便未顺哦，哦，你也记了。那有便秘的人，这不是简单的，这俩做排便未顺了。那咱的大便啊，长时间停留在咱的肠啊道，可能会影响到肠啊道内底益生菌的菌丛、甲代谢的环境。尤其囡仔后，恁注意听后，学童啦，便秘的盛行率来到32%，每3个人都一个受到这种的困扰。哦，你看大肠癌无恐怖，所以我讲你蔬菜水果食袂到，我都甲你讲过啊。咱阿峰有做一包迄五丝果粉呐、啊，迄是阮党诶用心研究诶，哦用心研究诶物件。即、這个五丝果粉呐、啊，你当日一感觉食一包得，我咧讲我迄个量毋是干那足诶，是超过，哦超过的量。我家己本身啦、啊、吼，我两工才敢食一包尔，是安怎讲呢？因为我食落吼，我本身排便都无啥物问题啊，啊，佮食到迄纤维伤过重有啊吼，食落一工便所爱照顾啦，便所我即摆因为我算肠仔也袂歹，所以我即摆两工食一包，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毋通讲啊阿峰啊，我鼻结足严重呢。唔免惊啦，你会记哩哈。顶工敢那顶个月有一个阿姐吼，伊讲只要3天放一遍，伊益生菌嘛有买，大行都有买 ，SOD 嘛买，伊讲啊，嘛是还好，见面你只有效，唔过买啊，敢那较无一款的啦吼。啊，我甲讲吼，你会记哩。你把这个益生菌啊，含这个啥五丝果粉，拢拉冷的，两项做伙拉做伙食。但是你也会记得哦，迄五丝果粉拉起来是清清啊，虽然是15克，敢那足济吼，迄足济成分，你甲拉起来，你上盖少爱用350cc， 350cc 哦。会冷茶甲拉咧，怎啊啉落？我阿峰甲教安尼了后，顶工过来叫，吼、哦、买一个大组的顿。我讲伊讲食有王有，我连阮家己拢有咧食，含阮的囡仔我都拢叫伊都爱食。因为你青菜水果食无够，你绝对做生癌的啦。迄讲一句话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哦，啊顿，我甲讲安尼食呀，人伊讲安尼连锁安尼食安尼食，食后半个月吼，即阵啊来吼。安尼只，达工呢？达工招聘所，伊讲安尼啊，即只叫做人生的享受啦。 迄食的落放的出来，才是你享受啦。真真侪人拢食的落放未出来，才是你，才是安那头壳疼的问题吼、哦。所以啊，你若发生着这个肠仔道的疾病的人吼，还是长期发炎控制未好，大肠癌的风险也增加啦。吼、哦，你都爱。当然啦、啊，医生一定会叫你定期追踪啦、啊，追踪啦、啊、吼。民众啦、啊、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的改变，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吼、哦，会警醒啦，都要赶紧去看医生啊。第一就讲，咱平常时要安那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大家拢会样讲啦。啊，恁到了奇异果啦、芭乐啦、水果啦。迄、那个营养较悬的物件，较骨力买咧，我讲啊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的，大家拢讲买，当个囡仔都会食，你食较歹咧。哦，啊青菜较骨力食咧，你就会当保持着这个，保持着这个膳食纤维。其实我跟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妈妈你若煮三顿啦，顶头肉甲青菜伫个顶头啊，绝对是迄肉先完，青菜还未完啦。食啦呢，因为咱台湾囡仔最爱食肉，含咱家己大人为人都最爱食肉，所以我只含阮党诶，阮较早做生计饮食诶时阵，就早讲青菜水果对咱人诶身体足好诶。但是啊，你即卖人哦，你讲叫伊讲哦，逐工用个青菜烫一粒青菜啦，还是讲啊加一粒水果，天天有蔬果来。

0: 去检查已经有肿瘤的人，你更加爱食，你若唔相信，迄、那个青菜未使泡烧的哦，尽量泡冷的。迄包五十果粉啦、啊，如果你即卖你做化疗啦，你即卖检查到都已经有这啥物癌的肿瘤的啦，你对中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逐工甲食看卖啊咧。到尾啊，像咱这个台北大信义区啊，刘妈妈，你讲啊咧？讲检查到尾啊，怎啊袂啦？检查到尾啊，医生嘛感觉奇怪，伊讲啊，你都叫我当青菜水果食较重，我逐工嘛食呢。你甲看即摆检查袂啊？伊看啦，逐工五十股份拿一包。所以因你讲阿红，你用这包五十股份，真正我来讲，谁那要用安尼？因为你无用安尼哦，恁兜的桌顶青菜一大堆啊，你袂去，无啥会去硬啦。啊，用安尼？佮用蔬，我佮用水果类，吼、哦、水果原料类，啊辣辣嘞，啊甲恁交迄个味好好啉，佮袂甜，佮袂介甜。我甲你讲，这大家食，大家有落个，等较过来食嘞。阿峰甲你拜托，毋是要趁你足济钱，你会使我的五十股份，你会使按外口的比较，真正我熟甲，而且我落个物件真正足赞，甲迄项名字了就无人对咱会丢啊啦。好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吼。当然，较骨力食咧，身体够用啦。身体要健康，其实唔肉是一定爱食，因为肉是咱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啦，吼。啊，咱最主要爱食啥？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安尼知无？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哦，身体够好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今仔要来推出一样物件吼，但是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下哦。足侪人顶工过来买，啊买啊！伊讲啊，我以后要退，我往台湾绝对无当买。即拢阿峰加钱脑汁去做去啊做安那含工厂，阮安尼共同研究做出来物件。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我来找这个真久嘛无听，这个叫做啥？风水五像的歌吼，即马敢那唔捌听到伊呢吼。
1: 本
0: 水我啊，嘿，真
1: 久毋
0: 捌听到。即摆本水我，敢若足久毋捌听到，有啥物新歌啦，还是遮迄款的吼？是安那，趁济休困啊，迄款咯，弹起来啊！来，咱来听这首歌，本水我早期灌录的最后的火车站。

0: 来，伴随我成为最后的火车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咱的节目你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哦嘿，你阿卡二五六一空空一三
1: 零四二五六一零零一三。
0: 来，这支电话哈、哦、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你那是外管区哈，你会记得哦嘿，一定爱加一个啊空数哈。来，这个。啊，咱每一天啦吼，佮甲咱遮爸母啊讲咧啦吼。你如果讲啊，要找小姐，还是讲要对着产品有任何无了解，啊，你想要甲小姐讲，还是有当时啊要找阿芳的吼，你会记了嘿？你甲下早时的九点，吼、哦，咱拢九点以后才有上班，吼、哦、啊，甲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即卖你进行的中间，你甲卡入来电话，绝对拢有人接。吼、哦，下早是一定爱九点以后哦，嘿，九点以后你才卡电话，阮绝对有人接。吼、哦，安尼再无来，啊，你若要找你，会再甲看是要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即卖来含咱只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分享啦吼，我顶个月去日本啊，参加一个，因为阮这个工厂啊，其他展览着电器的物件。后来我即卖去了后，日本人和咱的常识，甲咱去加减啊交流，安尼甲看起来，真正莫怪讲咱台湾啦、啊。咱台湾啦吼，真正爱做足好的物件，才有法度伫咧国际内底生存啦。啊，我去甲看看，其实台湾的电器类啦吼，足侪人拢讲日本电器上好。那大项的莫讲啦吼，小家电啦、啊，小家电、电锅、电煮锅、电风、吹风机、厝里你用的这较细项的物件，其实台湾啊讲第一。无人敢讲第，无来台湾啊讲第二啦，头前无人敢讲第啦。好、哦，有足侪人唔爱相信。其实我迄天去展览啦，吼、哦，我才甲看，所有的这个物件，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发明，拢台湾人发明哦。唔过咧，台湾本身内底无，台湾本身内底无。啊，阿芳你做含人无同款。我咧做的大部分就是讲，咱台湾有，日本无一定有。啊，但我的物件做到尾啊，拢日本会买去啦吼。去日本人啊，阮伫遐咧展览的时阵，我系咧讲吼，展览兼会当卖嘛吼。啊，阮最主要是要爱找订单啦，哦，要找订单。阮拍的标，阮的标语啊，拍的就是讲，生听。迄、那个骨轮骨的迄个做啥磨损？哦，咱拢讲爱食加完两杯，吼、哦，酸痛加完两杯，人歹困，皮肤的问题，头毛的问题，是啊，落头毛，是啊，头毛会粗，酸痛，咁一定爱食药啊，看医生。我用我的标语写呢，吼、哦，你啊，我讲你啊，点燃两缸啊，点燃两缸。你敢知影阮的订单接偌济？因为我来讲，阮进前都已经有两支交日本啦，吼、哦、啊！因足济人无爱相信讲，真正吹风机有材料有材料，互伊个酸痛袂去，吼、哦、袂去。理论伫个地，吼、哦，所以足济人无去，拢会想讲啊，看到啊。拢会想要来试看卖啊咧，哦，所以东江，阮有请两个当地日本的人啊，咱台湾的留学生，伫遐咧读册学生啊吼，大学生， 会用讲国语，佮兼台语，佮会用日语翻译的，拢伫遐咧解说。头第一工啊，阮用只要十支的吹风机伫遐咧从气吹，风气吹。第二工你敢知用几支？三十支。主办单位啊，讲啊，这电塔挡会牢，我讲绝对挡会牢。别人的吹风机2000瓦，阮的吹风机才1000瓦尔，是安那挡袂牢？哦，伊就来一检查嘛，一看，哎呦，佫真正有影。来，我甲你讲，咱台湾会拄到的问题，这个啥？日本人同款拄会到。雷公司的替化性的观察量，尤其是这个卡头乌的问题，哇、哦！日本嘛是真严重，啊，大家拢唔相信，讲敢真正有可能啦，哈、哦！啊，等于咱就开始，大家老人来看展览的吼，入来来看，大家拢要看，啊，无你甲我找我的观，我这个肩胛头看卖啊嘞，我咧也袂管，哦，啊，恁注意听哦，日本人就是相信这项嘢，阮有用。迄、那个啥单杠吼，举一支铁啊做单杠，你啊用锁啊，你啊来，我即卖请人甲吹，即、這个肩胛头即、這个啊，甲吹哦烧。

0: AM 一零七一。
1: 本人讲，他有可能这奇妙的物件，但是因为吼，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今仔日咱也去你身体，你去中医诊所照迄、那个。照迄啥？
2: 眼红外线，
1: 照照会袂疼。唔过你等下到厝嘛是会骨疼，迄是安那？因为会骨恢复倒转来。迄落爱逐工做，逐工做。好，我伫日本就是你一两工咧展览，我来解说这个问题。好，你等伊，你若有手压袂悬，手袂拗翘，脚踏有疼到要死啊！哦，你等伊，你就是甲吹哦烧了后，啊手压悬。脚就开始甲叮当，啊！你唔免惊，其实愈你甲吹号未听，开始甲叮当，伊来甲训练，免偌久，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日本人这个话听下落，伊讲因了解，拢会了解这个问题。过来，脚头乌的问题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离啊两工哦，两工，甲阮早期的吹风机啊，未甲无半机啦，拢吹啥？吹脚头乌。哦，吹脚头，日本人拢讲，我们日本嘛有嘛远红外线的吹风机啊，是安怎差遮济？来，我即摆讲互你听，因为日本因所用的吹风机叫做那一个用陶瓷灰啊啦吼，日头前啊靠烧风烫出来了，三星的远红外线，迄是咱的皮啊，我来解说互你听，迄是你的皮啊啦，你的皮。你的皮才有效呀，好，伊无法度入去到你的皮下组织，入去到你的骨头内底，合成加元两百，你才有作用。啊，伊问讲是安那，咱会吹翻烧了，伊的脚都拢袂疼啦，烧拢袂疼。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恁进前若有吹着人怎知？啊，吹烧了袂疼，唔过冷去了会阁疼，是安那，这正常的啦。你就是爱逐工吹，逐工去恢复啦。哦，我就甲解说互听，因为我内底有藏四粒红光伫个内底。哦啊，即摆讲啊，看都无半项啊。我拢甲遐个日本哩啊哩讲到嘴啊，大声讲，叫伊手机啊泡开，迄翕相个功能泡开，照用机哦叮当，用翕相个功能甲照内底。迄、那个光线照入去内底有四点红红，迄叫做红光，迄足贵个贵，吼、哦！啊，迄要创啥？迄会当入去甲咱个，你吹中间会当入去甲咱个骨头内底，互你个，啊，你创啥？互你合成你个加元两百。你哪吹？今仔日、明仔载爱听，后日你爱听，吹到尾啊，吼！你会感觉真正脚会疼，真正爱靠坐啦，吼、哦！爱靠坐。过来一项，吼、哦！日本人糖尿的人嘛，我讲即卖糖尿病闪袂过啦，吼、哦！足侪人拢，大家拢爱食甜，因加一个困扰，大家嘛知糖尿病的人脚尾、手尾冷起起啊，对不对？啊，啥冷起起？
2: 循环歹啦，
1: 循环歹嘛，对啊，你家你的脚底袂行嘛，对不？大家遐拢塌的，吼、哦！阿官就甲讲，你即卖来坐咧。你手脚会冰冷的吼，脚尾、手尾冰冷的来，你鞋啊脱起来，啊就开始甲吹脚底，啊吹脚底啊，因为咱有专利的这个旋转头，咱咧你若贴着在迄个头，会安啪啪啪啪啪有哦，迄个做啥？拍打风，
2: 拍打，
1: 啊就哪个拍哪个拍脚底，我甲讲你看咧哦，哇，我拢叫教一只刘学生甲讲，叫因来看脚底。是毋是吹落了，你的脚底愈来愈烧？啊，迄烧当然是一定会烧啊。但是你注意啊看，你的脚底会迄、那个微血管拢会浮甲看到。是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拍打风来。我咧讲，咱有当时啊，咱若要去注血筋有无？咱若要注血筋，要抽血检查，要抽血，咱的手骨头之类啊，拢找无血筋，这个。要甲你抽血，拢会摕咧甲你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啊咧血筋都浮起来，代表血有咧过，你听无？来，我就是用这个原理，我甲讲吼，我的红光甲咱这个啊做远红外线逃出的远红外线红光叫做红外线，安尼来吹一时啊，你的脚底你就开始看到你足细条血筋一条一条一直浮起来，安怎讲？ 用这个弯弯外线，佮兼啥兼甲你拍嘞拍嘞拍嘞，有无？迄个血筋就会浮起來。哦，你逐工甲扭，逐工甲扭，你若唔相信，有一天你的脚底规个拢看到拢是红红的，会血筋，代表你的血循环就会好啦，吼、哦，循环就会好。最后，大家拢。其实你讲，我你抓去，大家买是拢为着酸痛你买啦。但是我佫甲日本人讲，唔是干那要爱你这样，你有感觉无？即卖吐痰的人足侪，唔是干查甫的哦。咱台湾嘛同款咯，查人嘛足侪人，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甲看他们愈来愈少、愈来愈冷。
2: 就是迄个头壳顶头这个。
1: 对，愈来愈冷是安怎？因为咱咧洗他们啊，拢用化学嘅咧洗，用去解掉咱嘅啥，咱嘅毛囊组织啦。哦，所以你落他们了，你嘅他们发未起来，你嘅啥，你嘅毛囊要死啊！啊，要哪活化，一定爱靠弯弯外线，弯弯外线叫做生意之光啦、啊。你即摆甲用未了，甲吹他们，你用这弯弯外线，大家甲你吹，咁一定好嘛？无效呢？一定爱个靠啥？靠拍打，啊，头轻轻啊，甲你按摩按摩，啊，你无可能讲他吹他这支手带那二他们啊，无可能。咱这支你啊，你安尼吹吹吹，啊，你啊，才知日本人讲啊，你恁台湾人是有够厉害。过来，迄他们哪那丢臭黑啊？吹吹咧吼，迄捌一个。迄天去有三个吼，拢只要六七十岁，迄个太太来，连续三天哦，拢去遐吹啥，吹他们，头啊他们安尼，吹起来硬死啥啦，有够歹歹，啊佫热袂行，连续来佮吹佮地，迄、那个我听你讲啦，因为我是带我两天阿妈话，我就转来，我来主持节目咧吼，我离啊两天我就走啊，迄转来了第三天。阮迄边迄电器工厂个档个敲电话，讲三工尔来热，吹吹他们来热就加足骨流啊！阮内底有负离子啦，哦负离子，但是阮最主要吹他们是算啥？算假的呀？
2: 算附加
1: 的。附加的呀！最主要，阮迄个物件就是要吹酸痛。你敢知影？离遐，阮迄抓炸过吼，离遐电缆。哦，你啊电脑搞我离啊两工啊，一工拢卖超两三百支啊，两三百支哦。迄日本人啊，看到这个物件，包括我处理外口甲看，可能全世界是可能，所有的电器类啊，拢标中，一列说中国制造，俗干那土嘞。我无咧含伊拼，我甲即抓去哦，阿峰加两工啊，加两工。包括了科马亚斯电器，吼、哦，啊，佮一挂足有大牌子的，我刚摕到两张订单，都超过五万支啊啦，吼、哦，都超过五万支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阿翁去了，顶个月起来，阮已经佮昨，敢那顶礼拜吼、哦，出一家贵啊贵啊。日本人对着这非常的重视，我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如果你有咧酸痛，暗时困袂去。他们会辣，会粗，那稻草咧，哦啊！那你说一下他们，甲看他们辣辣几大堆的，真正爱用这个吹风机啦，哦啊！这家家户户大家都爱用。啊，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家己本身年岁侪，伸骨轮、听骨折、手袂压关五十斤，哦，包括你的，我咧讲求你学啊，这镜头啊，讲甲拢会听好不好？我拢有靠这啥，
2: 有时个粘连的嘛，真好用啦。
1: 我真正拢靠这支吹风机尔。我会当甲你讲，我
2: 当个
1: 我甲你讲吼，阿峰甲你讲，我当阿咧学讲球的时阵啦，讲甲我比如讲，你去吼对招房，你甲讲我讲球安怎，伊就提迄个止疼剂互你啊。啊，真正啊，真哩袂疼。啊，我甲问啦，迄个调配师，伊讲这是你若疼。真正痛甲冻袂掉，这若无必要莫食啦。这内底拢有类固醇啦，莫食伤济。咱家己本身嘛知，啊疼，明仔载要过来讲啊，啊都咱姿势唔对，讲来拢掉啊做啥，啊做运动伤害。
2: 对哦。
1: 结果啊，尾啊我想的安尼太对。
2: 丢丢靠食迄嘛袂使啊。
1: 我他们短短啊，我逐工洗他们，我即马洗他们吹手。 吹脚底，吹我胸坎疼的所在，人我即卖拢准备，包括阮遮的话人，我嘛甲讲你当用安尼，啊，恁兜也有这个功能，真会使。哦，所以咱遮的爸母阿公甲你讲吼，恁今仔日恁福气过来啊，台湾你绝对无单买。哦，你绝对无单买，除非阿峰有去别人的节目做，做讲哎，都好朋友想要买，我有好买，伊才有，啊无绝对无就对啦，吼、哦，绝对无。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哈，咱来欣赏一个萨库斯风的演奏啦，吼、哦，来。

0: 来，咱这爸母啊，吼，阿公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这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我研究出来，吼、哦，我研究出来。啊，当然啦、啊，内底会当放迄四粒物件，迄是咱的古。我咧看到咱台湾古科会有一份报告了，我才放的，吼、哦，我才放的，迄足贵的贵。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阿公啊，拄好甲你讲，我去日本展览。头第一天卖百几支，第二天嘛拢百几支，拢针对着啥酸痛来你买。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你甲我买一支红光吹风机啊，转去绝对袂吃亏啦。第一点，你若怕，你寄来，你寄来我讲，我阿凤姐收你免钱，袂甲你收到半角银。吼、哦，包括换零件，我嘛袂甲你收钱。伊来讲，我希望讲你买着电器。用料有问题，你有当找到源头。好、哦，我这家本身就工厂里个遮，哦，工厂里个遮，啊，外口你绝对无当买。有啦，咱我有一挂迄个做民俗疗法的哇，民俗疗法，你按摩的，你甲你推拿的啊，有敢那有四间啊，几间，哦，我有好朋友我有互伊买，因为讲啦，来你讲推拿，拢叫介绍讲你当用这类吹。哦，伊一支是卖4900八，阿凤伫日本啊，伫日本，我伫遐咧展览，一支是卖偌济哩啊？日票22000块啦，哦，日票22000块，但是这个概念，迄比偌济我是无咧个注意，啊，我有甲问遐个留学生哦，伊讲啊22000块，和咱台票差不多哩个对，只要哩个，只要哩咱台票只要哩个8000至10000左右啊啦。哦，一支哦，啊，有贵无？其实无贵啦，真正无贵啦。哦，我加即届我两公里啊，加我接的订单都超过50000支啊。哦，一直要互伊卖啦。啊，其实我这支红光吹风机吼，有放红光呢，进前是干那咱台湾咧卖啊。
1: 嗯，
0: 我日本早都咧卖啊，但是日本卖是远红外线的。就是迄个啥头前一粒灰啊，一头前一粒灰啊，你加热嘞，你也做烧风烫过，产生远红外线啊，吼、哦，进前是干那卖迄个功能给日本尔，这边因为咱台湾我已经卖足久啊，吼、哦，这组产品我已经卖足久啊，所以这边调你讲去日本展览，这支内底有红光的，吼、哦，有红光的，这支去日本展览，吼、哦，日本展览。啊，咱迄粒头啊，恁买着，迄粒头啊，啪啪有吼，迄粒头啊，伫日本我嘛有申请专利，所以伫日本的市场内底要看有挂迄粒头的，咱这边嘛好因啊，较早咱拢无迄粒头好因啊，这边嘛拢好因啊，一支日本真正卖22000块的日票啦，哦，日票一支超咱台湾8000至10000啦，啊，其实有贵无，我跟你讲，你去啊，做百货公司甲看，咱搭迄个做啥物国产牌啊，迄款的也对我做袂到嘞，而且拢大陆做的，你咱台湾的百货公司一支拢卖到要几万的嘞，哦，卖到要几万的，而且我一支啊，完全哦，一支红光吹风机哦，完全拢是台湾制造。哦，拢台湾制造的哈、哦，你做你放心。哎、啊，你我咧做这個时阵啊，足侪人问我，你怎唔去申请专利？其实啊，我尾啊想想的，我专利去申请一张要开几啊万啊，开落了，同款嘛是爱加伫即支吹风机内底本成本内底啦。
1: 对啦。
0: 哦，我尾啊我甲讲，甲工厂讲卖申请啦。
1: 啊，
0: 台湾也无人，台湾也无人要做啦。哦，真正无人要做啦。来，您注意听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两一项足重要诶。如果你有糖分诶问题，脚尾、手尾会冷叽叽诶，我甲你讲吼，脚底逐工甲吹，洗身躯你著甲吹，出来甲吹正温正啊，吹歹拢算我诶。你寄转来，吼、哦，你家己甲寄转来，来到遮，不管因寄歹还是发生啥物问题，你寄转来阿凤工厂家己诶。绝对袂甲你收到半角银，收你好，佮甲你寄转互你，啊，这足少话啦，有啦，一定有一半机啊电器，我唔敢甲你保证100%讲，拢完全无问题啦。
1: 比如讲啊，你讲设掉啊，啥物迄个无用啊。
0: 你注意听啊，嘿，咱的红光吹风机啊，一支，你即摆收到迄粒头，我会甲你装加好势好势。哦，因为我讲足侪人装袂晓装啦，哦，袂晓装迄粒迄个迄、那个迄、
1: 那
0: 个迄、那个旋转头啦，吼、哦，我会甲你装加好势好势。咱一支啊，咱即摆台湾有你卖，吼、哦，有你甲阿峰卖，就是你的迄粒做啥？百货公司有一个专柜嘛，你卖啦。哦，你台中遮有啦，哦，伊甲我卖几啦物件啦，吼、哦，咱台湾足出名一间公司，你啊设一个专柜里啊，哦，伊毛你卖，一支卖偌济，4980块。如果你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你有去买了一支叫做红光的吹风机的，短短啊，啊头前套一粒头的，一支你若买20000外块的，这俩做。日票是无贵啦，吼、哦、是无贵。啊，你甲看台湾制作的，迄就是咱的，迄就是咱的。来，今仔日哦，你注意听吼、哦、嘿。啊，你若袂爱趁即卖吼嘿，趁即卖吼来，红光吹风机一支，咱的优惠价吼，你家家有哈、啊，你家家有一支2980块，吼、哦、一支2980块。买一支啊，买一支，原本我是无要送这支手机的啦。吼、哦，因为我手机的拢在台湾，我赶快要你做上做这外籍劳工啦。吼、哦，外籍劳工你用，迄个外劳吼，拢用迄支手机的，啊，迄风足大，啊，迄敢若有护理主任，手机有护理主任，要装啥？咱若要出国啦，无爱揸一支遮大支，吼、哦，咱若船若要吹，拿手机的都风足大，后、哦、来。啊！咧买一支红光吹风机，送一支小机的哦，送一支小机的护理组的吹风机。啊！咧优惠你偌济？2980块。妈妈等你吹啥？吹你的手袂拗翘，骨轮会疼的，咱的脚头会疼的，脚准备髋关节会疼的。吼、哦，迄落啥？迄落疼昏。脚底不是啊，练肌那死鸡啊吧？嘿，等于脚骨来甲吹咧啊，脚骨来甲吹咧。
1: 啊，吹一阵嘛。
0: 吹一阵嘛，到迄个头，我来讲，真正足济，甲咱买等于50斤，吹甲手会压关，先来压关。因为即摆烧吼，你的肩胛头袂疼，真正袂疼，爱反凉，啊，你就给我关。
1: 顺势紧做运动。
0: 吼、哦，后冷当然一定会过反疼，不过你甲吹一阵啊，迄个筋啊黏着遐那开去，啊就好呀。来，所以今仔日你如果讲阿芳啊，我要爱两支，后、哦、来两支哦，你注意听啊、哦、嘿，两支一支2980，两支多少偌济？5960块，我优惠你5000块。吼、哦，买两支大支的，送两支小支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哈，你阿峰给你拜托，你若做个落摊门的，做个落摊门的人，你特工甲吹，哈、哦，你若摊门粗，哦，足粗的，啊，那稻草嘞，拢连点啊光彩都无，你甲吹，你的皮肤若歹，哦，咱高雄有一个大哥啊。讲伊皮肤会痒，打电话来甲我讲啦。阿王这含起毛下，我有效啊，因为伊的咱的皮肤是加完200嘛。你甲吹落，伊的合成，你的加完200。你甲吹落，你甲摸，你的皮肤当啊吹过了，你甲摸看卖，加足骨流的。哦，你啊脚头足啊酸痛，你的脚头医生甲你讲，你爱来。换骨轮啊！你甲换看卖啊嘞，换落了啊！你没完没了，病你会走甲叫唔敢来买脚，逐天脚头有甲吹，有痛风的人，互我拜托，逐天吹脚底，甲你保持着血液循环较好。他们歹的人，较乖吹嘞，暗时歹困的人啊，小腿这两边的小腿拢甲吹好烧，你就会感觉加足好困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这外口你绝对无当买，因为这是咱即卖是咱家己的 咱家己生产的。我除了我咧卖以外，其他若要卖，就讲啊，我来你的人讲啊，好朋友要卖，我才有去伊的电台解说。过来，即摆全部拢做外销啊，吼，全部拢做外销
1: 就过
0: 来。啊，风阁强，吹他们阁紧，啊，过来吹吹他们嘛，较袂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卖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啊，我会当甲你讲，你无当买这個，吼、哦，你无当买这個，除了阿红有广告。哦，你正有当听，即摆以后若要广告，就是讲啊，日本咱有排单，几个月爱出几支，出几个月爱出几支，啊，我若拄好有做，吼、哦，日本了做，咱先做正有用。过来，这退转去吼，唔是干那咱台湾会使用哦嘿。你若要出国，要去对一个国家拢同款，你先做甲炸出去，迄、那个手柄遐有一个污点。有啊，有一个污点，你甲存过，会当八一啊、二啊、二拢装会使用。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这是咱国内唯吼有内底有这个功能的，干那咱有咧开发尔。哦，这功能性做好会好。啊，等于吼，你呐买使吹，吼、哦，因为我这袂安尼烧烫烫啦。
1: 已经温控的啦，
0: 温控，已经我这袂安尼烧腾腾啦。啊，等于吹起来吼，咱这爸母啊，你甲吹就知，他们加足骨流的，因为啊，伊内底有负离子，吼、哦、有负离子，啊，食电个性，吼、哦、食电个性。
1: 这哈，这个上各一部好处就是讲，足好的就是讲，伊内底无伊的电磁波足低。
0: 哎啦，无什么电磁波啦。对幼婴仔来讲，
1: 你吹他们时阵，你的接触你的，
0: 咱的脑啦。嘿，
1: 你接
0: 触
1: 你的你额头的时阵，较袂去伤到你的脑。
0: 啊，你若买电话机啊，加更加卡吼。其实一支好的吹风机，你若捌去买就知，凊彩一支拢爱跳万以上，吼、哦，拢跳万以上。你买日本，我讲我这我这日本品牌的呢。其实拢咱台湾做的啦，哦，小家电啊，小家电90%伫日本的市场拢是台湾制造较济啦，哦，还是贵冠的品牌啊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多有听到，吼、哦，金卡，
1: 酸痛，对啊，个低电磁波哈，
0: 酸痛，唔是加靠食止痛剂，靠食控一个做啥控发炎的。唔免阁食啊！哈，即等于你都若酸，你就开始甲提起来吹，脚头乌带咧吹袂得，袂拗翘，你甲吹互冷，吼、哦，甲吹互冷。伊即内底咧吹啊，会当一个温度会当降入，会当正入去内底红外线，正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帮你合成加元两百，所以你做过了，你走路会足灵的，吼、哦，足灵的。啊，若袂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过来一项恁注意听好嘿，你若甜粉的人，妈妈，你若讲你脚底不是会扁的人。血路要循环较好咧，过来阿妈棍紧咧按动动的人，你甲吹，尤其阿妈棍紧咧，免烧钱啦，30秒吹咧，30秒就有感觉噶啦，啊要吹好烧拢超一分钟尔啦，30秒至一分钟就拢有啊啦，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爱女，咱今仔日啦推出咯，你等伊。哦，你等于你收到了，你就是电甲差咧，你就甲吹看卖啊咧。哦，你也绝对会阁吹啦，因为这台湾你真正无单买啦。哦，台湾你真正无单买，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吼，电话紧甲卡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欢迎咱每一人准时拍开收音机，咱这个花园广播电台，跟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爸爸妈妈唔在食饭未？吼、哦，今嘛吼，大家拢陪伴咱爸爸妈妈吼，我叫阿伟。
2: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吼，拢是做全国联播的节目啦吼。即个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我是阿发啦。
4: 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然后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我是阿仔。
1: 哦，今日你看我们播音室同款非常的热闹。全台湾的播音室，像阮这老人已经找无第二间啊。
2: 是啦，
1: 系啊，
2: 吓、啊，即、哦、若要算成本，干那主持人的本钱都无够啊。咱讲实在，卖讲连电台费啦，
1: 是啊，
2: 即基本工资一点钟嘛有百几块。
1: 无、啦，主持人个工资无遮少啦、
2: 哦。主持人工资无遮少。
1: 讲呀、你算吼、你算头家拢甲你清清花花的，拢甲你欺骗了
2: 无？我着拢干那做节目也无啥领着钱。吓
1: 啊，因为大概拢你的薪水拢起。几号倒塌吧？
2: 我讲啥吼啊！我伫做节目这几年来啊，你讲有趁钱无？确实有趁钱啊，但是你讲有存钱无？确实无存钱。因为讲真正，我伫过去这几年啊，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大家人知影吼啊，我的节目是透早六点。啊，到下午六点，全国联播拢总有节目，我做日时的。
1: 对，
2: 公司为着扩大服务。啊，佮加阮暗时的节目，啊，未来啊，阮礼拜的时间目前是六点到八点，啊，未来明年开始啊，会增加到十二点，啊，拢总有时间，
1: 是，
2: 要随时时时刻刻啊，和全国所有听小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台二台啊，即个主持人群啊嘛，感谢长期支持阮集中生物科技。今日咱的节目我较占款吼，有缘是同款，由咱集装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
1: 咱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800-098-098。
2: 这个节目吼。咱讲实在是由阿发甲阿伟、阿仔为主啦吼。当然阿伟过去捌做过播音事业真济冬，当然都一直走马看花啦吼。国语叫走马看花，一直咧选择一台适合伊个良心道德的公司，最后怎啊定居伫咱个集装生物科技？
1: 对
2: 这要讲起来因缘非常长吼，因为讲真正阿伟嘛是我真钦佩嘛一个真欣赏的对象吼，阮年纪相差无济，当时伊就是因为伫真济电台看过人咧卖产品，
1: 对对，
2: 讲真正伊咱无要讲做任何的批评啦吼，但是伊经过到尾啊。伊发现集中生物科技以及启动生物科技咧做诶拢无共款，别人完全拢无
1: 共，完全拢无共，
2: 系啊，是拢真材实料。迄干那只是有当时啊吼，无咧卖迄项即，无咧卖迄项产品，大家人客一直讨，
1: 对，
2: 像阮诶三黄几乎用要讲上少啦吼，加红加无臭蛋安尼讲。拢二十通以上，卡来要讨三环。确实你这种物件，过去若捌听过我的节目的人因为这几年来，阮努力开发产品，百外种的产品胃头食到脚胃你骨头酸痛，食到胃痛，哎呀，食到头毛要变白，吼，都要变乌啦，都有的产品啦，吼，
1: 甚至会当我的皮肤。都愈细愈水的，嘛拢有啊！
2: 是啊，要食当命百岁，阮拢总是拜神之人吼。像我长期信仰 啊，分林六房天上圣庙啊，讲事实，我只要逐工甲烧香啊，我一定祈求啊，我的家内平安，妈妈食百岁啊。重点是，互阮有愈来愈侪好的产品，啊，有愈来愈侪好的电台，会当互阮连线来为全国的长辈时代服务啊，会当救人命的产品啊，会当互所有的听众啊，拢总有需要的人。来买去使用，
1: 对
2: 啊，用上薄的利润啊，甚至有当时啊啊，一半届啊无少成本啊，拢倒了钱在里卖。
1: 人你讲阿伯吹贵了，
2: 对
1: 啊，用倒塔啊，
2: 系啊，
0: 倒塔啊。
2: 啊，啊阿伯食钱咧，
1: 嘿，哎呀，阿伯食钱，我著第一听咧，
0: 我唔捌听过。
2: 阿伯食钱吼，讲无效啦。
1: 哦，
2: 最近他买，
1: 最近宝贝咯。
2: 对，哦，那人那里讲啊，阿妈食钱，阿是阿婆食钱嘛？啊，这讲无效，这就是咧讲一个囡啊，吼，啊，讲你这阿婆食钱，哎呀，安怎讲都讲无效，
1: 讲袂翻车，
2: 啊，因为现在讲无效，阿婆都无喙齿，啊，钱啊讲定空空，阿婆边啊啊
1: 改破，
2: 哎呀，啊，所以而且啊，咱。在厝来欢迎咱花莲电台啊，甲金台湾电台，后一点钟，咱阁有三台电台的加入啦，吼啊，来，
1: 喂你好，喂
5: 你好，
1: 哎，廖妈妈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1: 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5: 周大，
1: 周大，
2: 周大，
1: 嘿，你有在啉无？
5: 要困
1: 进前来啉一点，吼，啉一
5: 点
2: 点啊，嘿，啊，你呐，找无伴，甲找阿伟啦。哦，啊，阿伟足够啉的，我看阿伟在啉吼，阿伟才会当啉一罐未醉。哎呀，
5: 我买好啊，
2: 买好啊，你会惊着对啊？哎呀，我是讲阿无阿伟出酒啊，你出那个，哎呀，你出那个蜜杯倒干两滴，阿无倒入麦塞啦。
5: 好，
2: 哎呀，
5: 唔好嘞，阿伊上高啉我唔好
2: 啦。好好好，酒减啉啦哈。啊，那暗时要困，讲啉一点点啊，淡散一下啊，好啉啊少少，
1: 互
2: 血路循环，
1: 是啊，
2: 安尼嘛正好啊，因为酒会带动血路循环吼，啊，但是袂使过量，
1: 卖过量，
2: 系啊，吼，
1: 因为即摆个秋冬季节到位啊，
2: 是
1: 啊，早暗拢较凉凉啊，
2: 是，
5: 系啊，
2: 啊，身体爱照顾吼，尤其血管路的疾病，
1: 系啊，
2: 拢爱特别注意吼，
5: 系
1: 啊，好来，好，谢谢哦，
2: 感谢，
1: 好，拜拜。
2: 酒大，这条我领教人也唱，
1: 我也晓，
2: 我也晓。
1: 单一龙诶，
2: 哦，我阿伟歌捌济呢，我诶歌吼，啊，我无好笑讲，我诶歌会当单一歌，我会当唱两千几条，但是暂时会记一个，可能才剩二十条，因为剩诶拢无记诶，
1: 拢未记诶哦。无啦，有当时是咱未记诶歌名啦，啊，你若当时歌啦。音乐一来了，你就会知影你咩来唱啊！
2: 哦哦，算歌若来就知影，算即那像当机咧起价就对啊啦！啊，神若降价就知影咩来写不拉字，啊若退价就毋知影咩来写啦！
1: 对对对，
2: 啊，阮的节目吼啊，伫遮在厝个乡亲时代啊，感谢恁长期的收听吼啊，阮的节目无咧讲宗教。啊，阮的节目无咧讲政治，
1: 是
2: 啊，阮的节目就单纯要互爸爸妈妈啊起来点歌、开讲、报道啊，咱做伙来提供啊健康的常识，大家知识小交换啦，
1: 对啦，
2: 啊，这是阮长期行一路行来啊，希望每一天会当透过啊阮的播音啊，由恁的收音机打字哦。啊，听到阮的声，传达阮对恁的尊重，甲对阮对恁的爱心，甲感谢。来喂，你好，收音机啊，
6: 喂，
1: 刘大姐你好。
6: 哎，我要叫问个，迄个囡仔，六岁囡仔哦，你唔好恁讲一间饮，一间饮大包咁样收济。
2: 饮啥物物件？
6: 哎，啥物？蟑螂啊？
2: 蟑
1: 螂，
2: 袂啦。
1: 囡仔，恁你讲六岁，
2: 六岁三包 OK 啦。
6: 六岁啊？
1: 哎，
2: 三包 OK。
6: 哦，就是我啉，我跟你去提来啉诶。
2: 有赞无？
6: 哈？
2: 有赞无？
6: 有啊，未歹诶。
2: 未歹吼。
6: 哎呀，你哪有这种，那熬这出这种物件？
2: 嘿，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降炎，未生癌、抗癌，囡仔呐生条啊啊，痔疮、青春痘、种种
6: 大红包。
2: 嘿，我教。哎呀，因为较高
6: 危。我怎么觉得这无啊？你叫我这有嘛有啊？
2: 安尼吼，较高危，你就是一定我啦。哎呀。
6: 未啦，我这呢。 卖这产品哦，足自在啦，
2: 足自在啦。
6: 我这边能帮助这艰苦人。
2: 感谢感谢，淑珍妈妈的儿乐哈，多谢你。
6: 啊，我嘛即马拢只能要找迄种啥物啦。
2: 好好好，
1: 是
2: 好。
6: 哎呀，阿弟呐，
1: 哎，
6: 迄条呐，长尾呀，
1: 嘿，长尾嘿。
6: 哎，
1: 天天混嘿，我知影你。
6: 哎，我个面两做啊，
1: 我知影。
6: 后礼拜我食来。
1: 好，后礼拜有咧收号。
6: 我只做一个哦，会袂得啦。
1: 好，袂要紧，袂要紧。
6: 我这三十号呀。
2: 好好好，是啊。
6: 好，
2: 啊，老师们需要改进的，再甲我讲。啊，你要点歌无？啊，伊无听到吼。
1: 对啦，吼，
2: 刚刚听到，我要点歌会惊。系啊，啊，我讲当期吼，啊，我伫阿伟身躯啊，看到伊对产品那种用心，所以讲伊决定。啊，要啊，留伫集中生物科技啊，拄啊好，阮来创立暗时这个节目，
1: 是
2: 啊，要互咱长时间为透早甲暗时啊，那无机会，有当时啊，只是咧无闲，无通听家宏小安的节目，
1: 对，
2: 啊，暗时就当来听阿伟、阿宅啊、甲阿发
1: 对
2: 啊的节目啦，
1: 吼，暗时的八点到十一点，阮拢节目伫遮。啊，当然，咱啦爸爸妈妈啦，如果有啥物物件无清楚、较无了解，咱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记的，甲写伫你寄金簿啊、管顶，吼，甲写伫管顶了，你就会当逐工看到阮电话，啊，你想要敲电话起来，要开讲、要点歌，就拢总可以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因为吼，咱这个月咱花园诶电台好朋友啦，才加入咱诶大家庭，
2: 是是
1: 啊，所以有可能阮电话呐，有当时报了较少个，记得较未调，啊，阮会尽量甲记报几届啊，
2: 是，
1: 好，咱诶爸爸妈妈，咱诶长辈时代，会大家阮吼，即算遮尔啊亲切，遮尔啊好记诶电话甲记要调，啊，恁呐如果有需要，拢总会使卡电话来吩咐主文来做交代啦。
2: 啊，我会使甲你请教者。
1: 嘿，
2: 你讲现在写咧寄金簿啊，顶管
1: 啊，移民表啊，你较袂胖见啊。啊，你也写你打你咧，关键有可能啊。等下食物件，我起来厝的时阵，打你来掠掉嘛。
2: 无啦，写咧别嘛袂嘛袂胖见。你现在不爱叫人写咧别，要写寄金簿。
1: 写咧别，
2: 我感觉你这有一点啊，要叫人那要汇钱啊，卡电话来门口坐，门咱的口坐较方便啊。
1: 不是啦，写你别，今日是。是会念啦，念讲啊，一片饼遐尼啊水着，你甲写一个电话号码伫遐，是不是感觉会较无惯势啦？
2: 是是是，
1: 系啊。
2: 啊，来喂，你好，你好，先听伊话。喂
1: 喂
2: 喂，来，你来，你要关起来哦。
0: 喂，
2: 嘿，来，你好。喂，
0: 喂，
2: 嘿，你好，我家宏。
0: 你你
2: 该在刷
0: 卡
2: 哈，刷卡
1: 你
2: 好
1: 来，
2: 等
1: 我一下
2: 啊，等那个咧，
1: 啊，
2: 这新天又要刷卡服务啦哈，啊，再次感谢长辈时代，啊，我是讲既然阿伟有这个甘愿共款吼，啊，抱着良心道德要做药的精神，啊，头家甲邀请啊来做阮暗时的播音，啊，列入阮公司的主持人群，阿伟非常一个优秀的庄家囡啦吼，啊，我再次。啊，伊来自中华 KO 啦，
1: 对，哎，大 KO
2: 啊！我再次个介啊，咱长辈时代啊，自我介绍啊，因为就像你讲的，飞鸿电台这个月加入，
1: 嗯，
2: 啊，真侪人毋捌听过我的声
1: 吼，
2: 啊，金台湾我是只是都有节目，啊，金台湾真侪长辈时代拢会听到我的声，
1: 嗯，
2: 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我的故乡拢咧。啊，企鹅啊，
1: 哦，
2: 东石鹅真有名啦，
1: 吼、哦。
2: 啊，那欢迎有机会来我的故乡啊，那敢食鹅的一定爱去食鹅啊，
1: 嗯，
2: 哦，食一个鹅啊煎也好啦，吼、哦，啊是煎鹅啊也好，
1: 对、
2: 哦、啊、嗯，我来自庄家啊，嘉义东石啊，哈曼因啊，啊我下做家宏啦，吼、
1: 哦，是
2: 啊，再次甲各位全国的长辈时代邀请啊，感谢恁时间一到。啊，都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来甲阮支持甲鼓励。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
1: 嗯，
2: 啊，伊长期和我配合已经数年来了，
1: 吼！
2: 啊，尤其伊阁是啊专攻吼，啊，我都讲过啊，写苦瓜生态啊第一的人，
1: 嘿，种书架，
2: 啊、这真正无简单。啊，伊阁有一人专长。啊，就是对心血管疾病 啊，以及甲贿赂啊，伊敢那过去，我做节目我含伊合作吼，啊，敢那伊个一支产品啊，阮对四合一做甲八合一，
1: 对，
2: 啊，加倍再浓缩，浓缩再加倍，啊，会当合作369、369啦，吼，会当遮尼紧的效果。啊，咱等人家甲邀请心中来介绍，
1: 是
2: 啊，当初伊是安怎会做这个啊产品，
1: 嗯，
2: 要甲做这个升级，
1: 对、哦、对，
2: 啊，这个产品有救过我两个亲人，
1: 嗯，
2: 啊，我才真正佩服伊，吼、哦，啊，我来啊，因为咱有啥物一个啊，听友叫做啊手机啊妈妈啦，吼，啊，点一条歌。啊，这首歌单嘛，我真喜欢的歌啦，吼、哦！啊，做异乡的公主啊，李明啊老师的歌啊，咱现场啦，吼、
1: 哦！对对对，
2: 啊，由嘉宏来甲你做演唱啦，吼、哦！啊，唱了啦，歹听，你去上一下便所咧，但是千，你会使去上便所，但是千万拜托卖转台啦，
1: 卖转台，啊，手机嘛唔通讲切掉啦，你都会去，一旦去便所，这也是讲，你若感觉认为讲嘉宏唱了未歹，啊，互你唱了听了真感动。你嘛会使靠阮现场的电话来讲，拍破啊来讲两两声，阮家宏会唱到愈用心。
2: 啊，较早我捌听一挂老前辈讲吼，啊，有诶一挂较早咧做播音的吼，唱歌唱了歹听，敢若害人，下歹六字哦，下歹有够济。哎呀、啊，啊，咱即摆脾气年纪大，爱改啦吼。
1: 对对 对, 對。
2: 啊，歹听，互家宏拜托忍耐一下。吼、嗯啊，一首异乡的公主啊，来啊。好啦，你就唔免搁再烦恼。我好啊，烦恼歹啊，烦恼我即马过了真好。哦，妈妈，请你保重。

花香，阮袂过离欢。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啦吼，离出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啊，故乡的月永远上圆啦吼，春春里乡路。留心点一片土，日出黄昏也也。

讲花香，阮袂过离欢。上挂念厝。

0: 花香，阮袂搁离岸。妈，我回来了，哎呀。啊，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敬爱的长辈师大啦吼！
1: 哦，就这样，家己拍破案呢。
0: 真感谢一首《异乡的戆仔》啊，这是我真喜欢的一首歌嘛，都阮秀姨啊妈妈点的吼。是啊，这个咧描写家宏的心情啊，家宏伫家己出世啊，我的妈妈暂时啊，搁住伫家己东桥啊，然后我厝到干事去吼。啊，我是长期，我唔是咧看贼啦、嗯。啊，一般监视器大概拢咧当贼啦啦吼。啊，我的监视器是咧看我的妈妈啊，透早
1: 几点起床？
0: 哎呀、啊，几点起床有平安？
1: 是
0: 啊，起床无？嗯啊，暗时几点去困？啊，行路行有好势无？嗯、啊、这是我对妈妈
1: 的关心、啊
0: 哦、人生最后一份责任啊！我讲细汉伊请我，啊，大汉我哪会当？啊，有伊用伊过去一半啊来栽培我、疼惜我的心情，安尼我都真够、真欢喜啦吼、嗯嗯。啊，我讲我甲心灵上香啊，当然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同，
1: 无唔对吼、
0: 啊。啊，我无咧讲宗教，嗯啊，但是我本身我是有拜神的，我家乡的啦
1: 吼。对对。
0: 啊，我甲我的圣庙啊，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个人。啊，佛师就是咱分林的六方天上圣庙。啊，我讲我人生无所求，啊，求的就是好妈妈，啊，会当食百岁，啊，牵我的走囝入礼堂，啊，好我会当成功，啊，当来故乡，啊，起一间啊病宅啊，啊，当来陪妈妈，啊，当来我的会家，啊，咱今日啊，我先啦会真欢喜，邀请这位贵宾呢，啊，这个产品吼。讲实诶，我对四合一啊、开始家己一直食啊，然后食甲尾啊升级版，
1: 对
0: 啊，计少本钱加差不多一半较低，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总经理啊无少同住，啊嘛惊爸爸废去啦吼，有诶人干来要食一个顾心脏诶，食一个顾血路诶，食一个顾啊腰椎、顾三寸甘油脂诶，都爱买咧七八项，
1: 对
0: 吼、哦，啊伊家。

0: 项物件，甲南做一项，啊，佮南着啊上重要的吼，就是咱人爱会喘气啊。我讲人上天是公平的嘛吼，即我迄天有咧向阮阿伟开讲。
1: 是啊。
0: 啊，我讲亲像你伫啊西藏啊西藏的诶。啊，主人
1: 有一个特殊特殊的物件，
0: 天公伯啊，就会予伊生下做红景天。
1: 无唔对，
0: 啊，因为伫遐你无食红景天，你绝对袂活。
1: 对，因为你无在喘气。
0: 对，你的上手无够。
1: 嗯，
0: 遐做 CO2 啦，
1: 对对，
0: 上手叫 CO2， 啊那二氧化碳叫 O2 的款啦吼。我这细汉无读册，啊大汉老师小我有甲讲唔对啦。
1: 氧气叫做 O2
0: 啦，氧气叫 O2，
1: 二氧化碳叫做 CO2。
0: 啊，讲倒变啦，
1: 讲倒变。但是高雄遐嘛讲了对啦，
0: 伊只
1: 是，
0: 我刚才阮这老师进步低咧，我着确定
1: 个干掉。你只是个颠倒变尔，
0: 无即款老师甲教唔对。哎呀，无影啦，自日为师，终身为父啦，
1: 吼。
0: 啊，这是一个真好的产品。啊，过去吼，啊，我一个阿兄伫家己咧饲鲈鱼，伫东石啦，吼。
1: 嗯。
0: 啊，饲差不多55家的鲈鱼。啊！伊一届就是心肌衰竭，啊，住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啊，险险就去翘伊，啊，敢那伫家伙病房住年外，住个偌月啦，啊，然后转去阮东石、永顿村、永宁宫关心明啦，吼。当然我讲啊，得神啊，得人，吼，啊，重点啊，食产品、食药啊、保养品较重要啦，吼，若有破病。啊，问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心灵甲知识啊，叫伊爱来高阳的中坑爱往南，
1: 往南啦，
0: 吼、哦、啊！结果伊怎真正听心灵的知识，结果来高阳啊，中坑拄到医生啊，然后吼，伫、迄个过程啊，我一直向我的大嫂沟通啊，我讲阿嫂，伊这医生既然甲判断是心肌衰竭，啊，拢到上手卡手去。我去到病房啊看吼，啊手拢白掉咧，啊拢唔知影人。我讲吼，啊咱甲偷灌一种物件，啊我就是甲乌种的吼，啊偷这个物件，
1: 是
0: 啊结果伫来到高雄吼，开始甲灌，结果唔知是高雄的医生熬，还是咱的产品熬吼。第二天就小可明明，第三天。就醒起来会讲话啊，吼、
1: 嗯
0: 哦、啊，所以讲，吼医生嘛感觉足不可思议，伊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的病历啊，甲转来高雄，伊甲摕起来看，伊讲真有可能啊，去阮中坑外好的药啊，三工就会当精神，
1: 那、有可能的，
0: 哎呀、啊，无可能。嗯、啊，然后佫有一个我的阿哥啊，住家己贵下啊，本来吼啊，医生就甲验，讲伊血油血热啊，伤口。伊讲你真哩，若无赶紧来住院，啊，你有可能会中风，反正啊，你会看袂到明仔载的日头，随时要离开都唔知。啊，我这个阿哥啊，讲真正，啥物我才感动吼。啊，我这个阿哥啊，特别疼我的爸爸。阮爸爸甲阮阿伯咧分财产的时阵吼，当然较早嘛无啥物财产通分啦吼。啊，然后阮阿公啊，较疼阿伯，啊，伊就去挖阿伯。啊，然后阿公靠难嘛吼，啊，搁分一只牛，
1: 是
0: 啊，阮兜分到啥物？分到一挂碗皮啦，系啊，阿哥就感觉讲无公平，
1: 嗯、
0: 啊，搁分到阿嬷搁未做工课，搁兼带破病，啊，所以讲我诶老爸老母，我一世人诶尊重啊，就是因为啊，因真正有够辛苦，
1: 对
0: 零，啊，无半项拍拼甲将士，家己有几家诶土地。啊，会当请6个囡仔大汉，伫民国啊30年代啦吼，阮爸爸31年出诶，啊，等于是哪讲开始要饲囡仔嘛，是伫30几年出迄个时阵，
1: 对对对，
0: 啊、
1: 差不多，
0: 因家会娶某差50几年出啦吼、嗯，差不多50年代啊，迄个时阵啊，经济还阁真困难，啊，但是这两支产品救活我一个阿兄啊。救我一个阿哥无中风无时去警察，因为我迄个阿哥一直足够一个，唔去住院，嘿啊，因为还佫拢佫咧做事，啊，逐工安尼喘皮皮，嘿啊，行一两步啊，着喘，啊，嘛遐咧做工课。
1: 是，
0: 古早人真正讲的吼，莫讲破病死的，话做都做死啊，嘿啊，啊，我怎赶紧起顿要食，啊，我阿哥非常疼惜我，啊，我着叫伊佮食较重的，结果 啊，食差不多三天啊，然后去检查，医生嘛甲讲，哦，啊，你这血路哪会甲原本来啊检查的差遮济？所以讲我买啊吼，这个物件啊，伊的全名叫做八合一红景天呐，吼，啊，我拢甲叫做369啊，因为伊30分钟啊，会当互你随吸收啊，60分钟甲你产生效果啊。点半钟，90分钟，互你的效果舒缓啊！你着按骨啊，紧咧麻按麻按，脚麻手麻的，脚痹手痹的，你家食这个红景天，尤其你啊人暗时歹困眠，睡神啊，脑部欠上素的啦吼，欠血血未通的，食这个红景天啊，啥物会遮好啊？伊当时安怎想法啊？有法度甲这八项物件甲做一项。过来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一个方便吼，你唔免为着要食通血路去买一个纳豆红曲，吼、哦、啊为着要买食一个心脏去买 Q 10吼、哦、啊为着要买一个食降啊血油的，系啊，佮去买一个降血油的物件，吼、哦，拢总唔免，一八项甲你当做一项，等于你要去买八罐，伊甲你浓缩做一罐。嘿啊！啊，你若原本爱食八粒才有效的，你家食一粒就好啊。
1: 无唔对。
0: 啊，369，吼、哦！啊，咱来邀请咱的贵宾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啊，咱台湾苦瓜生态的达人呐、啊，吼、哦！啊，嘛是保健食品的达人，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先甲咱现场我上钦佩这个高兄，啊，个咱阿伟阿仔。以及咱空中哦，咱遮个乡亲时代爸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啊！感谢吴总的伫百忙之间

0: AM 一零七一。
1: 礼拜过较寒，
2: 后礼拜听讲会降落来，到十几度呢，一字头，
1: 会降十度。
2: 啊，这两天啊，讲真正的吼，我今日甲看新闻，这两天敢若心脏猝死的十几个，吼，熊熊冷落来吼，尤其你若住较中北部的，你会真明显感觉，南部可能你佫较无遐感觉哦。像我家己本身住台中乌日，我感觉透早起来。以前拢爱去开冷气，即马窗仔门开开，佮小可会寒冷。
3: 凉凉，
2: 嘿啊，都爱穿一件薄长啊，嘿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开有法度啊，去写这个处方，去调这个配方，甲恁的医生群吼啊，伊甲心脏内科啊，真济医生，全国的权威，
1: 是
2: 拢总伊的好朋友吼，甲脑神经、甲心脏内科啊、甲糖尿病的权威。大家做伙，大家咧研究，大家咧开发
1: 啦吼。是
2: 啊，这个产品是安怎值得人食啊？甲欧总来请教。
1: 我过去吼，我阿哥伫个少年的时阵啊，我常常咧听人迄个西药房啊，好啦，中药房吼，甚至诊所吼，讲寒人是一个大贵。
2: 是
1: 啊，这个大贵意思就是讲吼，生理会特别好。
2: 是
1: 啊，当阵嘛无讲地价伤多啦，
2: 是。
1: 当当家咱今仔日开始吼，咧主持一挂公司诶，即个工课，
2: 是。
1: 开始重视咱即个健康保健诶，即个事业的当中吼。
2: 是。
1: 啊，拄则我嘛伫即个车顶咧听吼，我都有听到咱吼，迄个家翁兄有咧讲吼，伊是咧吼有咧拜拜，有咧行香诶。
2: 是。
1: 啊，小弟我嘛同款。
2: 是。
1: 当当咱甲即个工厂的时阵，咱听到即个大过吼，咱心肝会燥啦。
2: 是。
1: 即、這个大过有啥物意思？因为伫即个寒人的时阵吼。真侪身体若较虚弱的气血较歹的人呢，拢伫个寒人熊熊，怎啊个好好咧讲话哦？
2: 是
1: 今仔日因为天气，吼、哦，这个温度降低，
2: 是
1: 啊，阵啊一个心脏碰不拍袂过，
2: 是
1: 吼，伊、哦、个循环血路循环袂过，
2: 是
1: 啊，这个当中都忽然都定起啊，
2: 是
1: 啊，阮听起来实在是讲吼。我若当当听人讲，这个寒人是大过的时阵啊，我心肝头都燥啦。
2: 是
1: 啊，这个燥的当中，免啊来吼、哦、来帮忙咱这乡亲士大吼，这爸母啊，会当来维护一个健康。
2: 是，
1: 所以迄当阵我嘛伫这个心血管方面者，我也去读真侪册，
2: 是
1: 啊，去研究。啊，我看真侪这个早前人写的配方啦吼，人做的这个药啊，我甲读起来看的时吼，那不是干那通血路这条的，啊不就是。惊喘气这条的，
2: 是，
1: 咱因为咱定下咧讲吼，咱讲气血循环，气甲血一定爱相通嘛。
2: 是，
1: 你若种无相通的话啊，
2: 是，
1: 变作讲你就干那欠一项，
2: 是，
1: 你干那血通嘛袂使呢，因为你血内底散素无够，
2: 是，含氧量无够。
1: 系啊，你血含氧量有够，但是你血脱掉嘛袂用的呢。
2: 是，
1: 所以讲咱即马。才有这个吼，这个8合1369这个配方，啊，这个配方伫你的临床上已经好真侪，咱遮的士大啦吼，爸母啊，遮已经来食甲真好，啊嘛，互因的这个身体呢，哦，获得真好的一个缓解安尼。
2: 是，
1: 啊，这个八合一吼，咱咧讲吼，讲为什么唔是干那咱会晓，别人袂晓？这个骨，这个秘诀就伫遮吼。八项物件要甲煎伫一粒鸡毛讲内底，而且无简单嘞。
2: 因为吼，我总迄阵啊，我有讲。啊，伊有甲我讲，伊就是无爱互爸爸妈妈一届，干那要为着食一个心脏甲细胞药啊，吞八九粒，吞了几十粒，
3: 对，
2: 怎甲浓缩做一粒，
1: 是
2: 啊，甲浓缩再精粹再还原啦，
1: 是，
2: 系、哦、啊，
1: 啊，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吼，就是讲为什么别人钱袂入去，咱钱会入去，因为咱就是这个高科技，啊，这个成本真重，真贵，
2: 是，
1: 哦，咱甲浓缩再浓缩，萃取甲萃。再催促，然后才有法度甲用这个八合一，才有法达到这个369，30分钟伫你身体内底就会当完全的吸收，吼，60分钟开始会当甲你做一个分解，甲你分解啥物，甲你血内底只一寡血壳啦、血络，只血角只开始做一个分解，90分钟就互你这个人体。得到一个缓解，这个当初是阮临床伫咧做实验，
2: 哦，
1: 人体伫咧做这个试验，所得到这个上好的这个配方。啊，即马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哦，都开始啊，吼，真侪人都会问讲，啊，咱这个配方啊，吼，是不是个会当个赶紧个赶一寡量出来？啊，最近嘛一直咧出货。
2: 因为寒人都一直做无啥的富啊，
1: 吼，
2: 因为咱讲实在。啊，寒人甲热人拢总会中风，拢总会更会塌嘞，拢总会欠上手。
1: 对。
2: 啊，像那咱内底藏的遮侪物件，有几项啊，遮尼啊特殊的物件，遮尼啊重本啊，你有法度 啊，甲藏下落，啊，甘甲藏落安尼。
1: 这都是吼，我伫写配方吼，我将来拢毋捌咧甲考虑个价钱，我干那考虑讲这个物件伊个功效。
2: 是。
1: 吼、哦、啊，功效的当中毋捌就发，毋只发到讲，即卖物件毋是讲互你食讲小可有效，
2: 是。
1: 吼、哦、有效，也是讲少有效。即卖物件咧食吼，干那合作有效。甲无效，咱遮个空中遮个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咱即马啥物拢无欠，欠的啥物，欠的是时间呐、啊。所以讲哦，咱一定要甲时间比赛，物件一定要有效，速度过来紧。那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咱就甲放一个即马目前，这是未来的明星食品。哦，这是太空人咧食的哦，哦，或者蓝藻，啊，这个蓝藻分作，
2: 听讲足贵的，
1: 嘿，足贵的，伊分作几落级的，哦，迄种粗俗的嘛有，但是迄种物件就食无效，咱这是摕这上贵上贵的吼，顶级上贵的蓝藻，伊内底有一个叫做藻晶蛋白，
2: 是，
1: 这个藻晶蛋白吼，伊是一个真可贵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源头，伊对咱人体的细胞吼，咱一般咧食讲，哦，咱人食粗饱嘛。吼，食营养啊！但是咱这个蓝藻吼，是咱人体上油上油细胞的食物，伊直接会当互咱细胞做一个吸收，互咱的细胞做一个修补，吼、哦，复原佮再生。这才是，这就是讲，为什么这个产品别人做袂到的部分，咱做会到，就是因为安尼，咱有这个吼相关级的蓝藻的藻晶蛋白，这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成分呐、啊！吼，佮再来咱甲这个。嘿，咱的心腹内底呢，吼、哦，咱有藏着咱这种的这个 Q10， 吼、哦，会当做这个心脏，哦，这个 Plus 的这个功能，
2: 是，
1: 吼、哦，这个效果是无
2: Q10、嗯、Q10 分作者呢，
1: 对啊，
2: 啊，你是用对一个的 Q10 啊，
1: 来，我刚
2: 刚一下试咧，哈，这我往哪来啊？哎呀、啊，我袂当
1: 我
2: 你搞啊，
1: 我今嘛吼，我其实我是一个真爱用 Q10 的一个迄个下配方者，
2: 是，
1: 这个 Q10 吼，我目前今嘛我刚刚用一斤尔，这都是日本。上大金枪，
2: 伊
1: 上发家来的，
2: 是，
1: 或者卡内卡的 Q10， 咱、哦、用的这个 Q10 呢，伊来对这个纯度高达 99%。
2: 安尼听，干那听这行，安尼就打啦啦，
1: 是啊，
2: 你今日买这类物件，干那买着卡内卡啊 Q10， 这不管平平，阮有咧做产品的，
0: 对，
2: 啊，人讲吼啊。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啦哈、嗯嗯！啊，就乎你袂过节，
1: 哈、
2: 哦，这种有食品来源的啊，三地证明啦，
1: 是啊是啊。
2: 啊 ，Q10 你一定爱食世界上好的，就是日本卡内卡的，
1: 对
2: 啊，
1: 卡内卡的 Q10，
2: 是、哦、啊。
1: 佮再来，咱佮放一个，如果高兄嘛讲，就是西藏这边即个天树草哈，
2: 是，
1: 伊会当呢，乎咱人体血液内底的膳食的含量，就是氧气含量，
2: 是，
1: 会当达到1.5倍以上，
2: 是，
1: 所以讲咱即卖呐是讲真多，空中即个乡亲时代，你家己扎一下你家己的脉，你的脉呐总个跳了较紧，为什么你的脉拢会跳比人较紧？
2: 是，
1: 因为就是安那，你血内底膳食，你血内底氧气无够嘛，
2: 是，
1: 让心脏拍一个。
2: 是，
1: 我都循环一摆都够用啊。
2: 是，
1: 但是你无够啊。
2: 是，
1: 啊无够当中边啊，你心脏都爱拍一个半，甚至干两个，这就是为什么你心脏跳比人较紧。
2: 是，
1: 啊跳比人较紧会产生什么问题？你就会心脏无力嘛。心脏病上基础的这个源头，就是因为安那心脏无力所引起的。
2: 是，
1: 啊心脏无力，就是你的血液内底膳食无够嘛。
0: 对，
1: 系啊、嗯。啊，这个膳食无够时喏，地处你安那规身。规工都是脚摇手摇，规身躯软烧烧，叮当者就喘平平，行者楼梯喘平平，落者头梯心脏皮薄菜。
2: 搁
1: 来上重上加艰苦就是暗时啊困嘞，歹落眠。
2: 对，
1: 吼、哦，因为你的心脏啊呐，伤过头食烂嘛。
2: 阮大个吼、哦嗯，啊，迄个时阵心肺衰竭了，
1: 嗯，
2: 啊尾啊有较好了后
1: 吼，
2: 伊暗时吼，功能足够棒个。
1: 是，
2: 系啊，即啊医生甲判断起来。啊，因为有甲到迄个测啊，迄心脏的机械挂种种的机械，到咧互困到24点钟，
1: 做一个检测，
2: 哎呀、啊，结果测起来就是心脏心率不整，
1: 是，
2: 然后个缺短暂性的缺氧、啊，
1: 对，
2: 尤其你平日咧寒的人哦，
1: 嗯，
2: 爸爸妈妈，你平日哪咧寒的人，你绝对是一个缺氧的
1: 状态，
2: 嘿、那個，对，啊，你绝对爱注意哈、哦，你比别人较高中风，吼、哦，迄位啊做。啊，什么
0: 呼吸中止症？
2: 哦，对，呼吸中止症。
1: 嗯，
2: 还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家己无咧喘气，你唔知呢。嘿啊，迄是有当时啊，胸胸发翘伊就翘伊呢。嘿啊，唔是心脏病翘伊，是呼吸中止，无喘气翘伊。
1: 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哦，因为你即卖血液内底 血流、血口、血内底散素无够，你暗时啊咧睏的时阵啊，氧气不够嘛，这个时阵你心脏都无法度像正常人安尼会当好好啊休困，心脏啊变变叫开始底下拍散素啊，啊拍这个散素当中的时阵啊，你因为你的细胞必须过来穿开穿过较大咧，当当咱咧睏的时阵，你的细胞就变成全自动啊，伊会阁穿过较大力，这都是你为什么暗时会寒，啊即摆若长期安尼来的时阵啊，你的细胞会衰竭，衰竭了了三型功，咱独家咧讲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嘿、哦哦，这若严重的时阵啊，会变成乎你的脑部缺氧，为什么你透早起来头壳会光光，耳康的肌、人走路会消片消片、这都是长期的慢性缺氧所引起的。长期慢性缺氧是咱即卖现代人，尤其是咱即个时代人，定定会当，定定拢会当治的一个慢性的疾病。
2: 是
1: 啊，这个慢性的疾病是咱即个源的源头啦。你只要若身体造成即个长期的慢性缺氧，你身躯虾米款的症头都拢有。
2: 是
1: 啊，这个源头就是讲咱今仔日会当互伊会当血路会通，佮会当互伊来喘气。当然，这个源头才个解决掉，伊身体自然慢慢会新陈代谢恢复正。恢复正常，而且垃圾的物件会当排出去，以好的物件、营养的物件才吸收的，你白，这就是上简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讲予咱的这个乡亲士大了解。
2: 啊，你若甲食咱这啦，
1: 是
2: 啊，困袂当眠的，就是我那欠缺氧，甲血路循环无好啦，
1: 对啊。
2: 啊，这拢是中风的候选人，
1: 是
2: 啊，甲心脏、心肌梗塞、甲呼吸中止症的。候选人，
1: 无
2: 的人真济人咧讲，我拢讲什么鼻窦炎，迄无影吼，是因为你的喘气上手无够，
1: 对，
2: 啊，这爸爸妈妈你要特别注意，吼，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啦，吼，救好我家己的阿兄，吼，家己当初阿在市路，伊是上这，我的阿哥叫家己贵下姓施的，吼，啊，我的阿哥叫阿黑，吼，恁会当去问看麦，啊，讲事实。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和大家食太好咧，啊，然后我要甲各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其实家宏所有啊，我有甲恁讲过吼，我的检查逐项拢健康，但是唯有啊，我食薰食真重啦，
1: 对啦，是
2: 啊，大家拢知影，我的办公室佮蔡英文来，我嘛食薰。当然，我若去人遐，我就会控制我家己啦。
1: 对啦，对啦。
2: 但是若伫我的场所，我拢有买清净剂，因为。我长期咧思考开发产品，因这当时吼，和二十个中风的人，甲二十个心肌梗塞的人吃，偌久产生效果，就是三六九。三六九这个名是我甲号的，因为效果太赞咧。我怎甲讲啊？你这安尼以后叫三六九，唔是保肝丸咧，是三六九救心脏，甲救你的细胞，和你喘气、心脏跳动。拢总会当恢复正常，互你血路会通，互你会当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等于咱简单讲啦吼，甲你老厝翻修，甲你所有旧的血管，甲你换一条新的，所有的血管切坏，要甲你换一条新血管。爸爸妈妈，你食几回血管用几年啊？今日换一条新的血管，好唔好？吼，咱今日。咱的欧总的拄啊有来，啊家宏拄啊这两天啊，和阿伟啊，甲我参详啦吼，因为这个月拄啊，阮妈妈生我的日子，我用我的名义吼，我真啊像个人头咧吼，我用我的名义来当甲头家讨优惠
1: 吼，
2: 因为做我生日啊的礼物，啊咱今日个邀请到欧总的来啦吼，啊这好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唔免个。啊，去买一罐纳豆红曲，
1: 是
2: 哦，你质量买来无比阮下较
1: 悬，
2: 哦，然后你唔免阁去买一个红景天，你唔免阁去买一个蓝藻，买一个 Q 天，吼、哦，所有总共有八合一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欧总会来啊，欧总，
1: 是，
2: 我是讲吼、哦，啊，
1: 你今日今日就来啊，
2: 气候在咧变，爱请你来，你嘛知影什么原因啦，吼、哦，啊，我是讲。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我听讲真欠费啊，因为原物料佫不断的起价。
1: 即马澳洲迄边个震惊，拢袂晓啦。
2: 是
1: 啊，再来就是讲，咱即马甲吼，即、這个内地这边在吼，即、這个紧张情紧张嘛，也袂解轻吼，所以讲即马原料咧要处定吼。
2: 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啦，哈。
1: 对对对。
2: 哎呀、啊，啊，你若真正讲红棍啊，紧咧红就对啊啦。 脚咧麻，手咧痹，脚麻手痹，红滚啊金斑蓝血管咯，感觉袂通，心肝头感觉闷闷菜菜，啊一直哈气咧喘气喘袂过来。今日你甲食落，食两你甲那有镜头诶啦吼，做一届你甲结六粒落，
0: 是
2: 三十分钟。我著讲啊，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甲你产生效果，点半钟，随互你有看到医疗诶效果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即进一罐，我讲诶，六十粒诶哦，卖偌济？
1: 不离价吼。三千六百
2: 块，外口做侪药房，拢总有咧卖吼。
1: 这咱不是干那寒天咧用的，真侪这个时段吼，咧运动进行咧食，效果比较好，伊咧运动加外轻松诶。
2: 但是恁几乎去拢买无，啥那买无？我捌过来听友讲吼，因去拢买着三千六诶，吼，哎，有哪有买着诶啦吼、啊，在大多数去拢讲啊，都今日啊排
0: 起，
2: 哎呀，都固定人去甲客掉，啊，一罐三千六，我讲诶。啊，我是讲今日安尼啦吼，啊，我有新台加入啊，和我五十组啊，五十啊啊，然后啊，
0: 搁做介绍优惠者呢，
1: 五十啊加五十组，我都要听听，
2: 五十啊啦，
1: 我都要听到你的语病啊吼，五十啊哈，
2: 嗯，
1: 啊要优惠，我咱家宏兄来，你来做一个建议，我要优惠偌济。
2: 我是讲三千六啊，爸爸妈妈啊，来当登记者。啊，互伊会当讲吼，啊，真侪人去养内东西，甲我代言一支产品吼。
0: 对。
2: 伊讲伊啥呐？伊家己癌，食我的三黄，食好去。
0: 嗯。
2: 啊，伊愿意出来代言啦吼，起码恁启动生物科技啊，一刀斩的产品啦吼。
1: 是啦，不
2: 食癌，食有够侪人食好去啦吼。嗯。啊，伊讲伊就是看到老伴一年咧减。愈来老朋友愈少，
1: 手机啊内底通讯录人愈来愈少。
2: 哎呀、啊，我是讲算三千块啦，
1: 三千。
2: 哎呀、啊，我五十
1: 啊，太伤济哦。哎呀、
2: 啊，
1: 哎呀、啊，
0: 无啊，六百块尔，那有算济？你一、啊、你低了呢？
1: 好，今仔家宏兄都开嘴啊吼，来优惠三千会使，但是未当遐尼济组。
2: 哦，
0: 啊无，你要邮寄组，
1: 我提供二十五组，我人伫现场才有准绳，我提供二十五罐，
2: 二十五罐，好，啊，安尼就三千啦，吼，
1: 三千，
2: 啊，二十五罐，
1: 嘿，
2: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迄个阿伟，
0: 嘿，
2: 今日互你送一罐，
0: 好啊，阿伟啊，送一盒一模一样的，咱的八合眼，咱的红景天，
2: 系啊，啊，咱阮阿伟要送吼，我讲诶。啊！我的生日，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啦，
1: 你
2: 哦，
1: 你
2: 哎呀，
1: 这一定爱送的呀！你讲到生日
2: 啦，对，生日个啊，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啊，送我这个生日礼物，我
1: 送
2: 给爸爸妈妈吃
1: 啊。到底是送我谁啊？呢，不要紧，今仔大家欢喜，
2: 佮加送二五啊。
1: 系啊，这是我
2: 三千块买一啦，你送一啦。
1: 嗯，
2: 好，
0: 阿伟送一盒，
1: 安尼好，
2: 好来，准备时段，安尼今日安尼。八合一红景天三六九啊，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要甲你见效果。无管是喘心的、心脏血管、爸爸妈妈、床颈啊，细胞咧喘气喘袂过，常常咧哈伊暗时倒咧困袂去的，搞忘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一罐三千六，一天甲食两粒保养的。
0: 对。
2: 你若有严重的镜头，形容心脏咧喘袂过。今日爸爸妈妈一届甲赚六粒落去，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产生效果，九十分钟要甲你改善症状。今日买一罐三千块，送两罐，总共三罐三千，八合一啊，八项男一人，唔免互你开一罐，人拢去买一千，都爱开八千啦。
0: 啊，
2: 我今日互你八合一三千，八种男做一种，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未落雨就爱先看厝顶啦。咱今日就爱先食咧等你，咱唔免等寒人正式来啊。遮咧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哈。
3: 洪
2: 景
3: 天
2: 世
3: 灾，
2: 甲寄来。洪景天世灾，好好好，来你电话
0: 寄来，来你电话寄来。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唔是你有钱就有地咩？
0: 是。
2: 我就讲啊，别人若铺了药房，因为要收这个八项药材，要甲收做伙，做一批拢爱真大段的时间
0: 咯。对。
2: 啊，今年吴总有讲啊吼，他拄啊 伊就甲我讲来即届就好，今年无要过来啊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你心脏若要跳动，你要心脏吼会正常，无爱心律不整，我就讲啊，我的阿兄为鬼门关十三年，就是哦这个八合一洪景天甲救上来，搞进我的阿兄。有够用的，饲55家的鲈鱼啦，
0: 是啊、
2: 来喂了来米的这啊，嘿，来了要洪景天包而已吼。
3: 今仔日呢，啊，今仔听你咧讲这，
2: 啊，这都爱吃，爸爸妈妈，生命要长，血管要通，一世人换一届血管啦，免开3000块。
3: 哦，
2: 啊，妈妈，你听起来够真笑的呢。哎啦，你搁吃吃百，你若今日甲买东西吃一百块。
3: 会
2: 使较贵，不要紧，来你电来去咧，你电来去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今日来买的代表你爱惜生命。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若感觉开3000块，无值得你的生命，无值得3000，安尼你甲捡起来，听节目就好啦吼。我讲我找的物件，我找的厂商拢是全国上好的。今日洪景天拍而已，合作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甲你串通你的血咯；90分钟，甲你缓解你的症状啦。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心脏病的人，敢若惊惊啥？我唔知看会到明仔载的日头未啦？
0: 是。
2: 来，喂，你好，来，秋勇啊，妈妈。
4: 喂，你好。
2: 哎、欸，秋勇啊，妈妈。
4: 嘿。哦，啊、你我甲你讲哦。
2: 我知你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你人叫唐伯虎哦。嘿啊。唔是哦，唐伯虎点秋香。
4: 哦。
2: 嘿。
4: 讲生
2: 肖，
4: 你
2: 嘛都
4: 讲生肖啊！
2: 好，好啦，
4: 你
0: 讲，
2: 来，
4: 我有
0: 叫嘿
4: 吼，
0: 嘿，无你等我
2: 一下，来，你等来个，你等来个吼，系啊，哦，
0: 来，
2: 来，龙马爽，
0: 来，龙马爽，
2: 来，威力，来，要洪景天哦，
4: 嘿，我来一组，
2: 好，来，妈妈，好，谢谢哈，
0: 来，等我一下哈，
2: 来，威力，
0: 威力好，
2: 来，妈妈，你好，
4: 每一组
2: 四组，每一组四组啦，吼，好，来，等来个咧哈，啊，等来龙马爽，爸爸妈妈。八合一洪景天，食串你的心脏血管，咱甲换一条新的血管，吼、哦！咱过年到啊，啊，进十月新历十月啊啦吼，来要大变数啊，吼、哦！啊，咱得换一条新的血管，咱厝内爱清，咱先清咱的身体，甲咱这垃圾血清清哦，调血油血膏，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拢甲清清哦调，甲咱所有的血换新血，换好血。哇有上手的血啦，中辈时代爱有氧气，吼、哦！啊，你若咧困会干的，你甲食保证有啊嘛。来，威廉，哎，
4: 喂，我要爱一组哈。
2: 来，要爱一组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我总的你这25组，我看了面也无够。啊，中辈时代，大家爱赶紧哈，来，威廉，
0: 好，
2: 哎，
5: 喂，嘿，我一组四组。
2: 来电来行咧，来电来空八，好，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098来位六新听友啊、
5: 哦，
2: 来六，要洪景天哦，
5: 哎，
2: 来电话下咧哈，啊，电话0800 0097 0098，爸爸妈妈爱生命，电话记录起来，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脑中风的，爸爸妈妈，一世人命价值偌济钱，由你家己去决定啦，你的生命价值3000无？今日我阿你讲，你有穿过颈后心脏病，你家己知影你。啊，喘气较袂顺，知影恁老老较悬，常常暗时咧含眠、歹困眠的，啊是困袂当眠的啦，吼、哦，啊拢浅眠的，迄就是叫做脑部缺氧啦。啊，脑部缺氧会致使你歹困眠，致使你脑的病变，以后你患些丧失意志都无一定，真正的。啊，中风以后佫兼无尊严，啊，咱今日恁阿爸号伊买会着，开你3000块。加予你当退休，我著甲你讲啊，上至少度过今年的平安年。啊，今年这条血管恁若全部用八合一甲换新的就对啊，上少加活咧10年、20年啦。来威六，来好啊，妈妈。
5: 嘿嘿，来威六，
2: 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恁著甲相信嘉宏，嘉宏全国产品甲阿伟，啊，全国产品会当卖到遮尼好。唔是一工两工的啦，
0: 是
2: 我讲吼、哦，侥幸钱失得了，老母甲咱教，青头的老头，不能吃好药，胜过吃3年的青菜啊！我今日是要来救恁的命，爸爸妈妈，电话靠通，0800 0097 0098，60粒的，一罐3600，今日上你600块买3000，买一罐送2罐啦、啊、来，威廉，来新听友吼、哦。 嘿，来，你要要洪景天八二一哈，嘿，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啊，来为了，来要洪景天哦，好，来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所有的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会通，卡哪会通，你性命都有救啦，来，张庄来妈妈。
6: 喂，
2: 哎，爸爸啦，爸爸
6: 来，哎，谢谢，
2: 来，等那个，来，等那个，来，哈，等那个嘞，
0: 哎，后日拜二，拜二再到伊拜二哦，哈，
2: 哦，啊，恁等那观音卡，一点钟来卡完，差不多就又个无啊啦，哈，
0: 是，
2: 阮的节目愈来愈侪人听，大家坐了拢有信心，啊，阮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甲南都电台所有啊，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姨，大家共同来听阮的第二点钟。有的是第一点钟开始听，有的已经听第二点钟啊啦吼。啊，听第二点钟的人，大家已经拢知影乒乒叫。第一点钟产品，大家唱甲一扫而空。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吼。我讲全国要做甲会当，互你做百合一的产品。予你会当穿你的心脏血管、细胞照顾，长辈时代拄啊，敢那一支尔，拍做八合一洪景天，吼、哦，这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阿兄啊，伫嘉义东石啊，我再次介绍啦吼、哦，我叫嘉宏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啦吼、哦、啊，我迄是我的血热啊，来接不接？来，喂了。
1: 哎、欸，你好，嘿，做
0: 谢周诶，谢周进无谢周诶，
2: 都在拢抢完了呢。
0: 哎呀，你先登记一下哈，你电话留咧啊，电话夹咧，啊，等下若有你再去卡哈。
2: 哎呀，好，谢谢哦。
0: 啊，我讲这个产品哈，当时八合一，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兄伫东石饲55家鲈鱼，叫阿仔啊，然后血细胞甲心脏衰竭啦哈，啊，因为伊登记带着糖尿病，啊，今日咱邀请来的。诶，来宾吼啊，拄啊好是啊，糖分的达人，啊嘛是心血管疾病的达人，咱来甲邀请一下，互第二点钟打加入的这听友知影啦吼。啊，咱先华伟来讲，请安问好一下。
2: 是，哦，咱所有空中，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阿姨、阿姆、阿叔啊，咱的足足侪咱的亲戚朋友吼，拢总甲你欢迎，甲你邀请啦。啊，感谢咱哦，爸爸妈妈，咱逐天吼继续讲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咱现场毋免打钱的电话，嘛是咱健康的专线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咱由咱集中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拄只听一点钟诶，继续甲恁欢迎，继续甲恁邀请。啊，咱大只拍开收音机诶，咱诶电视好朋友，咱中部好朋友，甲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来讲收听支持爱好。
0: 虽然真足紧张、足刺激诶啦吼、嗯！啊，咱现场诶来宾啊，是咱启动生物科技全国啊糖尿病达人啦吼！啊，糖尿病食伊苦瓜生态。那无好的，迄、那个算有够衰小的，
2: 哦，欸啊、是有影啦，
0: 真正的，嗯，不是伊的物件无效，是你家己无迄个福气，吼、哦，全国苦瓜生态第一个下出来的处方，就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吴总经理你好，
3: 哎、欸，来高兄啊，咱的阿伟，以及咱空中的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大家晚上好，
0: 啊，我讲他都要讲一半啦，吼，
3: 是，
0: 啊，因为都足赶紧的。因为咧买咧抢无啊，
2: 对对对，
0: 啊电话外口乒乒叫，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当时吼，较早我是对四合一就一直吃，啊然后开发到八合一，就是为着不爱让妈妈、爸爸恁无方便，啊要食通血咯，啊食降一个三酸甘油脂，就爱去买纳豆、买红曲，要食心脏的就爱去买 Q 10。吼、哦，啊，要食通血管的，就爱搁去买蓝藻，买有诶无诶，安尼，吼、哦，啊，咱着八项，甲蓝做一项啦，吼、哦，包括红景天，互你缺氧，暗时咧困会寒诶，会呼吸中止症诶，来食拢总有效哦，
2: 是是，
0: 吼、哦，中辈时代呼吸中止症会死人诶哦，呼吸中止症就是甲你心肌梗塞诶另外一种同款意思，
2: 对、哦，
0: 因为你呼吸中止。中止，甲你停止，你袂喘气，你就翘去
2: 啊
0: 嘛。
2: 是啊。
0: 心肌梗塞就是你心脏袂跳动，你生命就无去啊嘛。啊，我当时就是我当朝，哦，即你拢有人有名有姓，你听我甲问诶。当朝一个叫阿仔，咧饲鱼啊，饲全国上侪鲈鱼，饲55家。阮阿兄当时啦吼，心肺衰竭、衰竭啦，啊，然后伫家己诶基督教病院住九号病房住9个月。医生救袂醒，吼、哦，阿妈救袂醒，阿妈无较严重啦，
2: 吼、哦，
0: 啊，来甲听一下，来为了阿芬，阿芬啊，妈妈，
3: 嘿，阿姐，
0: 喂，
2: 来，我叫，啊、我叫因只助理啊，回拨了。
0: 我那个阿兄，阿伯啊，怎问姓名吼？啊，讲叫伊爱南下，啊南下，伊怎落去嘉义县中坑啦，吼、哦？ 啊，中庆了，我昨下甲我的阿嫂参详，我讲我家己较早，吼、哦，我身上拢无一病，但是我粉食真大啦，吼、哦。我较早家己血管捌三条，冠脉拢脱掉咧，但是我还阁无够严重，甲曾经啊迄个程度，65%、45%、15%，我食咱的红景天，吼、哦，四合一迄个时阵较四合一尔、哦，然后我挂我一寡食通血路的物件，食食咧，我一个月后去检查，所有我的冠脉拢中通啊，然后一开发到8合1，我怎啊甲我的兄嫂参详，我讲阿嫂。无咱安尼，咱用套管的，吼、嗯，甲灌落精神，试看卖。因为着细胞甲心脏，啊，洪景天八合一，着专门伫只心脏，互你会喘气，袂缺氧，吼、哦。因为洪景天也做天树草，啊，然后 Q 天啊，着、就是咧食心脏的，甲蓝藻，吼、哦。即等下我来请何总来简单小可去介绍一下啦，吼、嗯。啊，然后我怎甲灌，一顿拢甲灌六粒，灌三工。精神呢？第二天就微微啊醒啊，第三天精神，连高雄中坑的医生啦吼，都不可思议。伊对家己基督教病院调出来的病例讲，这哪有可能？来这安尼三天就醒起来。所以讲，咱这个洪景天八合一，就是因为安尼开创历史，和外口的人足侪人风声。阮大个当然都敢那厝边啊，你都知影。人讲吼，报人吃好药是做功德的一件。报人吃好药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再来就是我跪下一个大哥啊，这是我的至亲啦吼。我咧讲，这较早咧分财产，伊为阮老爸啊，阮阿公疼阮阿伯，啊阿伯分牛，阮老爸分东鼎鞋啊，佮分一个破病的阿嬷，佮请六个囝，啊我迄个大哥跪下叫鞋啊鞋吼，人得等来讲话，等来讲公道话，讲爸你安尼分无公平。所以讲，我这个阿哥，伊家己心脏无好，肺部嘛无好，啊叫伊去看医生，佫唔去用看，然后就对啊啦吼，行两三步就喘，啊工课照做呢，80多岁，真已经就对啊啦吼，你看将近才90多，啊我拢迄阵啊吼，叫等于拢一顿甲食3粒3粒，我讲你真严重，你一定爱安尼食，啊食到即嘛吼，人伊一工拢食2粒保养尔，吼啊是安怎，这个洪景天。八合一啊，会当遮尼好，是安怎？你要甲四行升级，甲变8行，还做八合一？
3: 因为吼、哦，咱过去吼、哦，咧这个研究配方的当中吼、哦，咱定来咧看人的处方吼，那不是迄个通血路这个这门的，啊无就是迄个通散数这边都是互你一家串起这门的。
0: 是
3: 啊，咱定来讲吼，拢气血爱消通嘛。咱即卖寒人上惊啥，都是血未通，啊气未过。所以呢，咱即个配方当中，我定来看人的配方，我感觉拢会艰苦。所以呢，咱甲即个配方定心来做一个调配。
0: 是。
3: 啊，要甲做一个调配当中，我是不是甲血咯，甲串起拢个下做血？所以我找出八味的即个药材。
0: 是。
3: 那么咱要甲即个八味药材，拢要煎伫一粒鸡毛公内底，谈何容易哈？
0: 对。
3: 如果你若准讲，唔是真浓缩的物件，你完全煎袂入去，你会等到地数安怎？
0: 技术无够，煎起来一粒多像感觉比较大粒，
3: 变作安怎？变作弄巧成拙，变作每一个成分拢会无够，无够等于就食无效嘛。所以讲，咱的这个原料拢经过高科技浓缩再浓缩，萃取再萃取，才有法度把咱这个八种的这个。有效的成分甲煎伫即个鸡毛公内底，首先咱用即个未来即马新世纪吼，即、哦這个未来太空人咧食的即个蓝藻，蓝藻分过来鸡
0: 毛，蓝藻足贵的哦，
3: 咱用上关节，上关节蓝藻内底有含有一个特殊的藻精蛋白，蓝藻蛋白吼，伊会当下。伊是咱等于是咱细胞的食物，
0: 是
3: 吼，伊、哦、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诶原理，就是讲，甲咱的细胞，咱细胞因为咱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嘛，
0: 是
3: 真侪毒素，互你的细胞拢破损，
0: 是
3: 这个蓝藻，这个藻精蛋白会当互你的细胞会当修补、恢复，然后再生，安尼你才有法度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
0: 啊，我第一点钟有听啦吼、嗯，第二点钟来啊，总经理你 Q Ten。用对国的
3: 来，咱因为 Q Ten 吼、啊，我用较久的 Q Ten 以来吼，我敢那用日本的，日本这个康乃凯 Q Ten 哦，伊目前起码是全世界吼，伊、哦、发家的技术是上界好的，伊的这个康乃凯内底 Q Ten 呢，伊的纯度有99%，
0: 是，
3: 这个食品级的咱99%，这非常的无容易，吼、哦，才有法度放伫咱的八合一内底，
0: 是，啊，这个正真正我 喜欢的产品啦、啊。Q10 会晓用卡内卡的啊，市民无几个人敢用，是安怎讲？贵本啦、啊，
3: 足贵。
0: 哦，伫电台啊、电视台，一般人咧用 Q10， 伊是用真正 Q10 无唔对，但是伊个辅酶 Q10 绝对唔是卡内卡，因为成本爱加十倍以上。嗯、啊，一般就对啊啦吼，大家无人要下只重本。啊，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咱年嘛要到啊啦吼，进新历十月啊。啊，农历九月外啊，过来几个月啊，就要过年啊。咱卖安尼一年到冬天到，咱就惊中风，惊心肌梗塞。尤其因这有拢同时找二十个中风的二十个心脏病来做临床试验，来个食，短时间一个月内拢总改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何总诶，
3: 是
0: 无半组。
3: 系 啊， 啊，
0: 电话变变叫，
2: 独家呀，
0: 外口有真可能，系 啊， 啊，可能欠人十外组。
3: 我独家走去卡电话啦，
0: 嗯，
3: 啊去台北个仓库、高雄个仓库拢去调啦，
0: 嗯，
3: 系 啊， 啊，
0: 因为你我知恁这出来拢一个啊，人就去了。
3: 因为拢讲签口的啊，
0: 拢
3: 签约的，病院啊、药房啦、啊，电视大家拢有咧。
0: 啊，我你讲哦，这说全台湾呢，心脏宽慰。拢咧食这个产品，
3: 是
0: 因为食天树草、红景天，吼、哦、啊八合一、八合一，因为伊食一粒胜过别项食八粒啦，吼、哦嗯、啊，即外口定价3600，啊嘛不如价3600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阮有这三台新电台的加入啊，有即个好朋友，即个长辈时代的听惜，啊，因用时间来听惜，原来收听阮的节目，阮嘛爱用好的产品。来回馈哦，长辈时代，互因食健康、食平安、食有效，互因会当度过每一个平安年啦吼。啊，今年就甲换一届新的会更，今日搁套50组啦。
3: 50组，
0: 嘿啦，
3: 50组伤侪，我拄啊打电话去调调无。不过我足介意交遐咧讲来讲吼，你换一条新的会更啦吼。我阁去款25组出来，
0: 25组，
2: 四组一个25组，
3: 我欠着25组，
0: 啊，3000啦，同款算3000，
3: 系啊，咱同款优惠3000，啊，无没有
0: 对，
3: 没有
0: 对，头都要出600-600第一点钟，恁老听你就知影作歹做咧，
2: 特别难卖安尼，
0: 3000块啦吼，啊，一点钟就安尼啦，一点钟就吼，我总诶同款阁送一罐。
3: 好啊，啊，无变啊，对咱交代。
2: 阿伟也交还，佮送一罐。
0: 阿伟你要送，
2: 系啦系啦，
0: 安尼互阿伟送啦吼。
2: 是，
0: 啊，我等下大组的我再佮来表演啦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你无爱心肌梗塞，无爱佮神经啊，你要袂呼吸中止症，袂暗时困袂去，歹困眠，困袂当眠，你是坐咧就阿姨暗时倒咧困袂去，缺氧。心脏血不通，心脏血管卡麻手臂，吼、哦，鼻血管都会通哦。即会当串到鼻血管去。长辈时代，有诶，你脚底咧麻，脚底咧擦，脚底咧尖，就是因为你血路不通，血路循环无好。今日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25组尔，我著讲啊，换一条新血管，你若按骨啊紧诶，按咧就对啊。我讲这支啊，做369，30分钟，让你胃下当分解，60分钟开始起效果，90分钟点半钟开始舒缓你的镜头，下做369啦吼，就是咱今日的红景天八合一，3罐3000块，啊，这你若八项去共买，单若一罐1000，多八项多爱买8000啦，
2: 哎
0: 呀、啊，啊，咱今日甲你浓缩做一罐八合一三罐，买一罐，送两罐，3罐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啦吼。爱生命的，生命啦，价值3000的，你感觉爱食爱保养的，电话甲敲起来。啊，头拄一直人头咧讨大组的啊啦吼。啊，大组的，我看嘛25组啊，你看啦。
3: 无啦，这个大组呀，
2: 有啊，
0: 都
2: 只转啊，都人投大组的，
0: 人老
2: 都
0: 叫
2: 一个蔡妈妈一届要订4组的啊，
3: 4组都业绩啊，哎，安尼我先给你答应啦，我大组的我接10组给你啦，
0: 十组，啊十组你嘛个送一啦，
3: 我个送一啊，哎好，你个生日嘛吼，我上钦佩咱个家公兄生日，我加。我继续，我加嘛，我加上一罐。
0: 啊，你送一啦，家公生日我嘛无浪费，我送一啦。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爸爸妈妈坐回家，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心脏甲细胞拢衰卡个，一人会当食咱红景天八合一，食甲自然会当喘气，免开刀，唔免穿筋啊，长辈时代。电话你若卡会通，你就会当生命，血管就会清，血路就会行啦。来位了，
1: 哎，我
0: 改
1: 大
0: 组，改大组的行的啦哈。啊，今日若未晓买，长辈时代啊，代表你无爱你的身体啦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家己光阴卡来位了，来妈妈。
4: 我要红
0: 景天买大组的。你有买过无？啊，无钱买大组的，啊，食了好无？
4: 我
0: 的
4: 心
0: 中都
4: 没
0: 拍
4: 菠菜，我本来心中
0: 都
4: 没
0: 拍
4: 菠菜
0: 啊。哦，那拍菠菜，你讲咩心中
2: 讲
0: 咩跳出来，足艰苦的，来电话去，来行的啦，吼，好，来回你，来阿妈妈，哎，爸爸，来要大组，来电话去，
2: 来电话
0: 去，啊，来回你，来回你，来妈妈，
4: 我要大
0: 组，要大组呀，大组你买过无？
4: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4: 食了好，我
0: 真
4: 啊吼，
0: 行
4: 路都喘
0: 啦。哦哦，啊，这食食的保证一工都袂喘啦。
4: 未看
0: 可
4: 以
0: 当
4: 爬山
0: 咯，吼，可以当爬山吼，而且有够赞，系啊，甲你恭喜哈，来电来个，
2: 来大组甲你留诶哦，好，
0: 来
2: 多谢，
0: 来威了，来来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大组诶吼，有买过无？
1: 诶，食啊，我食过，食了未
0: 歹，食了未歹吼，安那未歹，
1: 啊，迄个，啊，
0: 安那未歹，
1: 安那未歹哦，就是。心
0: 脏
1: 会
0: 去
1: 较好
0: 啊！哦，心脏吼，较舒服啦吼，
1: 较
0: 顺吼，好，即来下
2: 来等我起来，
0: 好来维力，
2: 来维力好，
0: 哎，来维力四雄大哥，来你要红景天哦，来等来起来，来等来起来，
2: 我来等我起来，
0: 我等你拢满线嘞，
2: 来维力好，
0: 即真正拢满线，唔是咧操蛋的，来维力，先听伊嘛，
5: 哎，
0: 哦，
2: 好来，你要大庄的，
0: 等来起来，
2: 我来等我起来啊哈，来维力，
0: 来维力，来要红景天哦。
1: 来，
2: 大组的吼，你新朋友吼，
0: 这内行的，这拢爱生命的啦。
2: 好啦，好啦，
0: 来电来个咧，来位了。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叽叽叫，不是电话歹去，是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爱有耐性，为着你的生命，要加活十年，加活二十年，加活三十年，咱今年先得换一条血管，新血管，安尼你血清血都袂落袂渴。暗时袂搁再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袂寒，袂叫某干叫啦。迄有当时啊咧寒无喘气，都咧艰苦啊，搁叫某干叫，看话衰潲。吼，啊，咱得家己顾家己个性命，心脏唔好讲叫停去。爸爸妈妈，我有一段时间去照着我家己血管灌脉塌掉。

0: 放手足重要的，人第一无喘气袂活，人第二心脏袂跳袂活，今日百合伊方景天，我拢叫伊啊做三六九的啦，就是30分钟要互你分解，60分钟要互你产生效果，90分钟要互你的镜头舒缓。爸爸妈妈，等伊第一关甲开落，食人无影像家宏讲的安尼，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甲我干交，我装下囡仔，老母甲我教，秀才爱笑名声。我甲你讲，卖物件就是咧卖道德啦。电话0800-097-098，方景天八合一，一罐60粒，啊，一罐3600的原价，今日欧总的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小组。6000块，五种的送一罐，加红个送一罐，8罐，6000块。爸爸妈妈，一条生命，一条新的血管，6000块。我跟你讲啊，吊一单血虾就唔啦。
1: 对，
0: 吼、哦，咱讲实在啦，做一支营养虾，嘛唔啦3000块啦。啊，咱今日为着咱的生命，为着咱血脉通，吼、哦，心脏脉强，无爱心律不整，来，
1: 啊，为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1: 我大组的，
0: 有买过无？
2: 嘿，有啊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2: 我之前血较弱啦。嘿。有啊，怎啊哦？食了呢，加足轻的哦，足轻松的啊。
0: 这个足轻松的吼。
2: 吼、
0: 嗯，迄、嗯、位、红骨仔金板眼有无？人穿啊，像
2: 迄，
0: 像迄种要中风的，你若安尼，你甲食六粒香香啦吼，迄种会算有镜头啊，得血了，过个食六粒落去点半钟，随感觉随舒缓，嘿啊，这有够好用的。哎呀、
2: 啊，真正我来试看嘛，我之前拢食三粒。
0: 你拢食三粒嘛、哦？啊，你连讲那血血管咧硬吼，筋络咧硬，啊，脚麻手臂，有当时啊，暗时起来安尼脚麻麻，倒这边啊麻，地着都麻，吼、哦，啊，你着赶紧甲食，迄就是血络血管、血油管、血脂管，吼、哦，来电话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哈，来，你好，你好，妈妈。
2: 该大
0: 做，该大做的吼，来
1: 电话起来哦，
0: 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互你食心脏血管的啊，好米啦吼，八合一红景天，内底天树草，互你袂日时倒下去，暗时困袂去，尤其你心脏碰扑啊，心脏穿过颈啊，医生甲你讲你心律不整啦，心脏无啊看袂歹啦，二尖瓣脱垂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电话做，你甲卡起来，做一届要甲你解决啦。尤其你血热血渴的，你惊中风的，医生咧甲你讲哦，你这油炒食伤济啦，胆固醇伤高的血热血渴，啊，三酸甘油脂伤高的腰椎炎，到尾啊腰椎炎。啊，我甲你讲，这食一项，拄啊顾咱的心脏，顾咱的细胞。吼、哦，暗时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的寒的，赶紧卡来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3: 喂，
0: 阿甘啊，爸爸，
3: 来，
0: 你后边放晴天哦。
3: 我甲你问一下好不
0: 好？来，你讲。
3: 我想讲你这放晴天遐好，我想讲，甲你先按。
0: 不要紧，来，你甲外口讲。
1: 来，你等我一下哈。不要紧，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你若无方便呢，不要紧。你但是你甲我讲，当时你也甲我收，我租数足少的。
1: 是。
0: 哦，啊，有的人你即卖你甲我讲，当时收，你也甲我收得。
1: 对。哦，不要紧。因为每一届租数拢真有限
0: 啊。啊，人有的在咧买无啊，啊，你即卖买买咧，有的你无甲我收，安尼我对人遐买买的人足歹势。
1: 对。
0: 哦，咱讲实在，啊，无管实在，家己留咧食就好啊，阮在。家己嘛，大概拢有留。
1: 是。
0: 啊，这家伙，我跟你讲吼，这我长期家己有咧食，我会当用我的信用，用我的人格，甲恁做保证。我家己血管本来脱三条，因为我粉食足大，吼、哦。啊，我当然我爱老实讲，我唔是干那食红景天八合一，我食真侪通血路的，阮家己的产品，我拢总有咧食。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我通的效果比别人搁较紧。啊，今日先食红景天八合一啦。吼、哦，今日的爸爸妈妈有心脏病、二尖瓣脱落、二尖瓣脱垂，啊，你心脏有去装过筋啊，啊有倒过电池的，吼、哦，啊有心律不整的，啊感觉头拢晕晕戆戆，无精神、无精打采的，电话甲卡号通，电话0800-097-098啊，来喂你好。
3: 你阿咧卖红景
0: 天？嘿，是，大哥，八合一的有够好诶。 系啊，
4: 我吼、哦、先听伊啦，我即摆都听着。
0: 嘿，是来啊！你电话

0: 压力
1: 哈。我无，我要坐坐细组。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大细组拢不要紧。没有，就是代表你有爱生命啦。啊，若无听听咧，无感无觉。啊，第一就是你身体这样。第二，你无爱惜你的生命。啊，你若感觉自尊咧，要留咧，要惊日死死。安尼你甲留咧，啊，你家己破病不要紧。吼，啊，我甲你讲吼，心脏病无咧等人啊，气病嘛无咧等你啊。气若无喘气，化行就行；心脏病、那冠心病，化停就停。生命作册啦，我讲人的命上册，人生就对啊啦吼。拍拼规世人的，敢唔计达这三千块，唔计达这六千块？啊，今日家宏有来，甲恁讨上大的优惠，红景天八合一，唔免讲恁那边那到红旗买一种。吼、哦，啊，食迄样，搁食一种，食 Q 天啦，食啥物，食到八九种，通无一个血路啦。食八九种，食食了搁未通。啊，我这八合一，食一粒就要互你会通啊。吼、哦，你着食保养的，一工食一粒至两粒。啊，你着若要香香着对啊。你若感觉你心脏咧喘袂过，赶紧的，六粒甲米咧，甲沙咧，甲煎落。我甲你讲，点半钟，随甲你恢复。吼、哦，你生命赶紧阁会当救掉咧，即着那像咱囥伫厝诶一个救心丹、救心丸共款。吼、哦，随时你着那心脏咧喘、咧喘袂过啦，气咧喘无开，吼、哦，你着赶紧甲摕起来食，尤其爬楼梯会喘诶啦，吼、哦，长期行两下着会喘诶，食饭了后会喘诶，你着心脏病。啊，互我甲爸爸妈妈拜托，今日恁着甲换一条心血管。安尼开三千块，开六千块都有价值啦。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是今日上难得的机会。啊，租数愈来愈少啊、哦，剩无几租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有拄到机会，缘分缘分啦吼。你今日若拄啊赚到，啊今日拄啊听到，啊你都有心脏病，我阿你讲。啊！即甲你包医个啦，你着甲买东西甲食，第一罐食无感觉，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无甲你收半仙来回了。
2: 喂喂，你好。
3: 嘿，你好，你要你黄子天啊？你要大组小组？
2: 我要大
3: 组诶。大组诶吼。
0: 好，来
3: 电话来。好，你电话来哦哈。好，谢谢。
0: 啊，外口统计一下哈。
3: 是。
0: 啊，差不多要无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回了。
4: 喂，你好，嘿，我要黄子天大组诶。
3: 你捌食过无？
4: 爸
0: 哦，你来红的啊？你加上咩？
4: 像
0: 你加上咩？
4: 我加上加红的。
0: 哦，啊，我加红啦，你别认真我的声。
4: 哎，
0: 我加红啦，系啊。
4: 啊，是啊，哎，
0: 啊，你黄景天食了哪？
4: 食，我食足好个啊。
0: 啊，你
4: 都是效果好，唔知要个你要一组大组的。
0: 你我有印象，你住四楼对不？吼、哦，啊，今日甲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平安啊来电话
3: 个
0: 了
3: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景天，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后悔。啊，我甲你讲，人的性命真切，吼、哦，明仔载升高，无上升高，无人会知啦，
3: 是，
0: 吼、哦，啊，一草一木炸未走，啊，今日我就讲啊，八合一，全国你看上有咧卖八合一啦。那卖三合一啦，卖啊二合一就算袂歹啊。
3: 是，
0: 今日全国第一期八合一加强版哈。
3: 对，
0: 爸爸妈妈，
3: 嗯，
0: 今日八合一加强版，血爱通洪景天，今日互恁会当食，互恁血通，食互恁心脏会通，气管会通，全部拢中通啦。吼，啊，即下这包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你的血管咯，同你的气管，同你的气泡，吼，啊，互你袂缺氧。暗时那咧寒的寒啊，大细声的，嘿啊，迄种的你拢爱注意，尤其冬天要到啊吼，啊，即落物件你真得爱先赶紧甲食，食起来炖的炖伫身躯内底，互咱的血管会清。你唔好到时吼，我讲啊，暗时听到救护车的声，你会惊，
3: 唔
0: 好明仔载困醒，看到人隔壁队友个啥物人咧大爆棚啊，吼，迄、个时阵才咧烦恼，才要来食。惊袂赴啦吼！我都甲你讲啊，即个物件爱先食起来扛，即个哪像咧救心咧，即个甲咱食先保平安的啦。来，
3: 为了
0: 来，先听一下。
5: 好，
0: 洪晴天八二一回爱通哈，来电来加咧哈，啊，即个369啦哈，啊，30分钟特别甲你分解，啊，60分钟特别互你起变化，啊，90分钟爸爸妈妈，互你的竞争疏解。吼、哦，啊！着心脏会喘，会闷呢。吼、哦，迄种心脏痛甲气紧啊，痛甲吼，倒、哦、我着甲你讲啊。啊，尤其你若脚只偏高黄金会硬会酸个吼，你爱特别注意。迄着是已经你个细胞心脏拢有问题，痛甲脚只偏过啊。啊，即你爱赶紧去检查。吼、哦，啊，但是要检查进程，咱个八合一血爱通红景天先赶紧买，着较要紧。先买倒来，甲食几工啊！爸爸妈妈，你会感觉哦，我红我那囡仔加只辽宁，本来咧爬楼梯，拢安尼也要喘气，敢若去甲公妈烧一个香，敢若爬起爱停差半点钟啦，啊无在调，哎呀，家乡拜拜吼，啊，就是爱食红景天来为了。
4: 哎，
3: 苏大哥，苏大哥，
0: 哎。
4: 食甘血红吼，
0: 嘿，哦，这稳定血红嘛有够好用，嘿啊，内行诶。
4: 啊，我安尼我买一组四组诶
3: 哈。哦，四组诶。
0: 这稳定血红吼，就是安尼较袂中风，因为伊落啊，互你碰扑啊咧拍。

0: AM 1071。
1: 嘿嘿嘿，哈，啊，你吃了三十分钟，你就感觉啦，香香咧乌白条，哈，来等那个，
2: 好，小
1: 哥下，好好好，等那个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家里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
3: 咱爹爹爸爸妈妈吼，咱的耳孔会叽叽叫的，哦，啊是讲咱感觉咱平咱心脏皮薄菜。一天安尼，感觉讲哦，顶开接不着下开的，这就是你本身心，咱的碰普话无够啦。咱本身读卡啦，如果碰普话无够啦，你定定就会读卡虚狂。一天干嘛戆车车，就是你脑波浪的缺氧的问题。所以你啊，如果碰普话无够啦，代表你心中哦含氧量，咱规身骨含氧量有够，你就袂一天干咧虚狂，袂一天干规人难。神仙啊，规个工安尼耳孔叽叽叫，咱今日介绍咱的八一洪景天，就是要你气会顺、肺会通、脑会清，而且咱心脏、咱的肺管会当通透，心脏、肺管通透，我来讲，你规身躯、你的这个氧气才会当疏散会到啦。咱今日那如果氧气疏散会到，我来讲，你就袂定定脚麻手臂、脚冰手冷的问题。因为咱今日介绍的洪景天，会当通咱的米血管，米血管啦通透，你暗时咧睏的时阵，就袂亲像一个冰甲同款，冰机机。咱隔壁咧有着那亲像咧鬼尸体咧睏的啦。哦，当然啦，看人到位啊，咱大家脚手烧热，标志咱的末梢循环，咱的米血管会当通透，米血管通透，你都袂定着，因为吼，你睏的时阵睏甲会脚的麻、手的麻问题，咱今日碰不啊有够力。含氧量高，咱就袂定定缺氧，暗时困会寒，有可能因为咱含氧量无够，三型呼吸中止症，都是有可能低速咱脑血管猝死、心肌梗塞案例啦。咱今介绍的咱洪景天，你只要一天两粒来做保养可以啊。咱如果正常的人，照三顿吃，一盖两粒至三粒拢总可以啦，会当舒缓咱马上正常。你心脏破心，心脏皮薄菜，心脏贴跳动无够力，甚至咧心率不整咧，心脏咧跳动袂平顺咧。咱个洪景天就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救心丹啦。出来再听家宝，你来搞买一座海坑，保证会当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咱个四组就买一盒送两盒，由咱爸爸妈妈叫你开3000块。如果买大组的，咱两小组6盒6000块。高上几盒，五组阁上几盒，总共八盒，予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啊，今日若阁袂晓买，啊，我讲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吼。长辈时代，
4: 阿文兄，阿文兄，阁胡总，啊，外口已经无做数啊呢。
3: 无做数哦，
1: 啊，无做数啊。
3: 这先讲了，来
1: 为了。
5: 喂，你好，
1: 哎，大哥，
5: 你好，我这是
1: 黄
5: 大灾，
1: 没黄景天大灾，你有吃过吧？
5: 哦，
1: 啊，吃了好不？
5: 哎，无，我即卖就是讲吼，诶，迄个呼吸中止吼，
1: 嘿，
5: 啊，感觉迄个心脏有无？
1: 嘿，
5: 较无力啦，
1: 哦哦，
5: 啊，想讲这黄会用食这黄景天，啊，然后想讲这个唔知要安怎。
1: 来，你那头前安尼，你三粒甲食，你毋捌买过啦吼。哎呀，你三粒甲食，三工就有感觉，嘿啊。
5: 三工就有感觉。
1: 嘿嘿嘿。
5: 会较袂喘
1: 下。对，啊，你呼吸中止症，你都袂一直寒，嘿啊，吼。
5: 较袂寒
1: 咧。对，嘿啊。
5: 哎，困眠嘛会较好。
1: 困眠一定较好，因为我阿你讲吼，你喘气袂顺，你就会浅眠够梦啊。哎呀、啊，哈、哦，这是上大的镜头，哈、哦！啊，你那困眠的，喘气那顺，你绝对会当一眠到天光，系啊，哈、哦！来，
3: 你等我一下咧，哈！
1: 啊，无做数啊，变啊，我做，
4: 无做数，暗度来开讲。
1: 无啦，
3: 开讲，我别个点半钟个咧，开讲要讲点半钟嘛。
1: 不要紧啦，见外口先
3: 电话，
4: 我来先接啦，我过来
1: 先叫接啦哈。啊，个规则啊，应该欧总诶无遮克制啦吼。啊，一定会想办法，和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大家拢来食身体健康，食互你血通，食互你血清，互你血脉搁再落。啊，我就讲寒人吼。啊，真侪疾病，尤其真侪长辈时代，寒人一到就咧烦恼讲啊，唔知血路叫脱掉咧未？啊，看到啥物人啊，老东西咧中风，啊去咧床前啊，啊家己心肝内就咧烦恼，啊咧操烦。啊，我甲你讲，今日你开三千，开六千，你拢总唔免烦恼。我着保证啊，你甲食落三工若无感觉啦，无感觉你血路加足清诶，人加足清爽诶。安尼，我阿你讲，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我讲你若有心脏病，甲买倒来当做救心咧食哈。你若形容心脏咧喘气喘袂过来，吼，啊上锁咧输无诶，赶紧诶六粒甲吞落，点半钟。我著讲，即下是三六九、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要互你见效果。啊，今日欧总诶一罐，难得三千六，一罐三千块。买剩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会当买一条性命，会当买互你血通，买互你会当长寿命。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讲互你听啦，敢若买一个互你食心律不整的，敢若心脏伫遐咧噗噗颤的。行路会喘的啦，行两三下都爱停落来喘气一下，吼、哦！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著干那甲敲一通电话，你就会当改善你心脏的镜头。啊，全国我敢甲恁保证哈，无人做八合一的，除了阮以外，啊，电话0800-0800-0987-0988啦，吼、哦，0800-0997-098，这是救命的专线，嘛是救心脏病的专线哈。爸爸妈妈，你要预防心脏病，还是你已经有心脏病？有床颈啊，无爱个床颈啊，颈啊会床三四支啊，床啊到尾啊。我阿你讲，哎呀、啊，都免个床啊，因为你无机会通个床啊。
3: 是啦，
1: 哦，来喂你好。
2: 喂，甲你买一组大袋。
1: 妹妹，你有咧食？
2: 有啊，啊，我之前个甲你买，你加红。
1: 嗯，我加红着。
2: 系啊，我之前佮甲你讲，我心肝头拢安尼卜卜菜啊，啊去予医生检查，佮讲我这心律不整啊，啊我佮有食一组恁的制作了，佮感觉改善足济啊，啊即嘛拢较袂喘啊。
1: 好，来电话下咧，
3: 来电话下。
2: 系啊，搞到一组好要大组的。
3: 好，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嘿嘿，我教，要四组的吼，来电话下咧，这先听伊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又搁开始变变价啦，大家咧烦恼啦，烦恼买无啊啦，到即马你才发现讲真正遮重要，无像啊遮侪人咧买，长辈时代，心脏袂停止啊，心脏啦停咧，西欧哪啦，你嘛无在条听我的节目，我嘛无在条讲节目互你听，心脏咱爱甲救啦，啊我甲你讲，心脏敢若三分钟会急救的时间尔。吼、哦，那心肌梗塞啦，三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你三分钟会当送病院未？你人搁伫病院内底都无够时间啦，卖讲你要送病院啦。啊，咱今日那洪景天八合一伫咱的厝内就对啊啦，等于甲你叫一个医生伫厝咧等咧，甲你治你的心脏病，叫一个医生伫边啊咧，甲你顾你的心脏。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喂，来了。
3: 喂，你好。
1: 来先听一下吼，来买啊！洪景天八二一吼，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啦，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你要对请医生。
3: 来，喂，你好。
2: 我要一组。
1: 是个。
2: 哎。
1: 哎呀，好，来电话下咧哈，好好，
3: 我来电话下哈。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大
1: 组
2: 的。
1: 买大组的，阿妈有吃过无？
2: 有啊，伊食了足好个，伊本来血压拢都高。
1: 是哦。啊，即马咧，
2: 即马拢改善啦，
1: 拢改善啦，好，甲阿妈恭喜啊！你遮细汉就咧照顾阿妈，
2: 哦，
1: 你足乖，好，多谢哈，
3: 好啊，好啊，来电话咧，
1: 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像这安尼囡仔，嘛会晓要替 爸阿妈顾身体，吼、啊哦，咱讲实在，爸爸妈妈，啊，恁俩去家己唔知，他们家己顾身体，我无法度。我讲你今日最后，做数就安尼啦，吼、哦，写到这条歌，等下欧总的阁有无，我都唔知啊。啊，咱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3000块，叫一个医生倒来厝里，甲你顾心脏，叫一个医生倒来厝里，甲你顾意梗，甲你换心脏血梗，爸爸妈妈。3000-6000有价值无？看你家己去决定啦。今日开3000块，你若感觉会当让你继续活命，会当让你的生命袂随时感觉危险，我跟你讲，3000有价值，6000有价值。你请医生，我跟你讲，你3000-6000买对症，你今日8号伊个买倒来厝扛咧，你等于请一个医生24小时，甲你顾你的心脏，甲你顾你的血管，让你袂心肌梗塞。电话0800-0097-0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啦哈！啊，得一首歌的时间，欧总的啊，真要去处理，看阁有无、嗯？啊，那无嘛，无法度啦，欧总的拜托一下，吼、哦哦、啊，一条歌的时间，
4: 今仔日拜六呢，
1: 系啊，
4: 暗时呢，
1: 系啊，袂要紧啦，啊，你这你做啊，总经理，
4: 啊、
1: 这一定我都为着
4: 处理者去处理啦，
1: 为着这爸爸的性命，妈妈的性命，
4: 咱家宏一句话，
1: 系、哦嗯、啊，真正啦，我一世人，我敢爱这听友。爱这爸爸妈妈收听我的节目，啊，我拢爱恁长岁收，唔通寡人搞惊死，嘿啊，来话了。
6: 哎、欸，我卡恁忙点唔对啊？
1: 哎，
6: 你刚是讲你袂？
1: 洪景天八合一咧食串心总会更会食会通诶。
6: 哦，安尼
4: 哦。嘿，
6: 那我想买一组。
1: 安尼卡了敢对？卡了对啦吼。嘿啊，这真正赞诶啦吼。
4: 你等我一下，
1: 等下下来这个。
4: 咱高雄的朋友啦。
1: 嘿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来话了。
4: 来。
1: 哪位了？
7: 哎、欸，我要洪景天大灾甲假日做来，好不好？
4: 大灾哦，
1: 哦，大灾，啊，你想买过呢？
7: 哎、哦、嘿嘿，别买过，
1: 别买过，啊，
7: 一只你做来买，
1: 一只安那？
7: 哎，一只做好个呀、啊，
1: 一只做好个哈。
7: 改善，即系讲买个家来家订。
1: 啊，来啊，好，来订来家咧
4: 哈。
1: 我就甲你讲啊，买一3000买一个医生啦，
4: 是，
1: 哈、哦，3000买一个医生，等下逐工伫遐咧，甲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啊，即下甲囥咧身躯哦，我甲你讲。即阿囥咧身躯比你咧挂符啊较有路用啊，嘿啊，符啊有当时啊无法度救咱的命，即座洪景天八合一，咱甲扎咧咱的身躯，随时心脏咧无爽快，随时肺部咧无爽快，甲透下开甲起来食，保证你长命百岁，心脏食甲一百岁，互你跳甲一百岁，肺部一百岁，互你喘气喘甲一百岁啦。电话0800-0097-0098。村的搁来买有买无，就看缘分啊啦！爸爸妈妈，靠通0800-0097-0098，洪景天八合一，买一个医生，买一个救命符，咱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无喘气，无爱暗时讲啊大细声，洪干叫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吼啊！恁家的光阴卡靠通啊，卡会通的，甲你恭喜！你会当计划几啊十年啦吼，啊那卡未通诶，当时血管没有脱掉咧，我唔知啊。电话我阁报最后一届，0800-0097-0098，来听歌。
4: 来，后日现在歌曲吼，咱娘妈妈点播的歌曲《酒胆》，也邀请狂龙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听歌同时爱赶紧卡咱朋友的电话，0800-0097-0098。

0: 诶，大唱歌，我还有两个好朋友敲电话来点钢筋的物件呢，吼。
1: 嗯，啊，两个啦，
0: 系啊，
1: 系 啊，你看着两个，
0: 是
1: 外口已经写过来新的，
0: 写、哦、过来新的吼。
1: 我总系今天咧讲电话吼，但是他都系又甲我讲，啊，伊讲啊，大组的，
0: 嗯，
1: 个咱三组啦，
0: 是
1: 啊，四组的个五组，
0: 对，
1: 啊，伊则个进一个咧约啦吼，因为今日拜六，
0: 嗯，
1: 啊，大家拢咧休困啦吼，啊，咱最后。哦，听一点钟诶，就特别结束啊！爸爸妈妈，缘分吼啊，一世人要结缘分真无简单。
0: 嗯，
1: 一世人你要会当听到一个好诶电台，用良心道德咧卖好诶人嘛无简单。
0: 真正吹无
1: 啊！家宏值得恁诶信任，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泉镇啊。吼、哦，虽然较缓慢，但是我做人真实在。
0: 对，
1: 吼、哦，我物件好就好，歹就歹，啊，我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今日都甲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一块都无甲你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防晴天八合一加强版真正有够方便的，互你八项物件难做一项，会当食，互你袂心脏病，食互你袂气病。来，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防晴天，我想要
1: 一大组，哪位大组啊？有买过无？
2: 有啊，之前有甲家宏兄买过。
1: 食了安那？
2: 啊，我着算心脏无，心脏当时啊，较无爽快，啊，爬楼梯无，
1: 感
2: 觉较搞喘。
1: 哦。
2: 啊，今下又食一组了无？
1: 哎。
2: 今下爬楼梯体力较好。
0: 哦，较袂喘啊！
1: 来，甲你恭喜，好好好好。
0: 本来都无要
1: 来做这个。
0: 好，来，好，
1: 来，好。嘿，妈妈。妈妈。防晴天八合一，食串串心脏血管的，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会长命百岁。好，你细胞喘气的孙的啦。春茎啊，一定爱吃。
0: 对哦。嘿，你有春茎啊，有倒点滴的，一定爱吃。无
3: 啦，无倒点滴。
1: 啊，春茎啊，都爱吃啦。无春茎啊，春过搁再春，哈。食这食这水袂冲拜个，你食拜二就够啊。
0: 来，
1: 你等来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最后五组、四组、三组、大组的这点钟，我负责。特安尼啦吼，
0: 是
1: 啊，后一点钟，反正啊，若无恁着听歌，啊，着起来开讲安尼着好。啊，一点钟福气的人，我着讲啊，一世人着对啊啦吼，福气的人用较济啦。啊，有认真咧听，甘开钱换长性命的人会啦。啊，
0: 来哦，啊，
1: 啊来落线吼，
0: 落线，
1: 落线，你家己赶紧去卡，
0: 是，
1: 你唔通等下失去机会。卡电话都卡输人，
0: 嗯，
1: 啊，安尼性命要来比人家长，
0: 讲
1: 真正的，开你三千块，你若讲今日我叫你开三万六万，你都爱考虑啦。啊，今日叫你开三千块，会当甲你换血管，会当互你血清血袂落袂渴，长辈时代，安尼无简单吗？来回了，
4: 我要放晴天，
1: 来，要放晴天，来，
0: 来，
1: 来，
0: 谢谢，
1: 来，谢谢，听你等你下啊，我就讲啊，三千块、六千块，你要去对买一个医生，倒来厝甲你顾。讲真正的啦，今日你一家这个防晴天买咧扎咧身躯，你永远你就是扎一个医生伫你身躯边，你随时人咧艰苦，伊随时甲你急救，唔免卡一救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要哪有遮好用的物件啦？我就甲你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这支也做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要甲你启动，九十分钟甲你改善你的症状。爸爸妈妈，心脏咧跳袂起来，胖脯啊咧跳无的，咧喘无气的啦，心脏瓣膜脱垂的啦，吼、哦、啊挂咧看袂歹的啦，啊脑啊悬的啦，惊中风的啦，高血压的啦，尤其血压悬的人，爸爸妈妈，你更加爱食防晴天八合一哈。你脑部若缺氧，你会中风，尤其你搁带着高血压。相定的竞争，啊，咱用一种物件，就甲改善啊。红景天、红景天、八合一、血爱通，爸爸妈妈，中风你也无尊严。我都甲你讲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以后开四十外万，请外头来甲你塞来甲你顾。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你会当行动自由，行动，哦，啊，要行对，行东往西。啊，要来对佚佗拢会使，啊，心脏佫互你袂跳乌、袂跳动、袂跳紧、跳慢，有分啊像你跳布鲁斯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是歹现象啦，吼、哦，啊，得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开四十外万请外劳，你才家己去决定。啊，电话空八空空 0977098，这六十粒的风景天哦，
0: 六十粒的哦，咱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注意吼，咱今日是啊六十粒的，咱买一盒是送两盒，三盒，咱若讲一般咧保养三个月份，互你开3000块，一天算算落化化，你就知影开几十块银。比一杯咖啡，比一杯奶茶更加省。但是而且咱今日开的这个钱，会当顾到咱的心脑血管，血管若通透，你就免惊中风；血管来顺，你就免惊心肌梗塞；你就免惊一卡一手，以后拢爱请我咯，互咱今日时时代咧烦恼啦。咱的生活会当自如，要行东往西，哦，咱就完全拢无问题啦。咱后半世人的自尊，咱家己照顾，开3000。开6000，要让你开钱开到价值，而且咱三天就要让你看到效果啊！你若如果急症的，咱交10分钟、点半钟随见效。所以吼、哦，咱若讲一般，咱若当度假像咱度假有一个妈妈讲的，豆茎啊会当吃无？豆茎啊更加爱吃，为什么？你豆茎啊表示你血管内底已经有阻塞啦。你阻塞不是干那塞一条尔，有可能塞2条、3条、4条，伊只不过塞的这个分量有重较无够重尔，塞也袂停啊，也袂增进症，咱赶紧来哦，咱这个肺经内底甲清清拼拼嘞，增加咱的含氧量，互咱胖脯啊拍了有够力，你就袂常常一干干的虚妄的问题，就袂一干干头昏昏脑顿顿，甚至咱拄着冷空气，肺心脑肺经收缩，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啦，咱哦开3000，开6000，后半世人自尊家己来做照顾。0800097098，
1: 啊，这一罐原价是3000人啊，敢那优惠今日尔，啊，今年啊买无着，啊，你明年你心脏的代志，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去甲你讲啊啦吼，爸爸妈妈开3000块，甲你优惠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我讲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啊，爸爸妈妈，心脏血管，拄我家己，你家己想清楚，按骨那紧按脚麻手臂的，就是血未通。暗时我就甲你讲啊，以后寒人到脚尾手尾冷起起，血爱通也要怎个食？8合1，洪景天，直接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系听一点钟的，咱下面就要甲时间讲电台讲上早报，电台0800097098，要救心脏的电台甲卡号起来。啊，你若无爱救的吼，继续听节目嘛，袂要紧啦吼。买物件啊，绝对无勉强，但是嘉宏、甲阿伟、甲阿财阿发。甲恁介绍的，就是要予恁一支优良的产品，予恁会当食长血收，予恁会当食通血管，予恁会当食心脏泵浦啊，会当健康，食细胞喘气一大包，安尼就会长血收啦吼。
0: 对，
1: 今日电话0800097098，啊，直接甲咱听一点钟的听友讲再会啦吼。
0: 是，
1: 啊，咱南都。搁继续听一点钟，
0: 唔对、哦、
1: 啊！啊，南都那继续听一点钟，看有福气，搁争取到做数无啦？哦，嗯、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6: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对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倒。
0: 我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今仔日甲咱叫产品的朋友呢，我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今仔日甲咱叫产品的朋友，你那是迄、那个今仔日叫明仔再寄，拜一无一定到。拜一无一定到哈，就是讲哦，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中秋节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啊，就有迄款咱呢货较济情形，啊，就会去动得着时间。所以好朋友，你若是今仔日用暗叫产品的朋友，明仔再寄，啊，拜一无一定到。过来就是讲吼，为今开始，好比你若敢叫产品呢，未当指定时间，嘛未当指定倒一日。哦，既然敢好比做一个报告，因为迄个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所以像今仔日就已经有两三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货慢到啊，哦，货慢到，所以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首歌曲安排倒马段，倒马段首歌曲，咱的歌声来到冈山新市场边天地药局，来购买天宝永龙丸加天宝永心丸。交代点无要听倒马段，那么伫咱诶玉井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药局来购买天宝果脑丸，林女士也做伙来听这首好听诶歌曲。伫咱诶永正金河动药局购买天宝果脑丸，咱诶吴大哥也来听这首倒马段。那么要我们给我们寄产品呢，电话你给他卡来252-5500，252-5500，带来的电话我关系控制行卡。啊，那当期还寄产品的朋友吼，咱都要加量两工啊，提早叫。哦，因为吼，中秋节这段连续假期一定要跟中秋节过了后，中秋节过哦。我讲中秋节过，就是讲中秋节过过，迄两天嘛有可能会啊个积掉，还未出了。所以听众朋友吼，你得爱量一下，加量一两天啊，哦，啊，你较未叫冻着，较未叫冻得着，产品较未叫冻煞你啦，吼、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因为你无加量两天啊，到时阵你的产品食了啊，会还未到。真侪人拢会打电话来催，催无路用，你催阮无效，因为货唔是阮咧送诶，货是乌鸟咧送诶，啊乌鸟货积掉，你甲催嘛无路用，因为干那遐个车尔，嘛无法当增加车辆啊，哦，所以因诶货积掉会送未赴，恁得爱有即个心内准备，加量两工啊，吼、哦，感谢，谢谢。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在苗栗公馆发生着桥倒摆抢劫的事件，有一个某人挂一条破链，差不多20几万挂伫颔颈，去一个桥倒摆看到，单将着这条颔颈挂的破链，甲硬甲撬断抢走。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巡山将着桥倒摆抢劫的歹徒52岁姓郭给抓着，抓着了后，将依照着抢劫罪来给依送法办。结果，这个抢劫的歹徒老郭去由苗栗的地检署来给申请收押，苗栗的地方已经裁定收押禁见。这吼。颔颈挂一条20几万的破链，当然啦、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款啦。有的人习惯会安尼做，有可能是一种感觉讲啊，我挂呢好看。啊嘛，有的人是要迄个，互家己感觉讲我的努力受回报，种种原因咱不管他。不过台湾话有一句话咧讲过，这财不露白。今日是甲这破人抢去啦，啊、哦！那如果今日伊是夜到甲你泼、甲你抬啊，啊抬抬甲甲你个破人提走，这啊，咱就比较比较容易制造咱家己个困扰。所以吼、哦，有时啊这。平常时啊，若无创啥的时阵啊，嘛无一定爱挂这条啦。啊，若有当面挂一个，哦，啊来证实一下咱家己的实力的。啊，若平常时啊无创啥，嘛无必要就爱挂一条破链底下，互人有一款歹徒的肖像啦。啊，当然这个物件，大家欢喜感恩呢。这哦，讲甭讲，咱若有的人伊都爱安尼挂，咱就无法度人去家去家主动啦，吼、哦。啊，即卖即个歹徒都抓着啊！啊，价值20几万的破链嘛有讨倒转来啊！啊、哦，另外来甲讲到即个钱泰丰，钱泰丰是一间迄个建设公司，即间建设公司吼、哦，又甲嘉南市政府啊来对面诶。公共工程内底面的这些官员有熟悉，这阵的案件是安尼啦吼。迄、那个议员，这个姓詹的做詹纪言，啊，这个詹纪言去找到嘉南市公务处啊，公用事务科的科长顾姓水啊，去找，甲伊讲哦。讲只要以后啊，那是有迄个招标的标案，安尼请高抬贵手了。啊，因为议员咧讲，因当然大家人拢会当尽量配合，就配合了。那么来个讲到这个嘉南市政府一个姓鲍的，这鲍俊兴呢，伊过去捌担任过多发处。使用管理科的科长，好比科长的官无偌大，但是呢，会用尽吼，官免做偌大，有路用就会使啊。哦，那么这个鲍俊兴后来升呢，升中正区区公所的区长，为科长。调升区长，这个人算升了真紧，阿妈升真大。迄科长升区长，这个人有哪有相当的实力了？那么伊在着伊科长的任内，因为职务啊的关系，伊会当吼拆违章建筑，不但会当罚钉，阁会当拆除啊。伊若知影讲倒搭有违章建筑，啊，只要人若通报，伊会当安排讲倒搭要升拆，倒搭要升拆，倒搭要升拆，安尼。所以你看伊吼、哦，官毋是足大，但是伊权真大哦。
因为咱台湾世界满世界拢有违章建筑，真侪人因兜拢违章建筑啦。那要按照咱台湾的规定啦吼，起厝敢来让起60%，厝龄的使用比例是60%，起60%，一般厝龄拢无够用啦，拢无够人使用啦，所以。真侪人会伫个起厝起了会增建，啊增建当然啊无向掠着，啊就增建好啊。一般咱个政府规定啦，增建好，伊尽量上拢袂去甲你安排拆除非有影响到公共安全，还是影响到啥物个出入，还是种种，即款个违章建筑，伊才会赶紧去甲你拆。啊若无，无去影响到别人，无去影响到厝边隔壁，无去影响到交通，无去影响到安全，拢总袂听较济啦。哦，那么这款迄、那个违章建筑，伊会当核定这个所在是违章建筑，佮会当核定啥物时间去拆除，所以伊的官无大，但是伊的权真大。那么迄当时，拄啊熟悉到嘉南市政府天然灾害紧急抢救。合约的厂商钱太峰，这个钱太峰哦，伊有哪拢长期以来标政府的工课咧做。这个鲍俊生，伊一个新林中正区的区长了后，真侪公共工程拢会去给钱太峰营造标的。一个表、两个表、三个表、五个表，大家就感觉足奇怪，是啊，那该大概呐，便要公开招标，拢会去学钱太峰表，伊包含着修整树啊啦、种树啊、种花啦、拆违章建筑啦，啊是路顶固化新啦、啊道路的修整啦，拢是因咧做。公开招标的时阵，即个便便去标的人就感觉足奇怪，是啊，那该拢这个钱太峰的标着啦。啊，有要去标的人看到伊，来去学拢钱太峰标，伊起码就得歹啊，伊卖

那么应该在课室就一个陈继炎这个区长的交情呢，所以陈继炎拢尽量上啊，将着议员的建议款，甲指定和这个钱太峰来承担。什么叫做议员的建议款？每一个议员伊拢有100万的建议款，意思就是讲，每一当政府拢会和你某议员100万起，唔是要你开啦，是要和你吼、哦、啊，比如讲大马家，吼、哦。吉贝、罗丁，或者拢是议员的建议款，安尼。那么即卖即个议员的建议款，就一档差不多一个扩大100万，啊，有的议员用不完，会借，会互相相借啦。哦，甚至包含迄个涂骹烤起来顶空啦、啊，水沟挂安那样啦、啊，有诶无命啊吧，一堆啊，迄拢是议员的当的建议款。那么每一年拢会当予因100万的扩大，予议员去，就比如讲，你要讨，要讨他妈干，阿姨就当予迄个建议款偌济，啊，议员表，哎，就叫议员批，啊，到你中去处理。所以议员伊有建议款，这个陈继炎甲议员的私交还袂歹，真济迄个工课，真济迄个工程。伊唔免讲来招标诶，拢有杀个钱太峰去做。那么即阵诶案件，顶官来解调查了，发现讲，迄、那个陈继炎又收到钱太峰诶红包了。那么当然，即个在过程诶当中有真侪嘛，我来对面拢有真侪曲折，啊，就安尼砍顶呐，哦，迄边砍一边，迄边砍一边，砍一边。最后，这个报准先去人约谈了后啊，吼、哦，迄、那个检察官是向法院申请收啊，但是尾啊，报准先是去人20万交保，随时调遣的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进入到司法庭时，哇、哦，即卖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来咧侦办当中了。哦，这是迄、那个加迄个嘉南市政府啊啊所发生的事件。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空中好朋友，你若要点歌的时间，你去药房点歌，你唔忙干那个讲一个10:30，这个10:30的时间呢、哦？大家人拢写10:30，安尼摆落来摆足久。你看是要10:30进前，还是要10:30以后到到位？好、哦，比如讲10:30到11点，还是10点到10:30？还是10:30到12点，还是10:30到11:30，你好好一个时间的春秋，安尼咧安排较好安排。啊，若无，大家人拢排伫10:30，安尼歌就会排甲热热长。哦，安尼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请咱的空中的好朋友支持听小文杰来的好朋友，你若去药房买产品，甲因点歌，你卖甲咱写一个10:30，是10:30进前，还是10:30以后，还是10:30到到位？好，我有一个春秋啦，安尼吼，靠这行开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叫做《深夜盼孤灯》。叶小姐伫嘉义市的台中药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伫这个嘉义市啊，民族路甲西门街口台中药局啊，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大官的交代要听《深夜盼孤灯》。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动动着，
2: 是啦。
1: 啊，动起来喏。
2: 我这摆落水沟底，我人无落，我人落到死啊啦！我动一个吼，正脚吼，正脚就街边只去，你我裂开啦。
1: 吼吼，你骨头
2: 去。我无卡着，我无卡着问你，你不讲去食好算完。我管两管啊啦。
1: 吼，
2: 啊你叫做好用诶。
1: 啊你哦，
2: 人都叫机器来甲我管诶。
1: 啊你今麦食了安怎有卡好无？
2: 我怕会惊啦。
1: 会惊你啦。
2: 哎啦，腐腐我个呀啦！
1: 哇、哦啊，你即摆啊，你那食了骨头肉吼？骨头细肉嘛。
2: 我嘛是要去你食嘞。
1: 要去你食，对对对。
2: 我跟你讲，阿玲啊，我去照 X 光啊 ，X 光哦，这就剃开血迹哦，拢看人啊啦。
1: 好好好好好。
2: 啊，你我都问你，我都确定问你，问你不搞讲叫我搞好送我来食。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已经吃好多人吃十几罐啊啦，
1: 你
2: 只起来灌十几罐啊啦，
1: 啊
2: 个不能灌过那碗呐。
1: 啊你啊，
2: 哎呀，只起来讲哦，什么你不够这样乖呐？哎呀，我没了，我
1: 不
2: 想跟你叫麻烦呐。
1: 好，阿你又可以啊，
2: 谢谢你啊，阿你
1: 谢谢，只要到时
2: 候不接。哦，我看阿你嘛，你讲话做事的，我看你那做领导的哦。
0: 就我呢，天宝好正完。专门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搁再甲咱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迄、那个骨头啊，会酸痛症、筋络病，来买一罐天宝好正丸当伊食，就有效了。古板锁阳牛起来做主者，锁阳甲咱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粹，袂搁再不断的流失。啊，牛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互你骨头的顶的用。牛七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你这个酸痛症、筋络病，拢会当好利利啊。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软骨老倒。

0: AM 1071
1: 套阿妈滚紧的阿内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诶，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贫，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咱诶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倒来食，心神袂安宁，袂定静啊，足歹困，歹落眠诶，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养龙丸，搞尿闪尿放无尿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节，目睭是人诶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即两日目睭，目睭若失明，你着寸步难行。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是咧检测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迄、那个夜生活，我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啊，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你若是要咱的精神充沛啊，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堪不食，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啊！那天宝养心丸呐，胸坎安尼安安白白，心肝头扎扎，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会喘，喘到未喘。啊！迄、那个心外大处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到二，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吓。天宝养心丸。2525-0500，咱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头多卡电话另外边，我无甲你接电话，甲你拍摄，我咧广告的时间无咧接电话，听歌时间，做节目时间，你拢会使卡电话来，啊，我咧广告的时间我无接电话，吼、哦，甲咱的好朋友抱歉一下哈，感谢，谢谢，喂，你好，
2: 林姐，
1: 嘿是，
2: 嘿，大哥呢？
1: 生诶，大官一官。什么啊？生天
2: 哩？嗯。
1: 好、哦，天宝好生完大官嘞。
2: 是
1: 啊。啊，什么大名啊？
2: 陈锦呐。
1: 哦，好 ，OK 啊。
2: 啊，大哥也到。
1: 你那、你那迄个拜一无搞，得爱拜你啦，因为中秋节吼，迄会较济啦。拜一那无搞，得拜你哈、
2: 啊，
1: 哈、
2: 啊。拜一大搞，拜一大搞。
1: 你要拜你呢？
2: 要、
1: 嗯。哦，好啊。
2: 啊，
1: 好，好，谢谢。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去倒转来咱的现场。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听众朋友，迄、那个今仔日开始叫会吼，卖甲指定时间，卖甲指定日子吼，因为安尼。乌鸟若送袂赴，我甲你答应，结果送袂赴，你会怪我。啊，花是乌鸟咧送诶，因花济少，我毋知影。哦，所以咱诶好朋友吼，你若是即几工啊有叫花诶朋友，哦，一直到中秋节过进前，咱即段时间卖指定，哦，卖指定时间，卖指定日子安尼吼。好，听歌，安排着即首听歌曲，即首歌曲叫做《东山再起》。这个詹生来到着咱的文贤路加油站的车对面红色看板会讲，要叫个要填报，果然万大官的甲填报清怡兵务员， 交代点播要收听东山再起，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听看时间要有问题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咱们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诈骗集团啊，派一个21岁诶查囡仔做车手来领钱诶。头前人领去诶，因所有向骗去诶钱，拢算来即个查囡仔身躯顶，看着偌可怜。佮用一个80几岁阿伯啊！伊伫网络顶面相信着诈骗集团，诶，迄个讲投假投资啊，诶，诈骗。啊伊哦，强骗3届，交40万去。即卖3届骗40万，还佫唔放伊山呢？佫打电话来，讲叫佮投资120万。即个姓李阿伯心内想讲，40万都我最后的财产啊，哪有佫生120万出来啊？伊又知影讲惨啊，强骗伊啊！伊即摆我报警啊！啊，警方啊，甲讲袂紧，你去到现场，啊有那调工甲钱要交互伊，我开来处理就好。结果21岁一个查囡仔来领钱，警方一个出来就甲抓起来啊！现场查囡仔讲，我唔知来遮在创啥，啊，我就去公司食人的头路，人叫我来遮领钱，我就来啊。警方讲，迄你的代志啦，阮都抓无人，就是抓你赌小啦。进前了去40万，你就是爱负责，你爱打。这个总员讲我衰到要伊来夹掉，去应征一个头路啊！啊，结果来遮领钱，讲安尼就爱去打40万啊！啊，真济啊，真济初出洞门的，唔知天地几斤重的，凶怪的，足济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饭店的护理啊，啊，甲内底帮务人员两个人偷食，这个护理吼，和这阿明，啊，这个阿明因饭店内底。有一个咧整理房间诶，这个查某诶，做阿敏啊，这个阿明甲阿敏啊，两个人啊偷食，去互因某阿胖啊掠着。那么因两个人偷食去互掠着，就是因两个人偷食，佫无要紧，佫两个人咧啥款诶时阵，佫录影起来啊，录影留伫手机内底，讲家己要看心色诶安尼啊。结果因某阿胖啊，一个咧摕手机起来看说，哎呦，啊靠，阮翁含别个查某伫迄个所在咧五万三八分，闹很塞车。结果伊当把这个影片刻咧去报案，一个报案了后，这个阿敏人硬证讲，阮两个无偷食啦，阮两个干那耍尔，干那耍尔，阮两个无偷食。法官讲啊，你这影片就录甲清楚啊，两个人伫个所在咧五万三八分，这个足明显的明朗朗，你个白讲，搁证证无？是咪啊？这个法官吼，是我看过咧判迄个偷食。算真重的一个啦，阿胖啊，各因两个人共同赔偿60万哦，法官干那个只10万尔，判赔50万，迄个偌只假呢？一般咧，那偷车去用掠着，判赔20-30万的算足正常的啦，50万算济呢。啊，所以法官啊，判因两个人爱共同赔50万啊，那真正到尾啊，确定是赔50万。这两个人那是偷车，算红判这样算足重啊。所以好朋友，偷车叫你也着看法官边啊判谁在的哦，伊要判偌重就判偌重。所以我看是无事，卖我别变啦吼。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这条歌叫做《白沙墩妈祖关庙一小姐》。伊小姐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帝大庙精神会哦，叫各位填报清义兵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听这首《白沙墩妈祖》。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广告啊！
2: 啊，你全部好算完，第几关啊？
1: 我进前吼，中型的时候我就定来吃啦。
2: 是。
1: 啊，最近麻烦你赶紧就是啦，因为我车祸红弄一个吼，不再行啦。
2: 是。
1: 啊，无拢家己的药房吼，就迄伤疤啦、大症啦、痛啦、大安啦，迄种嘛。我那嘛，大家拢熟悉，拢朋友。
2: 是是是。
1: 啊，即摆就是安尼麻烦恁甲俺提安尼。
2: 哦，你我当出门去买啦，哦，啊，都要用家己安尼啦，吼、哦。
1: 这是红洞节的，你第十一班甲十二班吼，必开呀。
2: 好好好。
1: 啊，即摆在去三清咧吼。
2: 是。
1: 啊，行到了这湖啊，要出去买。
2: 啊
1: 哈哈！你这拍摄拢得闲，
2: 玩家上好呀、啊！啊，你天不好做玩东西，是什么性头在吃？
1: 天不好做玩，我今晚才要开始吃，进前我有在吃啦。
2: 嗯，
1: 啊，今晚怎？
2: 我想吃，还没发生进前，你什么镜头在吃呀、啊？
1: 那都有点骨酸啊。
2: 哦哦哦哦！
1: 啊，迄阵啊，吃了有好气啊。
2: 有好气啊！哈、
1: 哦！今晚吃好，弄一个都弄到两骨的十一万加十二万。
2: 伊个车会着伤，伊着爱聊聊天，聊聊治疗、欸，啊，进行着较有效啊，吼。
1: 是要先算问你讲，要甲你请问讲。
2: 嗯。
1: 我即摆还要食白酒诶。
2: 嘿。
1: 啊，伊迄两项拢写饭后。
2: 我你讲好顺完食饭前食。
1: 哦，安尼哦。
2: 啊，你好，为了填补清胃病，完食饭饱食。
1: 好，安尼吼。
2: 我你两项你甲分落
1: 去。我你讲叫人打，甲你上网讲哦，食了好，你着拢。唱歌的时间在你讲，要讲我就听。
2: 别啊，讲讲我来你录音吗？
1: 安尼哦，
2: 我你都听我不用听啊。
1: 是。
2: 有。啊，你目睭遐食几罐去啊？
1: 食，那两罐食袂了啊，但是我已经有差啦。
2: 啊那，你当时是什么镜头在食？
1: 我把油水水点啊，拢迷迷糊糊安尼。看看人哦。
2: 看袂清。
1: 看袂清啦，啊，面头前拢。全都蒙啊，好心啊！
2: 是，
1: 嘿，
2: 啊，即卖安尼食第二罐了嘛？
1: 食第二罐啦，哈，有较爽快，较无安尼，那像咧哭安尼啦。
2: 是，有较差啦，哈。
1: 嘿啦，啊，就讲你用较紧好，我唔则阁先叫一罐那个好正丸血管的，要过来食看嘛。啊，剩半罐啦。
2: 全部清理变无完。
1: 嘿，啊，现在目睭有较差。
2: 好。
1: 啊、我即卖想讲，
2: 你即卖天宝清鱼明丸食半罐都较差。
0: 食阮的天宝清鱼明丸，食了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清鱼明丸吼，伊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足济人足够流目油，啊，目油一流啊，流甲亲像咧流目屎安尼，规个安尼淡漉漉咧。像这咱的目睭的眼底已经受损啦。天宝清鱼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哦，啊，将着咱这个眼底，甲伊顾好伊好，咱看物件都会清楚。目睭会酸涩，足够流目油啊！啊，是你检体，目睭安尼雾煞煞，爱足够惊光。哦，啊，干这个，咱的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啊！啊，干那有迄个蚊啊，呼吸底飞来飞去，咱的天宝清鱼明目丸，你甲吃，做好。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顺丸。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加卡手的麻花也袂关，加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眠呢。阿耳刚刚的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袂困着，困醒头壳呢晕车车。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加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馅料，你若一个劲都馅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衰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了香，放料安尼料料泡泡配配，放料卡煎油，天宝雍容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天宝益生菌。天宝益生菌果冻 啊，这是用着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加素加纤维质，以及着咱的好菌啊来做成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的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0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热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守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么来甲报告咱明仔载的气象，伊这明仔载吼，拜六，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甲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包含着澎湖、金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那么这个明仔载温度方面，东北季风减弱，方向转为偏东风。北台湾的当时的天气明显回温，感受较烧热一些。北部和中南部的高温会当来到32-33度，东半部和今仔小上高温维持伫30-31度，但是透早透暗各地低温拢超24至25度，已经有小夸寒意，慢慢啊。慢慢的天气就愈来愈凉凉，甚至会降来到一日头的啊袂啦。愈中秋愈凉凉，离岛的天气偏有侪云好天，26至30度。金门乌阴侪云，26到31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25至30度。这是迄个明仔啊。诶，天气的部分，甲咱的好朋友分享到这，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要文杰甲咱寄产品的朋友，你也要注意一下，爱加量两公啊哈。咱的药干啊，摕起来看卖啊一下，看咱内底面的存偌济，哦。啊，加量两公啊，叫会，因为中秋这个连续假期啊，未当准时到，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若今仔日叫会，后礼拜一无一定会到，哦，你加量一公啊哈，所以今日好朋友提醒报告啊，为今仔日开始叫会朋友啊，哦，今仔叫会朋友。未当指定日子，嘛未当指定时间咯吼。啊，当其他拢还寄产品的朋友，你来加量一讲。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潘老师啊，潘老师在咱的潮州啊。潮州这个信安药局呢，来告别咱的天宝好正元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这个潮州的大菜市场边啊，三角汤信安药局，来听歌，多谢。

一个圣诞呢，或者水雷啊，啊，这个水雷啊，去交到一个七啊，或者飞机啊，这个飞机啊，甲水雷啊，两个人啊，偷吃，飞机啊有隔音啊啦，隔音隔了啊，啊，这个飞机啊，甲水雷啊偷吃。两个人啊，偷吃三年，三冬的时间。后来，这个飞机啊，伊感觉讲安尼继续落去，来破坏着伊甲因翁两个人的感情，伊感觉安尼袂使，伊认为讲安尼做对不起因翁呢，所以飞机啊，拄啊向着水雷啊提出讲要分手，水雷也唔甘愿，好吃哩，免开钱啊。熟悉的啊，免开钱啊！迄个人个某懂，佮安全，佮免惊讲伊迄个咧卖卖出去外口啊，开钱佮惊掉表，唔甘愿呐、啊！因为吼，我唔免负责啊，别人个太太啊，啊免也免开钱啊，饲啊，我唔免啊。所以这个水雷啊，当然不甘愿啊。有迄、那个有通去用免惊，伊当然嘛想讲，啊，这个一定爱会当使用的使用啊。飞机啊，一个讲要测呢，水雷啊不甘愿，逐工就伫个所在甲撸啦。讲你若要甲我测哦，我就要死哦，你看啦，我就要死死的较快活。啊，若无就是甲恐啊，讲我要将咱两个人交往的代志甲你公开啦。就一尴尬，唔得落就对啦，得要坐落啦。那么这件代志坐落一个久啊，飞机啊，银行用啊，发现到这个用啊，伊当下甲飞机啊问讲，这是什么意思啊？飞机啊讲啊，我着进前偷吃，甲这个水里啊两个人偷吃，啊，我要刷伊唔刷，哥哥甜啊，逐工就得要坐落啊。这个阿勇啊讲，哦，啊，这个人恶真呢吼，要切唔刷呢，好，伊当向着，这个阿勇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告啥？告金钟交了法，我嘛唔知道到底什么意思呢？一般正常啦，发现着因太太偷吃，直接告落去，就是妨碍配偶权。结果我唔知讲阿勇啊是想着伊来念，还是安那样？竟然是告这个。水雷啊，个金钟雕了法了，我想无呢？我唔知道到底咧想啥？迄直接就甲个因两个人偷吃，就甲个迄个妨碍配偶权，迄、那个稳掉诶。安尼伊赶甲个迄个金钟雕了法的，结果一个甲个金钟雕了法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讲啊，因两个人已经交三冬啊。啊，这个查甫人伊唔敢离开，甲传一挂话，这挂话是因两个人咧交往的过程当中互相冤家咧传的话，都唔是因两个人扯了底的所在啊，哥哥顶的嘛。而且话个讲倒转来，因两个人扯个到顶，扯个到顶，扯个到顶，已经过来抓，迄是飞机啊，家己本身无定性啊。飞机老定性，早就扯了，发落个即卖，所以法官认为啊，这个金钟雕了法无成熟啊，当个判败诉。我想无，这个阿勇啊，你想啥？直接就甲各因两个人，各因两个妨碍配偶权，就是稳赔啊，一定赔啊！因某都承认啊，因某承认了，够证有资料诶，这我绝对100%对的啊，赔偌济尔？啊，我唔知伊咧想啥，竟然无告迄个妨碍配偶权，讲告迄个金钟雕了法啦。哎呀，实在哦，啊无多，这每一个人咧想什么代志，无一定啊。头壳内底想的物件，敢想的物件无同款，那伊特别想哪就安哪，迄家人也无替代。另外，那个讲到空军的嘉义基地发生火烧了，啊，这个嘉义基地这个所在，伊蹲物件的所在啊，若要论真讲起来是仓库，这个所在根本是仓库。
迄是一间空间，爱应该一寡无爱的物件先藏在遐，暂时先藏，迄毋是仓库啦。就是比如讲，因为迄个军中的房舍，啊有空的所在，应该遮物件蹲伫遐。啊嘛毋知影呐，无孤单小起来，啊小起来是小无偌大，一日啊久就拍花呀。啊不过消防员原来到现场，惊讲伊个小起来单伫迄个所在台面呢，啊伫迄个所在甲装水。好个在，无个再烧起来吼。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人员来做鉴识调查。另外，那个讲到彰化，这个彰化吼，有一个好心的人啊。这个人吼是讲起来，就是这个世间需要求这个人，一定要有这款吼关心的人，较袂有一挂无必要的这个危险的代志发生。彰化市有一个客家。一个囡仔哀哀叫，后面从遐经过，听到迄个囡仔咧哀叫，伊当用手机啊甲录影，听到这个囡仔咧嚎，是大人咧甲讲啊。即卖录影起来，当随时敲电话报警，讲我有听到一个囡仔啊讲啊妈妈叫咧嚎啦。即卖这个民众吼通报警方了后，警方来到地，无看到囡仔，嘛无看到是大人，警方当打等啦。打蛋，即卖老母回来啊！老母回来，警方甲问讲啊，头拄有人咧讲讲囡仔伫遐嚎，是咧嚎安那？即、這个妈妈吼，真无奈，甲警察讲吼，大人啊，阮左囝，啊伊拄啊，阮后生啦，歹势，阮后生吼，啊在咧读幼稚园啊，可能打去读吼，啊未使惯习啊，啊即卖去读幼稚园，去哪里喏？我要甲仔读册尔，爱爸叫母啦。啊，我也一个爱对小说甲吓惊，我干那个吓惊呢，就该该叫我也不甲讲啊，拢无啊。你会当去甲看看这个囡仔有伤痕啊无？拢无啦。伊就干那讲要带去幼稚园读册，就该该叫啊啦。啊，无大人啊，你若唔相信，你当去幼稚园看看这个囡仔有伤无？我干那也一个爱对小说甲吓呢，也不甲怕啦。叫这个大人啊，去幼稚园的所在，甲问老师。老师讲无啦，这个囡仔在那听袂来幼稚园读册，敢想要甲挂麦呀？啊，你该该叫啊！啊，囡仔有当时已经算惯习啊吼，啊，唔要去好好读册，啊，有个人去好好读册吼，爱去用管教，好没有？伫咱家囡仔白天正地吃外饼，是大人有当时啊，有看到，无看到准拄好啊。但是去幼稚园无同款啊，迄幼稚园老师爱甲教规矩啊。上课，大家拢伫迄个所在坐好好咧上课啊！啊，你这个囡仔外骨，啊，你卖外骨骨头的，底下算老师一定会甲控制啊！啊，防控制就无爱去读册啊！这个警察甲这个妈妈讲，迄、那个囡仔那咧嚎吼，啊，你忙夹物件底下甲吓惊，唔使人甲你录音录到，当作你咧甲修理囡仔。啊，你这吼、個哦。头壳疼的代志，唔是讲你一个人咧头壳疼咧，作者是大人囡仔不爱去读书，干干叫的，唔是讲你呢，啊你就活该，多强个才气就好啊，你卖举一支的尿杯啊，伫个所在干哈惊？但是那迄不是尿杯啊，迄爱的小锁好啦，无要紧啦，不管爱的小锁尿杯啊拢好啦，你唔免举物件，你举物件哦，人家你容易落掉，当作你咧讲囡啊，我这个大人啊，甲看看都无什么代志啊，哦。啊，即嘛无啥物代志，就通知社工人员，叫社工人员有闲的时间，较早去甲巡巡来看，是毋是即个囡仔有了是大人修理？囡仔无爱去读册哦，足正常个呀。我他未读册时阵，我嘛足无爱去。我无爱去的原因哦，第一，我较早细汉的时阵，阮学校的老师，阮学校的老师看人大细目。这已经经过了久，老师嘛死了啊！迄个过去事啊，卖个提起。但是我要讲的是，迄、那个年代啦，阮迄个年代，老师看人大细目，有钱办生，无钱办死。啊，因为阮家境散，全班65个学生多，干呐我一个人无补习。唔是我不爱补，是阮家亲戚都无搞个人拍官，连吃饭都有问题啊！哦。啊，所以是阮家散，无钱，无多人补习，唔是我无爱去补习，
啊，结果，迄老师叫我站起来，有全班看，讲这个全班都我干来无补习，补习费一个月交100块呢，一个月交100块，阮兜一口罩，一个月食无100块饭顿钱，伊补习费一个月收100。啊，无法度，我靠有钱能够交，无补习，叫我起来哄看。伫伊个年代吼，善价是多呢，善价是一种多。你无补习，你也是有多。啊，两个人，两个人抢物件，老师你咪无咧分上对唔对的，一定讲迄个善价人。啊，所以变哪讲，时代无同款啦。那这样的习俗，老师安尼哦，早都唔知红了，了安对去啊。所以一时用，使一时存啊。

0: 功格。
1: 写得袂歹啊！
2: 写得袂歹呢啦！
1: 爱将一本歌嘞，弄四关啊，过一关四关啊。
2: 天宝歌那玩哦，
1: 哎，
2: 啊！你天宝歌那玩是咧食哪个呐？
1: 啊，都食好好，迄个火啊，个冰筋啦。
2: 火啊，无会当顺着掉啦。
1: 有啊，个爱困啦，爱困安尼啊。
2: 好啊，姐姐会困一辈。
1: 啊，咱盖好困啦。
2: 安尼哦。
1: 有啊，迄个迄个
2: 火啊，火啊，盖正常。
1: 会咧。
2: 安尼哦。
1: 啊，以前较袂啊，即马。
2: 即马较正常啊，遐。
1: 我拢无咧食迄个遐。
2: 拢无咧食西药啊？嗯。
1: 因为即马无咧食迄个控制，迄个遐啊，无医生讲叫我来。
2: 呀，
1: 迄个
2: 降血压袂
1: 啦。
2: 吼、哦，
1: 我
2: 即马拢无
1: 咧
2: 家己啊，安尼。你即马拢无咧家己啊，就对啦。系
1: 啊。
2: 吼、哦，啊，总是按停
1: 报
2: 过
1: 啦，晚即马血压正
2: 常。系、哦、啊。啊，佫会爱困。
1: 啊，佫会困觉。无困啦
2: 哈。哦，
1: 啊，本来就人拢会戆戆咧。
2: 吼、哦，本来头拢戆戆哦。诶、
1: 欸，拢无停报掉，拢会按戆戆啊，天咧病安尼啦。
2: 吼、哦，啊，血压悬的人都会安尼就
1: 对。即马袂啊啦。
2: 啊，即马袂安尼啦。
1: 嗯。
2: 哎呦，安尼也好啊！
1: 啊，
2: 啊你食安尼都有解答啦。
1: 有啦，啊，我拢食大罐的，咧，迄细罐啊，我免三日就食了了了啊。啊，我也吃的拢个罐大罐的。
2: 对啦，你罐大罐的吼，
1: 嗯，
2: 啊，那较免想啊，较罐啦。
1: 有哎嘞，迄个讲话叫有机丸的，我买一罐，没我买下小细罐。
2: 哎，天宝永良丸啦，有机丸。
1: 啊，天宝，你讲的拢无啥吉吉的，那个拢无咧个吉。
2: 哦。
1: 啊、我养小细菌啊，无我吼，你诶，阿弟话你迄个早迄阵暗时啊吼，
0: 即下阮诶天宝果脑丸甲天宝永良丸拢食甲效果真好，天宝果脑丸伊是。

血压悬甲未困一个食诶啦。啊，咧血压悬诶人吼，那压起来拢压真悬呢，爱足危险。所以咱遮空中好朋友，你若有咧食医生药啊，控制血压未？咱即款天宝果咱完加落食。我安尼吼，血咧通透较方便呐。哦，血咧通透啊，较舒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天宝果那丸有活血作用，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的成分嘛。所以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捏只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那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平呢。啊，迄、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迄、那个血压悬的朋友，啊，头壳疼的朋友，你甲买天宝果那丸当来吃。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起，迄暗时也歹困吼。你老咧食医生药哎，啊，你有来教咱的天宝果那丸来吃，豆豆啊，甲医生药啊解起来，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加关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龙丸，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清医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迄、那个目睭屎个咧流流，目睭都啊黏着，白白金。天宝清医明目丸，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即系珍贵嘅汉药，配合着十几味嘅药材，来做一罐专门治疗目睭症嘅天宝清医明目丸，咧顾目睭足好用。啊，那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啊，迄、那个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火大作而搞冤枉，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吓。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搞大心气喘。天宝养心丸，啊，那是这个姜辛运气散呐，这款是传统的香药粉，气胸改有头中气，开胸离结果已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地当跑出来咯，操劳过多，坐有过久，串串凉冰水，杀掉内伤的强心运气散。那音响挂机了，咱的节目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挂机爱人的目屎，秀琴姐啊！收金者叫咱公司寄天宝雍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爱人的目屎。

0: 有的朋友咧烦恼讲啊，我干那未困觉，还是头壳疼呢？我血压无无悬，安尼食落去血压敢会落落来？迄毋是安尼啦，这毋是西药降血压剂讲的降血压，毋是安尼。也是因为咱的血内底有垃圾，啊帮助你通清。啊，你内底无垃圾要清散，就敢像咱扫水沟啊同款，水沟的烂土、树叶啊，啊咱家扫起来。啊，内底也无烂土啊，无树叶啊，你要扫啥？啊！就本来你留得顺顺啊，无烂土啊，无树叶啊，你要哪扫物件？所以好朋友吼，你爱清澈，伊是有遮的作用。啊，你若无安怎，遮袂去影响着啦，吼、哦。好，既然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哦，你茫想讲啊奇怪，啊，我都干那要食一个袂困一领啊，你讲啊，迄头壳疼火啊，我都拢也无安怎啊，哎、哦，唔是安尼啦，吼、哦，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现在咱台湾已经规定讲，要通过斑马线的时阵，车爱让过路人先行。当然，有真侪所在无人看，无录影，哦，啊是讲迄个所在无警察无啥，有那同款车辆无咧让斑马线的人先行，嘛有，嘛有这种的，哦。啊，有诶，过路人是安尼，唔知道到底要行唔行，徛伫遐，啊，等个你车到伊才行出来，这你嘛爱让伊呢？所以就是要跟好朋友讲诶，十字路口，你一定要减速，无论你是青灯，或者是安怎样，吼、哦，你若红灯，你就看到你一定停啊。但你诶青灯伫十字路口上紧诶速度未当超过50。上紧未使超过50了，哦，上好是开伫40以内。啊，你若有啥物状况，你动较动会哩。既然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车顶是你熟一个过呢，车顶是你的呢，车顶是你的，车顶是有优先路权，唔是完全路权哦。所以你若伫个车顶的所在，你车顶斑马线顶关有徛人，你嘛未使无让用。你一定要让伊过，因为行路的人上大，尤其是斑马线顶管，只要你那是甲弄到过路人，你一定专职。斑马线无咧让过路人，一定先罚6000块再来讲啊。好、哦，好，这件案件就是一台计程车，啊，有人要过斑马线，爱咧倒弯的时阵。无让过路人先行，去乎迄个后边的录影的人给录到，给检举。即摆给检举了后，警察给开一张红单6000，佮叫伊爱参加道路安全讲习，佮要给记点。这个警察司机啊！伊接到红单了，随时向着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伊甲法官讲：“我倒弯的时阵，这个过路人伊也未起行。我要越过的时阵，我看到伊起行的时阵，我已经动啊。一开始伊也未起行的时阵，我这个驾驶座边啊，这个 A 条动着伊影，我无看人。”但是当他一行出，我看到人的时候，我就动啊。所以我不是无要礼让过路人，是无看到。法官在法院的所在，该调迄个监视器出来看，看了，伊认为讲这个警察司机不是故意无要让过路人，是因为去予驾驶座这个条啊炸掉，决定撤销掉伊6000块的罚单。唔免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听到没有？在迄个十字路口，无论你是要直行，还是要正弯，还是要倒弯，来到斑马线的所在，你拢要减慢速度啊！因为过路人有当时啊，徛伫迄个所在咧考虑，考虑要过啊唔过的时阵，你拄啊到这，拄啊行出来，拢卖去用检举便罢，你去用检举的话。你就一定要开红灯，所以你要注意哈。伫路口、车顶，你一定要停。 既然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另外，那个讲到身躯顶炸一粒，一千 CC 啦，一粒，一粒的迄、那个宋氏粉油。那么，这个身躯顶炸二级的毒品伊托米子宋氏粉团，这个查某的或者阿瑶啊，伊甲一个查甫叫做阿瑶啊，阿瑶啊甲阿瑶啊两个人啊，炸掉一罐一粒的宋氏粉油，也就是伊托米子二级的毒品，要去卖啊。那么双方面讲好介绍，一趟20万呢、啊？那么21万一粒的宋氏粉油。两个在交易的时阵，警方早就掌握到证据啊！知影讲这个阿瑶啊、甲阿瑶啊两个人要来卖这个宋氏粉油，警方在迄个所在埋伏。当当因要交易的时阵，警方就出来啊，出来将这两个人给杀起来。啊，因为因两个人卖二级的毒品啊，所以这个阿瑶啊判3年4个月，阿瑶啊判3年2个月。好朋友。你茫想讲你食毒无代志呢？你若食毒去互掠着，会罚金无当金，佮爱按时去到法院的所在报道。另外，那个讲到迄个立法委员呐、啊，高金素梅伊个大校房，即、這个叫做张俊杰。爱输东西啊，签到加长伊个电子手铐，逃走的时阵有一个某人陪同接应。那么警方锁定到这个某人陪同接应的这个，该抓起来。刑事局新店分局专案小组从伫高雄的所在，将到来接应的这个人抓到，啊，等于北部啊，啊来征询。这张俊杰到底走安对去？唔知。不过，伊吼连续换两台计程车，第一台计程车穿什么衫了落车，换衫，搁在第二台计程车。坐了车了，搁再换衫，搁再坐第三台车。这台第三台车是一个摄影师会开的，了伊就逃走啊。三改换衫，换衫改衫。那么这个警方啊，埋伏在现场，将人抓到了，带回去北部啊，啊来侦办。这个新碧林到底是什么人？伊现在目前还搁在侦办当中，侦查不公开了哦。另外，那个讲到台北市的水源路传出枪声。一个50岁妇人人啊，领导楼卡咧散步，结果去有一个枪手举枪，为着这个姓赵的妇人人的胸前甲手骨割开一枪啊，开开了有人接应，这个杀手啊，啊，互人载单走啊。姓赵的妇人人到底是安怎样开去有杀手甲开枪？即卖因为伊虽然伤痕真重，但是还佫载人，啊，因为伊人啊。受伤伫迄个病院咧急救吧，所以吼、哦，警方也袂甲问笔录诶。听候伫丰泉路鬼门关界抢救倒转来，抢救倒转来了后，才要来甲问笔录了。听到没有？天气豆豆咧凉凉吼，中风长脑筋会发生。最近有一个啊，迄、那个阮平平同业诶，毋是主持人呐、啊，吼、哦，伫咧平平咧做空龙队诶同业诶。48岁尔，长老经过身呢，天气呾小可咧转凉凉尔，都已经有传出这个声音啊。所以咱的身体啊，健康咱的家己爱照顾，哦，家己爱提高警觉就对。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头前面贵方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对，广告。
1: 啊，你用的碗是啥物种来食咧？
2: 啊，无，等下改变数啊！
1: 哦，定喺总变数啦，吼。
2: 嗯。
1: 哦，啊，做下交流就对啦。
2: 有时啊，定咧总变数，拢免困。啊，有食一针嘛。
1: 嘿。
2: 我食一针，食两罐，啊，食食即卖咩人唔咪？哦，佫未使呢。
1: 哦，啊，未好交流嘅人啊。
2: 我话过，阮做我家己，我咧来食。
1: 安尼吼。
2: 嗯。
1: 啊，食了拢好就对啦，吼。
2: 食了袂歹啦，啊，就讲。啊！像阮这次会唔敢接，唔敢接，唔
1: 使。袂啦，继续接啦。
2: 我甲一回100岁呢。
1: 哦，你甲一回一百岁啊？
2: 哎、欸，食恁个药食拢未死，反正甲要死。我遐呢，我就阿弟妈，阿弟妈笑我讲，食恁个药拢未死，还得烦恼。 看到未死，啊，食到这侪岁，
3: 不管啦呢。
1: 无，我正要问你哦，你当时什么镜头在吃？
3: 我当时是每拢放一点钟放一届。
1: 一暝放一点钟，放了放一届啊。
3: 系啊。
1: 安尼一暝咧困，就放七八遍。
3: 系啊。
1: 啊，咱即卖你买全部用两碗等于吃。
3: 啊，我食五罐，我就罐罐食六罐啊咧。我就罐罐七罐啊咧。
1: 好好好，啊，我问你哦。
3: 嗯。
1: 你安尼这个一暝即卖出来放，起来放了放几摆？
3: 有时啊放一届。
1: 哦，安尼足好诶啦，安尼在啊，安尼
3: 有时啊放两届安尼。
1: 哟，你来当固定站的，拢干那起来放尿放一间，就使食保养的。
3: 啊，我想要食保养的。
1: 好、哦、啊，这啊，我问你吼、哦，你食偌久的时候有差、啊？
3: 我咧食四五罐。
1: 食四五罐过了就有差啊呢？
3: 我食六罐啦，食六罐啦。
1: 无，我是讲你打吃的时阵呢，食偌久有较有较差。
3: 都食过六罐，时阵较有差。
1: 好。啊，即完全拢当剩一间尔安尼。
3: 我想结婚，我结到十岁
1: 啊！啊，你会使食保养的，无要紧哈。
3: 哦，
1: 咱食了了得好，吼，康棒哈。
3: 哦，
1: 好，好啦。
3: 讲袂准问你啊。
1: 哦，好，好，多谢你，谢谢你。再见。
0: 一个差一岁，一百岁；一个差一岁，九十。咱这长辈时代哈，身体健康是咱的啦。钱存甲侪都炸袂起，万贯的家财换袂转来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吼、哦，开小寡钱来保养咱家己的身体。天保养良丸，你着若放了袂损失，袂大降，啊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咧，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用两丸。迄、那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用两丸。天宝过两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硬食，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两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拨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夹袂稳，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胃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症。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的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将甲黄斑部白白。要来过眼底，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断了，嘴大口臭，身躯白僵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你该断。迄、那个嘴大那患着的未止嘴大，天宝黄你该断。扫尘的朋友，天宝定扫扇专门治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囡仔冷气百里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立法委员这个叫做郑天才，哎呦，甲厂商收710,000的红包，那么互厂商利用着伊的名义对公务机关施压，去予台北地检署甲起诉。那么迄个郑天才迄当时担任着伊办公室执行长的张廷良出庭呢，又认罪，讲有看到厂商啊，伫咧交钱互郑天才的时阵又看到。台北地检法院传唤着郑天才出庭啊，不过郑天才请假，干那由着律师出庭啊。那么这个张廷良咧讲有厂商当面要将着捐款以着现金的方式交互伊转互这个。郑天才，但是这个张廷良伊无收啦，伊陪同着厂商到郑天才立法院的办公室，将厂商将钱交予郑天才，郑天才无伫个，由着伊的办公室的主任杜文仁收了来，伊看过两届至三届。张廷良讲哦，郑天才曾经请逐个人举办着无款餐会，当时有10个至20个人。将钱交予郑天才啊！啊、哦，那么这个张廷良咧讲捐款唔了起诉的这九个，我也够足济啦！啊、哦，好，那么这阵的案件郑天才无出庭啦，现在正在由着迄个法院通知着郑天才再次开庭，今日律师出庭。另外，咧个讲到新竹市啊，啊，迄个徛家。发生火警，啊，当场有一个人去用消息，其他的人拢总有救出来。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这个今年68岁姓刘的，啊，这个姓刘的因为食薰无细理，引起火警。啊，到底是安那样详细起火原因，也还未足确定呢。因为这栋大楼啊，有5楼啊。那么这个5楼有带6个人呢，包含着这个行动不方便的这个姓刘的，安尼有7个。啊，因家的人咧讲这个姓刘的有婚宴，食薰食足大啦。啊，伊吼行动不方便呢，应该是食薰，啊人无细腻困呢，啊伊的薰就倒起来，引火烧起来，啊伊得人不方便啊，所以走袂赴。走袂赴了后，啊，当叫消息，其他人有救出来，但这个姓刘的当场很消息。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哦，暗时啊，啊，桥多摆一顶啊，拢大学一年的学生，啊，利用着暗时啊时间，桥多摆来到国姓乡，迄、那个国姓乡的国姓路甲中北路口，一顶少年啊，桥多摆去舞呢。按什么吼？为母娘要落山的时阵呢？这个姓李的大学生，伊桥多摆要超车，超头前迄台货车。哎，即卖吼，按倒手柄要超车的时阵，正拄好拄好这台货车嘛，要倒完啦。按即卖来到地，因为伊要倒手柄超车，这台货车嘛要倒完。这个姓李的大学生，单为这台货车给了。结一个人啊，啊，单叫喷了桥卡，喷了6公尺深的桥卡。啊，即卖啊，迄、那个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派人去甲伊救起来，意识已经完全拢无清楚，身躯骨来所在拢骨折啊，紧急甲送到病院做治疗。那么到底有安怎未安怎？即卖唔知啊，哦，正在咧急救当中啊。另外，那个讲到泰国有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叫做帕瓦奇拉，帕瓦奇拉扬啊。这个帕瓦奇拉扬，伊是泰国非常有名大城府的皇家寺院，一间叫做佛泰沙旺这间寺庙。那么，这个帕瓦奇拉扬，伊伫迄个所在吼。挪用着因寺庙内底，
9180万的泰铢，人捐款要给因起庙使用的，因拢总伊这个帕瓦奇那样，伊嘛无甲钱交去庙里，拢共规个共插去。而且这个帕瓦奇那样，佮伊的查某信徒，伫迄个神庙内底桌仔顶悬发生性关系。这个帕瓦奇那样叫抓起来，包含着佮伊发生性关系这个查某的嘛，互抓起来。两个人拢做伙红掠到，那么这个帕瓦奇拉扬伊无遵守着迄个花香的戒律，花香未使甲女性发生性关系，爱即卖跟一个查某发生性关系，这个帕瓦奇拉扬啊，伊去红掠到。那么伫个身躯顶超出着8900万的泰铢，甲买佛牌，甲买其他圣物的280万的泰铢。哦，一家人拢无交交等伊啦，所以即马无像即个帕瓦奇那样已经叫人抓起来啊。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真感谢咱遮个长辈时代啦吼，逐工无啥气焰，你收听阿福为你服务快乐个残障人，感恩啦、来，即摆因为即个长即、這个吹声听即、這个吼，即、這个吹风机吼，咱干啦做一工个，也无啥物量啦吼，所以啊，摕有到的摕无到，我嘛无法度啊吼，因为这算即摆来可能都拢外销日本去啊吼。啊，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听好详细。阿芳佫甲你讲一遍，你倒来酸、抽、疼、麻，包括你的脚底黏唧唧的，你拢用这支。我即摆你收到迄粒头吼，就是迄粒头呀。你迄粒头我拢甲倒便便，你就是开关甲电甲插咧，开关甲切落去哩，用上强迄段吼，就内甲吹，酸痛，不管你外酸痛，伊就是吹你甲吹互烧，吹互烧，迄个酸痛就袂啊，烧酸痛就袂啊。啊，为人会拢通常，毋是病就好啊，毋是一病就好啦。恁拢爱听好详细，你去中医去啥物医生遐，用温灸有无？用烧烧甲你捂咧，嘛是烧的时阵好尔，了就阁疼起来啊，即同款。但是伊即有一点啊，甲你斗复迄个修复的功能，就是讲你即摆足疼足酸，你甲吹你的脚头，你疼你甲吹好烧了，脚头做你甲叮当，烧烧的时阵做甲叮当，绝对袂疼。绝对袂疼，但是去互冷去，伊就阁疼起来啊！啊，这会安怎？你就是逐天爱甲吹，腰你酸嘛，同款你逐天甲吹互烧，你逐天一工做一次啦，一工做一次啦，豆豆啊，甲你恢复，安尼你听无？你莫甲当作为人讲阿公啊，我是吹一遍就拢好啊，迄套可能甲安尼，我都要来做医生啊，我都要来转，你一支阁十万啊嘛买，对无？是豆豆啊，你阁医生互你药啊嘛是豆豆啊。哦，伊这就亲像咱啊，你疼，你也食止疼剂，无好疼嘛，对不对？啊，一遐药啊，过心就搁疼，同款意思。但是食止疼剂，肝会下伊啊，腰子会下伊啊，吹这脉啊，吹这皮肤搁会水啊，吹这搁安那，搁会增加你的骨头加完两倍生成啊，软骨来生起来啊，足好用的。啊，就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因为我咧讲哦。阿芳对着这个吹风机啦，吼，这拢台湾制造。啊，咱伫台湾咧做的中间啦，即马拢外销入，因为咱台湾咱讲实在啦，毕竟啊量有限啦，吼，量有限，所以咱只有从遐量啦做掉，啊，就无个做啊，吼来。啊，所以你看有人买四组的吼，有人买甲四组，迄之前捌买过，拄啊一个阿姐敲电话来，吼，啊，我甲接的。拄啊开始也就卡来，伊讲阿翁，你这支三，这支吹风机我本来，伊想讲我用会买去卖你听无，啊要来甲我讲，叫我讲要甲我见证，就我唔免，迄个今仔去无卖啊啦，啊都无啊，吼啊你，伊讲伊真正吹了足好，伊腾云，伊讲我听你的话吼，逐工吹，脚底甲吹好烧，较早伊拢买啥买了，迄个啥物？泡脚的迄个无，你泡，伊讲泡到尾啊，规个脚垫都害，唔好，真正唔好。伊用这吹，打理，哦，阿哥安那，哥那迄款的暗时，伊讲伊足骨力咯，下早时要爬起来吼，脚的麻，紧甲吹咧，起来紧甲吹咧，将来洗嘴，讲行路足好行的。暗时就吹啦。
1: 你厝诶有扎好诶物件，
0: 竟然阁有人甲我问下，啊，即个除了吹酸痛、吹脚底、吹只酸痛以外，阁有创啥？吹头毛啊，要怎啊？啊，实在真正哦，同款会使吹头毛啦，但是迄粒头你莫，因为我惊迄粒头若落去，恁袂用倒啦，哦，恁袂用倒啦，我拢甲你改你，本来我是无咧共装啦，啊，尾啊因为出足侪即个。等于袂用倒，所以我甲阮小姐交代，
1: 拢爱
0: 拢倒倒的，才甲寄出去啦。来，即卖阿芳来甲恁讲，即我真正唔是讲我咧讲，我自我开始做节目，我就一直咧注意这个问题啊。因为是安怎来注意这個？因为阮顶头要有四大人，哦，啊，我不是甲恁讲， 四十年初到六十年初，即旁啦开始咧六十五岁、七十岁啊，我讲失智的人会惊死人啦，会作济人啦。你知影哪保养无？作济人唔知道，买啦，我买，我惊你无人要甲你买啦。啊，来你注意听啊！你看我咧做这个人，我都食咖呢，过甲做好势，我都作惊讲人家失智哦。我咧讲存遐济钱要怎啊？失智啊，比一个乞丐较不如，我无骗你。你若拄到，你若看恁的隔壁老人安尼，你甲看讲恁的囡仔安怎甲顾？迄若拄到有效的哦，顾硬甲你顾，若拄到开款的哦，人家无爱插你，我无骗你。来，你注意听啊，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呢。吼、哦、啊，你若有咱厝若有失灵失地的啊，有照顾的需要的人吼、哦，你讲啊，我要来喘息一下，吼、哦，要来喘息，要来休困一下。来，你甲卡1966啦。长照服务、长照服、长照服务的专线1966，我来讲，人爱长退休，人唔是要爱长照，安尼你听无？咱人啊，每一个人都拢同款，身体所需要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哦，来，您注意听下，失智的时间快转啦、啊，你长较紧啦，好、哦。未来20年哦，您注意听哦，这不是我讲的哦，嘿，未来20年啊，可能啊，每一天啊，会增加48个人啊。逐天的哦，不是一个月哦，是逐天哦。失智症唔定影响到伊患者本身，嘛考验到规个家庭。根据本土咱台湾啊研究啊，未来啦，20年啦、啊。逐天台湾有失智的人增加拢48个啦，相当于啊半点钟30分钟哦，都有一个家庭面临失智照护的挑战。医生咧提醒啊，长辈时代失去记忆、判断还是表达能力明显改善，都爱赶紧去看医生，看医生感到好。来，我即摆讲你听，你讲阮囝足有效，我都。我伫遮甲你讲，我就讲我一个我迄个朋友，迄、那个阿桑啊，含阮做到爬山开工，啊含人去学跳舞、学煮食、学唱歌、学日语。伊讲安怎？伊即世人上界惊惊安怎？惊袂惊？佮兼失智，偏偏来去拄着。伊后生甲新妇是足有效哦。当啊失智的时阵啊，我听你讲讲，本来兄弟啊一人过15天。过到尾啊，新妇挡袂掉，叫兄弟过来开会，吼、哦嗯，来，啊，咱无安尼啦，过这失地的目睭也袂使刷啦，吼、哦，无、嗯、咱
1: 一人一礼拜，
0: 一人一礼拜，过、嗯、一礼拜哦，
1: 对，
0: 过到尾啊，吼，即摆过到尾啊，迄尾啊，我去见遐济，我甲问因新妇讲，啊，恁母啊咧，好好无法度，因后生就讲无法度，我讲是啦无法度，你敢知见面也还好哦。也还好，叫伊洗身躯，入去浴巾啊，坐咧无洗安尼样，吼，哎，拢无要紧咯。我阿无到尾啊，是不是像我咧讲啊？你讲啊，真正你要准我讲，大家都安尼啦，唔是我要准准啦。你敢知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因老生
1: 讲，多放多算啊。
0: 大家你家咧食饭啦，伊即摆食食咧吼，要叫食饭唔食，要敢怕啦。啊，爬起来吼，翻一个身啦。你创啥？你敢知啊？你边啊？裤脱起来，你大你放啊，放嘞，无要紧哦。伊讲若放完大便完也无要紧哦。靠腰啊，讲一个目睭无注意啊，两只手去你伸遐大便啊，裹甲规双手无要紧哦，佮规个壁安尼甲裹哦。吼、哦，因老师讲啊，咱哪有照顾啦，真正无照顾。兄弟啊，顾甲新妇顾甲实在哦，顾甲用要变面啦。吼、哦，啊袂安怎？买啊，无啊多，甲送去讲，送去长，送去红，送去啊，做专门咧顾失智的所在。你看有可能无？来，你注意听，台湾临床失智症啊，学会理事啦，吼、哦，理事长你讲，失智症未来啊，包括阿兹海默症、干脑血管的疾病、神经细胞受损，目前已经无啊多逆转啦，哦，但早期。哦，你啊，你我知，当然早期更加处理会使。你我都甲伊讲，阮母啊，迄阵倒眠床倒足久，起来了，向阳讲话， 日头那落山咧讲话就怪怪，
1: 小我天对天对啊，
0: 天对天对，阮随在，阮就随用。
1: 见回家。
0: 高头高这个家，加一俩做啥？加一个软磷脂。
1: 对啊。
0: 阮即卖包括即卖倒里啊倒遐侪年啊，我嘛是过大行拢你哦，你甲顾，卖好湿地。你后来，阮丈人雄雄腾云压起来去。离劳动带伊带二十八天，
1: 嘿，
0: 从阮姑啊甲带来台北，啊，我甲阿华去你甲看，嗯、啊，夭寿啊，坐两点钟，较讲了讲迄句话，阮嘛知影。
1: 话重复，我讲啊，
0: 你若中国阿华就讲啊惨嘛，
1: 头害害啊害。
0: 我讲害啊，又啊，我所阮等下到台中的时阵，阮伫台北就交台湾姑啊，我寄志向后交头哥去。啊，加迄个做
1: 营养素啦，
0: 啊，啊，佮营养素三，大家我食，我会，我甲你讲实在的啦，真正足济人想袂到，顶工阮去甲做生日，迄个话规个月吼，规年啊，见无一改面嘞，包括阮遐查囝哦，伊拢以为两三年无看啊，去这嘞，啊，这毋是啥物人，阿峰你第二个查囝，这大汉查囝，伊拢知影。伊个记忆恢复倒转来啊！你来知啊？来，你注意听好、哦、嘿。这个湿地症啊，带来冲击是考验啥？我来你讲，咱家的时代人啊，湿地啊，你顾啊，是你考验咱你甲顾的人，唔是你考验伊啦。哦，新北市湿地症协会理事长你讲啦，本土研究显示啦，湿地的家庭照护啦。平均每天啊，甲顾伊除了伊困的以外，剩的时间你目睭袂使刷开伊的目睭啦，袂使刷开伊的身躯啦，要等下要变啥无人知啦。
1: 所以用你目睭一定爱啊定调对
0: 啊。我听阮朋友迄个咧讲，啊，顾家实在吼，唔知要安怎啦。我阿你讲呢，你讲坐轮椅，嗯啊坐轮椅就坐你啊，我留我大只，我背我的手机啊也会使呢。我看我的电视也无要紧呢，对哇，伊都袂走啊，阿嘛知人啊，是滴啊，你甲背看卖啊，你怎啊甲囥咧客厅啊？你做你带背手机啊？我还讲你目睭捏一个无看人啊，迄脚手偌好呢？后来，所以伊咧讲吼，高龄患者拢一般拢有带着足侪种毛病啦。后来，咱即卖毋是干那老的呀、哦，嘿，恁注意听哦，即卖毋是干那老的呀。少年型的失智症的家庭面对的冲击啊，也搁较严重。三四十岁、四十外岁，当你拍拼就失智啊！你看安怎来？这个伊咧讲拄着一个病患啦吼，啊，咱卖共讲名吼，一个小姐，伊人五十外岁，就发病啊，就对话哦，初期拢无啥物感觉，拢无感觉，啊，伊安尼啊。迄、那个就是啊，伊尾仔出去，因翁出去，捌毋知路通啊转来，啊无就定定健保卡、手机啊，碰见呢，啊去看医生啊，佮医生佮看袂好，人怎啊一来，迄个尾仔呐，就是人一来会惊你听，无是讲啊这尾安怎，过来更重要就面临着。严重的精神行为，因为伊个精神规个拢总无迄款的，因咱过下，因为情绪暴躁，甲因囝发生冤家相拍，哦，这就亲像咱，
1: 咱这个朋友家，因大
0: 细些呢，安尼会含人相拍。
1: 啊，伊个头也是对囡仔方面是怀疑啦，会惊啦，安那都好出头拢出来，不要，不要个冤家
0: 啊。对啊，所以这个小姐吼。寻求了专业的协助，在医生的评估下，拢用药好食，吼，啊无就送去哦安排外一个看护，加这俩做看看护啦，吼，加湿地的几点几啊有上课，好，已经六年啊啦，要这个家庭要开我是困难啊啦，你甲看有可能无啦，哦，所以医生你提醒，湿地症目前是无法度逆转的。对啊，已经拢唔知人啊，无法度逆转的啊。

0: 班啊，厝村老爸的老母伫咧煮呀，哎呀，倒来都买遐济物件，是安那规个冰箱内底物件拢空的啊！你爱注意，有可能已经你有这个倾向啊。即摆当啊开始啊，你摕这个啥，摕这个保养品落食，
1: 紧回家，
0: 紧落食，
1: 食，哦，交完啦。
0: 过来就是讲老爸老母像阮丈人安尼，嗯，伊迄阵八十几岁糖尿病，一个入去甲病院住28天，28天出来。哇，因为都想久，你含伊，你回来了后，那出年了后，你含伊罔开讲，啊，看下你讲话，含你咧对答，会感觉怪怪的，会定定一句话多留，迄嘛对啊，迄当开始呀，
1: 迄个还够久，
0: 那阮丈人，我无骗你呢，阮开始要食这三项呀，即卖哦，高杂啊，迄天带去北投无，哦，阮伊囡仔孙。就阮的孙啊吼，要过生日啊，带去啊食，招去啊食饭。只要伊看过，其中阿哥知影讲这个像，啊目睭有较歹有影啦。吼，咱讲实在。
1: 他一回啊。
0: 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你啦，阿芳甲你讲啦。
1: 人伊较早当阿弟的时阵，我搁头工阿饲，他讲话天天都在开，我搁头工阿饲。是啊，你有食饭无？伊讲阿未。
0: 三米病，卖无时间啊，卖去讲
1: 啊。好
0: 来，三米病，
1: 三
0: 米病都会使掉，三米款的镜头你都会使掉，就是这个湿地摸掉。好来，啊，咱来听歌，等下咱的迄个家尊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你会记哩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彭水五唱的歌啦吼，因为伊咱讲在伊较早老的歌足济啦，吼啊，即卖来拢袂使听伤长的啊，来，咱来听迄个后家的人生啊，来。

0: 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和健康的顾问，咱这里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哦，大家大姐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阿、咱今仔日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来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刚刚刚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一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说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大。吼、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挂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吼、哦、啊，过入去咧，气泡开始大，啊气泡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也。那种三不五时就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吼，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佫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

0: 客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啊，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受打，拢干燥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1: 痰都作侪啊！
0: 痰都作，因为你也讲哦，伤过打扫，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润一下。但是这个润是艰苦的哦，这个润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1: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0: 对，
1: 你也佮较艰苦。
0: 对，啊，像这个季节嘞，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佮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水干。
1: 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啉遐侪时也袂止水干。那是天气的关系。
0: 对，
2: 咱以地愈热愈热，能够避开嘞。
0: 对，其实哦，以咱中医来讲哦，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止水打，唔是灌水，
1: 对，
0: 唔是干那灌水。
1: 要甲体内止水打，
0: 咱是爱用润
1: 润啦，
0: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规分骨拢会使润。
1: 对，
0: 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你也感觉吼，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伊有鼻塞，要抗抗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啊，你都那喉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胃酸会憋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喉润的咱啊。未闭结
1: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0: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1: 来用什么来
0: 潤？哦，来，
1: 好多一开专家讲啊，
0: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啊，自古早个只嘛，吼皇帝食个只嘛，
1: 对，
0: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1: 对，
0: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1: 银耳啦，
0: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甲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比较好。为什么？第一，伊成本无遐高。
1: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0: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吼、哦，你一碗买使润，
1: 吼，
0: 买使食会到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要煮个啥？煮个伊的咖爱煮出来。
1: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咖啦。
0: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用心，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个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哪有水润落？哦，啊，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哪，食到我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个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吼、哦，白木耳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木耳这项物件吼，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1: 哦，
0: 袂使泡遮久，
1: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0: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1: 对，
0: 这物件是活的，吼、哦，伊是活的，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的安那？
1: 跳伊。
0: 啊，唔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1: 哦，
0: 因为你爱营养，微生微生物嘛爱，
1: 哦，
0: 细菌嘛爱，好，所以你袂使互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哪？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咧，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1: 对，
0: 啊过来伫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有做些伽嘛，伊会浮起来。
1: 哦，
0: 啊，铺起来了会压个满世界，所以你一定要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
1: 哦，
0: 啊，所以你爱伫边啊拉，安尼拉拉拉，六点半钟关火，可以小停一下，可以小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木耳才有效。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个徛喺边啊，安尼个拉，安尼个煮无？
1: 我跟你讲，要带牛力拉无可能，
0: 对，
1: 因为你那照家尊阿咧讲，你那无甲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
0: 盖，阿莫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诶。
1: 你叫大诶吼，凉凉，足歹处理诶啦。
0: 像那白木耳常常吼，互人煮失败，就是伊无阿多淡遐个。 伊小闪神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不敢满死
1: 个，的啊，
0: 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哦，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1: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哦。较早阮阿妈也滴的时阵吼，啊，拢用咱的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烟烟干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烟烟干。嗯，哦，我看拢用烟烟吧吼，啊，含咧秋天啦一个搞吼。伊拢开始，阮遐若入秋啊，就是开始要挽莲藕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背莲藕啊，拢无带伫个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规定，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0: 哇，
1: 徛起停停停，吼，袂翘骨，
2: 阿哥
1: 也袂近视，阿哥也袂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孔哦，我来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你甲伊甲听你落来讲两句话就知你啥啊，听到啥呀，伊就知你啥啊，啊伊拢控啥，我看伊一年吼，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哩，
0: 阿你
1: 知啊，
0: 阿你。头拄啊吼，头拄阿峰讲着讲吼，停停停，咱有听到无？九十几岁停停停，
1: 停停停。
0: 然后这足重，这是足重点的。因为伊一定是有控个加出来
1: 对
0: 无？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控好伊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缩骨。
1: 哦哦哦。
0: 这一点啊，你甲迄个加控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哦，我即马家己摕来买，我甲阮徛喺遐，来慢慢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哦，替你拉。你要注意，家教空出来，除了头拄仔咱讲诶润燥，
1: 吼，
0: 过气波，啊，佫会使洗咱诶细胞垃圾吧，洗好清气，啊，佫会使润肠，对不？啊，佫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家佫甲空出来了后啊，你知影哦，软筋缩骨诶功效更加倍。
1: 哦哦就是
0: 对，所以你讲吼，像那人食白凤梨，食个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就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1: 对，
0: 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1: 无法度啦，我阿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加苏花咧空，
0: 对，
1: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迄草生花咧空。
2: 用茶，
1: 好啊，我阿咧讲吼。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爱黏的哦，伊你走路是足大步。
2: 啊，一个手吼，啊个冰凉迄个，
1: 咬的咬的啊，九十岁冰凉粉，冰凉粉无离手的啦，哦无离手的。
0: 啊，粉照食，啊粉，其实吼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像那我今日要来推荐一个好的。
1: 正准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伊分哦，
0: 照食。
1: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他啦，迄饮蕉，就是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蕉，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园的
2: 传统的。
1: 嘿，啊，一支分念做两桂，用一个分吹吼，啊，槟榔九十岁哦，槟榔剥嘞剥嘞吼，啊，分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正准你讲，我才想到。一一年拢会控一届白毛呢。
0: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长期性有在食，逐年有在食。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佫有人在塑粉。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敢若食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都不爱两遍至三遍。
1: 唔是安尼啊，你会记柯大哥，咱即个
2: 何必
1: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
2: 哎，
1: 你啊，伊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袂好，买啊人摕这好食，伊才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拢伊就讲好、哦，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嘞啦。
0: 对。
1: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嘞，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过去臭火大个。啊，血呐，佫无高嘞，像啊，无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袂少啦。
0: 对，
1: 真正袂少。
0: 对，啊，这是敢那润细胞呢？你也讲吼润筋了呢？像阿妈安尼啦。
1: 对，
0: 哇，润筋缩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 整了较巴丁，
1: 阿公吼，
0: 啊，你的筋络啥吼，
1: 较软 Q，
0: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咧溜达世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1: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佮行路佮只大步，
0: 嗯，
1: 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你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个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0: 对啊，所以我
1: 伊拢准备。
2: 搁重点搁啦，今日要食这后生遐吼，
0: 嗯，
2: 阿个啊，明仔载要来食遐的时阵，人伊配。伊
1: 狗
2: 皮短
1: 了皮，摸了，
2: 摸一个过下去。
1: 因为阮阿妈有六个，阮老阮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阮阿妈的小妹嘛，剩的加一个去高雄爱待半年安尼啊，剩的转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待伊遐，食伊爱去待伊遐啦。
2: 哦，阿人摸
1: 嘞，人唔捌得爱呢，九十外，
2: 一
1: 准九十外。
2: 来，哦，
1: 哦，阿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咱的
0: 血，咱的脑，
1: 咱的所有的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0: 其实吼，咱一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瘦的过程。
1: 对，叫
0: 你会想诶，缩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皮肤骨对软 Q 顺势，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人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
1: 上
0: 用白毛蜜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
1: 高，爱会样控啦。
0: 对啊，爸爸妈妈，你若在厝诶，真正有闲，我吼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顾，你会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诶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诶，
1: 吼，
0: 常常爱卡痰诶，
1: 补
0: 花旗参，
1: 吼，花旗参，
0: 诶，花旗参甲蛋诶，
1: 到
0: 顶控。啊，而且吼。在空的过程当中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啊甚至是要清火啊，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1: 枸杞，
0: 嘿，啊，搁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1: 菊花，
0: 人讲秋菊
1: 哈，
0: 秋天的菊花是上过细胞啊，上过肝脏，
1: 哦，
0: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时这几项咱会使加加落，啊，你若讲我今日办单。我阁爱穿料，穿白毛呢啦，穿枸杞啦，穿红枣啦，啊，阁爱开钱买花旗参啦，啊，阁去买菊花，啊，菊花阁爱敬哦，因为菊花
1: 一定爱敬。
0: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拢是啊啦，黑龙油，
1: 像
0: 因为要因为那糖济嘛，
1: 对，
0: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食哪个食啥，比较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1: 无多栽培啦，
0: 较袂有去农药，对不？啊，阁啥，阁一项物件，莲子。
1: 哦，莲子，
0: 莲子的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这物件吼，你甲修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1: 控好，专业
0: 送个领导互你食，
2: 保
0: 证啊，
2: 负责食个，
0: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栽植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个啥，控个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给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
1: 志。哦，
0: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肤。
1: 啊，咧，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
0: 嗯。
1: 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的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拢有咧控啦。家己内行的会用养生的有无？
0: 嗯。
1: 到入秋了，拢会用控制的物件来咧顾规身躯。对，然后顾家耳、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哦，
1: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一项上解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哦，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若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的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0: 食薄米啦，
1: 真正食济啦，
0: 尤其是白薄米，
1: 尤其是白薄米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早年在公园散步时，有一个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今年来接待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有个故事，所以我也忍袂住，一时煞来甲伊气死的啦。嘛，个天星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来好的人。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人。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其实我咧，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我拢感觉吼，白凤梨是上好。
0: 上好的物件。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诶，我拢甲讲哦，你诶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诶细胞？
0: 对。
1: 如果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
0: 白
1: 凤梨。对，因为吼，咱白凤梨伊润咱诶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甲你洗好清洁。
0: 内底垃圾该清出。
1: 对，甲你清好清洁。
0: 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咱
1: 讲出来，
0: 这会当摕去送人，会当做咧阿爸。
1: 我拢记吼，伊其实你看吼，伊拢做大官的，
0: 伊
1: 唔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干那底咧，
1: 吼，
0: 拢玻璃干那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离咱台湾省啊，离咱台湾啦、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
1: 对，
0: 来，嘉尊啊，
1: 哎，你讲。就伊个白凤梨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绝对无票白
0: 凤梨哦，
1: 对，
0: 哦，无票白哦，啊嘛免阁进药啊哦，摕出来就会使用啊，哦，
2: 摕出来就会使用啊，
0: 哦，人因这是足。含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哦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好不好？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肤啊、润肤、骨骨上好来。你除了白木耳做基础以外呢，咱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佮有莲子。
0: 莲子。
1: 啊，佮有枸杞。
0: 枸杞。
1: 哦，再做一种口味哦。啊，佮来佮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
0: 对。
1: 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哎，
1: 啊，佮有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哦，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传伫遮内底啊。哦，一天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天一罐哦。
1: 其实吼，伊一盒是三大罐。
0: 对对。
1: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亩，
0: 伊
1: 一罐做几亩，你知道？300亩。
0: 三百亩。
1: 一罐300亩哦，是大罐一罐，当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礼阿爸，你送礼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哦，
1: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啊讲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礼阿爸伫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价。哦，你有几点？
0: 网络。480。
1: 店头拢有卖，480足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凤梨，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滴这来，我网络注意甲看者，规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毛呢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毛呢。
1: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咱唔知哦。
0: 我注意看吼，那像我呢吼，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呢？
0: 一罐咯，
1: 一罐呢？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未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啵啵一声，对，
0: 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1: 嘿，未使，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只系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啊啦，
1: 对，啊，但是今日来吃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少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80啦，其实咱啊，你搞要食我假，拄好乌鸟都无够啦。两盒嘛无够啦，三盒是还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只要480嘛，两盒九盒嘛，
1: 哦，
0: 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1: 五盒
0: 差不多2400，啊，我来寄，我来寄，互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拄啊乌鸟去赢啦，对不？
1: 五阿是15大罐哦，
0: 对，
1: 15大罐。
0: 五阿，你注意听，一阿内底有3罐嘛，
1: 对，
0: 五阿内底都要15罐嘛，
1: 对，
0: 哦，要送咧， 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跟你讲哦，五阿，你
1: 若五阿是爱两千四嘛，对不？
0: 嘿，两千四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来啦。即个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即限量限时的哦。好、哦，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迄、那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带你好只爸母啊，甲你买一下物件，就搁传南山啊，带等，对不对？来，安尼一句话，来，带后壁迄个四百，咱卖用，咱做五阿，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
0: 诶，你拢会使去啊？无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的恁的子孙保佑。
0: 我啊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0: 对，来
1: 我袂使吃亏。
0: 哦，来，家尊啊，对，就是袂使闹亏。
1: 因为头段迄种啦，阿峰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
0: 对对。
1: 安尼啦，家尊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外口四阿伯，
0: 对
1: 不？
0: 对
1: 不？我阁加送一盒给你好不？
0: 好，加送一盒。
1: 等于六阿，好不？
0: 等于六阿伯。六阿伯银河路，银河路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着一罐三百五百，我爱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芒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买五盒，爱两千四，阿峰家己优惠两千块。家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四百啊，对不？人伊个加送一盒荷兰，吼、哦，送一盒荷兰，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吼、哦，诶，银河路。第二种就是枸杞，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安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咧凉凉，囡仔做爱食，吼，即个妈妈囡仔做个安尼啃啃啃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食。过来，
1: 等下等下，等下，咱头拄仔拢讲加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因为我即马加上一阿丁，你也差不多做一组，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剩五十五组。
0: 五十五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阿嘛，一定要公共的数量。
0: 五十五组，
1: 五十五组先出啦。
0: 你甲看，家尊啦，哈，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因为咱内底就是讲拢有机在做。好，我
0: 甲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吧？啊，咱我来讲哦，无大数细数哦，就是两千一件。你若买按两组，就是四千就对啦，因为。这你家阵你人伊个家，我袂少袂讲钱。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迄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只个爸母啊吼，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电话爱记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食，人你问是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怎，哎，足滴咧，我来讲，含糖的人都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啦冰糖呀，互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咧哈，即摆剩二十外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三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搁伫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三罐就是四百杯啦。咱五盒爱两千四，咱今仔两千四哦，甲你优惠两千，搁加送一盒互你。你收到一组就是拄好六罐啦，毋是六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六盒，六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两千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个买啊无食啊，也无啥物，也无啥物了，你拢退还我，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机个卡，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以上广告啊。

0: 现在电话很多、哦啊、你如果打起来叫我讲一次咱这的爸母你注意听让、小姐跟阿华道歉、阿峰来跟我们说你注意听阿峰吃这个产品我怎么吃我年头都不会停你敢你足少听我的扫来我的家我那是规矩拢干啊拢迄个玻璃干啊啊内底是真空来你学阿峰这招哈你把这个规管拍开的剥一个开开你摕一个碗吼摕一个碗甲倒咧碗啊你甲吹哦烧啊娘话你若搁会扫你只伊有会拢我甲你出食烧的哈来我倒食来迄、那个。吴大吴世尊，嘿，好来，你要爱一组还两组？喂，
1: 喂、欸，
0: 你要一组还两组？
1: 没一组啦。
0: 一组好，礼拜二哈。
1: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这这把这没开。
2: 一
0: 组
2: 啦
0: 哈。一二三四五六。来，哎，儿子。好，哎、拜，好嘞，拜你啊，嘿，好，拜拜，拜拜。来，秀文姐啊，遐，
1: 哎，我要一桌，
0: 好，好嘞，拜你哈，
1: 拜你啊，
0: 对哦，哈，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哈，你若买电话金卡卡，嘿，电话金卡卡，我跟你讲，因为即卖电话作侪拢满线，阿华阿华甲楼卡小姐接袂去，啊，你等伊。你若食薰，气波作歹，啊，作够少的，作够食有诶无诶，骨轮会酸会疼。你我咧教哈，你啉烧诶，啊要安那烧诶，
2: 来，
0: 要烧诶，你注意听哈，你一罐开哦开，我甲阿华，你只是阮固定一工一人一罐啦，啊，阮安怎用你知无？阮因为阮迄个也做微波炉啦吼。啊，你袂使用咱咧食饭个碗，咱咧食饭个碗是底袂了哦嘿。你爱用迄较大底，骨较大底，细底碗公底才底了，因为300ml呢吼，倒落了，用微波炉干那五分钟，吼、哦，微波炉用超五分钟，起来了，烧烧啊，安尼我拢用啥呢？我拢用这个啥？用这个做汤匙啊，安尼倒倒啊食。真正做好诶，我是较爱食烧诶啦。按热天我加减有奈用冷诶啦，来，我有奈会用冷诶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这硬咧，这真正台湾干啦，即主力空呀。哦，加即组啊，上侪一个人会当买两组呀，卖超过吼，卖、哦、超过，吼、哦、上侪将两组，哦，你像拄啊一个讲买三组，迄无多哈，三组拢无多啊，无够物件嘞。好、哦、来，啊，若买电话金甲卡哈、啊，来，我龙姐啊，我龙姐啊，你要几组？一组啦哈、哦，你要一组啦哈、哦，喂。
1: 哎、欸、
0: 呀，
1: 一
0: 桌。好好好，后日一个拜六你收下。
1: 好好，
0: 拜拜。来，哦，所以咱家爸母啊，买电话夹起来，紧甲卡，哦，夹起来电话紧甲卡，这你绝对接落你的耳朵的，无人有法度控甲安尼啦。我这不是看假哦，我先甲你讲，因为阮伊这间，阮委托这间工厂，伊所有产品拢标甲足详细，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嘛无放其他物件，就是咱放的物件标里啊呀，标里啊呀，剩的遐有诶无，咱拢无掺。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甲你讲吼，你即卖若无摕无着，你后边要摕还阁等足久哦。哦，因为我这组物件，我来讲，即卖起来新朋友、老朋友拢同款，尤其老朋友拢三组，三话要坐三组，我唔袂使，拢两组呀，拢只要两组，两组你退较济。后来阿邓伊吼，你会记哩吼，你会记哩吼，你若像即卖秋天啊，对无？你甲用温呢，温落烧。啊，你若讲阿峰，我无爱倒落碗，我要用遐水遐滚落浸落烧果水加热一下。会使，但是你会记， 迄、那个薄，迄个瓜一定要泡开哦，因为内底真空，未使直接加热。你甲泡开了后，啊，才落芥末烧，哦，真正赞的啦！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下，工商的中间电话，紧卡卡，吼、哦，来，咱来工商下。

0: 欢喜会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即首啊，做老歌啊，做阮的故乡南都，吼、哦，阮的故乡南都有需要服务，电话举起来，紧甲卡，吼、哦。这阿峰甲你讲实在，你要食着进啦，进啦，哦，拄啊只阿姐讲，顶阵啊食完，伊去超商买，哦，嘛足贵，但是我讲你食了感觉安怎？伊讲伊买迄吼，拢用，敢若有加过，你知无？有加过，
1: 食起来口味无敢
0: 像
1: 咱
0: 即
1: 早好食啦。
0: 即摆就是安尼，俗都无效。我甲讲俗都无效，是安那甲你讲俗无效？你若毋相信啦，恁去个买拢用加，佮接机用迄个机械加过，幼咪咪，
1: 啊
0: 一角一角啊，伫个内底。你啉阮个，阮个是，只要讲出来讲阮迄个迄、那个白木，你是烂烂啦。食到烂烂，吼，无含伊个无同款，因个拢脆脆，是安那脆脆，因个吼拢加，你用个时机械那那加，到幼幼安尼，迄头人啊像阮这安尼用高法哩练，吼、哦，所以咱遐做啥，足济人拢甲我讲啦，这是像朱明兄哩讲个，讲啊，尔伊这个物件唔捌欠，我讲你是安那，伊讲伊都加安尼挤挤挤，要规世人都挤袂好，食这個。
1: 有一个大姐嘛卡啦，讲咱未退出进前嘛，未阿未有物件，卡来讲要阿翁为虾米？伊讲哦，因翁熬闭起来，人讲食
0: 到，食到拢
1: 解释，讲足好诶。
0: 因为伊这，
1: 伊讲外口无找无这种诶啦，因为白种诶因食未下啦。
0: 我跟你讲吼，
1: 爱咱这种诶，
0: 这会润肠啦，佮兼润气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戏更歹的人，戏歹的人，你拢会使食啦。
1: 肠
0: 啊，无肠啊，想的人，你嘛会使甲食啦。啊，阿峰甲你教啦，吼、哦。咱要食，你像我，因为我甲阿华逐工爱安尼讲话嘛，所以阮你食，我无做去招你食冷的啦。
1: 我爱食烧的。
0: 我拢用安怎？
1: 烧烧啊，烧烧啊，食。
0: 我即摆甲你讲吼，迄、一罐300毫升。你唔好，你要倒出来吼，你唔好用咱的碗底未了哦
1: 嘿。较大个。
0: 哎，小也算小碗公啦。
1: 小碗公。
0: 差不多啊，来小细底啊碗公啊吼，较比咱的碗骨较大。
1: 碗较大一撮。
0: 较大，迄款的才底了哦嘿，啊倒出来了，因为即摆家家户几乎大家拢微波炉嘛。
1: 你无微波炉倒出来要放电锅。
0: 嘛免用，啊那要电锅免倒出来，我跟你讲，你挂个炮灰。
1: 迄位老伙仔袂晓，你
0: 也用倒出来好啦。
1: 嘿啦，
0: 哦，倒大碗，啊，正落吹互烧，正来啉。安
1: 尼较贵气
0: 哦，有够赞。
1: 对啦。
0: 真正有够赞。
1: 就好
0: 食。我是拢食烧的啦，我是拢一般我拢食烧的啦。
1: 啊，阮兜的孙拢爱食冷的。
0: 啊，阮孙拢我拢用冰，因爱食冷，我就用冰冰。囡仔若要食，加减嘛有食袂歹。
1: 这种也无经大人囡仔哈。
0: 好啊，年岁侪人来
1: 食，
0: 对，年岁侪人来食拢无要紧，爱你。因为我有问过专家啦，吼，因人的这间工厂，阮给大工这间工厂足大间诶，啊，伊哩因内底中医师群，我捌甲问啦，伊讲这无放冰糖袂使啦，无放冰糖，胃人胃肠挡袂掉啦。恁拢爱知冰糖，其实那我阿咧讲吼，冰糖唔是了恁食，讲要食有甜诶啦，冰糖较因你讲较热啦。
1: 蕊温和，
0: 蕊
1: 调和，
0: 蕊调和，嘿啦，蕊调和内底其他的物件，
1: 啊，味袂介甜啦，
0: 啊，袂介甜，
1: 迄添一粒
0: 料，嘿，卖伤冷安尼呀，所以恁唔免惊，吼，糖分的人，你卖一边300cc拢甲食甲完啦，你著偷开，你著下早时接半罐啊，
1: 嘿啦，你家己扎啦，
0: 嘿啦，家己扎得啦，吼，啊，真正好啉啦，
1: 啊，清清啊，小甜味清清啊，真好
0: 食啦。那阮这组实在是无话讲啦，你看甲即摆电话，甲即摆拢还可能满线，这组真正无话讲的啦。来，啊，你若袂电话接起来，记个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真早甲咱讲一下吼，因为即摆爱甲恁讲。过去，恁啊，阮拢寄乌鸟较济嘛吼，啊乌鸟去到恁遐，本来拢10点，咦，阿凤啊，这边那11点、12点还未来，吼、哦，我阿你讲，因为我中秋，
1: 我节日啦，
0: 我中秋，大家拢会送礼，物件会足济， 所以伊会伊有当时会卡慢一丝啦。我拄啊，有那即个时间，你买顿起送礼，做好看，你用你阿爸包装。
1: 对。
0: 哦，我用你阿爸包装。
1: 阿爸阿爸，水水啊。
0: 对，来。买电话机个囝个卡，因为我甲你讲，这量真正无济哦嘿。0800-3180-9。
1: 0800-3180-009。
0: 你唔好甲我当作我这是塑胶干啊底哦。
1: 你玻璃干
0: 啊。我这是真空包装，内底完全无放防腐剂哦。内底不但无放防腐剂，佮用玻璃干啊甲你底咧。内底料真正足实在哦，吼料在济济，吼真正，互你啉到一回，会佫想。我讲，我都甲推，你都甲看即落电，即落特别推出倒安尼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今仔日本来较早是毋捌咧限租啦，但是即边一定爱限，一人上济买两租啦，吼上济买两租。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9来。啊，咱过来欣赏这首哈，这是咱这个嘉义秀芬姐啊，一点的讲要听张燕青所唱的《无人爱》，来听歌。

0: 这个家尊啊，拄啊一个妈妈咧讲咧，伊讲啊，我有糖分敢会使食？
1: 会使。
0: 好、哦、来，
1: 伊是吼内底有放淡薄啊冰糖，
0: 哎啦，
1: 哦，提一下味的，
0: 提一下，后尾有迄个味较好，
1: 较顺口安尼尔啦。但是你有糖分的人是会使食啦。
0: 好、哦、来，过来冇人咧问啦，少啦，啊，亲像我骨质疏松啦。食这
1: 刚，食这上好啊！
0: 食这我讲这款的应该是最好的物件。
1: 咱除了讲哦，平常是有一寡保健食品来吃以外呢，其实上好啥呐？是天然的食品。天然食品哦，对咱的身体哦，迄种补充哦，迄个敢那袂输食疗同款啦。迄只真正是替咱身体拍基础。
0: 这就是中三西医，大西医哦，不管中西医，大家都讲最好的物件，叫做原型食物啦，原型的食物啦。
1: 是，
0: 我过来。伊这照古法来做吼，拢控加你哩啉内底牵根，啊，迄、那个根唔是放迄啥？
1: 哎、那個欸，有增稠剂唔是哦？
0: 唔、欸、是哦，唔是。
1: 哎、欸，人伊这些呐，一定是确确实实先浸水哦，浸水两点钟了哦，开始来去控。啊，来去控哦，同无嘛爱控加两点钟，为什么要甲内底好迄个加甲控出来？
0: 对啊，
1: 这是天然加。这对咱身体来讲，不但咱润这个手的物件吼，润手润那个皮肤的搭涩吼，啊个吼，咱的肠啊吼润，咱的排泄吼才会顺畅，对不？啊个来呢，因为咱的细胞吼，不是那讲无食薰的，咱空气嘛歹啦。啊个吼，食薰食久的人啦，有迄个薰臊啦，常常在卡痰啦，一直在咳啊，然后空打这种的，你也很啉两罐啊过，你就知影讲，哎呦。欸，我的脑喉怎麼不打呢？早起起來不這樣喔，一直咳，暗時喔，不一直配痰，喔，這就是怎樣，把我們的細胞喔，重新給洗一遍，給洗好清氣，這
0: 樣啦。看差多少，來，我來說，咱這的爸母，你注意聽喔，他這裡底喔，他這阿爸頂頭都有給你寫到很詳細，喔，咱裡底成分，喔，我跟他講一項就好哈，裡底就一定要有水嘛，內控嘛，對不？啊，放冰糖，放啊做啥？白蒙尼啊，莲子、红枣、枸杞、花旗松，剩的拢无放。好、哦，剩的拢无放，因为咱是用玻璃杆啊底，咱唔是用塑胶杆啊，这第一点啊。啊，过来，伊这甲你强调，哦，伊工厂做出来，阿爸顶头就甲你写哈、啊，绝对无人忘乎这個，哦，绝对无人忘乎这個，所以你等你开啊，一定安怎卜一个一声，内底真空啦。啊，真空的物件无南方有这，你到那开开，一两天你都爱啉掉，啊，啉尽量啉无掉。啊，爱你那要食凉食冰，啊，那无爱食冷的吼，卖冰啦。哦，你拍开一天甲啉无了
1: 了。啊，你来讲爱爱啉烧，因为伊是藏玻璃干啦，伊唔是塑胶干啦。第一种蛋糕哦，嘿，大众蛋糕啊，甲落去甲。
0: 啊，挂来泡开哦，
1: 哎、欸，挂泡开，
0: 挂泡开哦，嘿、哦，哦，你那啊，对啦，为人不爱食冷的吼、
1: 欸，
0: 你那不爱食冷的，你会去像家阵你讲爱挂甲泡开，
1: 对，
0: 内蛋糕甲温热烧，这样来啉，哦，口味阁无同，
1: 对，
0: 哦，拄啊一个妈妈，咱讲实在，我拄啊讲迄九十岁，阁一个八十几岁吼，打电话来讲，讲阿峰，我跟你讲，我就亲像你阿妈同款，徛徛停停，少年开始就拢食这啊，会用的，会用保养。食这款的比你食啥物更加好，吼、哦！啊，像你讲的，你都简单啊，你爱淋啥物拢会使淋啊，
1: 对，
0: 对无啊，甲控两三点钟啊，
1: 对，
0: 好、哦、啊，哪拉啊哪个看起来看有牵筋无？
1: 嗯，
0: 哦，啊伊讲我唔知道，要控较牵筋，就是要顾啥？
1: 哎，个轮咱筋骨会打手啦，
0: 啊个骨，吼，拢顾会到，哦，
1: 对，
0: 你甲看，你甲看差偌济，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你提到提灯呀？这不是我咧甲你讲的，顶一栋，阮推出的时阵，今仔个二百买啊，甚至有人买到十组了。

0: 下甲冲一挂牛奶，甲落去拉。拉牛奶、拉豆奶，拢会使吼，增加咱骨骨质的效果。
1: 对，好来，啊，即卖吼，因为咧等因党的电话，看要互咱几组。我是希望讲比顶一点钟较济，因为电话作济啦
0: 应该无啥机会。
1: 啊，我来讲吼，电话紧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你免阁空啊，你啉着了，你会讲我来又阁空。对不？安那空就比安那较贵，我无骗你，时间比安那搁较贵，啊，搁来空的时间搁长。你我来讲，若要空一挂起之后，你规波拢个带你走家啦。
0: 无你也买遐个材料，比今日咱这贵个，搞你空好个吼，你家己去买遐个材料，
1: 看卖啊嘞，
0: 比今日介绍较贵。
1: 对，啊，我来讲吼，即卖拢搞你空便便啊，你要食一罐，内底完全无防腐剂，吼，拢纯原型物。诶，食物的物件，真正你无人做啦。啊，我搁甲你强调一遍，咱诶是无放防腐剂，规罐拢玻璃干啊底，真空甲你包装诶。好来，咱先来欣赏一下。来，以上健康常识啊，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因咱顶点钟五十几组拢无啊。啊，即摆恁若要爱，我等下家阵我甲伊等下甲恁公司卡你等电话吼，甲恁打看要会当加一寡互咱未？过来。这对等于吼，你会记哩吼，你若无创唔免甲冰，吼唔免甲冰，啊，这拢现老的，你做良心，这个物件无人啊囥个过命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来，紧甲卡，我上济买两组哦，吼上济买两组，即卖卡起来拢预定的啊，拢预定的吼，我即卖咱先来欣赏这首歌，完我即卖来含家阵看因公司要互咱几组啦，好来。
2: 来，我给你抽。

0: 这王水霞所唱的《悲叹的洞箫》啊，有需要电话寄给警察卡哈、哦，来，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我跟你讲吼，你会记了嘿。即卖秋天一个到，冷空气一个落来，咱的细胞，你有感觉无？会打打，爱打嗦，啊，那啉茶都啉袂止嘴打，你爱去润你的气，爱去润你的气啊，来。咱来，来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嘉俊啊！
1: 哟，我头家头都回我啦，伊讲啊，唔是乎你五十块，乎五十组啊，你敢无够？
0: 无够啦，你讲一点钟就无啊！
1: 啊，因为吼，咱头家，阮头家是讲啊，伊讲伊内底所有物件拢是吼有机阶级的，你知道？你知道有机阶级的要求是足悬的，啊，佮包括伊个。完全不含任何的防腐剂，伊干那在处理的就拍处理，所以外口吼，你看不管是有机店啦，不管是可能是有的是中医的诊所嘛，
0: 因其实拢有出，
1: 对，伊拢有出，啊药妆店嘛有啦，啊所以唔要讲吼，无阿多，大家遐侪量，啊我讲无阿多啊，你头拄啊五十五组，啥物一开麦讲十分钟无搞没有，啊个有迄个五组的，我讲你我阿多个调一寡量过来，伊讲吼。同辈啊吼，伊个掉一点点嘛，啊，但是个加都无啊。伊讲吼，伊个吼大概三十组，好不好？三十组啦。
0: 哇，三十组！
1: 因为真正手头无。
0: 你看阿华甲老卡金龙，我过咧。
1: 伊讲伊手头真正无啦，啊，但是呢，伊讲吼内外啦，甲大家甲大家有一个福利啦，就是你也是五组的。处理可以，
0: 好好，
1: 五
0: 组诶，可以，
1: 可以处理，
0: 那边可以处理啦，
1: 吼，
0: 工厂处理啦，好来，啊，所以我来讲哦，一点钟就是剩偌济，剩三十组啦，剩三十组哦，啊，阿峰哥甲你讲一遍，拄啊，家阵嘛坦白甲恁讲，阮诶物件，因诶物件全部含白毛呢，拢是台湾生物科技诶物件，哦，拢原料物，唔是进口诶，而卖讲打个泡诶哦，
1: 嗯，
0: 哦，这无同哦。哦、所以你接到你绝对安心，内底啊，内底你会记哩吼、哦，你若卖唔好甲拍滴咯，因为这内底无抗防腐剂，哦，这内底是真空的，哦啊，你若讲像拄啊，即阵你讲安尼，你做啊酷酷少，啊你唔敢食冷的，我来讲，你会使挂甲拍开去电锅甲温落烧，
1: 热
0: 水加热吼、
1: 哦，
0: 用我烧一个
1: 温烧水嘛，
0: 温烧水嘛使，啊烧烧来啉，好、哦、来，啊若像较热的天气，你会使甲冰的，阿王来讲，阮逐工都。逐天都一罐，一天一罐。我跟你讲吼，迄、那个肠啊，甲哦，迄个有迄个想，你知无？
1: 嗯。
0: 你我跟你讲，你甲逐天就会走便所啦。人若会通，身体就健康啦。哦，安尼知无？来，啊，你注意听下，今仔日吼，今仔日咱一盒内底有三罐，哦，一盒内底有三罐哦，啊，三罐是三种口味，哦，一个是花枝松，哦，啊，一个是红枣，啊，一个是菊花。吼、哦，菊花吼、哦，三种口味得做三罐，啊，每一罐是300cc， 哦，这一个人
1: 300ml是外口东南三四罐、哦哦，
0: 三四罐咯、哦嗯。啊，我跟你讲吼、哦，这只全国啦吼、哦，你只要看会到，不管你大卖场，不管你这俩做啥网络，还是讲你中药房，你卖哈只。就是480块，啊！你叫我寄一盒、两盒、三盒、四盒，我袂好啦，因为我来讲，起来才1000多块，拢无够通啊运费啦，哦，无够运费，所以咱一边就是五盒啦，一盒啦480，五盒就是2400，今仔优惠你2000块，哦，优惠你2000块啊，人家阵你嘛无漏亏啦吼，伊阁加送一盒互咱，所以你买着我嘿，一组就是六盒嘛。六盒拄好18罐，啊，一罐300cc， 18罐六盒，因为你2000块，啊，咱这无大组的哈、啊，哦，那家阵你看，若个大组佫加上一盒的，拄好阿婆啊，做我过倒搭啦，哦，所以咱这家直接就是你若叫一组、两组、三组，就是拢总一组就是6罐，吼、哦，一组就是6盒啦，唔是6罐啦，6盒因为你2000块。哦，啊那两组都是4000啦，吼、哦！啊，今仔日上济，哦，我讲即卖来上济拢两组得啦，吼、哦，拢两组得。啊，那袂电话寄个警察卡号，电话寄个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你当家阵要下班啦啦。 无物件通，互咱人要下班啊。好啦，啊，我阿峰甲你讲吼，咱遮个长辈时代，你听好详细。其实这顿这是足简单的物件，你免甲想甲遐复杂。你就想讲啊，我就无爱食烧的，你就甲卖甲冰。你若要食冰，当然
2: 有人有人爱食冰，嘿。
0: 你就甲拍开，抓甲。我甲存好开，你就会使啉啊。
2: 嗯，
0: 啊，你也像我甲阿华，我拢爱食烧的，
2: 我拢会倒出来碗，
0: 倒出来碗。嗯，有当时啊用电锅，有当时啊用微波炉内甲吹落烧，用个烧啊才豆豆啉，真正足赞的
2: 吼、啊、来。请阮孙呢爱食冰的，
0: 我就甲
2: 人就冰的，嘿，对啊，就安尼最简单啦，方便啦。
0: 你都我来讲，你拄啊听，即阵你讲就知，不管骨质的，尤其是鱼的、肠啊。润真正足好用的，啊！即你只皮肤阁会水。古早人讲善良人诶，喏，啊，我甲你讲吼，一般啦，一般拢是用大诶来控啦。恁伫外口买拢大，是安尼讲无爱用大，因为大拢大陆之外。
2: 所以刚刚吼，即种诶，刚刚咧即边家己栽培。
0: 栽培咧，即我来讲吼，即是咱我即间工厂伊家己伫屏东诶科学园区内底。哦，迄、那个行政院辅导的诶，迄个公司工厂，伊家己栽培，
2: 吼、哦，家己栽培。拢咱台湾的、
0: 哦。拢咱台湾的，内底所有的物件拢咱台湾的。啊，当然高级一定爱进口啦，因为高级台湾都无。好来，所以你若买，回去，你要送你嘛足水啦，迄包装足水的啦，吼、哦，你要送你嘛足好看啦。啊！即卖你讲三饼，无人要食啦。
2: 啦，
0: 啊！你甲赶即去就对啊啦。
2: 看到饼，压力够大。
0: 啊！我来讲，大家都最爱啉着，你就知。
2: 好啦，
0: 所以你若不要紧咯，因为即卖阿春还佫有16桌，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哎，紧咯嘿！啊，无你等下，你讲啊，我想要佫爱，要爱都无啊。哦，啊！你我咧讲，你若足够坑的人，鱼肉的人，我咧讲你会记哩吼、哦，你较骨来啉咧啦，鱼肉的人真正大。
2: 尤其即卖来即个天气吼，你咱人较容易较够打湿。
0: 对，我就甲你讲，我阿妈食到90岁，冰凉粉安尼食，你要听到伊咧坑的机会足少的啦。
2: 对啊。
0: 啊，迄就是伊本身家己会晓要保养，吼、哦，家己会晓要食，吼、哦、啊，家己爱去控。啊，较早控用啥？较早拢用个生威吼，迄古早一种A款生威啊，啊底啊，我拢听营养茶，啊带火了控，火了控，火了牛，人伊是安尼做呢？即卖拢用家私，迄个阁无同啊。所以我咧讲哦，咱遮爸母啊，你袂爱紧，袂爱紧，上济两组，卖超过，0800-3-18-0-0-9，吼啊，即食要食。凉的，你就食凉的。啊，阮因为个人你食方法无同，啊，因为阮是较顾咽喉甲气，所以阮因为阮做广播节目，你就知袂使声袂使袂去，所以阮一定拢食烧的。吼，我若即组组开始，我后尾我拢食烧的。啊，因为我是安那要爱伊做，你知？因为即间工厂伊人一贯作业。我甲你讲，你甲看到迄囡仔透明有够水，过来内底，内底啊完全拢总无放防腐剂，内底完全拢无防腐剂。后来买电话寄起，紧甲卡，0800-3-18-0-0-9，一组就是六盒。一盒内底有三罐，六盒拄啊18罐，以为你2000，你若买两组，就是12盒拄啊好36罐，36罐，以为你4000，即无啊多减价啊！后来电话寄开，金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卖电话金额卡吼，因为即卖也存在二组尔，吼，也存在二组尔吼，啊，若卖电话金额卡，我来讲，转去接到你绝对会搁讨啦。你看我若边推出，迄个捌买过，足少你买一 有嘛人买，当然一组嘛人你买啦，大部分拢两组。哦，啊，我跟你讲，因为今仔日这边回来较少，我一定爱控制，哦，一定爱控制。哦，那这阵你讲的，都因为一即卖都奇怪咧，我感觉恁太袂晓，伊讲应该有机蔬菜店的有机蔬菜哦，你卖啊，讲今年的量讲加一倍以上啦。
2: 嗯，啊，又袂使讲，食了袂歹，人拢会过迄落。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来，啊，我来倒听电话啦，可能接袂起来，啊，存在二组赢来，咱来听歌哈，无闲的牵挂，好来。
2: 正常。

0: 来，这个单位所唱啊，做无言的牵挂哈。啊，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哦，我跟你讲、哦，这吼小小的呀，真正阿峰甲介绍甲自家作家，这算阿峰你袂算小小的呀、哦。因为我这不是用塑胶杆啊底，我来用塑胶杆啊底，也够较俗，也够会当够较俗。啊，我要让恁食到安心，所以我来讲。我甲要求爱安怎爱真空包，爱真空卖南防腐剂，所以阿、啊、要用防卖南防腐剂上好的方法就是玻璃杆啊。吼、哦，过来，伊本来嘛是想要外口安尼加油啊，加油类控我无啊，因为迄款的控袂控无，迄控出来无效，就爱规律类，你食着就知影，阮这拢无加油的。我拢无过加，拢无加过，因为我讲，
1: 我讲，食个口感拢无
0: 加
1: 差足济。
0: 加油过，一粒一粒食到切切，控无够。
1: 对，
0: 啊，过来油奶会想想，但是要想，伊个加足紧嘞。加油的一时要想啊，阮这要控加想爱足久的时间啦。
1: 这拢时间轮啊控的。
0: 对，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紧个卡下，控八，控控三一八。
1: 0800-318-0098。
0: 啊，我来讲，我著住这租数卖完啦，吼、哦，住这租数卖完，准拄啊好啦。啊，你爱紧，我来讲，你有咧食薰，你过去捌食薰呢？你咪讲啊，我已经改成三十米啊。我来讲，阿峰改超三十米啊啦，改超三十米啊。顶个月去做断层扫描啊，迄个检验。哎呀，做伊个病院的医生啊，伊拢配医生伫遐咧检，你看片啊。伊讲你这个鱼的下底吼，有一扎啦吼，有一扎啦去哦，有一点点啊去哦，纤维化呀。但是伊讲，敢那无过继续，会过起来的款，未讲愈来愈严重啦。伊讲啊，你几乎有那六十外吼，安尼算真正常啦。哦，伊讲你过去捌食薰，我较早食薰食真重。伊讲安尼正常啦，你即马安尼冻掉了，无要紧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会记哩，你都若不是气管会喵喵的人，你爱较骨力食嘞。哦，你看是一工要甲食一罐，还是食两罐？后、哦、来你不是会闭结足严重，食啥拢无效的，你嘛会使甲食。我、哦、这不是一定吃了，讲闭结水也好哦。我想，因为伊这是润，润咱的肠啊，润咱的气，和你的肠啊想啊，那一个肠啊想里遐，所以你较未闭结。安尼你听无来？所以你那袂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未使超过两组，一人上侪两组。电话寄起来，金卡卡，这款物件，唔是干啦，讲为人讲啊，唔是你食水食物件，对，就是安尼，这款呢叫做食补啦，这叫做食补啦吼。看下你食，看下你食迄药补啦，我无骗你啦，啊，这真正好物件啦，吼，这真正好物件，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因为剩无几组，剩个位数尔，剩个位数尔，啊，等于吼，你就是。你若讲阿峰啊，我都无爱食冷的，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都摕碗比碗较大滴，碗头啊有啊较大滴，迄啊一罐甲泡开啊，甲倒过来，甲倒过来，哦，倒过碗啊，咱的那个电锅啊，阿峰把这上面的细卡电锅啊，有啊，你用迄个水，挑一杯水，你甲电锅挂个盖咧，甲吹掉遐水跳起，你就会使提出来啉啊。比你食啥较好啦？我甲你讲，你规世人甘愿要食药啊吗？这款嘞叫做润，真正足好个。这里中医该算有好个物件，所以你若买，你若买电话寄来，金甲卡，吼，电话寄来，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阁甲你讲一遍吼，因为真正无介济量啦吼啊，所以即个阿姐，即个大姐小妹吼，足济人咧叫我来讲吼，咱即阿姐，即个大姐吼，我来讲吼， 啊，上济买两组啦，唔是我无爱加买你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啊，后边看哪个提早较卖遮久，过来推出一遍互恁啦，吼！啊，这边坐的人上济，吼、哦，你先买两组得啦，吼、哦！啊，因为即卖来秋天来，秋天已经到啊，北方嘛，才要要落会落来啊，所以你的鱼会大。你安怎啉茶都啉袂止水大，用这烧烧来甲食，食看卖啊咧，一罐你绝对都有感觉啊！安尼你再无来，啊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哈，电话举起来紧卡，这款物件唔免阁等啊！哦，这款物件你唔免阁等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袂，你就是电话甲卡起来，啊甲登记，吼、哦、啊，剩无几组，啊，因为我阁甲你讲一遍吼，即卖会你送会袂准时啊，因为即卖送礼人足济，吼、哦，这日啊到就是拢会安尼，吼、哦，都只要年节啊到，乌鸟就是会济嘛，送袂去嘛，迄邮局啊已经话无咧收费啊，吼、哦。你像邮局就讲，阮即摆无咧收话啊，因为这日啊搞，阮就会准足济啊。
1: 足济用袂
0: 了，伊就无爱收啊。
1: 消化袂去啊。
0: 消化袂去，就无爱收啊。后来说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后来。咱来欣赏这个，这黄飞，我会记你敢那是大高阳啊，吼黄飞，哦啊，讲听讲做他们做家来做歌星，无简单。咱来欣赏黄飞所唱的歌啦，吼，这个伊嘛无几首歌呢，
1: 嗯，
0: 哦，伊敢那堆堆堆啊个啥，真好水水，
1: 嗯，对，
0: 啊个有啥？我会记曾水水嘛，伊的歌啦，吼、哦、啊，剩的敢那拢是啊，非常女啦，吼、哦，非常女嘛，伊的歌啦，好、哦、来，咱来听这个黄飞唱的歌啦，吼、哦，因为伊的歌嘛算袂歹听啦，我来找伊一首，看找有无，无，咱来听这首哈、哦，黄飞唱的《曾湖水水》，好、哦、来。

0: 来，黄飞所唱的《庄河水水》，来，咱这爸母啊，今后嘿，今后你凡说，等下明仔载，你凡说，较等下卡开就无啊、哦，啊，等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真正足好个物件。
1: 我讲你平常时袂爱
0: 吹，迄种咱吹食物啊嘞，但是伊就是有即个保养个，伊也做保护个，保养个，
1: 甲你保护你个细胞，
0: 对，
1: 顾你个胃肠，
0: 真正袂歹
1: 啊。
0: 来，阿妹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0800-318-009。哦、所以不知道有人你说你就是这个鱼我们的皮子开始煮起来跟我们的脑后都要有这样都要有黏膜就对了、哦啊、咱那就是怎样那就是你顾我们的鱼的黏膜你像说我们肠是怎样你做到闭结你去给医生给你看医生就说你的肠就很大大事你要怎么有办法有人说、啊、我茶喝这么多同样的闭结迄含你啉茶无关系，因为你个肠仔壁无肠仔想，无迄个想，安尼你听无？所以无法度润你个肠，吼、哦，润你个肠，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哦，
0: 足济人弄一个误解啦，啊，这药啊呢啦，我这叫做原型物。
1: 这不是药啊，
0: 这不是原型物，但是这个古主古早老伙仔人就拢总会晓要食这个物件。
1: 这古早流传
0: 老来的这个一款的药方的地位，用这类控的啊，豆豆啊啉啊，尤其拢什么时阵，拢是这个秋天了后，
1: 这个因为。转换的季节，
0: 空气愈大，你愈爱食这個。吼、哦、啊，是啊，人会去我甲这個，我讲，即卖空气呐大有啊，你啊北风呐透，是咪继续大？啊，你的鱼，你会足脆大，安怎食？安怎啉茶？食较冰，你都袂止脆大，你就是爱食这类润你的鱼，让你的鱼安尼流啊，流啊感觉有黏膜啊湿湿啊呢，你都袂感觉脆大啦，吼、哦。所以这款物件是足好的物件，吼、哦，足好的物件，啊，剩两三组尔，这卖完就准拄啊好啊，吼、哦，卖完准拄啊，因为我甲你讲，我嘛无法度搁追加，因为这毋是话要爱就要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甲看这店面，甲即马个呢？啊，遮阵人嘛无法度，人嘛尽量甲咱争取啊。
1: 人早已经无法度去甲你对价。
0: 尽量甲咱争取啊啦，吼、哦、来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啦，吼、哦，你若袂爱紧，来啊！因为剩这两组吼，剩这两组赢吼，
1: 剩
0: 这
1: 两组赢，剩两三组赢吼。
0: 啊，你若袂电话加个金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下，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遇到万里，看成阿万囡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啦，再会。

老大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讲俏谈报道，拢总唔免客气，点歌两点到三点半，一礼拜拢总会当大家来点一摆。啊，这礼拜点过，咱就把机会让给别人。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拢总甲您欢迎，拢总甲您邀请，大家拢总来敲电话，谢谢。

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咱真侪跩时代长辈吼，啊，当然吼，早时暗时很明显吼，按白露过了后吼，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吼。会记得讲吼，我来第一得去注意，小心小心，身体得顾好吼。感谢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当然，你若要点播歌曲，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跩好朋友，会记哈，电话就是做恁卡，做恁欢呼吼。啊那。无清楚产品，拢总会记敲咱电话吼。啊，要注文、要吩咐，包括产品食好，要来甲咱做见证，通通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哈。所有咱的好朋友吼。人吼、哦、一定爱会记得讲吼、哦，善良就是咱一个家庭当中上介好的风水。全家大大小小拢总好事做一挂吼、哦，这个家自然就有福气吼、哦。大家拢总真善良，这个家自然就会平安吼、哦。啊，平安就是福吼、哦。谢谢，感谢。来，节目一开始吼、哦，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吼、哦，这个。拄只，咱要来做节目当中吼，咱的这个吼，谢妈妈讲，啊，你前几工有播的吼，足好听的吼，福气啦吼，无问题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的，要找五三的，要开讲，拢总唔免客气，五三欢迎您，谢谢。

0: 谢谢，感谢哈、哦。这季节在咧交换哈，你甲看，迄包括咱真侪时代长辈讲，哎呦，最近来呢特别哈、哦，小可安尼透风落雨者哈，啊，目睭就安尼吼，酸涩点吼，啊，包括真侪时代长辈讲啊，一早时呐起床起来，目睭者白金、铁金俩吼，安尼吼，目油安尼流袂停吼、哦。目睭皮痒啦，小块乱者吼，哇，就安尼目油一直流吼，咱拢总会记吼，和咱目睭吼啊，拢总爱适当的休困。有当时啊，看手机安尼背落去背袂停吼，电视坐落去吼，哎呦，人咧讲吼，考察咧讲，视低定点拢总啊未刷位无打紧吼，啊电视安尼拢总啊无可以。啊！你看目睭也无去适当的休困吼。啊，即马即个吼三 C 的产品吼，电脑、手机啊，大家你甲看吼，安尼啊，和目睭过度疲劳吼，这两种唔对。包括即马目睭变歹去吼，有当时啊，唔是老大人诶专利了呢。即马一挂少年人你甲看吼，目睭吼拢种吼视力嘛变歹变差，其实拢种就是咱和咱的目睭过度疲劳，这个不对，应该适时和咱的目睭有一个休困的时间吼，这才是上界正确吼。谢谢哦嘿，啊开讲者、俏谈者、报道者，拢种欢迎您吼，爱听什么歌曲吼，您得爱两扎卡唱吼，我都讲过吼，拢到三点半才要卡电的点歌，但是。报未了，报未了，我就跟你讲吼，啊，今日点歌就无法度报未了了吼，所以拢总会记哈，恁做恁要听什么歌，做恁交代，拢总不用客气吼，谢谢。有当时啊，大家讲哦，我过啊，我充实，其实吼，唔是个时间吼，拢总安尼吼，摆间咧满满满，叫做充实吼，是爱个时间吼，用伫家己喜欢的代志顶关，安这是正确的。较早拢嘛感觉讲吼，规工都按无闲吼，啊规工吼，甲咱的工课按排甲满满满，则代表讲无浪费时间。其实慢慢食到有回来吼，你对家己发觉讲吼，人生唔是比讲哇，我的时间排偌满，做偌侪代志吼，是按比啥？比了吼，咱安怎了解过家己想要爱生活，这才是上界重要。一旦讲吼，啊，都甲时间。陪厝内面的人食一饭，陪咱的爸爸妈妈食一饭，买单甲朋友啊，上好的朋友来开讲者吼，买单甲己安出门安静，啊，就来去啉一杯凉的，啉一杯的咖啡吼，啊，买单啥物拢无爱做吼，啊，耍废吼，啊，咱都吼爽快，互家己休困，唔免每一分钟拢有意义，只要迄段时间是咱家己喜欢的，咱都较自在，安就好了吼，啊，唔是拢无爱叮当哦，无爱叮当袂使吼。真真正正的自由，唔是每一工拢有真侪代志好做，是会当决定讲吼，咱家己的时间要用伫多一个所在，唔免啊勉强家己吼，把时间留予喜欢的人，留予喜欢的代志吼，嘛留一点啊时间予咱家己，这毋则是咱每一个人咧讲的生活，嘛是咱每一个人家己想要爱的这吼日子吼，这个才是最重要。时间真宝贵吼，爱留予真正喜欢的代志。这才是上正确的吼，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吼，斟酌听，详细听吼，好来电话我先接，来这里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吴三
0: 你
1: 好，
0: 哎，我就是吴三，
1: 我拍摄我改那点歌，
0: 那阿翔来拍摄，
1: 哦。我个麻烦点一条，今夜又该想你。
0: 无啦，啊点歌这就是电话你嘛，你嘛讲你住倒位姓啥？
1: 哦，我住台南，我是台北太太。
0: 嗯，啊你这礼拜唔是有点过咯？
1: 没有啊。
0: 哦，啊你台南倒位？好，啊今夜又该想你想唱诶。
1: 我想无咧，什么？哦，那个什么树，什么树
0: 卡呀？好，来车，好，好，谢谢，好。唔好讲拍摄啦吼，拍摄你在咧点落去拍摄吼，咱拢拢总会一个吼，啊，这个吼，嘴尾吼，其实吼，我咧讲过来，咱家拢总唔免拍摄吼，只要你想要听时间来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收开始的是今夜搁再想你啦吼，这无问题，较等下就甲你做安排吼。听众朋友，你详细听吼，恁大家伫咧叫五三，甲五三建议讲紧争取优待，即马目睭油啊优待开始了嘿。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拢总会记得食好眼力吼。食最好朋友拢习惯有啦，我倒咧食，食迄什么叶黄素，安尼感觉有效。教好甲你恭喜啦！正讲听早，无咱啊目睭的视神经会当恢复，互咱看清，看到金细细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吼，爱中药配合青草，一罐中药一盒青草，中药500粒，青草60粒，安尼一组3500块。真正得详细听、斟酌听，紧甲登记、紧甲吩咐，要互咱留台卡手拢总爱用。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就是吼3500块。详细听、斟酌听吼，买两组，一组食一个月份，买两组食两个月份。即马特别留台5000块吼，你家算家去赌吼。你若甲咱买啊，4个月份10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组加一个月份，所以一组那3500，才一个月份，5组5个月份吼，啊，才10000块，一组等于存2000块，也算也读吼，你来记的都是卡电话吼，无做啊，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卡电话注文，才有准算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涩，目睭点，包括白内障开刀了，青光眼开刀了，是要咱目睭看较清楚的结果，目睭未适应，拢总安点点涩涩，目睭模糊吼，目油安擦袂停，擦袂离。五三的好眼力，你会记得买当食，买当顾吼。咱优待，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紧把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恁注文吼，过来即一两礼拜拢总，无人讲今仔注文，明仔再搞先讲者吼，啊，特别是今仔是拜六，恁注文后礼拜互恁收到吼，紧把机会，因为中秋吼，啊，即送礼多吼。这个上回会文哦，真的有的时候上未去足多哦。一记哈，把咱的目睭拢装顾好，五三的好眼力来。这个台南吼，咱这个正大节点播今夜，搁再想你，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感谢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哈、哦、，OK， 无问题哈、哦。后日拜四哈、哦，后日拜四，阮北部业务会给你送到位哈、哦。买一万块，即马就是五组五个月份哈、哦。啊，咱讲的一组就是一罐中药，一盒青草，安尼3500块。啊，食一个月份，食一个月份哈、哦。啊，咱特别争取买两组两个月份5000块吼，买两组两个月份5000块，这吼、哦，咱这个报大哥在咧讲，哎呦，家你安尼听遮久，买遮久来吼，唔八遮优待着，我讲大家听堂支持，我三一定拢总极力嘅争取吼，咱诶好眼力，甲咱目睭顾好，甲咱目睭顾好吼，互你金清明吼，我三诶好眼力吼。啊，一组就是3500块，买两组买两组，咱加上你一买两组5000块，买四组10000块，咱加上你一组吼，五组10000块，你甲算，本来一组就爱3500块，即马你甲看五组10000块，安尼差偌济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主文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谢谢感谢嘿，来这里好。
1: 过年节啊，我今仔
0: 应该是 A 啦。
1: 啊，我过特别
0: 1500啦，嘿啦吼。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
0: 好，谢谢。
1: 好啦，
0: 喂，你好来这。
2: 哎，你好，我是我家子修那个卢广仲的一下。
0: 你已经这礼拜有点过，就袂使点了
2: 哦。我无点过。
0: 你讲要听什么歌？
2: 卢广仲的《鱼啊》是吴启，我说吴启贤的《我是一只鱼》，还是雪人那个范晓萱的《雪人》？范晓萱的《雪人》哪
0: 里？无啦，你讲我看要点啥的，要一届就一首，要讲啊最首。
2: 好，范晓萱《返修专》，就是专嘿。
0: 什么歌？
2: 小范晓萱的。雪人算林，下雪的雪人。
0: 好，啊，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2: 啊，住伫南投的南投。
0: 什么南投的南投？哈哈哈！你咧讲话呢？
2: 南投的山，南投是的。
0: 无阿爸那甲你称呼？
2: 啊，叫我，不知道为啥，钟小姐就好。
0: 啊，你连你家己姓啥都唔知哦？
2: 金
0: 钟钟
2: 小姐，
0: 哦，安尼严重哦，
2: 知啊，那唔知，
0: 无啊，无啊，想虾米，连你姓啥都搁想哦，
2: 啊，那是在何一个一个，
0: 那就虾米何啥，姓啥，甲你问姓啥，唔是讲你姓虾米，啊，你唔得乌白讲诶，我这样不好，
2: 双木林啊，双木林
0: 啊，啊，你的生活都是在随便讲话。
2: 哪有人家才没有嘞？
0: 哎、欸，安尼唔好哦。什么什么个？家己生三个，第一个好哦。
2: 啊，我好，我叫小平。
0: 无啦，做不改姓吼、哦，啊，这是一个基本。
2: 哦、
0: 什么什么生得个好过？安尼。
2: 我小名啊，我姓林啊，林。
0: 好，谢谢，感谢哈、哦。这吼、哦，诶、欸，这种俺得互相无够尊重啦吼、哦。啊，那啊，无做什么歹代志吼？啊，什么我得个好者，什么生？哎呦，安尼就真严重了吼！来隆重的记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

吼，开放的电话，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开始你甲看吼，差不多那跟拜六礼拜吼，无甲选举结束吼，无通清闲啦，可能再要参与选举的吼，大家拢总雾煞煞，大家拢总雾煞煞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0: 咱半台国会头车转去。
1: 无啦，我早会归下下，我就拖回来啊，拖回来高雄。
0: 啊，一天就是一抓就 OK 哦。
1: 无啊，一抓长来一抓短啊。
0: 哦，啊一抓就是伫咱高雄内底就对啦。
1: 再一抓森林啊，啊长来一抓冰冻啊，安尼啊。
0: 安尼时间嘛还好啦吼。
1: 还好啦，差不多差点我就下班啦。
0: 哦，安尼真安尼嘛无啦，袂忝啦。
1: 对啦，面拢有够啦。
0: 面开车上重要爱足面啦。
1: 对啊，
0: 家己安全嘛重要啊，嘛得爱顾别人啦。
1: 对，我这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也无食槟榔。
0: 哦，安尼真好啊，身体顾健康啦，嘿。
1: 哦，好，谢谢啦。
0: 大大开，予你一路顺风，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好，感恩啦，你幸福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这司机大哥，你甲看吼，拢总早透早吼，再会归，啊嘛会透早再踩菜车吼。啊，包括吼，不管啥物拢同款，各行各业我定定拢讲过吼，咱都认真过来拍拼者做吼，无迄种饿死人诶啦吼，敢若有啥贫惰死人俩吼，差不多开始吼，啊，咱中秋啊送中秋饼，收中秋饼，食文旦牛郎中开始了吼，啊，差不多半个月吼，就是吼，啊，中秋诶日子吼，啊，选举政治人物就开始吼，哇！各中秋晚会啦吼，啊各庙会参加这拢总有吼，谢谢嘿，无问题吼，啊开车拢总顺利，顾家己啊嘛得顾别人吼，拢总会记哈，这个伫咱高雄吼潘大哥没问题吼，要听歌拢总会甲你做安排吼，这内行的你甲看，直接来讲啊，我到吼住倒位，啊我姓潘吼，要听什么歌，这吼听甲正内行的了吼，谢谢，我是五三吼。点歌我就讲过，两点到三点半，咱拢总接受好朋友大家来点播着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吼。啊，拄只谢谢啊，伫咱这个嘉义吼，啊嘉义咱的六卡乡吼，好感力吼，啊唔捌买过，讲啊我买两组啦，本来一组3500块在咧考虑吼，啊即马听着两组5000块，买两个月等下食看卖吼，拢总无了俄罗斯的特质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要甲咱目睭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你会记哈？中药食8粒，青草食1粒吼，咱互你吼三天至一礼拜吼，老目油的拢总要甲你念掉。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的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恁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买一组3500块，买两组才两个月份5000块。你甲咱买4组10000块，我要阁加送你一组。这就是对咱四中的老朋友，拢总搁较大优待啊！所以讲，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和咱优待卡手就爱用。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我想老早。
0: 老早你好。
2: 你好，我来点几条歌一个。
0: 请讲。
2: 那个情深深。
0: 想唱诶。
2: 我唔知啥物人唱。
0: 我来吹嘿。
2: 好。
0: 谢谢。
2: 感恩你哦，
0: 好，谢谢。我来，想厝的人做伙欣赏收听嘿。

那啥没，我这山呐，好些太大地了，啊，我这不买卡，我就是讲该捡瓜子的，捡自己。

0: 好，
1: 做成功的爱情，
0: 好，
1: 所以
0: 给
1: 你
0: 一
1: 放这里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啦，啊，再来佚佗啦，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托，
0: 好来，保险的叶大姐啊，吼，无问题，两组就是5000块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保险啦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鼻头啦吼，拢总同款，永靖参买宝岛溪州。啊，拢总叫金毛糖油房的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嘿，来坐你好。
1: 哎，
0: 我知
1: 道你的。哎，搞
0: 错。两组偌济？两组5000，啊，若买四组10000，佫加送一组。
1: 两组毋是加一组？
0: 无，四组，两组一组3500对无？
1: 哎。
0: 两组就要7000，即马又带5000块，吼、哦嗯。啊，5000块你若买两组，就是10000块，佫加送一组。
1: 啊。
0: 所以你若买5组对无吼？安尼算起来一组剩2000啦。上俗咯，毋捌遮俗个啦。啊，要食着拢总有咧食吼，买起来要食着有。啊，买5组较会好。
1: 我买2组得。
0: 哦，2组5000嘿。
1: 迄是食安怎？
0: 顾目睭诶，流目油啦吼。
1: 对。
0: 目睭酸涩，目睭会点吼。
1: 诶
0: 诶。啊，目睭安尼较雾吼。你来个食，拜目睭金细细。
1: 啊，救筋食还好。
0: 救筋唔是食这啦，救筋食补骨精啦。救筋着啉诶，一包一包诶补骨精水有无？一盒30包迄啦。
1: 诶、欸，我有啉
0: 去。对对，啊，你若咧救甲啉水有效，啊，袂使讲袂救着，无爱插伊，拢咱台湾人拢安尼啦。
1: 啊，目睭拢安雾雾黏黏安尼啦。
0: 目睭西膏着黏黏，这来食正好用。
1: 啊雾雾啊！
0: 对，啊你若雾雾无够，阿爸会愈来愈。
1: 啊，你若看电视啊，看一字哦，三字安。
0: 哦，啊，就是普相影了啦，嘿啦。
1: 哎呀。
0: 这爱紧食了啦。嘿啦，啊，看你要两组5000，还是要5组10000在你的？
1: 唔啊，我2组得。
0: 好、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啊，点条歌。
0: 好。
1: 爱中港。
0: 那有迄种歌，无迄种歌啦。无啦，迄敢那，无迄种歌名啦。
1: 啊，无歌芒花啦。
0: 歌芒花有啦。
1: 哦。
0: 嘿啦。
1: 哦。
0: 嘿啦，无迄种啊，敢那台中港要哪有？
1: 啊，拜一咯。
0: 好好好好。
1: 拜一去爬山的。
0: 好好，拜一给你送好。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好好好。
1: 谢谢谢。
0: 目睭看物件已经双影、全影了吼，这拢总爱记吼，到咱的好眼力买当食，这都无唔对了吼。现场电话拢总记哦清楚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吼。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情深深。

谢谢谢谢，感谢哈。那有咧收听，恁都做恁卡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吼。啊，这个吼，顾目睭这真重要吼。有影真正看字就变作一字，看作两字，看作三字吼。这拢总开始人咧讲开始目花了吼。啊，你会记得讲，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你家己算家己读吼。一组吼，就是一罐中药，啊，一盒青草。中药是500粒，青草是60粒，啊，你会记得配粒拢总个加一粒，八粒拢总个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包括真侪吼，有哦，去白内障，包括去换珠啊吼，拢总吼目睭未适应吼，等到安尼规工拢总目油漆未停，啊，拄只你甲看，像个目睭西高黏黏黏吼，这拢总爱顾，啊，有当时啊目睭黏干嘞，目睭提未紧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会记吼，甲买顿食某的乌鲁甲德基，老目油的三工。记一礼拜，互你俄罗斯称赞吼。我三个护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拢总会记吼。不管是在倒位，恁都是专门拢总紧卡电话，甲你照你的时间，甲你送到位，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恁点歌拢总会紧甲恁做安排吼，咱会记啊，佮人西佮关万花吼，这拢总后点真久才甲恁做安排，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你若无清楚，你做你拢总问我清楚，我是五三吼，啊，这个速通吼一罐2000块无唔着。咱的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一罐嘛2000块，上安心，甲咱这粒啊碰扑啊拢总过好，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安尼吼较早呐，安尼少年你甲看，苦了50斤、100斤，打咧拢拢走，即马坐咧佫爬起来尔就喘袂过，暗时倒伫眠床吼，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咱的上安心甲干三粒，无了乌鲁盖特质吼。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啊，即吼台湾国宝牛掌加上着咱的 QH 吼，要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反复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恁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时间无咧等人，你若有当时吼破病来，干那规片山倒倒去吼，生命无咧等人，咱会记吼，少年拼到老吼，你甲生看后世人，要过活偌久，拢总会记的。把握当下吼，生命无等人，都安少年拼到要病死，目前呢尔头毛喙手白吼，咱会记的哈。大家拢总珍惜家己的宝贵生命，这才是上界重要。时间用伫对的所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包括要来开讲、要来洽谈，拢总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目睭顾好吼，保险包括伫咱这个吼园林，啊，包括伫下头田中里水，这种种金河糖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包括平湖、绿岛、小琉球吼、花莲、新竹县市吼，这种种咱给你用寄寄到位，回购再收钱吼。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那这个南投县吼，所有南投县，咱就是啊，公园疗房，
南投市的公园药房、草屯的万寿堂药房这两间的负责，给您送到位去吼。现场电话您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的记哈，五三好眼力，特别清楚，因为咱听众朋友大家吼，隆重建议。啊，大家就知影，食好拢总会也紧买吼。啊，即马上优待吼，本来一组3500块，即马优待四组，本来第一万四，即马1万，要阁加送你一组，所以五组才1万块。拄啊食咧5个月份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睭模糊吼，目睭看物件双影、全影，爱紧甲顾好了，卖提起吼。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拢总会记吼，反复交代。啊，这无行优待做工吼，紧把握机会吼。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中陪恁做恁交代，恁做恁反复吼。要甲咱注文反复的拢总卡咱的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就是爱问。啊，点歌会记吼，拢总就是按2点开放到3点半，2点开放到3点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咱啊，拄只电话接无到吼，恁拢总会记得继续搁卡，继续搁拨。啊，要点歌也够，甲3点半也够会当继续卡电话，谢谢。后点真久，同款53伫遮甲大家做伴。

0: 谢谢，感谢所有咱好朋友，大家拢总逐工准时收听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恁大家敲电话，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喂，你好，来者。
1: 诶、欸，吴三妹。
0: 老早。
1: 老早，我电话拍几啊工哦吼，啊，就是我别你个和我流通呢。
0: 哦，安尼那只搞。
1: 啊。
0: 好气哦。
1: 啊，伊有摕一张名片来放伫我家吼。
0: 哦。
1: 啊，我。这你才看到，我这个字看了，啊，佫互我字又通。
0: 对啦，就是迄，就是某人，迄字敢无加足大字的。
1: 有啊，啊，迄、啊、是字
0: 啊，
1: 像乌的乌，规是乌山的字。
0: 哎，那迄那迄，就是我本人啦。
1: 在烟斗。
0: 有影无影呢？
1: 啊，在烟斗。
0: 过你乌路掉。
1: 啊，哎啊，这是我后壁你佫互我字通呢。
0: 哎，啊，迄都大大字，你要看较清楚对无？
1: 不是，我接我们电话派啊，电话哦。唔来去，我往往唔来去二月做，啊，拢靠袂出。即阵我话卡都卡掉啊。
0: 安尼好气好气。
1: 哈。
0: 系啊。
1: 我是讲啊，目一食过目椒，食了就有差。春针鸡偌好春来呢？
0: 春针鸡上好春哦。
1: 啊。
0: 哦，安尼搞哦。
1: 啊，搞哈。啊，我想讲说，今买来食无变乱。
0: 系啊系啊，今麦骨，今麦上油袋。
1: 安尼哦。
0: 买一组本来3500对无？
1: 哈哈。
0: 啊，三组得10500对无？即马五组才10000块啦，
1: 五组10000块，哎，当食偌久？
0: 食5个月，
1: 安尼哦。
0: 哎，啊，买起目睭嘛较袂看物件，像阮一字看做三字啦，哇！
1: 无啊，无就好啦，
0: 10000啦吼。
1: 啊，好啦。
0: 好，迄、那个延平北路李太太吼。
1: 啊，李太太哈啦。
0: 哦，好好好好。
1: 我内面甲你叫出侪物件咧。
0: 对啦，我知啦，系啊。
1: 哎哦。
0: 系啊。
1: 哦，啊那这阵我留住你，也是好通啦。
0: 哦，安尼就是好气咩？好气啦。哦，安尼啊，迄张名片哦，你要卡嘛，较方便卡。
1: 哦好，啊几时会起来？
0: 应该是伫今仔日若无去，就是。这两天会跟你客气，会跟你联络啦，吼。
1: 我假无滴的啦，我那无滴，遐侪拢往出去哦，就爱出去。
0: 好，伊会先跟你敲电话，要不我叫伊今日跟你送啦。
1: 今仔日咯。
0: 哎。
1: 今仔日无就一早吼。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
1: 我一早无滴啦，一早就滴啦。
0: 好好好好。
1: 往出去啦，吼。
0: 好好好好。
1: 好，我理解吼。
0: 好好好好。
1: 我个烟斗。
0: 谢谢，好你学了哦。你遐好做虾对无？
1: 啊，虾。别别老搞错啊！
0: 好啦，好，我知，好好。
1: 我问下家你买做啥？迄香还是好用的呢？
0: 安尼吼。
1: 哦，香我经来经去都经历，恁内拢未分，无那个分啦。哦哦，即摆拢未啊。
0: 阮内未啦，嘿啦。
1: 嗯，
0: 好啦。
1: 我问下小姐说，你知
0: 影？谢谢啦，谢谢啊！厝边隔壁再给阮斗介绍嘿。
1: 等介绍吼，无咧甲咱讲现在唔好啦，我讲后下唔好。
0: 安尼听下落去，只听下落去，咱就甲讲听袂落，就无法度吼。
1: 甲你用久用惯势啊！
0: 对啦对啦，
1: 好，无再甲我寄来吼。
0: 好，谢谢谢谢。
1: 到时我进来，到时我靠，我来等啦。
0: 好啦，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后来啊，三点加入好朋友记吼，咱点歌就是到3:30嘿，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家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长寿，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用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咱啊，顶点钟古点歌有人西关万花吼，啊，我咧讲过。到3:30以前，你要听什么歌曲？您拢总会当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德山蔡大姐点播吼，好听的歌曲《人西》。

0: 好来，这首歌是咱这个德山的蔡大姐，这老朋友真久了，哇，真久拢总无来卡电话吼，家己做安排吼。啊，咱这个花旦李秀妈妈吼，这无问题吼，阮后生拜礼家己送。今仔日哇，北部真踊跃哦，嘿，恁会记得要注文，就是爱紧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来这。
1: 我
0: 收音机禁掉了，你收音机禁掉了。
1: 哎呀，
0: 哎呦，啊，叽叽叫哦！哎呦，好啦，够早。
1: 我做朋友姓吴啊，这样子叫你是我中目中的中学当英雄的哈。
0: 你是我
1: 中目中的中学高二的啦，高二。
0: 哦，遐侪哩吼。啊，拢有咧听啦吼。
1: 有啦，
0: 哦，安尼吼，
1: 逐天嘛听
0: 哦，谢谢哦，
1: 哎喏，
0: 哎呀，罔听较袂无聊啦，
1: 哦，
0: 哎呀，啊好听咯吼，
1: 好听啊，
0: 无过落落啦吼，
1: 嗯，
0: 啊过落落拢真正辛苦咯呢，
1: 等过落一宿啊，今仔无，
0: 哦落一宿也是无要紧啊，慢咧咯，明甲日日日落啦吼，
1: 对啊，
0: 哎呐，谢谢啦嘿，
1: 没啦，
0: 好好走，
1: 对啊。
0: 好，谢谢哦。
1: 嗯
0: 好，拢总 OK 吼、哦。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来，这个目睭油啊吼，更甲恁介绍，唔是干那我都咧顾，啊顾咧都那照效，唔就讲恭喜。啊那干那乌白食乌白买食无效果，开真侪冤枉钱，虾米上贵，都无效的上介贵啦。无效的吼，耽误咱的身体健康无大劲吼，无效的吼，你甲看。关的吼，和咱安尼开真侪冤枉钱吼。五三介绍，个人目睭金的吼，和咱目睭金清明。五三的护眼力吼，会记哈，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甲顾好，目睭金吼，和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护眼力吼，这吼中药一罐500粒，青草的吼一盒60粒，拄啊好8粒加一粒。啊，一天你甲食两摆，安尼一组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一组拄啊食一个月份，五三的护眼力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你甲看卖，食甲喉咙肿啊，目睭拢肿啊，会疮尖。咱跩是大长辈吼，恁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干那的目睭拢装够好，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买两组，即马优待，拢装5000块，本来一组3500，两组得7000块，即马注文，即拢装是咱听众朋友吼，咱听众朋友甲咱拢装建议，叫五三得争取，啊，即马甲咱拢装争取着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嘿，即届高雄南部的吼，嘉义、台南、高雄较踊跃的嘿，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电话有七线，拢总无恁卡会清、卡会通吼，我拢总甲恁接吼，啊，恁要注文呢，卡手得爱响，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关网会。

0: 好来，谢谢电话足多吼，哇，大家拢总今日较踊跃哦嘿，恁会记吼，无咱优惠的拢总卡电话吼，目睭顾好，目睭酸，目睭涩，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拢总大家拢总知影，哇，一组3500块，大家都安尼算价吼，即马买两组5000块，恁家己算家己赌吼，无咱优待就是爱紧嘿，来坐你好。
1: 哦，我三弟好。
0: 啊，你好。
1: 我三同黄大姐。
0: 啊，你好，嘿嘿。
1: 来点收官。
0: 我来请讲。
1: 听啊，笑。
0: 想唱诶。
1: 啊，我无婆啊，拢唔知啊。
0: 哦，安尼得来找我嘿。
1: 去推啦，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你若甲咱买四组，要阁加一组，所以5组10万块吼。啊，咱听到先登记，后礼拜拢总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屏东帮聊吼，咱的阿姊啊，黄大姐点播吼，你是我心目中的上偶，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哈、哦，时间是三点过二十五分哈、哦，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好真我三无唔对哈、哦，咱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哈、哦，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哈、哦，啊，咱会记哈、哦，家己的身体，家己知，家己上明。明了较清楚吼，啊，要甲咱助文产品、防护产品，恁拢总会记爱敲电话吼，啊，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吼。我三真认真建开会吼，诶，伫公司是拢一个建公司、规公司的人吼，拢总就是为要甲大家吼，争取到上佳好优惠吼。咱溜溜秋秋，真可靠这对目睭吼，目睭若清楚吼，咱行东往西。拢总看物件真清楚，目睭你若无方便，你看看物件吼，哎呦一字看做三字，啊就知影了吼。迄连行路嘛得足细腻的，啊若无动不动就跌倒吼，这个都不对吼。家己的身体家己甲顾好吼。我三推荐介绍，咱呢这个好眼力买当食，买当顾吼。少年咱拢总做甲要做事咯，啊食老即嘛有，就是咧享受，但是吼。唔好每家的做条定条的，啊，慢慢手机啊吼，安尼不离手无打紧吼，安尼吼看物件咧，看个咧背了，搁再背吼，或咱目睭伤过度疲劳吼，啊，包括开刀完了，接电刀感觉讲，哎呦，安尼目睭安尼目油吸袂停吼，啊，尤其是老当时啊，目流出来目睭屎，搁安黏黏吼，当然你嘛看袂清楚吼，我。

俺推荐介绍好干力，五三好干力吼，买当食，买当过去。拢总争取咱大家优惠，啊，恁听到吼，拢总会记卡电话。拄只只咧讲，啊，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无人啊卡电话，结果嘉义大拿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两组唔八只贵，共相买两组，我啊无一组3500，啊两组得7000块，即马买两组5000块吼。先买等去食，你会记，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吼。我三个好眼力，我三个好眼力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你啊看点歌安尼，我算今日报真紧吼。剩后壁剩一首歌，也要报了呢，剩3点播的黄大姐吼。啊，这个听秀吼，啊，恁要点播加爱听歌曲，我能讲过，恁只要东港点，啊，我能东港甲恁做安排吼。啊，大家拢总点歌咱结束落去，即久啊3:28了吼。现场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台中市的东区家吼，这拢总东新药房，咱独独就是干呐，中部有配合10几间的药房，啊较侪间，啊其他位的所在，像宜兰呢，伫咱所有宜兰县市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甲恁服务，台东的拢总叫三泰吼，啊那苗栗伫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啊光复药局会甲恁送到位嘿，谢谢。沙田埔黄大姐点播。听秀。

0: 谢谢，感谢来听我三甲大家报的课哈。国历九月十二，今仔是拜六哈，旧历已经八月初二了哈。阿舍要过穿拿菜祭祖祈福，开工出货，动土安床做灶，立柱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哈。冲着上阳的八十四岁煞当兵，今仔日子真水哈啊！今日吉时的主时、卯时、子时、辛时，喜神的东北平，灾神的正北平，和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明仔是国历九月十三，礼拜日吼，旧历八月初三，日子同款，换了真水吼，咱拢总会记吼。啊，适合着拿菜、菜衣、当土、上牛、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过穿入厝，冲着上高的八十三岁煞北平。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正东平。和咱所有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人拢总知影，目睭呐看会清楚，游山玩水看风景，这上界要多。目睭你呐看袂清，目睭模糊，目睭酸，目睭涩，有影嘿吼。一字看作三字吼，哎，影拢总看作传影去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听众朋友，恁的建议我拢总吼，甲大家争取到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要注文。要欢呼，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五三的好眼力，你会记，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才袂去开冤枉钱吼。一定互你相辅相成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目油拖咧四线流的，目睭西过加目头的，三工一礼拜，你著随知影吼。咱包括开刀了后吼。安尼目睭煞愈点愈涩，目油拢总流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吩咐吼，拢总会记吼。这吼无行优待做工吼，啊，咱的争取吼，像安尼吼大优待五组一万块，最主要是咱跩好朋友、跩四中的好朋友，拢总恁甲咱注文吼，啊，互恁有咧顾身体，开较少钱的吼。本来一组就是3500块，本来一组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进门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目睭的问题交代五三的好眼力，特别清楚，每一组就是3500块。每一组就是3500块，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即马优待就是5000块吼。喂，你好，来姐。
1: 喂，哦，你五三哦。
0: 哎呀，老早。
1: 哦，
0: 老早，
1: 我要点一条迄泡泡也准呢。
0: 点歌过了啦。
1: 十波的是。
0: 点歌时间过了。
1: 好过啊。
0: 点歌就是3:30以前，即久已经3:40了吼。
1: 好、哦、好。
0: 较早来点的，迄你住倒位？我，哎呦，安尼无嘛安尼，甲我讲几句啊吼！啊，你安尼挂响，讲一点挂结束了，你就甲切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张五清。
1: 漳州五千啊！我住伫一个十字南京路，南京，
0: 南港埔南
1: 桥，嘿啦，南京路啦。

0: 心。
1: 我嘛未，我嘛唔无啥知咯。浓情，那诶，十指难牵路，百八十，八十几号沙楼。
2: 可你的爱过日子，亲像水打林海。
1: 有啦，十指啦，难牵啦，难牵路啦。
2: 真心奔往
1: 180
2: 亲像有点吹无力，
1: 你当时有时间
2: 不看皮，
1: 我一个目睭安尼唔知安怎呢，流目油，我看袂清，
0: 开始蒙雾啦，
1: 蒙雾就蒙雾啦，都开刀啊，开刀。
2: 真心变枉费，和你的爱过日子，亲像有鼎做无你。
1: 哎啦，啊，我真是好
2: 天气，幸福到尾变心碎。
0: 我们八点加一点，一天吃两摆嘿。
1: 安尼哦，我再去看。
0: 那个电话号码较大，你阿伯就看清楚吼。
1: 哦，好啦。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啊，两组偌济？
0: 本来7000，即马5000。
1: 5000了。
0: 啊，你若买新组，就可以送
1: 几组啊？新片两组才可能。
0: 好啦。
1: 啊，后一若食了较好，我后组再准备。
0: 啊，后组准备，再新片共一组是爱35的。
1: 安尼哦。
0: 诶，这是即马咧优待啦。
1: 哦。
0: 哦。
1: 哦。
0: 这要先跟你讲，
1: 快紧啦！我先买两组啦。
0: 好，
1: 好啦，谢谢啦。
0: 好，谢谢，好。
1: 好，你安尼讲在吼。
0: 在啦，在好。
1: 十指难牵路嘛吼。
0: 好，我在，好。
1: 哦，好，谢谢。
0: 我你好来者。
3: 我啥？
0: 哎，你好。
3: 你有上班了？我是我听久来，我准无。
0: 逐天嘛上班。
3: 我知影啦，我是讲我即卖准足久准无，小改我。
0: 嗯，啊，准无你都拢乌白准咩？
3: 无啦，我前几工来，我不准。
0: 啊，我
3: 打电话你有上班，安尼载倒来啦吼。
0: 我逐工嘛，你上班啊，你都心机甲存落正啦嘿。
3: 好啦。
0: 好。
3: 多谢。
0: 后来拢总会记哦，有咯吼，十指吼，南青路吼，拢总无问题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就像安尼敲电话起来，有回来你甲看，都开刀了，就无爱甲插啦，啊，拢等较严重啦。看物件有啥物啊？看物件怎样？啊，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吼，啊，这个吼，啊，目睭吼，拢总一直流目油，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流目油的三工一日白目就知影吼，拢总会记的哈。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互你看物件金细细，食甲吼也有血，佮成尖也佮真自在吼。这讲这是真的。阮妈妈89岁吼。有当时啊，我成尖啊，成输伊吼，人伊咧成尖吼，安尼真牛吼，拢总会记哈，家己的身体一定顾好吼，啊，目睭雾吼，看物件双眼全影，食咱的好眼力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要反复的，拢总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电话给五三，啊，住址给五三，大名甲五三讲，安尼就可以嘿，谢谢，感谢。

谢谢哈、哦，来隆重的记哈、哦，高雄高山区哈、哦，苏大姐啊哈，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哈，恁的记要注文呢，就是紧把卡电话哈、哦，隆重的记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咱所有的好朋友吼，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爱卡电话吼，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五三的好眼力，看物件真正吼，一字看做三字吼，啊吼，影拢装吼，人个正正正，你看甲唰唰唰吼，啊，包括真正目睭白金、手金啊，七袂离。这老网友老未停，真侪好朋友白来讲开刀了，哇！想讲啊，都开刀了，万无一失咯。结果拢总无咧顾，无咧保养，啊，包括无咱目睭适当的休困吼，即马拢总目睭看到艰苦一挂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去。要注文产品、防护产品、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爱问。透早咱第一件代志就是啥？起床起来，目睭白金。无创啥，先走便所，一定爱甲咱啊，前一工所食的吼，咱跩吼啊，垃圾的无用物件拢总甲清清掉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当吼，顺顺啊当一盒内面15条，一盒就是1500块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顺顺啊当一盒拢总1500块，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做您问问哦清楚吼，把咱的目睭隆重顾好嘿，谢谢。五三的好眼力，一组就是吃一个月份。3500块，这咱的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啊，所以听到优待也要紧先注文紧登记吼。即马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咱特别优待5000块，啊，你会记吼？你若买4组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趁优待拢总紧还付紧注文吼，趁咱的优惠吼，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咱的时代长辈吼，唔管你是住倒位，你只要交代拢总，啊，甲恁送到厝，拢总无问题，寄到位去，啊，拢总回购才收钱吼，这个家己。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拢总用寄。恁今仔注文，咱今仔寄出，后礼拜恁就拢总收得到。明仔礼拜日就无送货吼。所以讲，会记的，反复交代，电话做恁拨。时间2点到4点，咪要甲恁讲再见了吼。2点到4点，咪要甲恁讲再见了。啊，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再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无咱优惠的，就是紧，买一组35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你会记的。买4组10000块，咱阁加1组；5组10000块，等于1组存2000块了呢吼。骹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先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拄只电话接无到，会记的。会当敲电话敲到6点吼。啊，若听到5点的好朋友，咱来过1点真久，才会记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

老早早安，大家好吼！哇，这真多吼，这甲这个吼，特别季节一个交换吼，暗时咧困安尼，困觉安尼，胸坎白白杂杂，有当时啊，定定咧吼，亲像针伫咧撞安尼吼，安尼针伫咧插安尼，痛甲艰苦一挂吼。咱会记哈，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上安心的这个。牛掌的 QH 吼，你如果注文的，会记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拢总会记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拢总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咱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看会宽，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我三个好眼力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吼，有要注文产品、防护产品的，恁做恁吼，紧把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我三个好眼力吼，做恁防护，做恁交代去。拢总电话卡来吼，啊，但都食法用法无了解，就是问好清楚，啊，买药调食好健康吼，甲身体顾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有要吩咐，有要注文呢，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吼。啊，拄则有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谢谢啊，有接无到，恁来个卡较歹势吼。这个沙丁堡吼，新北市三重这拢总，阮林先生甲你送，今仔日无问题，伊嘛住沙丁堡啊，所以 OK 吼。恁会记吼，现场电话恁就是爱拨，现场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爱交代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甲咱主文呢，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罐吼，啊，中药一罐青草吼，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啊，一组食一个月份是3500块，咱听众朋友恁特别啊，甲咱建议安五三嘛，甲恁争取着吼，买两组，买两组，即马就是5000块，即马就是5000块吼。啊，恁若甲咱买四组吼，啊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恁会记哈，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卡电话，要交关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哈。我哩这拢总拜无问题哈，因为今仔日明仔载讲买送 ，OK 嘿，拢总拜家己送哈。现场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我是53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卡电话问我清楚吼。本来一组就是3500块，本来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拢总吼特别争取优待，买两组就是5000块，买两组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甲咱买4组吼，总共吼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你一组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即马时间是4:17吼，要甲咱助问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拢总会记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咱53的好眼力，这拢总听众朋友恁的建议，我拢总甲恁争取到了吼。无予咱优待，恁就是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的好听的歌曲，恁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哎呦，是哦，
1: 你的迄青草的，你一摆吃十几粒？
0: 你讲目睭药啊？吼，
1: 哎呀，
0: 一摆吃一粒，一天吃两摆。
1: 啊，这两摆拢加一粒吧？
0: 对，两摆拢加一粒青草的吼。
1: 够
0: 有够？有哦，安尼就会使了吼，拄啊好哦，一个月吼。
1: 安够一包够够？
0: 有啦有啦，啊都。两组就加两包咩？
1: 哎，
0: 嘿啦，两盒中药，两盒青草啦，嘿。
1: 哎呀，
0: 嘿啦吼。
1: 你着迄乌诶，着香诶啊！你
0: 乌诶食八粒，
1: 哎，
0: 啊青，感觉色诶食一粒吼。
1: 哎，
0: 安尼知无？
1: 啊，食两盖哪有够？
0: 有啦有啦，拄啊好啦，60粒拄啊一个月啦。
1: 拄啊好。
0: 嘿啦嘿啦。
1: 哦。
0: 嘿啊。阿伯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吼。
1: 好啊，
0: 好啊，谢谢哦。哎、
1: 看到你的相，看到趣味啊嘞。
0: 哦，你有看到了哟。
1: 哇哦，我看到嘛伊啊。
0: 啊是圆啊是扁的。
1: 那是圆的啊扁的。足古锥啦。
0: 哦安尼哦。哦你学了着。
1: 真是善良。
0: 我善良的啦。
1: 善良的
0: 啊。哎呀。
1: 俺同我干兵的。
0: 哟，善良的啦，53年出的啦。
1: 哦，
0: 天哪！
1: 哎呀，我看到高堆啊！
0: 安尼吼，谢谢啦。
1: 我是拢无卡，
0: 吼、哦，
1: 大工有听呢。
0: 安尼吼，谢谢啦。
1: 啊，听得心肝外好。
0: 安尼吼，好，互恁听到欢喜，安就丢了啦。
1: 哎呀、
0: 啊，天哪！
1: 好啦，谢谢啦。
0: 较好天无咧落雨了啦。
1: 无啊。
0: 哎啦，
1: 十几日敢无落啊？
0: 哎啦，叫伊莫阁落甲生菇了啦。
1: 哎呀、啊，
0: 哎呦，安尼落甲拢生菇呢。
1: 哎呀、啊，好啦，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哈。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哈。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顾好，身体顾健康，这上介重要哈。无虾米比身体健康更加要紧。嘛，只有身体健康才是真的吼、哦。想要做啥，照照做吼、哦。53推荐介绍，咱的啊，所有的产品恁若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啊，这个有影，那这个哈、哦，起床起来，大家第一件代志拢同款，上厕所、苦便所，甲咱前一天所食落去跩吼，无路用的拢总甲排排掉吼、哦。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哦、顺顺啊当顺顺当吼、哦，这一盒拢总吼十五条吼、哦，啊，较早。拢总安尼吼，食老西药啊，食甲老干呢，虚心难得，即马唔免咯嘿。咱食有效果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顺顺当吼，便秘闭结的情形，拢总吼，也要甲你吼，完全吼做改善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卡电话问下，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都有优待，啊，咱就是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型速度紧嘿。

谢谢，多谢。这个陈妈妈讲，哎呦，恁也知规工吼，用卫生纸都袂赴，手巾啊揢条条安尼吼，啊规工安尼目油安尼流袂停吼，啊甚至个目睭西过黏黏黏吼，目睭顾好，目睭顾好吼。拄只电话接无到，恁阁卡去，啊这无通优待做工，这无通优待做工吼，无咱优待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目睭甲顾好吼，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吼，中药食八粒，青草食一粒吼，啊，一天食两摆，饭前饭后隆重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即马时间4:31吼，啊，恁主文吩咐，咱隆重照恁讲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寄到位去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吸尘起来有感觉凉凉的凉意了吼，薄薄长衫嘛是爱踏者吼，啊，脚手面洗好有要运动 ，OK， 但是早顿一定爱食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一罐拢装1200块嘿。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爱问吼，目睭甲顾好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1: 喂。
0: 老早。
1: 嘿，你
0: 问个
1: 啥？
0: 嘿。
1: 我是迄个目睭
0: 诶。哦，目睭诶，即卖。五组一万啦，
1: 哎，会使食到东西。
0: 哎，迄拢迄新的啦，迄又待期限三年的啦。
1: 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哎呀，我顶下甲恁买迄个，讲做胶原蛋白呀。
0: 嘿。
1: 来，要有啊，看甲看，
0: 食到
1: 十月
0: 呀。啊，十月才食咯，嘿啊，紧甲食，你袂使干那一直囥的啊。你参牛奶甲泡落食吼。哦，习惯吼，啊！你可能啊，顶回嘛差不多有时间咯，啊！你拢恁无大概泡的款啦。
1: 哦，大刚泡好啦。
0: 嘿，甲掺落去，嘿啊，嘿啊。
1: 哦，啊，当时要送。
0: 迄、那个看你当时拢无紧。
1: 安尼
0: 哦。嘿，五组一万啦，嘿。
1: 好啊。
0: 啊，你是啥物大名啊？
1: 数干有。
0: 哈、啊。
1: 点数干有。
0: 这无点数咯，嘿。啊，有啦有啦，十点有。即届阁特别阁有点数着，
1: 啊，迄、那个看当时要送啊。
0: 我叫伊今仔甲你送。
1: 好啊。
0: 敢是民间吼？
1: 系啊。
0: 哦，民间中南路啦吼。
1: 嘿。
0: 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1: 好啊。
0: 好好，谢谢啊！点数你有要换物件无？
1: 无啊，要囥咧。
0: 啊好，老的吼，好好好。好，保温吼，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本来一组是3500块，啊，你若干那买三组就10500了。即马唔免10000块就五组吼，佫唔免甲，10500较，那无你又带拢三组10500，即马用10000块当买甲五组吼，咱拢总会记吼，紧欢呼紧注文嘿。民间即拢公园有帮你送无唔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吼、哦，你变歹吼、哦，有当时啊，目者呢尔。人呐吼、哦，要变好吼、哦，拢总会记哈。是咱啊，不断吼、哦，伫咧修正吼、哦，脾气咧压起来时阵吼、哦。先卖急要讲要处理代志、决定代志，慢慢急要讲吼，人讲话要共回答吼。想要放弃的时阵吼，先把咱今仔日重要工课做好吼。要欣赏别人吼，先看家己是毋是会当吼，啊加学淡薄啊，咱就会当比别人搁较优秀吼。人拢总毋是突然间变好的吼，啊是吼，伫咧吼。啊，反复的这個失败了啊吼，在失败当中学到经验吼，啊一点一滴啊，甲慢慢吼，啊甲修正回来吼。其实拢总是安尼吼，只要你愿意，无虾米无可能的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太平代理乌里无方，这拢总直接叫东新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叫东新药房的甲您送到位吼。无清楚，您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隆重启程起来了，中和咱的这个江妈妈吼，这个、林先生拜你无问题，你讲的时间就照恁的时间，这隆重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的隆重，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就讲过特大家清楚吼，五三推荐介绍。顾目睭的好眼力，顾目睭的好眼力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嘿，五三推荐介绍。我三个好眼力吼，恁伫咧听，我唔知恁伫倒位，恁要注文吩咐，住倒位拢同款，就是卡电话交代嘿，谢谢。

谢谢店长的这柯大哥吼，六十几岁爱顾了啦，我嘛是拢有咧顾啊吼。啊，这吼伊讲不爱食就不爱食啦，要食就是规站吼。安尼唔只着食物件，就是爱吼，就是吼听着店长食济买济都咧有效，啊，你又搁停起来吼，啊，着搁吼，你甲看开冤枉钱，我咧讲过吼，真正柯大哥你的观念是正确，甲要顾了甲顾专心吼。溜溜秋秋，搁靠一对目睭吼，一组3500块，趁即马优待。咱这一组食一个月份吼，啊，即马买两组5000块，买四组10000块，搁加一组。柯大哥讲安尼买10000块，食5个月份，甲食甲顾好，有影。盈盈哦，手机啊就淡仔背，退休了啊，规工手机啊背袂停，才感觉讲啊，即马目睭稳，聊聊就酸涩，聊聊就点，甚至看物件开始有双影，甚至吼、哦、迄字看到一字变三字，这真正拄只你和妈妈咧讲的吼，足侪人拢总安尼，你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哦。啊！目油拖咧四线楼，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目睭顾好，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

谢谢谢谢齁、哦、啊时间到站了齁、哦、啊不要紧了齁都这我有几个通接不到您搁卡电话齁拢总会记哈我会接到六点齁、哦、一定爱甲目睭顾好啊特别清楚的优惠齁、哦、啊您得爱紧把握齁要给咱留待齁、哦、一组3500块即马买两组是5000块买两组5000块齁、哦、你甲咱买10000块四组，要阁加送你一组，要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了，嘿，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咱呢优待无等人吼。听到包括食法用法无清楚，要问我清楚，拢总会记吼。要反腐要交关呢，恁卡电话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拢总会记得要找我三个电话拨电话卡号通，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可以做您的家庭医生，我可以做您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古以来，好风水、好地理是有德者居之。若是未晓要行善积德，就是去得到真好的地理，倒来变成歹地理。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甲地理有连带关系。较早江西省有一个官老爷，伊个名叫做蔡九五。蔡九五这个官老爷，伊真会看地理，伊是进士出身呢，伊学问真好。有一天，蔡九五这个官老爷，伊带一个班头出去办案，因经过一个山坡地，伊发现迄块山坡地个所在有一个真好个地理局。蔡九五迄个官老爷，伊就甲班头讲：“你甲看，即块山坡地，迄边参像一只狮，啊，正边嘛参像一只狮，中圆圆好参像一粒球。即款地理局叫做双狮人球的好地理局。若是会当得到即块地理的人，唔免偌久都会大富大贵。”迄个班头已经跟随官老爷蔡九五跟随真久啊，伊知影。蔡九五，伊看地理是真准真牛。迄个班头，伊心中在想：既然是好地理，都要赶紧改得起来。所以，迄个班头，伊想要得迄块地理，伊一直探听。伊探听到迄块山坡地是王元贵的土地。迄个班头，伊就叫人要去甲王元贵买迄块山坡地。可是王元贵伊无爱买，班头伊得袂到迄块。好地理，伊心肝真唔甘愿。伊唔知影有天理都无地理，即句话意思。有一天，伊利用班头的职权，都将王元贵家掠来关咧，讲王元贵有杀人的嫌疑。班头又再买收一个假证人，讲杀人的人好亲像是王元贵。王元贵伊被冤枉，伊要求要见官老爷蔡九五。但是班头伊讲，阮即阵大成查案，听候案情若是查清楚、查好详细了后，才交予官老爷来审判。可怜的王元贵，伊被冤枉，伫狱房互人拍、互人灌水、互人硬腰，无爱用饭回家。王元贵伊被折磨甲真艰苦。有一天班头，伊就甲王元贵讲：“我知影你是被冤枉的。”但是有证人，这件代志是真歹办。你若是有想要洗清你的冤枉，我看你要加开一撮仔钱，你想怎样？王元贵伊被折磨到真艰苦，伊听到有门路，所以就要求班头 手小牙关倒卡手。班头的条件是要300牛银，甲迄块山坡地。王元贵伊无可奈何，伊只好答应。讲起来，这是有够无天良的，用这款伤天害理的手段来得到迄块土地。但即阵伊地利得到啊，敢真正就会大富大贵。班头伊得到迄块山坡地了后，伊真欢喜，我那真得意。伊心中在想：当时我叫人用钱要甲你买，啊你唔肯买。即阵你不但失去迄块土地，你阁了300牛银。迄、那个班头，伊就将因老爸风水望地甲伊毁掉，将老爸骨头甲迁来即块湘西人旧的山坡地。伊想讲免偌久，伊就会大富大贵。可是牙头三笑是有生命的道理，伊唔捌。即声有苦汤通好食。即马来讲，迄、那个班头，伊地理风水拢总做好啊。伫风水做好的第三天，忽然间风雨交加，雷公死呐！但一声的切雷，风水煞泛起啊！湘西人旧的大地理局煞变成两片抢尸。伫风水做好的第十二天，班头的大后生因为甲人跋筊，发生口角，煞去互人用刀仔甲伊刣死。班头伊感觉真奇怪，太会发生即款的代志。伊的后生甲人跋筊，大家嘛拢会让伊三分，大家拢嘛知影伊是班头的囝。伫第十五天，关老爷蔡九五，佮迄个班头对迄块山坡地经过。蔡九五伊看到迄块地理已经变啦，伊甲班头讲，即门的风水，若是无赶紧迁走，毋免出三个月，厝里的人死也死，破病爱破病，即块地理已经泛起啊。第三个月前是湘西人旧，即阵煞变成两片抢尸，两只野狗在抢尸体。莫非做风水的人有做着伤天害理的代志？那是无地理局无可能变这么紧。管老爷蔡九五，伊就派人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伊的班头所做的好代志。伊知影安尼了后，伊感慨万千。伫当时，伊若卖家婆甲班头讲，班头伊唔捌地理，伊就袂做即款代志。所以伊甲班头讲，先生积德是比得好地理较好。你即阵赶紧将风水甲伊迁走，土地甲钱摕去承揽。我带领你过去，有若有功劳，我从轻发落。我判你坐家半年就好啊。自迄个时阵开始，蔡九五即个官老爷。伊变成金卡，伊若是看到好地理，伊绝对拢无爱讲啊。即阵若是熬的地理书，要看地理，互人的时阵，拢会探听对方的品行是毋是真好。若是好德行的人，才有报好地理互人。即阵咱所讲的这段地理故事，是山西省非常流行的地理故事。山西省的地理书有若真出名，会使讲是出名全国。可是地理不是轻易会当得到的，一定要行善积德甲有效，好地理才袂泛起，才得会到。有效行善积德是比得好地理搁再较好，尤其地理拢受到天理的支配甲影响，

佛家时常劝人惜福惜缘，惜一分福就增加一分的福气，未晓惜福就是家财万贯，大好惹人。到尾啊，有时又来变成乞食。伫较早有一个大好惹人，伊真未晓惜福，伊毋知影时大人有放财产予伊，这是伊的福气。伊因为有财产有钱，所以就一直讨这个开，衫裤鞋也是一直买。只穿一次两次尔，伊就无爱穿啊。这也是更加讨债，欠菜欠饭，逐日都倒真济，倒落水沟啊里。伫迄条水沟啊的水尾，有一个真善车的农夫，看到水沟啊，逐日拢有白米饭，伫水头流落来。迄、那个农夫伊就真惜福，逐日拢用畚箕捡水底的白米饭，然后甲晒好干，用布袋啊甲伊袋起来。几年来，农夫伊已经捡十几布袋啊！这是农夫伊食剩的，伊还阁有剩十几布袋。有一年正歹年冬，大生大矿荒，阁大水灾，大好惹人的厝更加歹运。大生互土匪抢钱，然后阁有土匪甲放火烧厝。好佳哉，迄、那个好惹人一家六口，并无去互火家烧死。可是大好惹人已经变成一无所有啊！因为平常时好惹人的气口真重，伊未晓惜缘得任何，嘛未晓惜福去行善积德，所以亲戚朋友嘛拢冷眼旁观，无爱插伊。有一年寒天到啊，寒流来啊，是非常的寒。较早大好惹人一家六口是安尼，腰骨兼寒，是安尼寒甲皮皮出。伫这个时阵，住伫水尾迄个农夫来啊。迄、那个农夫伊掼一桶烧麦，阁有真咸的肉干、鱼干、甲菜干。过去的大好野人一家六口，哪食哪讲，麦食香，肉干、鱼干、菜干拢真好食。一家六口一直说多谢。伫这个时阵，迄、那个农夫讲：“恁唔免客气。事实上，恁即阵所食的物件，拢是恁的，拢是恁较早未晓惜福。”放好水流去的青菜青饭，我拢甲伊捡起来，拢甲伊晒干。我已经救济真济人啊！过去的大好野人，一家六口，听到农夫讲这话，即阵有哪拢顿悟啊？做人一定爱晓惜福，一定爱晓行善积德。即马过来讲惜缘，缘就是缘分。咱今仔日会当来出世伫台湾。做中华民国的国民，无去出世伫伊索比亚，这是真有福气，这是真有福气的国家人。所以咱爱爱惜这个国家，咱人拢有老爸老母，有亲情，有兄弟姊妹，嘛有朋友，这是上界亲的恩惠。所以咱爱珍惜，对老爸老母一定爱友好，对亲情爱尊敬，对兄弟姊妹爱友爱。对朋友爱信诚待人，因为会当做爸仔囝、母仔囝、翁仔某，做亲情、做兄弟姊妹，甚至会当做朋友，即款的缘分，拢毋是会当简单得来。人讲今生一照面，前世多少香火缘。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即世人敢若会当互相见一面。这款缘伫顶出世，就建立了真侪香火缘啊！咱的一生真正是无偌久，会当惜缘，爱尽量惜缘。惜缘有那是一种的福气，那是咱无福气，咱有可能出世伫伊索比亚。你甲看伊索比亚内乱，战火是安尼连天，一年夭死过来十万人，每一个人拢安尼三比八，真可怜。伊索比亚这个国家，即阵在内乱，党派打党派，百姓打百姓，这根本是在制造恶缘。恶缘若是做愈多，永远都无法度幸福。空中的好朋友，咱有法度出世伫台湾，咱的福气是有够好的，咱的缘分嘛有够赞，所以咱一定爱珍惜，爱惜缘。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今年也已经六十几岁啊。伊个新妇有若真友好，拢陪伊来看病。伊向我讲：“詹秘书啊，我即阵时常伫艰苦。我平日艰苦找医生个时阵，阮老翁甲我大后生拢讲我营养无够，爱食鱼食肉，毋通阁食素食。可是我若是看到肉，看到桌顶个鱼啊，我心肝拢会真艰苦。”有时会艰苦甲流目屎，对着这个患者，我详细甲伊诊断，我发觉伊并不是营养无够，是因为心情无好，产生内分泌无平衡，内分泌无平衡，所以就无抵抗力，所以才会时常感冒，较有一撮沓沓滴滴的毛病。因为因此，伊甲细汉时不是素食，其他是食草。这个负责人，我知影伊已经。有佛心啊，所以伊看到肉骨、看到猪肉、看到鱼啊，会艰苦甲流目屎。这款人，我奉劝伊个翁婿甲伊个后生，唔通阁逼伊食鱼、食肉。伊血压会悬，食素食这是有好无歹。食素食那是有讲究素食个煮法，营养有那是未来无够。看到血，看到青猪肉，会心酸、流目屎，鼻着臭。食到草就会吐，这甲佛祖有缘。伊一生的善心已经甲佛祖产生感应啊，千万唔能够逼伊食草。事实上，宗教的信仰是自由的。你甲看，即阵兵营的阿兵哥，那是食素食的人去做兵，兵营的恢复啊，嘛是为因穿素食的三顿饭食。何况是一个小家庭，食草食菜，千万唔通去强求。爱互因自由。

0: 进攻狗。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拿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

来越美满，越来越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要用，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富足。人讲翁赚某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甲食尖甲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咱做人度量一定爱放较宽嘞。较早人讲宰相腹内量体多，因为宰相伊度量真好，所以伊会当做个宰相。较早宋朝有一个真有名的宰相，伊的名叫做范文正，也就是范仲淹。范文正伊的出身是真善恰，是一个善秀才。伊咧做善秀才的时阵，伊就处处为人咧着想啊，处处咧帮助人，伊时常咧行善积德。有一天中昼时，正在伊要食饭的时阵，正拄好有一个乞丐来奔。范仲淹伊宁愿中昼饭无爱食，将中昼饭送予迄个乞丐抵腰。伊的度量真宽，伊时常伫行善积德，到尾啊，伊做个宰相。伊做宰相的时阵，伊将伊的俸禄，也就是薪水，伊拢甲买田园。这种田园改号名叫做御田，伊甲送予无田地的艰苦人来种作，无甲因收田租，只是希望因后日啊。那是好过有钱的时阵，同款会当去帮助艰苦人。有一次，伊伫苏州南横的所在买一块厝地，本来这块厝地。

想讲家己起厝要住，后来有一个地理师甲伊讲，即块地理真好，明日啊，子孙啊代代会富贵，会出宫侯将相。范文正伊听到安尼，伊是真欢喜。既然地理局真好，会出宫侯将相，归去要去甲伊起学堂，也就是起学校，来庇荫苏州一带的子弟。伊度量是甚尼宽，伊处处为人伫设想，伊生身积德，所以伊不但做甲宰相，伊个囝、伊个孙啊，拢做甲宰相，三代拢做宰相诶。伫咱中国个历史上，敢那范仲淹尔，伊个成就毋是靠着风水地理，是靠着生身甲积德。家己个厝地想要来起厝，听到人讲真好地理局，伊就送互人起学校啊。这款的心性，这款的度量，不是普通人做会到的。莫怪伊会成功，莫怪天公会庇佑伊，莫怪伊三代拢做宰相。

俗语讲：物因先兆而不为，物因恶兆而为之。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善事，时时刻刻拢会当去做，但是有真侪人拢认为小小的善事无爱做。参像咱平常时骑机车、开车，咱遵守交通规矩，咱让囡仔、老人顺利、大声、平安过马路，这都是在做善事。可是即阵真侪人拢无互相相让的度量，唔管人的死活，拢求家己的时间紧就好啊，拢自私自利，有时将老人、将囡仔甲困伫路中央，互人进无路啊，退无步，甚至煞来发生人命，这变成做了大罪恶。阁有真侪人刷家底啊，乌白蛋，水沟啊去互刷家底啊，甲伊塌掉咧，一落大雨就做水灾啊。真正是害人，阁害着家己。嘛有人半暝啊，一骑机车，消音器超过伊，甲伊拔掉，迄款声音，若是心脏无力的人，一定是会惊死。有诶骑机车伫路顶，亲像伫表演特技，家己诶性命无碍，这无要紧。摕人诶性命伫滚生笑，这是最大恶极诶行为，毋通认为这是小罪恶，若是要一直做落去。做一个久，有哪会受到恶报？我只希望大家爱珍惜家己的生命，保护别人，也就是保护家己。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伊弦爱杂杂，弦爱杂杂，原因有闹真侪款，走串串，啉凉水，啉凉茶，去散着中气，这个时阵弦爱有闹杂杂，心脏内无力，主动脉受阻碍，这弦爱嘛会杂杂，中气不足，元气虚，这弦爱嘛是会杂，郁伤、怕伤、散伤，这拢会引起弦爱杂杂。若是要治疗弦爱杂杂这款症头，一定要带上查出原因，那是心脏无力引起的，这个时阵要补血强心，参像莲珠饮、人参做肉汤、天王补心丹，这些药方拢是真好用的强心剂。那是中气不足的，这个时阵要带上补中气，上个常用的药方就是补中益气汤，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每加结晶甲万点金，那是散着中气所引起的。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半夏火泡汤，也是紫金散，每加结晶万点金。那是郁伤、散伤，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七里散，也是滑脚散。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对症落药。那是有对症，行啊杂杂，买好是无困难。

咱人的脑部是真复杂，脑神经若根据解剖生理学来讲，确实是有十二对，这无唔对。第一对就是鼻甲的神经，这个神经是专门在传达鼻甲的神经。第二对是听觉神经，这个神经是专门在传达听觉的神经。第三对是动眼神经，动眼神经专门负责目睭仁的振动神经。第四对就是骨髓神经，这对神经专门负责目睭顶眼甲下眼振动的神经。第五对就是三叉神经，在这十二对神经的当中，三叉神经上界大对，所以三叉神经若听起来是真艰苦。三叉神经专门负责嘴底剥物件的神经。第六对就是外旋神经，这对神经甲骨髓神经拢是在负责目睭皮的振动。第七对就是面的神经，专门负责面部知觉。第八对就是高梁神经，这对神经甲听神经拢负责听觉的神经。第九对就是自恩神经，专门负责味觉的神经。第十对就是味觉神经，这对神经分布上界宽，有控制五脏六腑的作用。第十一对就是副神经，副神经专门在负责颔管根的神经，所以若颔管根会酸会痛，甲这对神经有连带关系。第十二对就是自下神经，自下神经专门负责喙齿在振动的神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会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咱来讲一位清官，以友好感化人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较早有一个官老爷。伊个名叫做房景伯，伊不但是一个大孝子，阁是一个爱民如子个清官。伊细汉就无老爸啊，伊个老母辛辛苦苦一手甲栽培大汉个，到尾啊，伊考到进士，伊做甲官老爷，伊非常个友好，伊惊是大人怀念伊，身体会来拍歹去，所以伊伫要上任个时阵，就接伊个老母往上任个所在做伙住。安尼就互相照顾会得，就比较较会放心。伊做官官，伊办案是真清真明。伊不但唔敢贪污，伊办案的时阵一定调查甲真详细，才袂去冤枉着好人。有一天，有一个老妇人人来控告，讲伊的囝真不孝，不务正业，干那会晓花天酒地，会晓跋筊。自从伊的老爸过身了后，伊不但无担起做囝的责任。佫一直伫变卖祖产，伊佫交一挂不三不四的朋友，是大人所讲的话，伊拢无爱听。即嘛只剩一块厝地，伊佫想要变卖啊！即块厝地若是佫卖掉，伊佫去跋筊来跋输去，都稳坐乞食啊！房景伯即个官老爷，伊即时派人调查，调查事实了后，伊真受气，本来要甲伊判刑，予伊带伫监狱来反省一下，但是。管老爷阁想到，那是该判刑，伊个老母都无人照顾啊。房景伯，伊来请教伊个老母，看这件案件要安怎样办较好。伊个老母讲：“你唔通该判刑，这款代志爱用感化。你归去伫我个房间内，增加一定个眠床，予迄个老妇人人住，叫伊个后生逐日拢来徛伫门下口，予伊看你逐日安怎样在照顾我，安尼。”伊后日啊，就会晓友好。房景伯这个官官，本来就是一个真出名的孝子，认为安尼做真有道理，就遵照老母的意思来去办。原来房景伯，伊虽然做个官官，伊逐早时若起来，一定爱大声甲老母请安。两母仔囝做伙食早顿了后，伫要上班的时阵，一定会甲老母讲阿娘，我要来去上班啊。伊个老母一定讲，出门都要小心，爱惜仪器。伫在办案的时阵，唔通去冤枉着好人去。因母仔囝妙足住校，予人真心善。 房间伯伊下班的时阵，一定爱带先来甲伊阿娘讲阿娘，我倒转来啊。伫咧食暗饭的时阵，房间伯伊会将今仔日所做的代志讲予伊阿娘听，伊阿娘会加减甲伊提供意见。普通时伊时常关心士大人的身体，伊做管官也阁遐尼有效。迄、那个老妇人人的囝伫管老爷的厝待十天了后，就甲管老爷讲：“大人，我已经知错啊！我出去转去了后，我一定会好好友好士大人。”房间伯老母讲：“你也是加大几工啊！你即阵只是表面上感觉惭愧而已，你的内心也阁无彻底觉悟。友好是出自真诚的心，我看你的表情也体会不出友好的意思。好就是尊敬士大人，让士大人安心放心，让士大人快乐，让士大人知影你所做的代志是有益的代志，未去害着家己，嘛未去危害社会，这就是好。顺就是顺从，唔通恶逆。”迄、那个老妇人人个囝看到房间伯已经做甲管老爷，对伊个老母也阁遐尼恭敬，时常伫嘘寒问暖。伊待十五天了后，伊真正觉醒啊！伊知影孝顺的意义啊！孝顺的意义是尊敬，唔通忤逆，唔通让士大人烦恼，这都是有效的真义。伊迄个时阵双脚跪伫因老母个面头前讲：“阿娘，过去是我唔对，我知错啊！”我出去一定要好好做工课，我绝对无爱过去跋筊啊，无爱过去花天酒地啊，我未过做出互你烦恼的代志啊。管老爷的老母伊看到安尼，知影伊真正反悔改过啊，伊才甲房间伯讲：“你这件案件办了真好，你若是甲伊判刑关三年、关五年，无一定伊会反悔，伊的老母阁会孤苦无依，所以咱做官有时情理。”法爱兼顾。

有一个富人人，伊真爱跋筊。有一天，伊的翁婿真受气，出手就甲扒一个。迄、那个富人人伊煞放声大哭。迄、那个富人人讲伊无爱活，伊要去跳江自杀。因翁上起头，有若无爱插伊，认为伊是在无理取闹。但是伫迄一暝，因翁发觉某真正无倒转来，因翁着急啊。因翁就去港口甲找看咧，结果伫江边的所在看到一双鞋啊。这双鞋啊，好亲像因某所穿的鞋啊。因翁赶紧报警，惊动警方。警方派真侪人伫迄个所在点水味，要找尸体，可是找真久拢找无。因翁想讲某已经跳水自杀啦，所以就伫江边买一挂银纸，伫遐烧银纸拜拜。因翁伫迄个所在，有若伤心流目屎，伊有若真后悔，伊无应该出手来拍某。但是伫第二天的黄昏暗，警方伫一台渔船的船顶抓到一群人，伫船顶伫二十号跋四色牌啊。原来因某有若是其中的一个，即声红婿风火发啦，差要离婚，某假意跳江，却是甲人伫船顶伫跋四色牌啊。这款代志不可原谅，到尾啊，所有亲戚朋友甲当地李长辈啊，才出面调解，劝因翁仔某爱好好跋筊的部分罚钱了事。空中的好朋友，小故事中的负责人，这个生笑生了伤过大，害翁婿就是伊死去啊！伫江边拜拜烧金纸，惊动警方。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也是免几年，但是迄位负责人。翁在赚，阿姨在跋筊，这个家庭要太会好，要太会幸福。人讲查甫人跋筊都已经惨死啊，富人人跋筊，这不是娱乐的方法，这是唔对的。不过会当做翁阿婆，这拢是缘分。翁阿婆爱互相信赖，互相体谅。做翁婿的人唔通动不动就要拍某，做某的人爱体谅翁婿，赚钱真无容易，爱勤俭持家。安尼家庭才会美满，翁某的婚姻才会幸福。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真侪人平日吹到冷气，也是吹到电风，也是到暗时啊，就会起疹毛。这款的起疹毛，这是属身体虚寒。这款的症头比较较好办，食补就会当医好去。大日抓青枝当归汤来啉，大约40到60天经过，就会当根本治疗。有一种起疹毛是过敏性的，这都要兼强肝；有的是鼻湿来引起的，这都要兼去鼻湿。强肝改善体质常用的药方，就是茶乌桂枝汤。用茶乌桂枝汤来加减，就会当医好过敏性的起疹毛。不过时间要较久，要有耐心。有真侪人食几半年才医好去。起疹毛有临时爆发的，这叫做食物中毒，还是药物中毒？有的是风热性的，这比较好办。食清凉解毒的药啊，都有功效啊。参像茶乌、银花、银针、乌豆、绿豆、甘草，这些药啊，拢有解毒的作用。有一种是食鱼啊、虾啊来引起的，这有那真好办，会使使用紫苏、荆芥、鲜提、罗金、甘草，用这些汉药来治疗。经过2-3天了后，就会平安无代志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冬虫人参灵芝精，有冬虫夏草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冬虫参之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之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之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攻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嘅是无气无脉，即块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恙，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2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

身体慢慢地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袂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乞，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食减价七袋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有做过医生的人，才知影即阵可怜人、歹命人是还阁真济。过去我遇到一个女患者，伊50几岁人，因翁中风已经是3年啊。伫几年前，因翁中风的时阵，为着要救因翁的性命，入院2个月，就开掉20几万块。虽然是无性命危险啊，但是到即当今还阁倒伫眠床里。这几年来，伊袂餐袂厝。会使讲是善尽家财，但是嘛无法度将因翁个病改医好去。伊还阁有一个宝宝80几岁，身体嘛是欠安。伊虽然有一个囝已经是成人啊，但是囝个收入，干那要过3顿都有难忍忍啊。尤其是这个负责人几年来劳心甲努力，有那满身是病，伊即阵都无法度通个忍耐啊，才伫找医生。空中的好朋友，若是有钱的人破病，带伊的保证金、医药费，这是小代志。但是若艰苦人，有时干若要入院的保证金，伊就无法度啊。所以咱健康漫谈这个节目，上阶段的目的，就是要教人如何照顾家己的身体，如何运用青草药甲汗药。我有看过真侪患者，拢讲伊的胃肠真烂，时常胃安尼糟糟、闷闷、胀胀、疼疼。若是食牛奶，还是食果子啊，食伤甜的物件，都随时会漏屎，还是腹肚疼。因过去嘛是看过真侪医生，嘛是照过胃镜，照过 X 光。有的医生讲是12指肠溃疡，有的讲是慢性的胃炎甲肠仔炎。那按照咱中医的观点，这是胃肠无力、胃肠虚寒的征兆。这款的征兆，若是食中药，要根本治疗，真正是无困难。过去我若是遇到这个患者，我拢是开木香、白术、白扁豆、黄泥、挂金、琥珀、玉蝴蝶、鸡精子、姜粉、甘草，用这个药啊，甲浓缩的药粉3顿食，每顿的饭前改食一包，反应的结果拢是一包都有功效啊！不但胃肠会舒爽快。漏屎有奈慢慢啊好起来，胃肠若是要搁顾较用咧，加食几工啊。家己有奈小块呛嘴，安尼胃肠就会用。参像这款情形，所开医药费是无偌济，不但免注射、讨皮疼，搁会当省掉一笔照 X 光、照胃镜艰苦。这个处方，空中的好朋友，恁若是有需要，恁会使拍电话来问。也是在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世间有两种人无法度成大功立大业，第一种人就是小可成功了后，就洋洋得意、扬气弥漫，感觉伊真牛，以为天下非我莫属、唯我独尊同款。这款人伊的成就是有限。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小可遇到困难就安尼垂头丧气、自暴自弃。认为天地绝伊的路，认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有若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爱搁研究，爱继续奋发打拼，安尼才会大成功。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爱冷静检讨失败的所在，然后东山再起，搁再拼。若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脑用心。冷静落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搁再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安尼才有法度成大功立大业。

现在来讲生理的病因和治疗方法，理的大部分都生在暗棍的所在，一粒一粒，有大粒的，有细粒的。西医讲是淋巴腺结核、淋巴腺肿瘤，是结核菌侵入所引起的。咱中医将理力分作72种，有风火力、风痰力、马道力、鬼阵力、丹门力、锁喉力，按照部位发病原因来号名。若是细粒的叫做理，大粒的叫做力，大细粒男男做一个叫做理力。时常熬感冒囡仔会生理力，痰火大的人会生理力。有的是会疼，啊，有的未疼，未疼的比较较济。会走来走去，会震动的，这较好医；未走、未震动的，这不但歹医，阁有生命的危险。若发觉生理力的时阵，唔免惊，有若唔通烦恼紧张，大声用虾膏草、贝母、牡蛎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病情的需要，阁来加药啊。若是炎性重的，会使加地丁。蒲公英，那是真大粒，要打散，会使加枣刺、加麝香；那是身体虚的人，会使加青芪；那是胃肠不好的人，会使加淮山、加海飘烧。有人会使使用姜肉、抹醋来煎，不过用煎的好去了后有气。生理的人香、酒、素这三个物件唔通食，困眠爱困好觉，爱按时食药啊。若有按时吃药啊，你力买好真正是无困难。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去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啊，咱安尼咱歌行完了，我爱先进行咱听众朋友的歌啦吼。
1: 嘿，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这阶段都讲你们，等你们要注意哦吼。
1: 是啊。啊，
0: 电视阶段电话卡无通的，嗯，跟接无到的，
1: 嘿，
0: 甲恁回拨，结果恁马上无接的吼。
1: 嘿，
0: 你要赶紧哦。
1: 对，
0: 因为我讲这样，
1: 数量少少啊。
0: 其实我讲这样，我讲恁这爸母恁少讲一下，你看为什么咱？其实咱台湾吼，伫卫生方面做了足好个哦。你看有些人热天来，拢要去水沟转咧，哇，转咧敢那有水有无？迄转咧规个脚爪，规种蛇出来。为什么？你也想伊病媒蚊的传染呐、啊？你想咧电台电视咧讲啊，登革热咧嘛蚊啊，经过蚊啊来传染的啊。
1: 对。
0: 啊，你个想看，遐蚊虫的背物件好神呐，伊就去。喂，弄去乌白背乌白食物件嘛？
1: 对啊对啊。
0: 啊，你嘛知因食物件是拢做泰国的啦。
1: 系啊系啊。
0: 我讲健康的啦吼、
1: 嗯，啊，
0: 我
1: 歹势讲啦吼。
0: 哎呀，泰国的物件也把个伊的卡啵。
1: 哎呦，
0: 伊背去伊背面顶吃嘛。
1: 嗯。
0: 卡面顶伊的卡有卡毛卡毛去喂着来细菌垃圾病毒嘛。
1: 对。
0: 遐细菌病毒是去背咱厝背咱的菜面顶啦，背咱的饭面顶啦，背咱的灶卡，背咱桌面啦。
1: 嘿。
0: 啊，咱无注意去碰着啊，碰着去来吃，所以唔该讲，人讲病媒蚊传染就是安尼嘛。
1: 对。
0: 你看咱政府这边
1: 拢。啊，其实迄伫厝内背你嘛，干嘛就阿杂？
0: 不是哦，你有当样拍袂着，
1: 再拍袂
0: 着，再真正规单。
1: 啊嘛，代表讲恁厝内底环境无讲介。
0: 啊，但是我但我甲咱这爸母吼，小强调是吼，有当时吼，咱厝的环境家己要小变是。
1: 对啦，对啦。
0: 无你讲，互你更加好的物件，伊嘛是艰苦去来啦。
1: 是啦。
0: 因为你的粪扫啊，无变啊清气，你的厝涂骹啦无溜溜的，你的油啊无甲清好清气。
1: 对啦。
0: 物件嘛是，我讲物件嘛是去扫来啦。
1: 对啦，对啦。
0: 袂使怪物件无好，是爱因为环境无改变嘛。
1: 嗯。
0: 你环境无改变，啊，你遐蚊虫都从介意这种环境啊。
1: 从最爱最恶劣的环境。
0: 啊对啊，愈吵伊愈介意啊。
1: 愈垃圾愈太高，伊就介意的。
0: 对啦。然后，所以咱这保护吼，
1: 啊，咱用天然的哦，
0: 卖
1: 这对咱身体无害的哦，
0: 卖用化学的，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啊，卖有毒性物，
1: 化学的用固，你就是环境荷尔蒙改变咱的身体，
0: 啊对啦，
1: 所以咱人就容易生病的原因就是叠
0: 加，对啦，
1: 哦，
0: 无你看卖，你叫你杀虫剂搬转你面，看你看假无？
1: 惊惊，
0: 惊死哦，啊对不对哦？
1: 对，
0: 好啦，现在听挂了挂，那再好给您介绍哈，
1: 嘿。

0: 好来，咱的现场的服务电话哈，咱这阶段都加入未，一定要注意听了哈，因为我来讲，为今年开始，
1: 对，
0: 明年以后，
1: 是，
0: 咱就吼卖公厝的吼，大概吼就安尼吼，蚊啊啦、蚊啊啦，遐狗遐家雀伫遐当收来收去，
1: 对啦，
0: 还有当时啊吼，真正，还等等咧食物件，心情嘛真歹，
1: 嗯，
0: 啊遐物件吼，其实辛苦拢带一挂病菌，
1: 对啊，
0: 拢有垃圾，
1: 其实迄种。家抓伊买破坏咱的电器呢，也把咱的迄个电器夹歹呢。而且伊比如讲伊的粪便啊，伊放的屎
0: 哇，
1: 伊也变成是传播的疾病呢。影响到咱有当下咱的帕卡丘啊，皮肤的痒的痒，伊都会伊他反正他的那身上带的病菌其实足多的呢。伊食过咱的食物啦，咱无说你讲，咱唔知道白过。咬过、行过，咱唔知嘛。咱个无说你个个食落去，对咱身体都
0: 最恶心的
1: 哦，拢是有伤害的哦。
0: 是啊，哈。后来，所以来咱这个段哦，咱注意听哦。啊，咱强调哦，咱这不是杀虫剂啦。
1: 咱这不是杀虫剂哦，咱这是天然的。
0: 唔是个台式
1: 啊。咱的管啊顶头吼，飘啊拢个用天然，绝对是天然的，无害的啦。
0: 哎，来电话小记者哈，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串账吼咱的爸爸妈妈讲吼啊你这罐跑光光吼啊那去喷掉咱的人会安怎无
2: 袂安那咱这罐新粉是绝对天然的吼、哦、啊你若讲无喷的时阵有些风吹来啊你若无小心去淹到目睭啊是啥咱只要用清水就洗一下就好
0: 就洗一下就好啊齁所以这是安全无毒的啦齁这是有经过试验的哦
2: 咱这种有甲大学齁甲咱台湾的大学齁未来迄个产学合作齁啊做出报告出来绝对是安全天然有效
0: 绝对拢袂对咱人有伤害啦！伊这主要是喷落去了，吼，伊个气味，气味就是即个狗遐、即个家抓、即个兵啊，因闻着这气味，因都无想要来咱厝安尼啦。
2: 对，
0: 所以伊唔是该台死哦，爸爸嘛，所以伊嘛唔是甲一般咱上面咱讲的杀虫剂。
2: 杀虫剂，伊也是用迄个 DEEP， 吼、哦，伊也是有毒的，吼、哦，伊也是化学的，吼、哦，阿、啊、姨来甲黑蚊虫，吼、哦，来甲家抓。高下甲台死哦啊！伊迄只其实台死对咱人体有伤害无？因为伊有残留，有些咱个物件落落，还是咱去摸着，搁藏在嘴内底，
0: 绝对袂使啦。
2: 有微量的毒素啦。
0: 爸爸妈妈简单讲啦，你看你敢摕那啥那啥杀虫剂摕来转你身躯无？你绝对唔敢，伊咧味伤歹偏啊嘛吼、哦。所以咱这吼、哦，你唔免你放心，绝对对咱人绝对无白害吼。啊，咱妈妈咧问讲吼，拄好错在，你讲咱这款跑光光用喷的这款啊吼。哎、啊，伊味道什么味道啊？
2: 咱是用肉桂、哦、香茅啊，迄、那个月桂叶哦，等等香草植物哦，啊，咱用电脑来分析伊内底迄个有效成分，啊，和伊迄个肉桂醇、香茅醇哦，啊，佮一寡迄个对这蚊虫哦，对这狗虾、家抓有效的即个香味、气味，伊的迄个含量哦，是达到法定的标准。
0: 就是讲一点有效果的就对了啦。
2: 是。
0: 好，所以爸爸妈妈这个不是讲哦，我今日你听你讲，我来这香茅的来去买香茅灯来囥喺厝的，我来买肉桂囥喺厝的，迄拢无效哦。迄一定爱用萃取的，一定爱内底迄个成分有够迄个量，伊叫我都把迄个气味发挥出来。
2: 咱咧有诶肉桂吼，囥在中药房，咱囥偌久啊？啊，伊诶会打起啊？
0: 对、哦、
2: 啊，咱肉桂咱是吼新鲜诶菜起诶时阵吼，咱去吸伊内底油，啊，伊内底油诶迄个肉桂醇诶迄个含量，过来达到一定诶标准，叫迄个效果。
0: 所以这一定要经过试验诶，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甲咱厝诶遐你从无甲伊看到诶狗呀、家抓兵啊、果咧啦，咱讲好心啦，伊才袂来咱厝安尼啊。所以爸爸妈妈。哎，今日赶紧哦，真正非常非常优待哦。小组的六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
1: 平啊！
0: 咱厝的老公有小朋友的啦吼，你厝的卖有帮啊？因为咧蚊啊，拢最爱小朋友的，
1: 对啦对啦，
0: 足奇怪，伊就唔去咬大人，拢咬囡仔哦。
1: 对，
0: 啊，你嘛知咧，囡仔咬着，哦，当咧叫哦，咬哦，规脚咧，红豆啊，脚红豆变
1: 足歹看的啦，
0: 足歹看
1: 的，足痒的啦。
0: 后来虽然人家
1: 包，
0: 那你好，
3: 好。
0: 小蛋哈，虽然这爸爸恁今日跑广告哦，买安尼是买两罐顶送四罐啊哦，安尼六罐偌济，1680元，啊，佫送你两支喷头啊。这真的是大好康大优待哦，所以啊，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机会不在哦。我来讲啊，为今天开始，把咱的环境拢变得好，卖过咱的环境定定有一挂遐飞来飞去，好咧有当时，看他看你看电视嘛，看伊在遐飞，吃物件嘛，看伊在遐飞。好啊，家族就个个说出来，迄只就讨厌吼。好来，电话再赶紧利用，跑光光吼。今日细组的就6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来来来来，赶紧哦，电话记好哦，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哦，阿王个哥哥哦，个咱串上给你介绍，这叫做跑光光啦。什么叫做跑光光？就是讲哦，你只要伫恁家的所有的水槽啊啦、排水坑啦、粪扫桶啦，要是讲哦，恁家的什么花盆拢同款哦，你拢个转转，伊遐的狗遐啦、家抓啦、兵啊，伊就从惊这条气味。但是哦，咱片个真好片哦，爸爸妈妈恁的片做好片的哦，那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但是吼、哦，因只系狗遐家抓，啊，佮只兵啊，伊做白片只味，所以就袂来引导，伊唔是佮伊杀死哦。那是要佮杀死的，你叫做化学的。但是咱这时吼、哦，让伊卖来咱厝的，你听意思哦。所以爸爸妈妈，恁今咱这个跑光光吼、哦，做简单嘞。你抓过所在，卖佮切过啊，啊，你嘛免佮稀释。咱这一罐是500毫升的，过来伊的保存期限是2年的哦，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哦，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用力吼、哦。然后两天三天来转一次，因为这样有效期限哦，伊就是24点钟，一天内底哦，你会看一下本的品啊，就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想着个转接，想着个转接，吼、哦，咱、这个热天哦，卖个厝的吼、哦，一段吼、哦，一挂有诶无拢飞来咱厝的内底样咧，环境够卫生了、哦、所以爸爸妈妈，细组6罐1680元。大组的呢，12罐3000元。
2: 哎，红膏也死呀！
0: 哦，红膏呀，足。家人足疼的呢，
2: 对，好家庭哎，阿鬼是涨起来。
0: 哟，啊你转嘞，甲摕咱的跑光摕去转红膏呀，做好的就对啊。
2: 有好有好，
0: 好用吼，赞赞赞！哦，安尼咱就比较安全啦，吼，比较安心。
2: 我要改换大桌，
0: 我要改换大桌，吼，给你改改啊，哈，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啊，员工这样讲的，地被无啊，真的快没有了哦。
3: 啊，你感觉跑光光好用无？
4: 我拢未歹啊。
3: 你拢喷倒位？
4: 我喷咧灶卡啦吼，喷咧地锅边啊，无应该地锅拢那这个热人拢规拢倒遐啊，即马喷咧了都拢无啊，涂卡咧扫倒遐做些即马拢无咧，啊都喷灶卡啦，啊喷地锅边啦，啊像迄厝迄壁边门要迄边啊喷喷咧啊，会紧啊。
3: 这样子跑光光对恁的环境来讲嘛是有差吼。
4: 哎、我内底我拢变角色，我拢甲较早拢去干抓油啊，拢安尼。200元拢无贵地吼，啊一间拢也买200-300，啊拢也买200-400安尼，加加用用咧安尼。
3: 啊，即马拢免了嘛，免油啊嘛，跑光光
4: 就好。啊，搞
3: 迄狗也就歹偷的呢。
4: 哦，应该拢迄地沟现开拢米米狗也都济，啊即马都卖啊咧。
3: 足恐怖的。
4: 哎呀，
3: 好好好，没问题哈，谢谢你。
4: 好好，
0: 来0800-288-06660800-288-0。
5: 老公讲我来讲，你今仔个你卖，你甲我寄两组大组诶。
0: 两大组
5: 啊，真好用。
0: 两大组是24罐哦。
5: 我知，6000啊。
0: 啊，你买甲两大组安怎好用？
5: 拢无放啊。
0: 哦，厝诶拢无放。
5: 哦，我甲你讲，我外口全放啊水，啊厝内拢全跑光光。
0: 哦，了解。哦，厝内全跑光光。
5: 啊，我面床卡，
0: 嘛拢全跑光。
5: 房间诶门。诶，门了门了，茶有茶对不？
0: 对。
5: 啊，你甲喷咧茶，喷咧玻璃。
0: 哇！
5: 啊，伊个茶会吸的。
0: 哦，对。啊，有那个气味条呀。

0: 干喽，
1: 啊，对对对，
0: 有迄个跑光光的味。
1: 哇，啊，所以
0: 所有的门哦，拢来喷跑光光，啊，我即马喷喷哦，拢无，
1: 拢无吧。
0: 一二十年拢唔捌讲暗时才好困。
1: 哇，赞赞赞吼！
0: 哦，谢谢啦。啊、
1: 主要佫偏起来袂安尼，像我咧喷棒油，
0: 把什么？诶，偏起来佫会帮助睡眠呢。
1: 真好吼，赞赞赞！
0: 你人精神真爽快。
1: 真赞真赞。
0: 我你甲寄两撮大撮诶，
1: 两大撮好，来写起来哈。哎呦，这提个两大撮吼，好来，无紧啊，恁只白用了好用吼，啊你甲喷咧门诶，那擦伊多要味多调面顶多啊好吼。好来，今细撮就是六罐，1680块，大撮诶12罐3000块。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00-0800-288-066。

0: 来来来，赶紧哦，电话记好哦，0800-288-0600-0800-288-0600。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阿元吼，甲酷酷先来讲一下，今日咱这个跑光光哦，这个优待
1: 做。嘿，糟了了啦！
2: 我要见证。
0: 来呀，你要见证咱这个跑光光。
2: 跑光光
0: 啊！你用在倒位？
2: 用在仙姑。
0: 仙姑，你是安那？喷仙姑是安那？
2: 较无棒啊！
0: 哦，惊棒啊！有棒啊，来加。哦啊！你喷咱的跑光光的了
2: 哦！哦，我拢唔敢哇，
0: 就较未来啊！
2: 嗯，拢未拢规暗做好困的。
0: 啊，主要是讲你甲咱的跑光光喷的咱的胸口敢会痒？
2: 未，
0: 还是讲啥物会擦擦啦？
2: 无反应，
0: 就是未过敏
2: 的。天然的无反应。
0: 未啦吼。
2: 未。
0: 啊，即马喷的遐个棒啊，那好像就较未来啊。
2: 嘿，
0: 哇赞吼，真好用，
2: 赞
0: 啦吼，
2: 赞。
0: 好啦，谢谢你哦，
2: 谢谢。
0: 謝謝一组就是六罐，1680块。
1: 每一罐拢是500cc 的哦，
0: 500ml 的哦。
1: 500ml， 你莫搁透水。
0: 啊，免欠吼，你
1: 千万唔好透水哦。
0: 啊，来大组的啦，大组先紧讲吼，来大组12罐3000块。
1: 对。
0: 但是我讲这样大组对不对？啊，这吼有效期限两年啦。
1: 两年这就才做出来哦。
0: 啊，你装落去了吼，一旦冻24点钟。
1: 24点钟。
0: 爸爸妈妈，你莫欠，因为咱今是给你500ml的哦，唔是250ml哦。
1: 是。
0: 所以你做你甲装。爸爸，我想你哦，大家崇拜就是讲吼，厝里拢就讲大概食饭啦、食物件，你就看到吼，菜煮好、饭煮好，啊吼，就饼啊叠菜面顶啦，对不对？啊，无咧你看电视阵吼啊，这啊，佫一只饼啊佫来啊，啊，大概要去拍拢拍袂着，啊，电嘛电袂着，啊，底下爆抓啊杂个啦，啊，大概水果切到。冰啊就过来啊，火神就过来啊！啊，我去强调哦，爸爸妈妈，咱这不是家己这物件杀死哦，咱这不是化学，咱这不是杀虫剂了，咱这是个抓来了吼，有迄个气味，迄个气味呢，伊这家抓狗遐啦，冰啊，伊就无想要来，伊讨厌这种气味，但是咱人闻起是足舒服的哦，所以吼、哦，咱人喷着绝对不要紧，就算你食着嘛没有关系，好不好？好、哦，所以爸爸妈妈。要无啊！啊、哦，我讲真啊，这真正是吼、哦，咱串档的，我吼、哦、特别要求讲吼，伊吼、哦、看半几关啊，好难。
1: 因为做袂出来啦，咱台北讲伊真做袂出来。
0: 我了人咧电视，伊
1: 个电视购物够恐怖的啦，即个够改了5000左右，拢做袂出来。
0: 做袂出来。
1: 真正是阮真正千拜托万拜托哦，一直甲拜托伊甲做一寡来啊，尔。
0: 嘿啦，所以来爸爸妈妈、
1: 哦。而且咱卖阁比电视阁较俗哦，真正阁较俗。啊，咱要用，咱既然要用，咱就用天然的，咱莫用化学，化学一喷着哇，咱爱鼻爱甲鼻腔扎咧啦吼，佮惊喷着身躯啦，惊喷着衫啦，同惊就是囡仔去食着安尼啦。
0: 啊，咱这拢免烦恼，
1: 是
0: 哦，咱这个人咧好好拢帮咱做过试验，
1: 拢做过试验，你放心。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天然安全无毒，
1: 是
0: 好不好？啊！你喷下去，你放心，绝对没有什么加抓药啊味啦，
1: 没错，
0: 什么哦，什么消毒水的味啦，
1: 哎、欸，完全拢无啦，
0: 欸、啦
1: 你免惊呢。
0: 你想的雕塑在弄那个砖，弄个喷喷砖砖哦。
1: 三毒啊有无？啊，个咱的鞋柜拢会像砖呢。
0: 来，爸爸，恁这么热天搞，我当下下水果皮啦，我菜瓜皮啦，对不对？
1: 对。
0: 你水果反正哦，你拢会等你粪扫烂了，你个等完了，赶紧个砖一个啊。
1: 是。
0: 遐边那伊就袂来催咱啦。
1: 对。
0: 你听哦，你个坑完了，粪扫紧砖砖。
1: 对。
0: 你个发现讲，哎呦阿文，那真神奇。
1: 是。
0: 较早吼热天啦，搞温到边那惊死人的济，啊你边那个作细只个怕袂掉，哦看路啊都作阿杂的，啊看个作泰哥拢掉我菜面顶。
1: 啊，够有吼、哦，就是咱。厨房啊，煮完饭了，咱是洗碗盘，洗完了会使清，会清起个琉璃台，有无？你甲迄个琉璃台清完了后吼，同阿伯一个动作，就是甲咱跑光光，甲伊甲你，你甲伊喷喷的了后吼，
0: 转转啦！
1: 我甲你讲，你甲转转，我甲你讲，这饼啊拢未来，真诶！
0: 因为伊无介这个气味，
1: 惊这个味就是讨厌这个味，也走去外口吸诶外口安尼。
0: 对吼，啊爸爸妈妈，我去强调，伊这毋是杀虫剂哦，
1: 不是哦，
0: 伊毋是哦，伊这是天然，伊毋是好死气哦，
1: 嗯。
0: 伊是好食物件卖来咱厝诶，
1: 也走去外口，死去外口，死伫诶外口啦。
0: 没啦吼，所以来爸爸妈妈吼，你买爱赶紧，因为吼真正量无啊，特别无啊哦。
1: 对。
0: 你即个无摕着，我你讲，你吼你今年你就感觉吼作压榨诶啦。
1: 是是是。
0: 热天搞。
1: 热天同济啊。
0: 没啦。
1: 啊，咱用就是用天然诶，卖用化学诶安尼。
0: 没啦吼，来买来赶紧哦，细组大组拢无要紧哦，但是我先讲特别无啊。
1: 特别无啊，特别无啊。
0: 真的快没有了哦。
1: 特别无啊嘿。
0: 来细组诶六罐。 1680大座的12300-0800-288-0660800-288-066

0: 0800-288-0666 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跑光光吼，就是要只爱高压啦、加抓啦、冰啊啦、火星啦，可以跑光光，唔是可以死光光哦。我先强调哦，咱的厝的环境就会变好。过来吼，阿文叔强调者哦，咱今日吼，你转到倒位，你拢免阁唔免阁切起来，你甲转倒面转好，可以放啊搭，安尼就好啊，伊的气味就一直挥发。一直挥发呢，啊，遐个冰啊，那遐个火星啦，伊会闻到这味，伊就无想要来咱家。你听我意思吼，灶卡啦，你的粪扫桶啦，你的排水坑啦，所有吼你想得到的所在，你拢甲全全，甚至你曾经捌发现到讲吼，恁厝的倒位狗遐家雀从个一出现的所在，拢甲全全喷喷的吼。我你讲吼，你发现讲恁家的环境真正变好啊，你就袂大概吼那食饭食饭啦。啊！就看到饭菜面顶都冰啊蛇来啦，火星蛇来啦，吼、哦！你有看吼、哦？泰哥，啊！你个想法咧冰啊吼，弄去吼、哦，垃圾的所在白过去粪扫堆白过，啊白过再来你的菜面顶，啊是你的水果面顶来给你生卵落去，哎，有够恶心的，有够泰哥的。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咱这跑光光吼、哦，天然安全。无毒，
1: 而且伊个味啊，就清香诶哦、嗯，它就是肉桂香加月桂叶、啊，啊，你卖改去掉，因为就是萃取85%的醇类。
0: 我阁强调者哦，你免阁套任何水哦，
1: 莫套，
0: 你莫阁套水啊，
1: 莫套，
0: 你阁转落去，你互伊主人囥下搭就好啊。
1: 对，
0: 好、哦，啊，我讲你变
1: 个，啊，也在持续24点钟挥发一些精油。
0: 别个个转转，吼、哦，会记哩，粪扫桶一定爱转。你若粪扫桶有蛋一挂果子皮啊啦，啊是讲蛋一挂人讲诶水果皮啦，啊这像即卖食有奶汁育儿包对不对？
1: 哦，迄种老西芒糖，迄种恐怖诶。
0: 我你讲，你若个你也无紧转落去，你冰啊啦，搞起啊加抓子啊就来啊啦。
1: 是啦，
0: 啊你就感觉哇，恁家内。那人来，哎、你也想看，你人来恁家食饭，啊，看到大概菜面顶哦冰啊，你也感觉这。
1: 就偷呀
0: 、啊、所以爸爸妈妈吼，今日咱这个跑光光吼，伊非常好用，就是讲吼，伊个以往的杀虫剂无同款，杀虫剂有毒，咱闻了就不舒服诶，
1: 是
0: 啊，未使食着，
1: 对，
0: 啊，咱这不是咱这吼，气味清香，
1: 清香绝对清香
0: 诶，啊吼，咱。环境会变好，
1: 嗯，
0: 啊，咱讲免烦恼，讲啊，食着安怎，
1: 是
0: 不是安尼哦？
1: 啊，我伊使用方式足简单呢，排水坑吼，啊，佮甚至咱眠床顶啊，咱眠床顶毋是一挂尘螨，你会使甲喷喷的，啊，咱人伊有着，无说你去食着，迄种无要紧，因为咱这是完全拢是萃取起来精油成分吼，咱在佮嘉南医院大学哦，拢有滴配合合作，因拢可以做试验，是85%以上，90%以上有效果啊呢。
0: 来，爸爸妈妈，你收到那物件了吼，你个注意看，恁这吼，伊咧一罐吼，你就是500cc 的，啊，500cc， 你个放心，伊面顶拢写天然、鲜活、安全，吼、哦，你免烦恼吼。好、哦，所以爸爸妈妈来，你来赶紧哦。大组存两组了，大组12罐存2000，12罐3000块存2组了。啊那哦，啊爸爸妈妈，我要买小组的啥？小组6罐1680块。比你去用那什么哦，杀虫剂啦，比你用那种化学物件哦，第一哦，更加俗，更加安全哦。爸爸妈，你杀虫剂敢有可能逐工抓？
1: 无可能，
0: 你敢有你可能个杀虫剂摕来抓你的桌面？
1: 啊，你若等伊走出来一只，我甲你讲，伊就生足侪只。
0: 惊死人
1: 啊！啊，愈热天哦，咱这牙抓愈侪愈侪。
0: 所以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杀虫剂你无可能逐工抓。啊，咱这吼，你逐工甲抓，伊咧冻24点钟的啊，哦，所以24点钟，反正你来煮菜煮完，咱的粪扫桶绝对弄一挂果子皮啊、菜皮啊，你就紧甲抓抓，伊遐菜就是会生病啊啦，生家应家抓来啊，你紧甲等你粪扫桶紧甲抓落去了吼，咱厝的就愈来愈清。
1: 啊，搁一个所在就是排水坑啦。你都加抓同阿咪的排水坑，底下生卵，啊，你啊抓排水坑，每一个排水坑拢甲抓落来。
0: 所以爸爸妈妈
1: 吼，
0: 来买来要赶紧哦，真正哦，咱这吼大组安尼最后存一组12罐3000块，要让咱的厝的环境变好诶，卖讲大概我著讲个啊，大概食饭 这时阵，迄边啊，佫调诶，菜面店哦，你足太过诶啦！我讲真，足阿杂诶啦，有影无？啊，大概吼，菜摕出来，哎呦，加做佫少块，哇！迄是要哪食物件啦？你食起你嘛袂欢喜哦，所以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2: 你好。
0: 你好，来稍等你哦，来你好，
3: 你
0: 来来，你稍等你，莫挂，电话莫挂哦，来，所以呢，爸爸妈妈来，大座小座拢无紧，小座的六罐1680，大座的12罐3000，空八空空2800空六六0800288066。
3: 我迄个团团拢较无搞煞，较无搞会啊。
0: 较无搞，你讲咱咧跑光光嘛吼？
3: 嘿，
0: 好用吼！啊，伊个臭臭有毒，有咱臭臭味无？
3: 无，
0: 没啦吼。
3: 嘿啊嘛，较无棒。
0: 较无棒对不对？
3: 哇！啊，我去运动呀，
1: 嘿，
3: 也得等哦。
0: 嘿，
3: 伊个有咧吸回所哦。
0: 哦。
3: 啊，我啊摕一罐去互因互因喷，你
0: 看有影
3: 未歹？
1: 好用吼！
0: 啊，无咧回所老实讲来，这蚊啊，
1: 蚊
0: 虫就侪啦。
3: 哎，
0: 你这抓抓用咱的跑光光了，吼，这环境就变足清气的呀。
3: 啊，
0: 对，偏着人头壳嘛未狂。
3: 哎呀，甲恁买有记得的，
0: 有记得哈。
1: 谢谢谢谢。
0: 赞赞赞，谢谢你哦，呵，拜拜。
1: 跑光
4: 都行了，都甲你讲喷了都无棒啊。
1: 你喷到位无棒？
4: 我个生活我草草啊，啊种会生棒对无？我甲喷喷的特别，我感觉蚊子啊，甲喷落伊就拢好难落。喷咧敢那甲无棒啊？
1: 哦，棒啊，较少就对啊，吓。
4: 吓，像咱种花花草草无，伊那会长许棒啊。
1: 嘿。
4: 我就爱种一挂些安尼，比较较凉。
1: 对。
4: 所以我就特别买来喷。
1: 好用吼、
4: 哦。哎呀，好用啊！我唔知买遐济罐，买三组啊呢，我都分人用啊。哎呀，好用啊
1: 嘞！
4: 我就是被说我本人用，因讲很恶，真的有效哦。
1: 有效哈、
0: 哦，
1: 好，
0: 像
4: 这
0: 个
4: 蚊子，
0: 好，
4: 谢谢，
1: 谢谢
0: 啊。咱这几年叫做，叫我都做一届优待了哈，所以来人家把握哈，不要爱赶紧哦，真的要快一点哦。
1: 一年只有一次而已，
0: 这几年就一届来，你好。
5: 喂。应该是有呀，较无不夹爪掉啦。较早拢会走出来啊。
1: 细只夹爪，大只夹爪，
5: 大只的呢？
1: 哦，真的哦。
5: 嗯。
1: 啊，即马用完了后，大只敢有走出来？
5: 啊，即间都较唔敢挖来，啊，我勒甲厝厝的。
1: 对。
5: 较唔敢挖啦。
1: 差无？
5: 有差。
1: 有差吼、哦。
5: 对对，有用呢。
1: 他那个蚂蚁啊，像我最近啊，下雨啊，蚂蚁不知道我无咧煮哦。
5: 吼、
1: 嗯、
5: 吼。
1: 我厨房都没有在煮饭哦。
5: 嗯。
1: 然后他不知道从哪里蛇出来。
5: 嗯。你搞啊？那个水管。
1: 不知道哎、欸，找不到地方哎、欸，
5: 啊较早嘛是有你讲诶蚂蚁，
1: 对，
5: 啊，即摆厝咧较无呢，
1: 较无哈，
5: 嗯嗯，
1: 然后我就家厝两间，哇、哦，我今日来看拢无半只，
5: 哦，我发现讲有较无啊无一进前哈，我女儿讲，吼、哦、啊捉只只蚂蚁诶我，啊念念我才有法度啦，就买蛇兰打了我多，啊你着收无你啊，唔是收无你，搁收你嘛要来，
1: 对啊，
5: 我有甲厝厝诶有较未呢，
1: 哦较无哈，
5: 嗯嗯，
1: 所以跑光光很好用对不对？
5: 然后也好用，
1: 哦、好好
5: 谢谢。
0: 好啦，所以咱这宝物吼，你看用过咱的跑光光的吼，来讲
1: 哇，
0: 阿
1: 万、
0: 欸欸欸，真正好用，
1: 它真的好用。
0: 哎，厝的囡仔嘛，阿乐讲，
1: 哎，出来环境也变得就好，就清气。
0: 我讲真啊，咱这宝物吼，我相信无一人介意讲，你厝的电来看到狗遐直接一堆啦，
1: 嗯，
0: 蛇出来，
1: 狗遐嘛就讨厌。
0: 你看、欸、我真会看到狗遐足讨厌哦，哎，因為你狗遐若生出来，伊无可能一只，伊绝对
1: 成群，它是成。成群的啦，
0: 成群的，规定的啦，
1: 规定的啦，拢小招。
0: 啊，那细只家雀嘛，同款，
1: 哎，拢就讨厌。
0: 哎，一只出来哦，你感觉你个，
1: 哎，出来绝对无可能一只，
0: 哎，对对对，你只要出来，
1: 啊，打打手，打打手，打打手啊呢。
0: 对，啊，只要出现一只，第二只、第三只出来，
1: 弄出来啊，
0: 所以个转转吼，
1: 全家出动，
0: 我讲规间拢个转转吼，啊，你拢卖插鼻，伊就伊个气味吼，伊调一
1: 下，对对对，
0: 伊就袂来。
1: 你连出来抓几工，抓几工啊？
0: 哎，
1: 你会发现这样那种哎不。见了去哪里了？
0: 对，好了，所以来爸爸妈妈来买来赶紧哦。今日细组是6罐1680哦。
1: 对，
0: 啊那大组的12罐3000的。
1: 对，
0: 哇，这当是讲
1: 太好用，
0: 太好
1: 厉害了。
0: 好了，买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6: 你好，李大姐，
7: 坐。

0: 一下转转拢较无够数啊，较无够血啊。
1: 较无够，你讲咱咧跑光光嘛吼？
0: 嘿，
1: 好用吼！啊，伊个臭臭有毒，有咱臭臭味无？
0: 无，
1: 没啦吼。
0: 哎呀嘛，较无棒。
1: 较无棒对不对？
0: 哇！啊、我是运动呀，也得等哦。
1: 嘿，
0: 也有你去会所哦。
1: 哦。
0: 啊，我啊提一罐去喷喷喷，你
1: 看有影
0: 未歹？
2: 好用哦。
1: 啊，无你回收老师讲来，这蚊啊，
2: 蚊
1: 虫就侪啦。
0: 有啊。
1: 你这抓抓用咱的跑光光了，吼，这环境就变作清气的呀。
0: 哎呀。
1: 啊，对，闻到人头壳嘛白光。
0: 哎呀，给恁买有记得的。
1: 有记得哈，
2: 谢谢谢谢。
1: 赞赞赞，谢谢你哦，呵，拜拜。
3: 我来第二啊，不过最后剩一组，我讲下刚刚最后只剩下一组了哦。天然的，和咱的蚊虫跑光光的。哦，家抓跑光光，皮那跑光光的，今天最后剩一组了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伫只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来对家宏、小安的疼惜啊，伫阮节目啊迈向第四周年哦。啊，逐天来甲阮收听，甲阮支持，无论阮的节目啊，偌含慢做，都有缘甲阮支持，甲阮收听。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免纳钱的电话，啊，做0800-0881-08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
0: 啊，时间一到，啊，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隆重来甲恁邀请，隆重来甲恁欢迎，啊，来甲阮批评指教收听，啊，伫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啊，阮为一台电台做甲将士为鸡人头，啊，会当听甲恒春尾，啊，西半部、东半部、全国二岛隆重听会到，啊，这是啥物人的功劳？当然，就是所有疼惜家宏、甲小安这些爸母啊，啊，对阮的不离不弃啊，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当作家己的仔仔，无论阮的节目做甲偌含慢啊，都有缘甲阮支持、甲阮肯定啊。我常常讲吼，恁是我再生的爸母，啊，我嘛无互恁失望吼。我甚至我会当敢讲一句话啊，我比你家己亲生的后生。比你家己亲生的仔仔啊，搁较对恁的关心，搁较对恁友好，我唔敢讲啦吼。但是关心啊，这是我应该爱做的代志，因为恁一路行来这么疼惜啊，若无恁，就无今日的我甲小安啊，会当创立啊一种生物科技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对一代。做甲正时，阮暗时有二台吼，啊，当然暗时二台台数较少，啊，但是嘛，真侪人咧收听，啊，伫只在厝甲恁做感谢，啊，咱感谢所有即个爸母啊吼，啊，伫阮介绍产品的过程当中，大家拢真愿意啊买咱的产品当去食，啊，食了大家拢甲咱学了，啊，咱伫即个月周年庆，啊，千万恁拢唔通叫漏交伊吼。啊，因为每一年啊，即嘛算生日啦吼。伫阮个生日个周年庆啊，阮物件会特别优惠啊，然后产品拢特别赞。你看，像家宏个单位电台啊，跨足电视台啊，我敢讲目前啊，那全台湾啦吼啊，人讲前无来者。后无古人，
1: 可能吼，咱咧做电台，喊咧讲吼，
0: 去
1: 做电视台迄种广告啦。
0: 因为遐投资真侪成本，啊，过来第二嘛无法多讲一个电台的产品啊，会当受着电视台的肯定，
1: 是啊，
0: 甲阮买转去、啊，做因的主力的产品，
1: 是
0: 啊，包括遮侪艺人拢免费甲咱代言。啊，我讲我做节目上欢喜的是啥物呢？啊！我敢若开发一支三黄，啊，会当救人的命，互足济人食癌食好去。迄每一通电话听到，毋是你趁偌济钱咧欢喜，啊，是咱对心肝内迄种感动。
1: 嗯，
0: 因为恁拢若像我的亲人共款。
1: 是啊。
0: 啊，听到恁生癌，啊，听到恁生歹命啊，啊，我迄种心有偌疼。
1: 对。
0: 啊，就只想讲要赶紧甲恁。医病医药好，过来啊！一支骨头酸痛药啊，伫咱西天遐。